0: 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因为伊朗的海军及空军已被消灭，战争机器的每个环节都已被摧毁。从军事上而言，伊朗已被击败，美方对伊朗局势掌控得相当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天到本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视频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八时，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7，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2，人民币离岸价6.7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723.3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大榄隧道往九龙管道内的慢线有坏车，一带车多。较早前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运头塘村快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里顿道。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的情况，港岛玉多利道往伯福林道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另外，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衣服记得尽量收集一机的衣服一次性洗，省水之余就还可以省时间呢。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今已圆满举行。
4: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
6: 二号学校，
4: 你们要使用黄牌。
7: 是的。
8: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9: 答对。
3: 精华片段请留意，星期六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
1: 星期六周末的开启，
0: 音乐节目新气息，
1: 普通话台每周六早7点，6.21金曲专门店，
0: 晚家拉开好歌序幕，
1: 中午12点绝代芳华，
0: 芳华经典芬芳放送，
1: 下午2点好样音乐周六版，
0: 严重天律动音乐升级，
1: 下午5点跳跃音符，
0: 谭文杰音符随旋律跳跃，
1: 普通话台周末音乐新气息，谱出音乐新精彩。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0: 早7点，
0: 温故知新，
2: 好样音乐。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2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2点，
1: 明明。
0: 温故知新，好样。

提醒着早八点的阳光。没散没散。昨天睡得好吗？但愿呢每天能够睡个好觉啊。有窗外的自然声音啊和风景啊将你叫醒，又或者是有好样音乐。这音乐氛围啊慢慢的将你唤醒。Wake up time。抖擞抖擞精神的早8:09呢，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呀，星期一至五早7点到9点呢，好样音乐，由此开启，我是雨波，我们来早八点的粤语播。太多太多经典的广东歌旋律、歌词、演绎。

0: 的天，活在我的心里的一切，足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的一切，足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
1: OK 啦 ，Pop Party。同个张国荣哥哥冇心碎未咧？别睡了哈，回到了现实当中，继续感受热势的气氛。8:13的 Gano Bob Classic， 妹姐，梅艳芳啊，江冰。

One more time。那不如加上一个普通话的版本呢，二合一，一起品味。

0: 冰冷的像风，但是唱出来呢像热的像太阳一般啊。张学友的版本呢，早八点半。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2，人民币离岸价6.79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美安士卖出价4723.8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将军澳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进翠屏南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元朗公路往上水进朗天路的中线有坏车，龙尾在红天路。较早前大榄隧道往九龙管道内慢线的坏车已拖走，龙尾在清朗公路进耳峦。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加拿大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民众安全服务队总部。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江南隧道往东隧车多。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吐鲁港公路进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衣服记得尽量收集一机的衣服一次性洗，省水之余就还可以省时间呢。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FM 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2: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0: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2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2点，
1: 明明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好，继续他的来致敬90年代和2000年代 Y2K 的风潮啊，这次找来了 50 50，跟他一起合作有韦礼安 and 50 50 say yes。所以连接回2000年代的这一曲，毫不违和哈、啊。听过2026的新歌，我们再回到M2M 的经典。

总感觉这一首不够啊，继续带起 M2M 的气氛的 Smiling Face。之后呢，以下这一首的抒情曲，相信很多人当年呢收录在自己的 MP3 Playlist 当中。

文版之后呢，这首歌曲呢在华人听众的市场也是大受欢迎啊，所以特别呢是演绎了普通话版本呢，来自 M2M 的 Pretty Boy。早8:46呢，雨波我们在好洋音乐温故知新，最近也收到不少的新的外语作品啊，发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啊，就是无论是同期的又或者是纵向的对比啊，会有很多熟悉的歌名出现。那所以说呢，同一首歌名可以演绎出不同的作品，或许是巧合，又或许是一个设计上的设计。所以当同一歌名带来不同的歌曲画面的时候呢，又多了一份呢想象力。接下来就送上了同一曲目两首不同的作品。Justin Bieber

啊，四月重返舞台的 Justin Bieber July this incredible performance， 在四月份的时候 Live at Coachella 2026唱出了 Speed Demon。对余波的记忆呢，在1987年的 Michael Jackson Bad 专辑当中，这一曲的画面也抹不去。Speed Demon MJ。

80年代呢对、Speed 的理解啊，速度狂魔 Speed Demon From Michael Jackson's Bad Album。 好呀，音乐感受一下 Milky 跟 David Guetta。

聊了一点五月最新推出的重新混音版本的 Milky 与 David Guetta Just the way you are 2026 Mix 全新的电子舞曲风格，尽情享受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上七点到九点，我是雨波，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天到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与习近平长时间的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很好，这次将会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于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因为伊朗的海军及空军已被消灭，战斗机器的每个环节都已被摧毁，从军事上而言，伊朗已被击败，美方对伊朗局势掌控得相当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天到本周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行。

0: 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与确定性。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为两国关系带来干扰及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靠单边施压与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钩断裂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没有赢家。文章又指，面对分歧，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中方愿意与美方相向而行，但是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更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妥协。一个中国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文章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四条红线，不容挑战。美方绝不应抱有幻想，以为可以一边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一边又指望中方在美方关心的议题上予以配合。中方乐见一个自信、开放、繁荣发展的美国，美方也应该积极正面看待中国的发展，树立理性对话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八时，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29， 英镑 10.599， 瑞士法郎 10.035， 澳元 5.665，加元 5.717， 新西兰元 4.664， 欧元 9.1888，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6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76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75， 日经平均指数报62466点，跌276点，下跌0.44%。港金报44005元，比上日收市升15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711.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荃湾路往九龙的方向，进货柜码头路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如新酒店。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政府合署。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

再关注到路面的情况，港岛坚拿道天桥往红隧进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下雀道往上环左转红棉路拥堵，龙尾在高士达道进中环广场，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进英宜花园，新界屯门龙福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旗树学校，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每晚的约定时刻，
0: 深夜11点至凌晨2点，
3: 每晚的约定地点，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每夜的好歌陪伴，
0: 每夜的每月如梦，
3: 城里
0: 有月光，
3: 城里更有月夜。

0: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嘅需要。
2: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本港报章摘要，
2: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2: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2: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0: 孟凡旭、晚佳，
3: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5月13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星岛特朗普领 CEO 天团访华，黄仁勋缺席，凸显晶片博弈。南华早报，特朗普访京，美国商界高层代表团随行。打工支援机器人落户设国际研发总部。明报何安说，鸿福苑维修余款1亿2700万元，六月起退款。东方鸿福简介会，居民轰欠透明。文汇电动车出牌塞车，审批有待智能化。商报内地买家扫港楼，连续14个月过千宗。经济怡和传授肯德基、必胜客等餐饮，设31亿。信报京东外卖亏损，按季收缩，内卷停战。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今天起一连3天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彭博社引述一名华府官员指，白宫已经邀请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波音公司行政总裁奥尔特贝格等其他的大型企业高层一同与特朗普访华。临出发之前呢，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回答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时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
1: 9:15，由蒋梦带各位关注明报的新闻。被委任为鸿福苑法团管理人的何安管理有限公司昨晚举行首场的业主简介会，何安代表称，大维修基金现时可供退款金额为1.27亿元，是按业户供款情况以及业权份数计算退款额。据会上的主持所述，不少的业户关注早前何安已经收到书面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何安依例今天需要通知开会，昨天没有正面回应，称希望先召开简介会，让业主去了解法团的情况，又说留意到过去业主大会授权票和法定人数的争议，所以正在寻求法律意见，希望举行最稳妥的业主大会。这是明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唯一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经过核安的初步评估之后，复修范围包括建筑工程、机电工程等，也要符合楼宇管理要求，涉款大约是3000万，需要的时间呢最少9个月。如果说日后居民迁回，相关的维修保养开支也是由业主来承担。那么据了解呢，核安表示宏志阁有2/3外墙工程未完工，可能会导致单位渗水或者外墙剥落，所以要加建有盖行人通道和临时紧急车辆通道，以便居民安全出入。有业主呢就关注估算的准则，而且质疑费用为何全数由宏志阁的居民来承担。何安表示，不同专业界别人士实地考察之后呢，做出了估算，而何安会以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先向居民解说，最终决定由居民做出。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

0: 能产业的未来发展配齐硬件。这是大公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新闻，近期本港楼市表现活跃，除了一二手住宅交投畅旺之外，连带工厦的工作间的非住宅物业成交量也持续增加，加上呢，在租金持续攀升的情况之下，入场价低的新工厦工作间单位部分利用24小时工作间等宣传做招揽，成功的吸引大批用家及投资者追捧。不过呢，业界人士强调，所有工厦物业都不可以用作居住的用途。不过有新式工厦准备要走灰色地带，把单位设计成有独立厕所的工作间放售或者放租，营造类似家居工作间环境，并且强调所有工业物业均不可用作居住的用途。地政总署昨天回复报纸查询时表示，假若工厦地契定名只可以做工业或者做仓库的用途，工厦内的单位则不可用作居住的用途。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信报，科技园向沙田区域会提交咨询文件，透露计划把一幅白石角海滨公园用地改划发展创科人才住宿设施创新斗士第二期。预计设915个宿舍单位，共1200人居住，目标在2027年第四季展开工程，2031年首季竣工。沙田区域会房屋及发展规划委员会明天将会开会讨论。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1: 东方日报的新闻，超强台风化加沙于去年9月袭港，一家四口在高挂8号风球期间，于柴湾嘉业街柴湾仓储对开海边观浪，而其中呢，母子遭到大浪卷走，父亲下海救人未果，最终三人由船家及消防救起，母子一度命危。堕海的男童父母呢，被控一项虐儿罪，案件昨天在东区裁判法院再讯，控方确认同意案件以签保守行为方式处理，并且撤销控罪。裁判官林子康最终呢下令两名被告自签2000元，受刑为3年。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文汇报，11号到13号，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浙江杭州举行，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长蔡若莲率近100人代表团参会。他接受访问时指，本港中小学数字教育蓝图制定已经进入到尾声，此次大会清晰指出了中国数字教育发展的方向与目标，让香港更加的肯定自身发展方向与国家路径不谋而合，对未来推进数字教育转型更加有信心。这是文汇的新闻。
1: 经济日报的新闻，网约车归管最快第四季度实施，但是呢，发牌的数量仍然没有定案。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昨天开特别会议讨论归管考虑，运务局局长陈美宝呢多次强调，归管将会循总量管控的原则推行，也会留意平台内卷的竞争情况。陈美宝表示，如果说发牌量太少，将会难以满足市民的乘车需求，政府也会因为不接地气而失败。但是呢，如果数量过多，可能会冲击的士及公共交通运力，也增添道路的负担。陈文宝说呢，附属法律将列明运输署发出许可证时，可透过抽签或优先考虑等模式，让特定司机或者车辆有更多机会获发牌照。他表示呢，因为不少网约车司机是兼职，未必能够保证稳定提供服务，所以呢，正考虑在牌照当中加入最低营运要求，比如每月最低营运的车程等，以免得物无所用。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明报，本港人口老化的问题持续，软餐需求急增，美信集团昨天连同社联邀请过100名长者家属和义工试吃美心推出的鲍鱼海参盆菜等软餐，不少长者事后称相当像真。出席试吃活动的劳副局长孙玉汉表示，本港目前约1/4的人口为65岁以上，约40万港人为80岁以上，占整体人口的5%。未来社会对软餐等老人服务需求很大，而软餐普及化需要与大众熟悉的餐厅和品牌经常见到，希望不同集团会推出新产品， 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0: 日报的新闻，一对分别28及39岁的本地女性伴侣，上周怀疑呢是将一只年幼患病的金毛巡回犬丢弃在旺角黑布街后巷垃圾桶。警方呢前天在何文田一个单位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将两女子拘捕，揭发案件背后有人怀疑是牵涉到走私动物。单位内另外三只狗由爱护动物协会带走照顾。爱协呢昨天提到被弃的金毛幼犬患有末期狗瘟，病情严重，持续抽搐甚至无法喝水，经抢救后回天乏术，兽医团队商议之后决定为其安乐死。而至于涉案单位另外三只狗，爱协经检查其健康正常。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东方日报》，是环署及各负责部门在今年的4月1号起正式采用新机制，处理14的露天座位的申请。当局在制新措施之下，由接获申请到发出露天座位的批准书的中位处理时间，由12个月缩减到约一个月内或原则上批准。有议员关注过去数年不足一半的14获批原因为何，当局回应指发出条件以后有东主未能满足相关的条件，决定不继续申请。也有个案因没有得到所涉及的私人土地业主同意而告吹。这是东方的新闻。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信报的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将会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天的访华行程。社评表示，对中国而言，解决中美双方之间的贸易关税纠纷固然重要，但台湾问题也同样重要，这是中方不能妥协的事。特朗普访华，台湾议题明显已经放在中美的谈判桌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周公开表示，台湾将成为这次访华的讨论议题之一。他表示，美方的目标是确保台湾议题不会成为两国之间新的紧张局势来源。难怪特朗普访华之行会触动台湾政客的神经，担心台湾成了特朗普的交易外交筹码。社评表示，中美之间目前贸易摩擦尚未消退，科技竞争持续升级，两国都要处理很多棘手的内部问题。在地缘政治日趋复杂之下，两国关系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微妙，也非常脆弱。然而即使中美继续在各领域明争暗斗，只要斗而不破，两国高层对话渠道也保持畅通，对于这么纷乱的市局肯定是一剂定心针。这是来自于信报的社评。
1: 来关注大公报的社评。首先，香港在 AI 与机器人领域拥有一批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学术的研究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政府也一直透过创新及科技基金等资助本地的大学研发中心和企业进行相关的研究。其次，香港有高度国际化、文化多元且空间紧凑的城市环境，为具身智能提供了理想的试验和应用场景。机遇在前，重在行动，香港发展具身智能产业，既是国家发展战略，又契合自身的转型升级的需求，更拥有研发场景、政策国际化等多重的优势。这是大公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文汇报的社评。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昨天讨论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社评表示呢，特区政府必须要顶住压力，以广大市民的利益为最

0: 最高原则，基于科学数据拟定发牌的数量，在平衡各方诉求的基础上，审慎而果断地迈出第一步，避免恶性竞争。社评也表示呢，特区政府也要防微杜渐，避免市民一窝蜂地购车投入网约车市场，导致私家车数目激增，拖垮整个交通网络的效率。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东方日报的社评，不少的国际城市如纽约、新加坡等均采取无数量限制的网约车策略，并没有因此出现交通大混乱或是的士司机丢饭碗的问题。至于深圳2021年通过无偿发放的士牌照并取消数量限制后，的士的数量稳定在约 2.1 万辆，网约车则增加到 12.7 万辆，反而更能够满足司机和市民的需求，带动整个市场的扩张。明知此，如果政府透过大数据实时掌控路面的情况，了解市民的出行数据，发牌无上限并非不可能。这是东方的社评。
0: 再关注到星岛日报的社评，星岛日报表示，网约车拟定牌照的数目不能够脱离现实，当局要以1万至1.5万个牌照作为审慎而合适的起步点，日后再按照实际情况动态调整。他表示呢，有意见认为，参考上海、新加坡等城市的情况，网约车的数目往往是的士的数倍。然而，香港的情况的独特，实在不能够简单照搬外地经验。香港拥有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每天接近90%的市民依靠铁路、巴士等公交出行。个人化点对点服务呢，毕竟只属于辅助，绝对不是客运主力。政府在满足乘客对网约车需求的同时，也必须坚守维护公交系统效率的大原则。这是《星岛日报》的社论。
1: 再来关注《明报》的社评，国家“十五”规划，支持中医药传承与创新，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中医院除了服务病人，更是中成药研发和人才培训的重要基地。中医院以中西合璧的模式服务病人，然而市民未必清楚当中的理念以及如何善用相关的服务。当局应该多些宣扬中医院的角色和中西合璧的治疗理念，让市民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这是《明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中央网信办表示，三月指导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近日总结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落实三项工作，包括规范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及内容为转载等6类必选标签，短视频呢必须标注内容才可以发布，对新增短视频加强标注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当局呢，今年以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1月份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清理虚拟摆拍等违规短视频超过52万条，严厉惩罚账号超过6.8万个。这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近日广东全省荔枝生产销售调度视频会议召开，对今年荔枝的产销形势做出的全面研判和周密的部署。2026年全省的荔枝产量预计110万到135万吨，早熟品种的稳产量基础扎实，晚熟品种果率偏低，优质果稀缺。面对大年过后的产量回落，广东将会更多的心血倾注于少而精、精而优的品质，成为今年广东荔枝最鲜明的底色。今年将不再拼产量，而是此刻品质与品牌。这是南方报业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随着泰国政府加大力度打击从事非法经营或跨国犯罪的外国人，泰国也在准备对签证政策进行改革。彭博社报道，泰国官员说，可能的措施包括将游客的60天免签停留期缩短至30天，并审查投资、长期居留、学生和数码游民等签证类别的标准。 目前呢，来自93个国家的游客有资格享受60天免签。政府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首相阿努廷已下令成立一个工作组来审查相关的规定。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OK， 早间的9:38，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5月13号星期三，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6314点，跌30点，跌幅0.1%，成交金额273亿。星期三的早间电话接通，恒生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蔚敏 ，Kitty， 早上好。
2: 早晨啊，小孟你好。
0: 今天开始哈，连着三天哈，大家关注到的是特朗普率领着 CEO 天团访华哈，中美关系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在五月中的这一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这样的一场会面，在市场上也期待了很久，也是一波三折，从三月原本定的日期改到五月份。当然，特朗普不觉得这是他的问题，改变时间对于他来说，只是他改变所有事情里边的其中的一个选项而已，而且当时因为确确实实他在预计范围之外的这样的中东的一个局势，没有想到那么的复杂。我不知道是他的预判出现了失误，还是说，到底有身边有没有一些智库啊或者智囊团给出的时候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指示。总之，现在的这个场景令他非常的尴尬。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也没有了之前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只是草签了一个14条的协议。当然，好像还是没有最终能够把中东的局势稳定下来，再能够来到访华的一个状态里边有更好的一个状态和更多的底牌。想问 Kitty， 对于这一场，中美两国元首的会谈，您有什么样的关注？积极的方面，然后包括也有人认为不能达成的协议、不能妥协的部分，也一定不会有太多的改变。所以您怎么看这一场习特会？
2: 其实我觉得今次的即系习特会咧，都系有佢自己即系两国本身嘅政治动机啦。当然系咁，但系你话以咁短嘅行程里边吓，即系只系停留 open line 咁样样。咁有冇啲乜嘢嘅真係好實質性嘅嘢講呢？我覺得未必會有囉，但係只不過係一個歐拉框架，一個好大好大嘅歐拉框架，咁就然之後再要細節嘅又要再去推進，每一次會面再去傾等等咁樣。咁但係問題係我諗市場上係關注就係究竟個框架係起边个嘅范畴，喺个经贸上定系政治上吓，定系两国嘅关系等等，咁变咗呢个框架就会系一个嘅即系叫指引性啦吓。咁但系你话即系双方嘅关系会唔会有改善呢？咁呢个系一个问号咯。随时即系喺即系政治嘅层面，随时都会变嘅吓，即系变幻莫测嘅。咁至于喺中东嗰方面或者系美伊嘅关系，我睇唔到系有改善嘅迹象咯。因为政治里边嚟讲，战争系其中一个嘅牌，佢需要动用嘅。咁尤其是临近选举嗰啲咁嘅时候嘅话，佢呢张牌系根本就已经系安放喺个台上面，唔会俾佢剔走嘅。我自己觉得系。咁所以俄乌事件已经都发酵咗成4年，即系唔系发酵而已，已经系持续咗4年时间嘅话，咁美伊呢一样嘢，我觉得更加嗰个日子更加长，所以我唔会觉得佢系有即系有乜嘢嘅解决嘅方案咯，因为呢个系一张牌，咁所以问题系我自己觉得就系、是、OK。中美两国去倾偈，虽然好多嘢都未必可以即系解决到啊，或者拎出嚟讲嘅框架，咁但系未来我谂反而就系注重喺个经贸上究竟会点样行吓，咁、啊、因为对两个国家里边嘅钱系最实际，咁、啊、所以就即系睇紧咯，我自己大家都觉得系睇紧咯。
0: 是从去年打关税战开始到现在的五月份，刚好一年的时间，特朗普先生也确实对于这个世界吧，都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和他第一个任期刚上来，大家会觉得惊讶连连的状态底，在这样的一个任期里边，毫无疑问有很多是意料之内，但是市场依然会觉得很震惊。这一次来中国谈判也是如此了，就是可能确实他手中的牌也不算太多，然后包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局势底下，他也要交功课嘛，他毕竟 你可以说是个高薪打工仔嘛，也要去给美国人民汇报嘛。所以这次刚刚我们开场提到过，这一次邀请了包括这个马斯克哈 Tesla 的行政总裁，包括库克哈苹果的行政总裁，当然今年可能会离任，包括波音公司，有很多大型企业的高层都会一起来访华，金融科技航空农业。想问问您，这一中间所达成的一系列的交易和采购协议会不会是特朗普

0: 能够带回美国的守信呢？
1: 我谂文字上或者字面上会有咯，吓、嗯啊，即系佢要交代啊嘛。咁喺嗰个即系所谓即系画饼仔下咧，一定系有一个即系令佢可以有交代嘅数据。咁但问题系真正系实质推行啊，或者系时间表上嘅推行咧、
0: 嗯，
1: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嘅系好似即系一个嘅大问号。啊、你唔知佢幾時會執行，同埋中間嘅條件係乜嘢，唔知道。咁但係呢個都唔緊要嘅。咁佢最緊要係畫個大餅翻去，可以同佢自己嘅選民交代。咁呢個先係佢最主要的目的咯。如果你唔企埋去習主席隔離，或者喺中方嘅代表之下，咁同埋你唔帶咗成團，即係經貿上嘅大佬過去嘅話，咁佢都交唔到差㗎嘛，係咪？咁所以一定係有啲佢會好嘅消息公布，但係問題係實質上推行啊，係咪真係令到佢嗰、那個即係美國經濟可以有即係發光嘅地方，我睇唔到。
0: 明白。另外一個大家關注的焦點就是聯儲局，之前也問過其他的嘉宾关于联储局的这样的一个换任，包括接班的一个情况，沃什哈将会接替鲍威尔的班子。现在其实我们看美国的四月份的通胀升温，其实真的五月份刚一上任就有了一个到底年内或者说最近两次做不做动作的这样的一个坊间的揣测啦。其实今年做怎么样的动作好像都不为过哈，好像历史上有这样的阶段吗？就是减息合理，加息你说过吗？也不过，不做动作行不行呢？也可以，无为而治。您觉得美联储这边有什么样的新闻？包括今年内的政策，短期和到年底有什么样的预测吗？
1: 系啊，小马同事讲嗰几句真系已经系即系系讲得好好啦，因为你講真，即係市場上或者係特朗普方面嚇，美國總統成日都即係希望可以有減息嘅情況。咁、但係你睇到即係一路都係按兵不動咁樣等等嘅情況。咁你話會唔會加息呢？其實你睇到個通脹數據都開始升翻少少，再加上燃油價格嗰方面，即係能源成本啦。咁喂，真係加息亦都唔排除嘅喎，係咪先？因為你歐洲央行嗰邊都講明六月都可能會有加息，你唔好諗住減息咯，即係都會有。咁所以你話美國係咪會加息，亦都會有咁嘅可能性。但係問題我自己覺得，因為五月係一個新嘅人選上任嘅話咧，咁應該嚟講嗰幾個月應該都會即係按兵不動嘅。咁至於息口方面按兵不動亦都合理，因為你睇到市場上預期其實年內聯儲局方面嗰、那個即係嗰個喐動嘅範圍都係好輕微嘅，即係唔會有好大嘅變化。咁所以其實市場上都話咗俾你聽，聯儲局方面今年未必會真係即係下剩翻嘅日子裏面未必會真係做啲乜嘢咯。嚇，無論點樣都好啦。咁我諗會多少少嘢睇嘅，應該係臨近十一月啦，中期選舉嗰陣時。咁如果你推算翻，應該係兩個月前到啦，即係大概八九月到啦。咁聯儲局會唔會真係做啲嘢咧？咁到期時就會見到多少少嘅節奏啦。我自己覺得係。
0: 这是美国的情况哈，在美股方面，纳指方面 0.7 向下，标普跌 0.2%， 这个标普道指曾经一度跌了400点哈，最后是稳了，最后是升了 0.1%。 最大的关注还是这个四月的通胀 3.8， 三年新高，这也是高过市场预期，再加上中东局势哈，就美股出现了一个个别发展的一个市况。港股呢？港股昨天是2626亿的成交哈，昨天看市况挺闷的哈，跌了50多点，可能早段那185点的向上已经算是一天市况里比较佳的一个状态了。怎么看最近的港股的氛围 ，Kitty？
1: 港股上个礼拜我哋讲嗰时就后来抽升翻上去啦，高少少的水平，咁但系跟住之后呢就剩翻啦，已经吓，即系又停翻喺度啦。咁连冲高少少嘅动力都见唔到吓，咁就而家暂时讲系呆滞喺26000点嘅水平。我自己觉得就因为市场上喺度等紧集特会啦吓，咁睇有冇咩讲啦吓，咁又睇下啲企业公布业绩啦吓，今个礼拜有好多嘅科技巨头都会公布佢哋季绩嘅，咁变咗市场上都系等一等，同埋今个月见到个波幅都好似叫做唔可以话达标嘅，但系都叫 接近啦，接近個水位啦，咁變咗其

0: 就剩翻嚟嘅日子，佢真係可以有機會就都係呆滯喺呢個水平。咁希望只可以講話，希望佢喺26,000點呢個水平叫做有一個支持之下嘅，咁希望剩翻下半年日子咧都仍然有試高嘅位置，因為中美嘅關係啊，希望有改善啊，或者就起碼唔會惡化先啦，因為中期選佢都唔想得罪任何一方面。咁變咗穩定之下啦嚇，咁同埋中國即係會唔會喺嗰個貨幣即係政策方面都有啲寬鬆嘅情況咧？因為點解咧？近期嚟講見到內房都叫做稍微即係做翻好少少咁樣樣，咁係咪有啲政策咧？咁等等，咁希望有啲政策推動之下嘅，亦都有所幫助，令到港股起碼。就算今个月未必再冲高少少嘅，但希望系六月打后日子里边都系有机会即系试翻啲好嘅水平咁样。
1: 您刚刚说政策呢，大家其实特别期待，包括也看到五一假期前广州有一个税八条哈，然后包括也有将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到360这样的一个数字，然后包括向居民提供卖旧买新的一些相关的补贴。最近内地的反而一线城市的新盘。出现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销售的情况，居然又出现了一些日光盘哈，甚至有人觉得说，从五一假期一直到十月的这个假期，今年将会出现很久没有见到的金九银十，我真的信了，您信吗？
0: 我自己觉得最主要可能是那个即係購買能力都積壓咗一段時間，咁稍微氣氛有稍微少好好少少嘅話，咁亦都有啲嘅真係實力買家都會有興趣等等，咁變咗但你問我會唔會真係好蓬勃啊，或者係咪真係哇個火花又燒翻嚟咧？咁呢個係一個問號咯嚇。咁因為見到啲內房都係啦，即係升，當然啦，佢起個低位。唔到佢而家呢個水平嘅，其實都算係唔錯嘅表現。咁但係問題係，會唔會亦都會有即係反覆又試翻落去？即係你話年內嘅低位，我覺得未必會見到。咁但係去翻啲頸線位，亦都唔排除可能性。咁最主要的政策，因為我相信國內嘅政策唔希望亂咯，只係希望穩定。咁所以佢覺得已經係到一個。地板價啦，咁所以都要扶持一少少咁樣，但佢又唔會俾好大嘅力度，即係等你班友仔知道唔可以即係太過槓桿啊，或者係嗰個規則都要守住等等咯，我哋覺得係。
1: 但內地的這個穩定的這個詞，大家聽起來會覺得是平不變，但其實我幫大家翻譯一下是。不能往下，是一定是要往上的，这个是加号哈，所以稳定呢就等于增长，所以看看内房如何吧。这个包括最近其实来内地买家香港扫楼的情况都算不错哈，数据我看有说连续14个月是过千宗的哈，过千宗，包括这个高才可能大家也会在香港置业的选择会更加的确定一些。另外这周呢还有重磅，就是大型科技股业绩。一说科技股的业绩呢，大家心里边就心有余悸。上一份业绩出来的时候，阿里和腾讯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现在阿里跟腾讯的这个价格呢也没所谓了哈，摆烂的状态，460的腾讯，132的阿里。你怎么看这一周的科网的业绩和个股的表现？Kitty。
0: 我谂业绩都系其实系符合市场上预期，唔会有太大嘅亮点咯。咁但系其实都唔系话太差嘅，我自己预期。咁但系问题系市场上嘅解读，就算即系有双位数字嘅上升嘅，都会觉得都系唔够啊等等。咁因为点解咧？其实你睇翻成个 sector 嚟讲咧，科技股指数咧都系被压落去嘅。咁即系意思即系，我谂其实最主要资金都系情愿拣出边外围嘅科技公司都。即係 instead of 揀國內嗰扎咁樣樣，咁我諗最主要都係政策嗰方面啊等等咯嚇。無論點樣都好啦，咁你問我點樣睇，我自己覺得都係等佢業績出嚟，然之後嗰個股價去反映翻。咁但係我自己覺得亦都係啦。科技股指數由6,000多咁跌到去5,000多呢啲咁嘅水平，咁其實去到呢個位置，我覺得應該都係一個鞏固嘅狀態咯。咁但係市場上即係個 focus 都係喺嗰啲晶片相關嗰扎啊等等嗰啲選擇多少少咯。咁無論點都好啊，等埋佢業績出嚟先啦，咁就。
1: 明白。科技指數哈，昨天 ATMSJ 呢是都跌哈，小米、騰訊跌了1%和以上哈，這個是昨天的一個表現。等等看業績的一個走勢。泡瑪特呢，最近的是這個段永平先生哈，這個的一個發言哈，引發出了。对这只个股的一些新的判断，当然相关的新闻也有，包括像要出这个 直营门。

0: 店的喝，这叫什么甜品品牌哈，这叫 Pop Bakery 哈，将会有这样的一个茶饮的产品啊，卖茶卖咖啡，9992您怎么看？
1: 嗯，嗰扎我自己意有保留咯，
0: 有保留
1: 因为系、啊，因为餐饮嗰啲咁，即系真系好个人嘅喜好，咁、变咗个动力方面嘅我觉得短时投机嘅都有机会，但系你话即系纯粹喂嗰、那个 concept 未来方面嗰、那个消费嘅发展，我又觉得。都是一个问号了，
0: 是是，泡玛特呢首季的收益也是按年升了80%，包括刚刚提到的这个科网，京东首季经调整盈利是按年倒退了42%，包括科网有消息，就是腾讯最近收购喜马拉雅的事情甚嚣尘上哈，大家也在关注，包括快手也正在评估，重组可零 AI 的这样的一个业务的方案。Kitty 有没有自己的薪水个股板块？您现在比较想跟大家推介的？
1: 同之前来你讲嗰个普普曼特啦，咁就算业绩出咗嚟，我其实我觉得都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亮点。其实同埋股价由足高位一路跌到去呢啲水平咧，即系我觉得都系虽然有好多其他嘅即系 channel 啊，即系可以有机会发展嘅空间，但系我觉得由他去吧。咁至于你问我收税嘅方面咧，其实一路都系讲紧啲电信嗰抽啦。咁我仍然都系觉得中移动我自己都持有嘅，中移动嗰扎就比较稳阵嘅选择啦。咁银行股嘅抽，我觉得就只不过而家呢个水平里边都系叫做横行啦，唔系太差嘅。因为其实点解我成日都讲话内银股方面都即系 O K 嘅咧，就系、是、因为其实佢估值上同相对其他国际性银行都系仲系比较平，咁同埋息率方面都系有喺度啦。咁但当然啦，好多人都会话喂唔系，里边嗰啲内债等等嘅问题。咁但系其实经历咗以往嗰几年嘅边个国家冇自己嘅本身嘅即系内债或者系经济嘅问题。咁无论点都好啦，稳阵嘅选择我都系仍然系留翻喺即系内银啊、电信股个抽。即係暫時講啦嚇，咁內房其實我都有睇嘅，但係就依幾日一升上嚟就比較急少少。咁如果回落嘅話咧，我覺得都可以小注去做一個嘅即係初步嘅即係投資嘅策略，我都覺得 OK 嘅。
0: 明白，非常感謝 Kitty 做的精彩點評，我們下週再談，謝謝您，拜拜。
1: 再見，拜拜。
0: OK， 早間的9:55，以上就是今天621新聞財經的全部內容，明早見。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今天到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与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且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能够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的和平做出贡献。中方将会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做出自身的努力。他又说，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巴双方应该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发出正义的声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法方目前已经识别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的一宗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的密切接触者，他们将会接受检测，并需要住院15天。法国世界报报道，李斯特表示，从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当中，一名早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子仍然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的传播。天气，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颇大。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6291点，跌57点，跌幅0.2%，成交金额633亿。上证4206点，跌8点，跌幅0.2%。700腾讯458块，升8毛。9988阿里巴巴131块，跌2.3块。9992泡泡玛特158块6，跌4.3块。981中芯国际73块2，跌3.4块。2800盈富基金26.44块，跌4分。7666济泰科技23.26块。9618京东127块，升8.6块。3690美团86.8块，升2.7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707.90美元，日经22912点，升170点，升幅0.27%。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哎呀，
4: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3: 谢谢。
4: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3: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5: 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
7: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8: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9: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7: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9: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1: 衣食住行样样行，
5: 掌握资讯你就赢。
10: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十二 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11: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金丹。

0: 来到上午的10:06呢，大家早上好，周三周三，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新紫金广场啊，两位搭档早上好啊，
1: 早上好啊，
2: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金丹早安，大家早上。
0: 哎，我觉得这个打招呼呢特别有童真，是吧？
2: 好吧，
0: 早上好啊，
2: 早上好。
0: 这个感觉突然间就轻松了很多，那个心啊，就没有
2: 想起以前小学的同学，
0: 就觉得自己小孩。我觉得为什么说赤子之心啊，没有这么多的考虑啊，这个人呢可以活得简单一些啊，因为可能就真的心里就开心了一些哈。哎，今天呢来讲讲啊，说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讨论区之前哈，说今天是什么国际请
2: 病假日，
0: 请病假日。
2: 他没想到哈，
0: 对，我没想到请病假日还有一个国际日，那是否呢就是大家都一起来请病假？
1: 所以今天真的病了也是贵人当成借口，
0: 对吧？对了，这个多冤枉啊！真病的人呢就冤枉了。原来就说呢，有人是这样说的哈，说这个在一个高校拼搏的，还有这个需要很坚强的一个现实的社会里边呢，就大家都是这个很勤劳、很勇敢，然后呢就有病呢也不请假了啊，就挨呀。
2: 对啊，也撑着哈，
0: 就
2: 撑着
0: 就以前呢我们也这样鼓励的哈，还有什么勤工奖啊、不生病奖啊什么的，
1: 轻伤不下火线。
0: 对，哎呀，这句话
1: 是吧？
0: 对，
1: 有年代感啊，
0: 有年代感了。这句话真的就而且还是我们的年代呢，那时候哈，不是你们的年代，是我的年代啊。说这样到现在呢，好像大家都开始要意识到要对自己好一点了，
2: 对，
0: 有病就请假啊，甚至呢就是说我们不能拿病假作为你的请假的借口嘛。但是呢我们也需要，有时候你想休息一下的你就休息一下，
2: 是
0: 放个假啊，让自己可以轻松一些。
2: 因为说有一些疾病他说是说不出口啊、看不见摸不着的，说什么压力呀、焦虑呀、委屈啊等等，这些都是。
0: 委屈也是病吗？
2: 也、
1: 就是、
0: 那我得多病啊，
2: 对吧？
1: 就是想歇一歇。
2: 多
0: 病，
1: 我就
2: 赶快要放个假，对吧？请个病假来对自己好一点哈、说就有这一天的一个成立了。
0: 我强调啊，你可以请个假，你甚至呢你可以不干活了，你就说我请个长假、
2: 就不要说请病假。
0: 那你不能拿病假作为一个借口哈、就是说我今天要请一个病假，因为呢你对真正生病的人是不公平的、就说谎这些呢是对真正有事有他需要请个病假的人是不公平的啊。所以呢但是呢这里呢其实呢可能也是提醒大家吧，
2: 是
0: 就对自己好一点。
2: 所以我之前看到内地有一间企业叫胖东来嘛，
1: 对、
2: 他就说有什么不开心假、委屈假等等的哈，那个创办人哈设立很多这些假，
0: 很有人情味的那感觉、
2: 对啊，很有人文关怀哈。我觉得他就做的挺好哈，不知道各位的广大企业家们会不会考虑一下？
0: 是的哈，不过呢，你请了假之后呢，你不要让自己就太忙碌的过日子哈、你今天就想你就当自己请个委屈假嘛。好，我今天委屈，我要放半天假哈，我先离开这个让我委屈的地方。
2: 是，
0: 那么你就让自己真正的去得到一个治愈，不要弄得更委屈了，那就不行了，是吧？
2: 又要忙家里的东西。
0: 对，要有些方法哈，要有些方法。
1: 忽然好怀念原来有一个老板，我有一个老板是一个女老板，然后呢，我们的那家单位呢，就是每个月女生有一次。次没有理由的带薪假，所以这
0: 是不是生理假的那种？
1: 对，像生理假，但是你可以完全什么都不说，因为那还是早几年，还蛮
2: 没有任何原因这样子，
1: 不要提这种事嘛，所以呢，你就可以跟他说，我今天想放假，我就直接放假，带薪假了，一个月给一天。
0: 对，我们期待就是企业能够更有人情味了，也不需要什么情绪防控日、心理维修日，反正呢，那天呢，你想咋地就咋地，
2: 对对，
0: 一个月就给你一天，一个月就给你一天，能不能累积的呢？
2: 无理由假。
0: 也不能累积的，对吧？那个月让你轻松一下，
1: 一年累积出一个小长假来了。
0: 对呀、那公司里边你也替公司着想嘛，
2: 对对对，
0: 公司替你着想，你也要替公司着想嘛。
2: 累积最多一个月咯，就最多两个月可以请两天这样。
1: 我觉得不应该累，
0: 我觉得
2: 不应
0: 该，我觉得对，我真觉得不应该
1: 过完而补，因为这个就是让你在这个超强度的工作当中休息一下的，你一累积就变成了哦，你连续超强度工作了，就没有当时那个意义了。
2: 那平时还有假的吗？
1: 对，平时
2: 也
1: 有带薪假
2: 的。对啊，
0: 你平时的假你就可以，你一年你的年假你自己想怎么放都可以，
2: 嗯，
0: 但是呢你也不能去觉得就老板给你好处、
2: 嗯，
0: 就老板有人情味，那我就还是那句话，你也替老板着想嘛。
2: 对对对，
0: 你把它累积之后呢，然后就说要放了长假，
2: 嗯，
0: 那工作谁来做呢？大家都累积了那个月一起有放假了，那老板自己，
2: 老板
0: 自己
1: 一个人996和 7-11
0: 情绪放空日，
2: 007啊，
0: 老板也没时间放他的情绪放空日了，那怎么办？老板也需要心理维修啊，
2: 嗯，
0: 是吗？
2: 好，
0: 那今天怎么安排？
2: 好，今天5月13号呢，10点过后继续有讨论区的时间，10点过后。今天的靠谱不靠谱，哎，今天金丹我们讲什么呢？
1: 哎，今天讲讲我们大家都喜欢喝的东西吧。哎，我是见过阿忠喝的，
0: 嗯，
1: 但是
0: 未必都喜欢喝。
1: 对，就是想问你，你喜不喜欢喝？
0: 不喜欢。
1: 哦，真的吗？
0: 对，我不喝奶茶的。
2: 嗯，
1: 哦，那也，哎，
0: 但
1: 是
0: 我知道
1: 现在的这种港式奶茶、台式奶茶还是
0: 我都不喝，
1: 范围都不喝。
0: 我的茶里边不能放奶，嗯，不能放糖，嗯，
2: 啊。
0: 对，
1: 哇。
0: 但是呢，我会，比如印度的奶茶，有时候我会喝。
2: 嗯
1: 嗯。
0: 它的因为它茶比较浓，而且呢它有香料，我觉得啊，还行，
2: 嗯，
0: 但是呢这只能是浅尝了，
1: 浅尝辄止，
0: 对，就偶尔呢，嗯，就是哦还可以，
1: 嗯，
0: 但是这个不会成为我的这个不会消耗我的钱包的，
2: 嗯，不是你杯茶啊，
0: 不是我杯茶，对，
1: 嗯，不过现在呢很多人都喜欢喝奶茶啊，
2: 嗯，
1: 当然了在这个西北地区啊也有很多风味不同的奶茶，
0: 嗯，
1: 不过要说起来奶茶的来源呢，我们就要倒退好几千年，其实那时候人已经开始喝奶茶了，
2: 嗯，
1: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奶茶的前世今生。
0: 好的，
2: 嗯，11点
0: 11点呢，今天我们有两个活动要介绍给大家的哈，首先呢是有一个学校长启动礼，
2: 嗯，
0: 它是一个全港的爱心校董、爱心老师的一个嘉许礼，
2: 是
0: 好，那这里呢要介绍给大家。另外呢，就香港的强球代表队公开选拔赛暨青少年学界强球体验友谊赛也展开了。
2: 嗯，
0: 这个墙呢就是一堵墙，对对对，一堵墙的墙哈，啊。那这个为什么这个强球怎么打呢？
1: 哎
2: 嗯，
1: 哎，好像是不是聊过强球？
0: 聊过的，
1: 嗯，
0: 对，聊过的，不是壁球。上次呢也是，但现在呢他们是参加国际比赛了。
2: 嗯，
0: 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就看看啊，就是走就冲出香港了。对。

0: 去参加国际比赛了哈。嗯、那等一下呢，我们请来是有关的代表 UME 基金会的代表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嗯、
1: 好啊、那今天呢，我们刚刚说到说放假嘛哈，不如就送上这首歌啦。
0: 嗯，
1: 蔡健雅的《好想放假》。

0: 社会热点，
1: 说东说西，
0: 七嘴八舌，
1: 新港人讨论区，
0: 新港人讨论区。
1: 像大家都看到，就是突然间就发现有一家的这个十四啦什么的就结业了。
2: 嗯，
1: 因为十四呢是比较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民生里边最重要的，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说哎，你突然经常去的一家十四，好像他宣布结业了，或许呢已经结业了哈。好久没去，发现哦不能再约人，所以他们都说呢不要约人在某一个餐厅或者是。酒楼等人，
2: 嗯，
1: 因为呢有可能你好久没去的话呢有可能它已经不存在了。好，香港的结业潮呢还是持续，美心集团旗下的这个牛角酥是不是啊，不是这个牛角酥，另外一回事哈，就它叫 Urban Cafe，
2: 对，
1: 是全线结业，
2: 嗯
1: 哈，

0: 是的，
1: 限时90分钟。然后呢，他这间当时也是说90分钟，我进去的时候是没有人的，
2: 嗯，
1: 一个人都没有的。他说90分钟，我说如果当因为我约了人想聊点东西的，
2: 嗯，
1: 所以呢就看见有咖啡想去喝杯咖啡。然后我说到时候如果没有太多客人，我能不能继续坐一下？
2: 嗯，
1: 然后他就非常的没礼貌，也不谢，也不想都去坐台了。
2: 嗯
0: 嗯，到时候再说吧。
1: 对，你说其实就这么一句话，你的回答可以说没人识，那就可以的，没问题的哈。
0: 嗯，
1: 这不就很简单的事情吗？
2: 或者他语气不用这样子啦，到时睇下点咯，到时安排啦，咁样。
1: 其实都唔好嘅，
2: 都
1: 不好，
0: 有气，心里有气。
2: 对，
1: 没有你，
2: 到时睇下点啦。
1: 这个更加不好，但你到时睇下点都唔好，你冇人就可以坐噶啦嘛。这是餐厅，我坐，你没有人，你都没生意了。
2: 嗯，
1: 那么我都想继续坐在你餐厅里，说不定我坐着坐着我又叫
0: 点
1: 东西，我再点了，
0: 嗯，
1: 但你为什么一定要赶我走呢？好吧，那么我可以跟你讲，好吧，我就如果我很想继续留下，那么我也喊车和我又进来，
2: 嗯，
1: 好不好？然后又坐九十分钟，
0: 嗯，
1: 有这个必要吗？
0: 这而且是很大的忠诚度啊。
1: 对呀，啊，那得多大？嗯，就这么想在你餐厅留下来的人，你都如此的没有，
0: 不屑，
1: 对，如此的不想服务，那所以呢，这个要结业呢是其中一个原因了。
2: 嗯，
1: 当然了，因为那个地方可能也是因为租金昂贵啊等等这些，肯定也是会有影响了哈。嗯。11年哈，这个他的这个店结束了11年的经营，
2: 嗯，
1: 那现在呢，在这个集团下也都把它移除了。我不知道接着还会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餐厅。
2: 嗯，
1: 其实都陆陆续续哈，现在都看见一些，时间都已经开了挺长的，
2: 嗯，
1: 但是呢，好像都熬不住哈。
2: 我还记得我们前几天和一些嘉宾去录音的时候，
1: 嗯，
2: 都说到这一间的主集团哈，这间大的集团，
1: 嗯，
2: 它旗下的餐厅好像。其他业务都花起麻麻的哈，
1: 对
2: 的，比如快餐的，
1: 对，不知道跟他的爹妈是不是也有一点的关系，
2: 嗯，
1: 因为呢最近我们也看到就说怡和集团他呢是要把他旗下的香港的这个 KFC 啦，
2: 嗯，
1: 还有这个披萨哈啦，
2: 嗯，
1: 等等啊，都要这个作价，
2: 对，
1: 就
2: 打包出售哈，
1: 对，打包出售哈，这个大概是大概4亿美元嘛，
2: 嗯，
1: 也就是港币是30多亿美元，
2: 30多亿港元哈，
1: 是30多亿港元哈，
2: 嗯。
1: 那报道也提到说，台湾的统一集团还有其他私募股权的公司也有兴趣竞投，
2: 嗯，是，
1: 但是呢，这里最大的一个这个买家，
2: 嗯，
1: 应该据报是百胜集团，百胜中国，还有凯雷，
2: 嗯，
0: 凯雷
1: 哈，凯雷就是集团来竞争这个怡和旗下的餐饮业务了，
2: 嗯，
1: 对，
2: 看看，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哈，因为怡和呢，也是占有美心集团的有50%以上的股份的，
2: 嗯，
1: 所以这是不是跟爹妈不想经营呢？
2: 对吧？
1: 也有一定的关系。看
2: 守这个餐饮业务了。
1: 对，那现在确实哈，餐饮业呢，
2: 嗯，
1: 确实是不太的这个
2: 不太
1: 不好做，不好做，需要真的要观察市场，可能还有一些新的操作哈，才可以度过。
3: 社会热点，
4: 说东说西。
3: 七嘴八舌，
4: 新港人讨论区，
3: 新港人讨论区。

0: 中东局势持续震荡了，那油价呢是一会儿急升，然后呢又往下掉一掉，所以呢反正不管怎么样呢，香港的这个运输业呢都是面临前所未有的经营的压力了。
1: 是。
0: 现在呢也是陆陆续续的，香港的电动商用车的方案企业呢也发布举行发布会哈，公布推出了港版的新能源商用小巴。这个系列，我好像看到有小巴，
1: 是吧？
0: 有这个电动的小巴，
1: 在我们九龙塘吗？
0: 不是在九龙塘，我在哪里见到？我是在国内见到吗？
2: 那肯定啊，
0: 真的，
1: 国内好多，国内好多，
0: 是吧？
1: 对
2: 对
1: 对，
0: 就香港应该还没有这个电动小巴，是吧？
1: 是。
0: 我那天还看到了这个在罗湖哈，然后呢是原来有那个什么，就无人驾驶的，无人驾驶的，然后呢，当然你不能这么那个的士司机告诉我说，哎，你看到了吗？这个就是无人驾驶。

0: 驾驶的那个小巴，你要用它的 apps， 才可以叫停它，或许是下车这样的，他说你敢坐吗？我说我敢啊，我可以去尝试一下。好，香港的这个港版新能源商用小巴系列，一共有五款的新车，这些小巴呢，历时一年半，耗资八位数研发出来的，是专门为香港的这个复杂的路况，还有营运需求而打造的。
1: 是，好像我们下面九龙塘不是有一个小巴站吗？
2: 对，
1: 旁边去这个浸会大学的，好像就有一辆是电动巴士，电动小巴。
0: 对呀、啊，我好像看到
1: 了。好大一台的，相比
0: 绿色的
1: 绿色的
2: 电动小巴、电动大巴，
0: 有电动大巴，
1: 感觉它像一个大巴的样子。
0: 电动大巴我不是经常坐吗？
1: 啊，就是、
0: 对
1: 呀、啊，坐外面。
0: 我们的
1: 208
0: 不就有电动的？对，
1: 是
0: 的，特别安静。是好，那么这个大家拭目以待哈，就说可能很快哈，香港的就慢慢的去替换呗，
1: 对对对，
0: 替换这个燃油车哈，也改善香港的街道的空气质素了。
1: 而且我看到它有一张的图片，就是它的车厢里面内容啊，那个里面的那个空间是挺大的，它而且它有那个上下的那个斜坡，
0: 对，
1: 就很方便坐轮椅的人士，因为平时我们那小巴就是要踩楼梯的嘛，就有两级你要上去，那坐这个轮椅的人士就非常麻烦。
0: 轮椅人士
1: 通常都未必上得了小巴了。
0: 小巴看上不了，因为太小嘛。
1: 对，太小了。
0: 对，
1: 小
0: 巴的门也小，轮椅应该轮椅要把它拆了。对，
1: 也才
0: 有可能
1: 折
0: 起
1: 来，
0: 对吧？要把它折，不用拆，
1: 折
0: 叠。
1: 折叠了，折叠。
0: 对，要把它折叠起来，但是巴士就轮椅就可以上去。
1: 对对，
0: 小巴还真的有点困难，因为小巴嘛，就是小。空间也小嘛。
1: 现在好像有一个的位置是让轮椅人士去使用，看到那个照片哈，有个人就立刻他折都不用折了，
0: 对，
1: 直接就录上去。
0: 但这个小巴呢，
1: 上去就行了。
0: 这个小巴比较大，
1: 比较大，比较大，
0: 是吧？
1: 我觉得比市面上的小巴要大。
0: 其实我觉得小巴呢，它的这个轮椅的位置呢，可不可以在后门？
1: 啊，就有
0: 两个门，在
1: 后门
0: 上去，对呀、啊，后门上去就好像我们的那个富康小巴，富康的那个，
1: 就有个尾门，
0: 对
1: 吧？对，
0: 尾门、
1: 啊，
0: 尾门一打开呢，那个轮椅就可以上去了。但这个不知道大家是否都在，反正现在都在希望可以让这个不方便的人士呢，也可以坐到小巴了哈。不过电动车在越来越多的同时，那我自己呢也是进入了这个的家电动车的家庭哈，就发现有了一个问题了，这也原来是很多人的问题，就是说呢，坐电动车坐电车是否特别容易晕车？
2: 是吗？
0: 是。
1: 就你是
0: 有感觉
1: 还是开的、那个、
2: 坐的？对
0: 呀，我开的时候我就还行，因为开车嘛，你注意力不在你坐车那里，对，你不敢太放松的，因为你自己路况啊，对不对？也不敢晕，对吧？对吧？然后呢，还有那个晕呢，是因为你自己知道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自己的那个油门，
1: 对，
0: 现在可能是电门了，比如说那个电门，对啊，你自己控制不好哈，但是坐呢就比较明显哈，
1: 是，
0: 所以呢，这里呢就说原来是真的有科学跟。根据的并不是你自己的感受的，这里经过实测报告，坐电动车引发晕浪的几率比燃油车要高出1.5倍。
1: 是，
0: 说第一就是这个冲力太猛，就是油车加速之后就慢慢上的嘛，可能所以你会发现你这个油门哈就零至多少是你是多少，它不会再怎么扯住后一个，
1: 对对对，
0: 不会冲过去的。所以呢，但电车呢是一踩就即刻爆发的，所以搞到你的大脑就被扯就很晕了，
1: 就人在前面，魂在后面追，
0: 反应不过来，
2: 对，
0: 惯性嘛，
2: 人在前面走，魂在后面追，
1: 对，冲得太快了，
0: 是的哈，好，太安静也是个问题
1: 哦，
0: 说感觉太安静了，所以呢，你可以适当的开一些音乐，开些这个收音机啦，你可以听了哈，听节目啊，这些听新紫金广场也可以啊，
1: 对对对，
0: 说太安静是个问题。第二呢，就是松脚趾的时候呢，是有这个拉扯感，就是你一松，就好像你一踩油门，它往前冲，它往后仰，但是你一松的话呢，它人还是它就往前冲，就有一点的惯性，并且呢，因为好多电车都有这个动能回收，
1: 是，
0: 所以松油门的这个开车呢，就好像被人就
1: 拉
0: 扯，
2: 就
0: 有拉扯，
1: 对
0: 对，一踩一放，因为所以呢，不要把这个动能回收调得太
1: 它的跳
0: 太
1: 高，
0: 跳
1: 太高，
0: 不要跳得太高哈。
1: 是的，
0: 但是。

0: 那有人就想省电嘛？
1: 对对对，因为
0: 对
1: 确实是能够省电。
0: 好，还有车太大，叫吧，会浪哦。
1: 哈，
0: 就这个，
1: 你应该还好吧？你那辆虽然很大，但我觉得
0: 我还好，我觉得因为你安全带可以帮你的，
1: 啊、
0: 对，可以帮你的，所以呢，你这一定要安全带了哈。
1: 我记得你昨天也说到一个重点，就是那个悬挂。
0: 对，悬挂，
1: 这
0: 个悬挂的问题，我现在调来调去，终于调到了一个比较舒服的悬挂的那个、
1: 那个舒适度哈，那个档位。
0: 对那个档位了，因为它本来它有标准，它有比较舒服的、然后呢也有硬一点的，
1: 是
0: 就让你是跑车型的，
1: 普通
0: 对
1: sporty。
0: 哇，后来我都试
1: 了
0: 一下，对呀、啊，我都试了一下，现在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档次了。对，那这个呢，大家可以去调一调的，
1: 对，
0: 可以去试一下。
1: 悬挂也有关系哈。
0: 对对对啊、我想慢慢习惯了，好，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对
0: 哈、
1: 因为进入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时间了。
0: 了对呀、你想想，你油门。加钱这么多，加油这么多，这个晕一晕没关系了。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6261点，跌86点，跌幅0.3%，成交金额879亿。上证4217点，升3点，升幅0.08%。700腾讯458.4块，升1.2块。9988阿里巴巴131块，跌2.3块。9992泡泡玛特157.1块，跌5.6块。981中芯国际74.4块，跌2.2块。2800富基金26.4块，跌8分。7666基泰科技25.58块。1347华虹半导体86.3块，跌3.2块。3033南方生科技4.92块，跌4分。9618京东125.3块，升6.9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697.32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AM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4: 牙齿常年没打理，越拖延，牙病越严重。别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计划包括洗牙、补牙、拔牙、根管治疗、相配活动假牙等服务，肯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家在附近，大家可直接跟诊所预约或找社工帮忙。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赶紧预约吧。
2: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5: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父母与孩子所经历的时代不同，容易带来价值观的差异。当各自的想法与做法不同，该如何处理呢？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建议。
6: 不同年代的人价值观是不同，我又觉得很难讲话是哪个啱哪个错，即是父母呢，他们那个年代呢，他们觉得这样是啱的，他们做了几十年人，他们有他们待人处世的方式，但是呢年轻人呢又可能他们那个世界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可以不理解，但是要尊重咯，父母要尊重年轻人有他们的做法，年轻人呢也都要尊重父母，他们那个年代有他们那个做法。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5: 我是金丹。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7: 衣食住行样样行，
3: 掌握资讯你就赢。
7: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荆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荆，
8: 麦上中金丹。
0: 时间来到上午的10:33呢，大家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是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呢，明日以及星期五有骤雨以及有狂风雷暴，雨势也是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风势颇大。今天的最低温度是26度，最高温度哇32度。
1: 对啊，现实室外气温已经达到29度哈，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达到8，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的10点钟，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喂，你靠不靠谱啊？
1: 靠谱，
0: 不靠谱？
1: 靠谱，
0: 不靠谱？
1: 靠谱，
0: 靠谱，
1: 靠谱，
0: 靠谱，
1: 靠谱，靠谱，靠谱。喂，听完再讲啦。
0: 新紫荆广场，
1: 一二三四五，靠谱不靠谱？
2: 好，今天靠谱不靠谱啊？来讲一个我不太喜欢的一个饮料哈、啊。我要澄清啊，我不是不喜欢，而是我不常喝它了哈、啊
1: 嗯。
2: 就是奶茶。
1: 嗯。
2: 好，那今天要说说奶茶的前世今生。
3: 是。
2: 好，其实我们认识的奶茶就是现在
1: 市面上五花八门、嗯，其实也是以台湾奶茶为基底吧？
3: 对对对，
2: 不对哈、啊，我们香港的奶茶就是有我们的奶茶了，
3: 港式奶茶，
2: 我们港式的奶茶，
1: 啊、对对对，
2: 而且呢还是非遗，
3: 嗯，
2: 好，我们还是非遗哈，就台湾的奶茶呢还是后来才那个加进来，就经过了很多的这个改良之后，就五星，还我就是五花八门吧，
3: 加珍珠，
2: 对，
3: 加什么果粒等等哈，
2: 对，你想怎么加都可以，但是呢，我们港式的奶茶呢，我们真的是有一定的标准的，甚至呢是有人就是这个港式奶茶还做比赛嘛，
3: 比赛，对啊，
2: 对啊，我们有
3: 金
2: 茶王，然后呢还就是个比例，用什么茶叶，这个茶叶是
3: 又靠过我，
2: 又靠过，还
3: 要自己去混合的，
2: 对，虽然是用的是锡兰红茶，但是呢它是要有其他的茶在里边
3: 的，
2: 还有比例，糖的比例，奶的比例，茶的比例，
3: 对，
2: 怎么做那个丝袜还真的不是丝袜了，对，
1: 而且据说每一家的配方好像都不太一样，
3: 对对对，那个茶的比例，
1: 对，
3: 茶的比例，
2: 事实上呢还是也不相差不太大的，
3: 因为现在全部都是供应商拿货，
2: 对对，
3: 减少
2: 了一些，相差不太大的。其实关键是你喜欢喝多奶一点的，还是多茶一点的？比如说我即使呢去喝一杯鸳鸯，我也会告诉他，就说这个多啡少奶，因为我真的不喜欢有奶，奶茶呢有时候我也会跟他讲，就多茶少奶，然后呢他就说我好急的哦，我说没关系，我就喜欢那种涩涩的味道，就茶香浓一点的，我就不希望有奶，但是呢那奶茶找奶，那你又讲不出来对吧，人家会觉得你特别怪异哈，奶茶还走了奶，那还成什么奶茶，
1: 那就是清茶了，
2: 对哈，好吧，那各种奶茶不一样了哈，那英国它的这个它也有它的这个红茶奶茶哈，但奶茶其实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1: 奶茶其实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啊，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传说当中奶茶的创始人吧。传说当中奶茶的创始人啊，就是文成公主。传说啊，就是说呢，文成公主呢带着，这不是进藏了吗？所以呢，茶叶也跟随她入藏了。那初到藏地的文成公主呢，就是总是这个对当地的饮食啊有点不习惯。那我们也知道，在西藏啊，这整个西域的地区嘛，都是喜欢喝奶的。但是她觉得肠胃不适，大概我感觉文成公主是不是有点轻微的奶？这个叫什么乳糖不耐受，
3: 乳糖不耐症对吧
1: 后来呢他就说我能不能先喝半杯奶再喝半杯茶，结果呢这个他就觉得哎，胃好像真的是舒服了不少，于是呢传说中啊他就发现这个茶和奶的混合呢好像远胜于喝单一的奶和单一的茶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传说当中的文成公主是一个奶茶的发明者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当然了还有一个严肃的说法，奶茶到底是谁发明的，那说奶茶的祖宗呢叫王素。王素这个人，素呢就是严肃的素。
3: 严肃的素。
1: 说王素啊原来是一个南朝的贵族啊，卷入了宗室斗争呢就逃到了北魏投

0: 奔孝文帝了。不过他出入北魏的时候呢，仍然保留着这个南方的饮食习惯。不过在几年之后呢，有一次在宫廷宴会上啊，孝文帝发现王素开始吃这个羊肉、喝奶制品、然后就好奇地问他说，这个这个羊肉比鱼肉你觉得怎么样呢？这个牛奶跟茶你觉得比又怎么样呢？你觉得哪个好点呢？然后王素的回答呢，让人觉得挺意外的。他说，陆地上最好吃的呢就是羊肉了，水里面最好吃的呢就是鱼肉了。你看，
1: 所以就有了鲜字嘛。
0: 对，
2: 鱼
1: 羊
2: 鲜，
0: 鱼羊鲜啊都是最好的，各有各的珍贵。但是对于茶和奶它的配比呢，他说茶饮比不上奶浆，只配给奶浆做奴仆。这个王素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呢，因为他的这个典故呢，后世呢，
1: 就茶只配给奶浆做奴仆，
0: 对，
1: 还是我怎么突然理解成为就是奶浆只能给我们的茶做奴仆？
0: 这说明你跟王素的认知不一样啊。
1: 对，
0: 王素呢原话呢叫说茶为酪奴，酪就是奶酪的酪啊，所以呢他就觉得还是这个茶应该作为这个奶的搭配来讲。那后世呢有人说这个奴仆啊你不能这么理解，不能说是奴仆的理解，你可以把它做成这个
1: 伴侣
0: 的理解，
1: 就像咖啡的伴侣，
0: 咖啡伴侣搭档的意思。所以这样是不是感觉好多了？
1: 那就喝，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就开始知道为什么我不太喜欢喝
2: 奶
1: 茶。对、
2: 啊、
1: 你看奶茶嘛，它不叫茶奶嘛，对吧？它叫奶茶，所以呢奶带着茶呢，茶就是他的这个伴侣了哈。因为我从小就不喜欢喝奶，好，那这个就已经
2: 有一个原因在
1: 了，已经对呀、
2: 啊，
1: 主人、我就不喜欢喝奶茶的主人，我就想喝他的伴侣，
2: 是
1: 所以呢就能够解释到了。你刚才说文成公主那里呢，我觉得她可能就一来是不是奶有点过敏，跟我一样了。第二呢，
0: 不难受。
1: 对，那第二呢，就是会不会西藏的奶呢是比较酥的？
0: 也有可能就是油大一点点。
1: 对， 对，比较酥的。我现在对奶为什么其中一个反应就是，一来我肠胃不太喜欢它，第二呢就是真的觉得很酥，就奶酥味很重，所以不喜欢。
0: 对，而且呢在一种说法当中呢，其实我们的这个茶圣陆羽啊是非常反对茶里面加各种调料。
1: 对了，我就对陆羽就是我就是会拜的这个
0: 茶圣，
1: 我陆羽派的我跟你说、啊、
0: 陆羽呢他有一个茶经里面说呢，他说这个主张轻饮，特别反对加各种佐料。
1: 是的，
0: 那当时呢就是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因为当时有一种潮流啊，就是煎茶加苏椒，是当时宫廷的流传的一种新潮饮法。不过现在这个新潮饮法在我们在看来也挺那个词叫什么地狱的，就是也挺魔鬼的、是苏椒是什么？
2: 苏
0: 呢
2: 是
0: 就是乳啊，就是刚才紫金说的啊，这个奶是不是太酥了？就是有油的这种乳。椒是什么呢？就
1: 是
0: 花椒。
2: 花椒，花椒啊。
0: 花椒，所以这里面呢有奶，有花椒的味道。又有茶香，又有奶香，还有
1: 这
0: 个巴蜀的香味。
2: 你倒是不反对的。
1: 我倒是不反对。
0: 你倒是可以试试，但是咱也不知道现在这个从哪里试啊。
1: 我倒是不反对，只要把那个酥的味道给把它压制下
2: 去。
0: 只吃那个。
1: 对。
0: 花椒味的茶就行了。
1: 对对对，就是把它的那个压制下去的话，我就觉得就 OK 了哈。所以呢你看很多派别，也有很多不同的，我觉得也跟自己的这个地域文化啦，这些还有你从小喝什么长大其实都有关系。
0: 太对了，你从小喝什么长大，这个我非常同意这个说法。为什么呢？就是我认识一些这个来自于这个中国西北的朋友啊，尤其是刚才我们说这个奶茶差不多是在90年代中期吧，在大陆地区刚开，就是台湾的这种甜味奶茶啊，九十年代中期在大陆这边开始流行的。
1: 内地，
0: 对，
2: 在内地哈。
0: 然后这个西北的朋友呢，来到了内地，就所谓口里啊，非常的惊讶。说奶茶还有甜口的吗？
2: 那边都是咸口的。
0: 所以其实他们从小到大啊，喝的全部都是咸口的奶茶。
1: 咸口的意思，它加盐了，它的奶茶
0: 咸味的。
2: 我很记得就是什么苏
1: 油茶，就西北人
2: 的、那个、
0: 不
1: 是
0: 西
1: 北人加
0: 西北人。
1: 西北人不就新
0: 这个
2: 新疆
0: 吗？还有这个甘肃地区都喝奶茶。
1: 他不是他加盐的。
0: 奶茶呢是怎么做的啊？到包括我们现在如果去西北旅行，
1: 青稞茶嘛，
0: 不是，
1: 也不是青稞，
0: 不是，因为青稞是一种粮食，对不对？现在大家如果去西北旅行的话，你说，哎，好像抓饭店。
1: 嗯，
0: 包括这个民族饭店啊，去所有的民族饭店，你说叫一壶奶茶，
1: 嗯，
0: 人家上来一壶，这壶奶茶绝对是咸的，
2: 嗯，
0: 只有茶，只有奶，只有盐，
1: 哦，就是奶茶加了盐，
0: 只有奶茶加盐，没有
1: 青稞。他用什么？他用什么茶？
0: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他用什么茶啊？砖茶，
2: 嗯，
1: 砖茶就是黑茶。
0: 就是压缩好的，
1: 压缩好的，
0: 压缩好的，像一个小板砖一样的
2: 这个
0: 茶，但是这个
1: 茶
0: 特别的艳。
1: 因为砖茶呢，只能是黑茶去做，
2: 嗯，
1: 其他的茶还不太砖起来。
0: 哦，就是不能够那么好的这个压缩起来。
1: 对对对，就好像我们的，嗯，我们不是饼茶嘛，我们的普洱这些都属于黑茶嘛。
2: 嗯，对
1: 呀，啊，它能就经过压缩，
2: 嗯，
1: 但是现在也有一些砖茶是可以清热气啊什么的，
2: 嗯，
1: 它中间放了什么，我去买过，
0: 嗯，
1: 它呢在云南那边，不是云南，在桂林那边吧，反正也是少数民族比较喜欢的，
2: 嗯，
1: 它就一砖一砖的，你就所以它是黑色的吗？黑奶，黑色，
0: 反正颜色非常重，你基本上看到喝
1: 的
0: 时候也是我们这种港式奶茶这种咖啡色的，
2: 嗯
1: 嗯
0: 嗯，但是呢它
2: 是
0: 咸味
2: 的，
0: 哎，不过呢这个时间喝久了呢，我倒觉得也挺好喝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少数民族地区呢，他就会觉得这个蛮解腻的，
2: 嗯，
0: 尤其是吃完这个手抓牛羊肉，大家知道手抓肉肯定是盐水煮的，然后你吃的时候就是白色的，
2: 嗯，
1: 对，
0: 啊，没有这个酱油啊什么，就白色的，挺香的，
2: 嗯，
0: 但是挺腻的，吃多了就有点腻了。所以配点奶
1: 茶
0: 喝，
1: 来一杯茶就解腻了，
0: 哎，解腻刮油。而且呢据说这个砖茶呢还特别的清除内脏的这个脂肪，
2: 脂，
0: 对对对，据说啊，
1: 肯定
0: 是
1: 那个茶的问题。那个奶呢，就是如果没有那个奶的话呢，就那个奶
0: 可能是就更刮油了，
1: 更刮油了。真的，因为呢
0: 但有可能就很涩了，口感，
1: 对，有可能就涩，没错
0: 了。
1: 所以呢，所以它真的是它只是茶的伴侣，
2: 嗯，
1: 就是为了让它柔和一点，
0: 嗯，
1: 就像。你的伴侣让你
2: 没那么涩哈，
1: 啊，没那么涩，没那么寡，
0: 就是让你回来一点，啊，
1: 对，
0: 不要太激进
1: 了。搭配，对，大家搭配的就柔情一点哈，
0: 嗯
1: 啊。
2: 还有可能那边没有那么多水吧，我猜，因为他们那边牛多，那奶。
0: 就是拿奶当水了，是吗？
2: 我也这样，我是这样觉得的，不要浪费了，啊，这些。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咸味
0: 奶品特别的丰富啊，
1: 咸味甜味南北还是有大的差异，就像
2: 豆腐
1: 脑一样的。
2: 对
1: 呀，
2: 啊，
1: 我去北京。我第一次去北京哈，豆腐脑是咸的吗？然后吃着吃着也习惯了，觉得挺好吃。
2: 嗯，
1: 但是很多的这个北方人来到广东这边，
2: 嗯，
1: 啊，豆腐脑是咸是甜的吗？
2: 啊，
0: 我
1: 这个事情都讨论了好久。
0: 对我来说最大的冲击是豆浆要喝咸的。这个是特别大的冲击，
2: 啊，
0: 我第一次喝咸姜在上海，
2: 嗯，
0: 居然觉得很好喝，
1: 里边还有东西，
0: 对对 对,
1: 对，
0: 还有点虾米啦油条啦之类
1: 的，榨菜了什么的，对，还有这个还挺好的，所以这个还是文化差异啊，
2: 嗯，
1: 就不要觉得人家的好还是不好啊，就口味是这样。那讲到说其实唐代也是刚才已经出现了奶茶啦，
0: 嗯，
1: 是吧，就古代嘛，就唐代已经出现了奶茶，
2: 嗯，
1: 唐代肯定会了，你看那时候的这个就天下共主嘛，就唐太宗，所以呢很多的游牧民族都收归了，也进贡大唐了，
2: 嗯，
0: 没错，
1: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来到大唐一起做生意，
2: 嗯，
1: 啊，他们也有对马氏啊什么
2: 的，
1: 天可汗
0: 、
2: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这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0: 嗯，
1: 那个奶跟茶就融合在一起，
0: 没错。
1: 然后元代就有咸奶茶是吧？
0: 对的，元代就是蒙古咸奶茶正式定型，包括到现在，大家如果想尝一尝的话，也可以在网上买到啊。
1: 但是呢，他很不幸啊，他的咸奶茶一离开蒙古的话呢，就变成是甜的了。
0: 可能大家还是很想喝甜的啊。
1: 好吧，我用你的配方，我用你的配方，但是呢，变成甜的了。
0: 嗯，
1: 好。
0: 后来到了清朝的时候呢，奶茶热就达到了巅峰的情况。
2: 嗯，
0: 最有名的一个奶茶控呢，就是乾隆皇帝了。
1: 嗯。
0: 乾隆皇帝呢还专门有一个喝奶茶的茶碗，叫御奶茶碗，是什么这个和田玉啊，什么有金镶宝石啊，
1: 嗯，
0: 等等等等的做的啊，是很好看的啊，专门喝奶茶用。然后呢他还说了一句话啊，他说子雍曾有玉， 鸿渐魏荣之。

0: 什么意思啊？子庸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王素，他说王素这个人呢就很推崇他。
1: 嗯，
0: 鸿渐这个人呢就是陆羽，陆羽呢不知道这个茶和奶融合的美味。
1: 嗯，
0: 不过乾隆喜欢，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了，因为本身清朝也是游牧民族出身嘛。
1: 对呀，对呀，而且他的奶可能还特别酥，而且乾隆嘛，不就喜欢这个大杂烩吗？你看后宫都已经这么多的伴侣了，已经啊，那对他来说
0: 也不介意茶再多一个伴侣了。
1: 对，茶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伴侣啊。可能不过乾隆也比较喜欢创新的东西了。
0: 嗯，
1: 好，那这个这个有时间可以谈乾隆，现在不完全谈他。但是到了清代，慢慢的，其实那时候呢，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清代那时候呢，已经开始有外国的使臣过来了。
0: 没错，
1: 哈，也是欧洲的很多的，比如说。尤其英国、法国、那个什么联国、荷兰
2: 、
1: 对，荷兰、葡萄牙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过来了，就要朝见这个大清帝国，然后呢也在这边开始做生意、也大家开始交换了，
0: 尤其是大批的茶叶运到了欧洲。
1: 对了哈，那大家丝绸啊什么这很多的交换了，
0: 瓷器了
1: 这些都可以做交换了，丝绸之路这个一直都在开通都在走的，所以也真的不奇怪那时候就是到了这个奶茶的顶峰。
0: 没错、
1: 那后来呢就当然就有历史，这个就近代史了，就开始这个奶茶就传入了香港了。就成了我们自己的港式的奶茶了。
0: 是的，港式奶茶就像刚才紫金和阿忠介绍的一样了，也是非遗的代表作名录了。
1: 对对对，欧洲的就是红茶加奶了，就看自己喜欢
2: 不
1: 喜欢。
2: 西式的那种奶茶。
1: 对，我觉得
0: 英式奶茶，
1: 英式对呀、它的那个 high table、low table 之类的哈，他自己到了下午的时候，肯定就要喝杯奶茶，
2: 喝杯奶茶
1: ，然后吃个什么小曲奇啊什么的小圆饼啊，然后再继续工作哈。
0: high tea 了，
1: 对 high tea。其实 high tea 也很奇怪的 ，high tea 是 low table， 对呀、他们 high tea， 但是他那张桌子是比较矮的，尤其贵妇们肯定不 high tea，不坐的不是那种 high table，所以但是我们现在我们都说，哎呀，去 high tea 好像。特挺
0: 好高级一样、啊、
1: 对呀、对呀，就好像挺高级一样的哈。当然就提到了台湾的珍珠奶茶了，
0: 没错，
1: 对、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吧，那时候珍珠奶茶是非常非常流行的，主要是里面还有这个晶亮的这个
1: 珍
0: 珠嘛，
1: 珠对
0: 啊、喜欢吃那个东西。
1: 但后来发现呢，这个珍珠很不健康，所以呢，大家还是
2: 少吃吧。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都已经不是奶的了，就什么直墨纸的，用
1: 奶
2: 粉冲泡的，
1: 对
2: 的，
0: 就
2: 是
0: 奶茶
2: 的
0: 成本其实超级低，那个时候是暴利的时候。
1: 哎，你这么讲的话呢，我们的奶茶呢，真的跟奶这个奶好喝不好喝。
2: 是很有
1: 关系，拿来冲茶是非常非常的有关系，也很有讲究的。好，反正现在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希望我们喜欢喝奶茶也保留，因为奶茶香港的港式奶茶是我们的
2: 非
1: 遗，但是也对，希望大家就是喝的健康，
2: 对，
1: 喝的开心，
2: 少糖少冰，那就最健康了。
1: 那个又改良了，你看，人家是有标准的。

0: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政府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洪福苑洪志阁居民，今天起一连五天，或安排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收拾。每个单位可以允许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下楼。早上陆续有已经登记的人士带着行李箱、手推车和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表示，去年12月首次上楼只有一个多小时，安排较为急，只带走子女上学的用品和银行卡，希望这次可以收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例如相本以及母亲留下的物品，需要花时间寻找，又认为三小时不太足够。政府将于本月的17号起，星期日零点零分开始，减免所有的商用车辆，包括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 50% 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或机动三轮车除外。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到7月16号晚上的11点59分，政府将于本周五刊宪。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今天到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与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天气，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十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沪深指数26238点，跌100点，跌幅0.4%，成交金额1097亿。上证4207点，跌6点，跌幅0.1%。9988阿里巴巴130.8块，跌2.5块。700腾讯458块，升8毛。2800盈富基金26.4块，跌8分。9992泡泡玛特159.4块，跌3.5块。981中芯国际74.1块，跌2.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9毛，跌5分。1347华虹半导体126.9块，跌2.6块。7666济泰科技25.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90.4块，跌7.4毛。伦敦金美元市卖出价4690.50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2: 彩云
4: 追满月，
2: 好歌
4: 美如梦，
2: 每晚的约定时刻，
4: 深夜11至凌晨2点，
2: 每晚的约定地点，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彩云在追，
4: 我们在听
2: AM 六二一，
1: 月夜月逍遥。
5: 衣食住行样样行，掌握资讯你就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金、麦尚忠、金丹。

0: 7:09呢，来到了每逢星期三有爱成长啊，这里有金丹，有阿忠，还有子敬。Hello， 两位搭档好啊。
1: Hello，Hello，
0: 好。今天呢，我们是要介绍两个活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第一个呢，就是第五届学校展启动礼暨首届的全港爱心校董、爱心老师的嘉许礼。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下半节我们介绍香港强球代表队公开选拔赛季青少年学界强球体验及友谊赛，这个是去准备要去打这个世界锦标赛的，非常厉害哈，冲出了香港。那两个活动呢，我们都请来了今天的嘉宾，为大家请来是 UME 基金会会长苏丽珍博士，MHJP， 珍姐你好，
2: 欢迎珍姐，
0: 欢迎珍姐，对，好，还有亲子头条董事总经理及儿童书展总策划卢英杰先生，卢先生你好，
3: 卢先生好，
4: 大家好，
0: 好，那我们当然还要请来是UME 基金会体育发展委员会主席、中国香港强球总会会长徐燕龙先生，徐大哥你好，
2: 欢迎徐
4: 大哥，你好，
0: 你好，我想说徐教练你好，也对哈，
2: 也对，都可以，
0: 对对，徐会长也对哈，是的哈，好吧，好，谢谢大家来到这里哈，给我们做一个介绍了哈。首先呢，我们要介绍的是全港的爱心董事、爱心老师的嘉许礼，哈，这个已经是第几届了？第五届是吧？
5: 学校展就第五届嘅，咁、如果你话系嗰个提名爱心校董啊，嗰、那个爱心老师嗰、那个嘉许礼咧，就系、是、首次全港嘅，
0: 系
5: 啊，
0: 哦，那今年为什么要特意有这样的一个嘉许礼呢？
5: 其实咧，我谂过去可能大家对老师嘅嘉许咧系比较着密啲嘅，咁我就觉得吓唔系，除咗老师，其实成个學校的教育的同工來說、其實離不開是校董的，因為校董是最高的管理的、是學校的教育方向啊，和學校的行政啊，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覺得也都要嘉許、鼓勵他們啦，認同他們的工作、所以我覺得校董，因為校董呢其實不單止是校監、其實有校長啦，亦都有老師嘅，亦都有校友啦，亦都有家長嘅，即係佢個元素嚟講，成分嚟講咧係比較多嘅，所以我就覺得多一個叫愛心校董咧，其實係整全面啲去鼓勵同埋認同認可學校嗰個管理上邊係啊。
0: 对，香港呢是香港学校里边，其实蛮多学校都会有校董会的，
4: 是
0: 都有校董的。我们从来好像都没想过要，我们嘉许老师、嘉许校长，我们是觉得好像应该的哈、因为他们付出这么多的爱心。但原来作为校董来说，他能够支持学校的方针政策，能够去帮到学校能够更好、更完善的作为教育的方向哈。那其实。

0: 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呀、
0: 嗯，那今年是现在就说好，这是其中的这个嘉许礼了，但第五届学校展的这个启动礼呢，这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2: 好啊，好啊，咁其实咧就我哋 UME 基金会啦，首次啦，其实同亲子头条一齐联合举办呢个第五届嘅学校展嘅。咁其实过去我哋都系一个参加者同埋支持者，咁啊今一届咧，我哋就联合去举办，咁啊做呢个启动礼，加埋呢个提名呢个爱心校董同埋爱心老师。咁啊启动礼咧就喺五月嘅23号。咁亦都喺机场亚洲博览馆举行嘅。咁而家咧，我哋收到嘅提名嘅爱心校董同埋爱心老师咧，已经接近系90名噶啦，90位。咁另外咧，我哋整个学校展，一阵可以阿卢生啦，亦都系亲子头条嘅嗰方面，佢哋都系尽心尽力去一齐同我哋拍住相，一齐去推动呢个学校展嘅。咁一阵可以阿卢生都可以讲多少少。咁所以我觉得今次嘅第五届学校展，里边除咗学校之外咧，咁其实我哋都有啲制服团队嘅参展嘅，亦都有啲 NGO 嘅服务。其实我觉得要俾香港人咧多啲了解咧，其实我哋香港嘅制服团队已经有10几个唔同嘅分别嘅团队啦。咁我哋应该去俾香港嘅啲家长啊，或者因为今次我哋好荣幸啦，亦都同大湾区嗰边嘅教局嗰边咧都有啲联系，咁佢哋都帮手咧去邀请一啲家长嚟香港啊，同埋啲学生去了解一下我哋整个学校展，佢哋嚟见到啲学校，佢哋又如果系心仪一啲学校，佢哋都希望能够嚟香港读书啊，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啦。咁所以我觉得今次第五届学校展嚟讲，我都好多谢唔同嘅团体同埋唔同嘅机构。咁我哋而家已经支持嘅团体同埋机构咧，已经超过15个咁多嘅，咁里边当中当然有办学团体啦，譬如好似天主教教区啦、圣公会啊，咁等等，咁亦都有制服团队啦，好似女童军啊、基督少年军啊、基督女少年军啊咁，童军总会啊，同埋等等嘅不同嘅，咁亦都有啲 NGO 咧，香港心理卫生会，咁太多啦，咁我都系大约系即系讲一讲呢啲咁多嘅支持团体，都希望能够将呢个学校展同埋我哋香港嘅所谓嘅NGO 嘅社福服务咧，系令更多人知道，有个平台，有个机会去宣传。咁啊，制服团队嚟讲咧，其实我本身都系一个出自几个制服团队嘅长官嚟嘅。咁我觉得制服团队对青少年嘅成长系非常之有大嘅帮助。佢哋嘅群体嘅生活咧，其实系对佢哋嚟讲，将来嘅人生出读完书出嚟社会，都是怎样要同这个同事啊，或者同社会的接轨，这个都很重要。所以我们觉得制服团队这个非常之是对青少年是很有大的帮助。今次得来参展呢，是给机会的家长更加认识他清楚地他们制服团队他们的理念是想是青少年的成长是方面是怎样呢，这个都是很大的机会的。
0: 对，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海报上呢，也会有看到不同的这个宣传啊，就是让大家可以多了解哈这个学校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哈。那这里呢也看到就亲子头条这边呢也是在帮忙一起去做这次的策展的啊，那具体怎么做的呢？
3: 你好，主持人。我们很开心，这次我们做到这个学校展，有超过100家本地学校去参与。我自己也是个家长，我觉得这次我们的口号叫“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什么叫选择呢？其实我先说学校展，很多家长在香港很忙，然后在挑选学校过程里边呢，都一般来讲都没有投放很多时间。可能为口碑啊，这个学生很好，名校，我应该要考进去。有没有什么朋友关系啊？跟校长比较熟，我会去。
0: 是的。
3: 但是这个学校是不是很合适小朋友的？我们也听过很多，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到一个家长以为很好的学校，结果可能压力很大，
0: 是。
3: 结果在读书上面比不上其他同学，可能 他是一个喜欢游缓的学生，但是你到一个非常的传统的学校里边，可能不一定是好事。
0: 嗯，
3: 然后我们这个平台呢非常开心，是我们可以用有个100家学校参与，家长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边直接跟老师跟校长去沟通，
1: 嗯，
3: 了解整个学校的整个教育的理念是什么，
0: 是
3: 教育的方法是什么，然后直接让小朋友来挑选。这个我们很开心来到第五次，其实过去四次我们听到的口碑非常好，很多家长说，哎，我本来我以为我自己老公挑选的学生很适合这些小朋友，结果我们到这个展很开心，我们终于找到适合自己小朋友的学校。
1: 嗯，
3: 所以我常常说就是学校是小朋友一个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0: 嗯，
3: 因为可能他幼稚园开始挑选，然后小学可能有十几年时间。
0: 是的。
3: 所以我们这个平台呢，我常常去跟家长沟通。
0: 嗯，
3: 努力读书是小朋友可能必经的阶段，
1: 嗯，
3: 但是要选择好的学校是第一步。
0: 是的。
3: 所以很开心这个理念呢，也是让香港超过10万个学生有很注意的我们的展览，也会选择在23、24、25号三天来我们的展览里面去。
0: 嗯，对，刚才这句话也对我有一点的。

0: 力了，但是我又不太开心，所以可能就是你没有努力在一个适合你的轨道上，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要去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轨道，
2: 嗯，
0: 啊，那首先呢，就当然，学校就有要得感情也老板的嘛，
3: 没错，
0: 因为呢，我觉得很多的家长呢，真的会花尽很多的心思，因为他们会去叩门呐、啊
2: 嗯，
0: 或许听别人讲。挑学校的时候会听别人讲、
3: 嗯、
0: 这个是名校，那个是名校，我的孩子读名校，我也很想让我的孩子进入那家的名校，但是可能那家学校完全不适合你的孩子。
2: 对、
3: 嗯、
0: 啊，那与其呢到时候这个狼狈逃窜，还不如孩子又不开心啊，读到一半要离开学校的其实蛮多的，他觉得读不下去了，然后再赶紧再去找另外一家学校，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开始有点受伤了、
2: 嗯、没错。
0: 所以呢我们说赢在起跑线上，不是说我们要怎么进入一个名校，怎么要有一个100分，而是给自己一个适合自己的选择。
2: 非常同意。
0: 好，我是这个展览呢，就可以带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好，那如果真的要去看展览的话，你有些什么提议呢？怎么看？有些什么 tips
2: 啊？
0: 因为人肯定很多。这个摊档也会很多、
1: 嗯、
0: 学校的这个展览也会很多，
4: 三天肯定看不完的了，一百多间对吧，
0: 可能也未必要三天都过去哈。但是呢这个有些什么样的攻略吗？
2: 我自己觉得在挑选学校里边有几个重点，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自己小朋友是属于哪一类的学习人，比如说有些小朋友比较安静、
0: 嗯、
2: 他喜欢比较文静一点的、
0: 嗯、
2: 是喜欢往静下来可能好好的去练书的人，我们可以挑选一些传统的学校。
0: 嗯，
2: 但是有时候小朋友呢他可能比较活泼，他比较晚有缓、
0: 嗯、
2: 我们挑选一些集中去选择一些可能是比较玩乐比较重视的学校。
0: 嗯，
2: 比如说我最近有一个小朋友，他是非常开心，他写信给我们说，哎，我们在我们展览里边挑选了一个非常好学校，因为两年前的事。
0: 嗯，
2: 当时这个家长呢，他是遇到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学校，
0: 嗯、
2: 是可能像个头五名的学校。
0: 好、
4: 嗯，
2: 结果呢，他回到家，他就头一个月其实很开心，因为家长觉得啊，我是要想好几读到一个非常好的名校，
0: 嗯，
2: 很开心很开心、嗯，然后一直跟朋友去讲
0: 啊，
2: 对，非常好，
0: 神仙
2: 啊。然后呢，结果一个月以后呢，他就跟我们说，嗯、哎，其实委屈，晚上压力很大，
4: 嗯、
2: 孩子睡不着。
0: 好。
2: 因为他可能晚上功课很多，然后呢，一起可能爸爸妈妈也有开始有压力，跟他挑选补习老师，
0: 嗯，
2: 然后他也不想放弃这个名校，然后呢，一起去前两三个月里边，是孩子有面对不同的一些可能成人的目光，
0: 嗯，
2: 他觉得你应该做得很好。结果呢，后来我跟这个家长沟通，我觉得你小朋友可以挑选一些可能活泼比较。娱乐比较重视的学校去、
4: 嗯、
2: 去读书，
0: 活动教育一点，
2: 对，没错没错、
0: 嗯、
2: 然后结果呢他挑选一个家的留下的学校，就自己家的附近，
0: 在楼下，
2: 楼下
0: 就很近
2: 很近，因为他的名校可能要坐大概45分钟车，
4: 嗯，
2: 很近。然后结果他孩子进了这个学校以后呢很开心，
0: 嗯，
2: 所以成绩也慢慢上来了，然后呢晚上也睡得很好。
0: 是，
2: 所以有时候我跟家长去说，首先要注意小朋友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学习、
0: 嗯、
2: 然后再挑选我比较好、
0: 嗯、
2: 然后呢我们三天展览里边其实真的非常有多学校在现场、
0: 嗯、
2: 我建议有几个重点可能跟大家家长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距离不要太远，
0: 嗯，
2: 其实可能名校可能离你的家可能只有一个小时坐车、
0: 嗯、
2: 虽然是名校，但小朋友你坐一个小时是来回
0: 太累了，
2: 太累了，他的心都已经心都花在坐车上面、
4: 嗯、
2: 然后他在其他宁可就把时间放在一些娱乐啊、打球啊、运动上面比较好，这
0: 是
2: 第一个。
0: 真的
2: 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要尊重小孩子的选择，
0: 嗯，
2: 不一定家长选择，要跟小孩子沟通，你觉得这些学校老师怎么样、
0: 嗯、好，
2: 你觉得到这些学校读书你开不开心、
0: 嗯、
2: 有时候我觉得开心快乐是很重要，
0: 对，同意，
2: 不一定要
0: 同意、
2: 要追求一个非常好的名校，这第二部分。
0: 对家长不要太虚荣了，
2: 对，没错没错，
0: 读名校可以还家长歪低有
2: 没
0: 有讲出来、啊、
2: 没错，
0: 但是要适合孩子，
2: 对对对、
0: 嗯、
2: 没错。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在选择过程里边可能我们有机会会选择错误，对，不一定、
0: 嗯、
2: 没关系，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小朋友，比如说现在可能读了一年级学校，你觉得怎么样？
0: 嗯，
2: 其实 我自己小朋友在长城里边，我们也是捐过学校的。
0: 对，
2: 就是一开始我挑选这个学校，哎，我

0: 觉得我观察可能不一定很适合他，
1: 嗯，
0: 然后慢慢成长过程里边可能会变。其实我们很多学校也欢迎，就是有不同的年龄，可能有学生离开，
1: 嗯，
0: 我们可以看看是不是我们可以挑选不同学校，
1: 嗯，
0: 有时候啊，换一个圈子可能会对小朋友成长里有更大的帮助，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建议是要尊重小孩子的意愿，不一定要观看家长自己觉得这个孩子以后读什么学校。
1: 嗯嗯，那这次的展览是有小学有中学，
0: 我们有幼稚园，
1: 幼稚园都有，
0: 都有，
2: 啊，
0: 都有，
2: 哦，
1: 好。
2: 嗯，
1: 幼稚园就更加离家里要比较近一点了。
0: 对，
1: 那么小的小孩不能太累的哈。
0: 没错，没错。
1: 哈，嗯，还有呢，可能要挑选的学校要知道他们比较重视运动的，我觉得也是好一点的。
0: 对，没错。
1: 有时间让他们去玩，去开心，去放电，嗯，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不错的。
0: 对，我分享一个，就是我自己女儿也是刚刚23岁。也是大学毕业，
1: 嗯，
0: 然后当时候我自己挑，我给我孩子挑选学校也不是传统名校，
1: 嗯，
0: 但现在他毕业，他也是拿到个法律的执照，也是做法律系毕业，
1: 哦，
0: 也是做了很好的大学，
1: 嗯，
0: 但是我可以讲他在成长过程里边，我们没有功课的压力，
3: 嗯，
0: 因为我当时候挑选学校，我比较重视是课外活动。就是说啊，他下学我觉得有2-3天时间必须要给孩子去玩去放电，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读书时间我们足够适合就好，可以的，
3: 嗯，
0: 不用天天就啊非常大压力去做，嗯，然后成长过程里边观察这些小朋友很开心，
1: 对，
0: 自己作为父母那边看到小孩子能读到他自己想要大学学会，然后成长开心，我觉得这个也我自己很满意，所以我常常跟家长分享，我这过来人我不一定要在一开始要逼着读一些非常大压力的学校，宁，
1: 嗯，
0: 可就挑选适合的比较重要。
1: 对，
0: 嗯，
1: 对，对，这个一定要卢先生肯定要再次来到我们这里，要跟我们不断的分享的，因为对于这个孩子教育的话呢，确实有有很多的我要不断的去跟有很多的经验哈，应该说有很多的经验，会让这个家长们呢可以有更好的一个领会了哈。
0: 对，多多分享。
1: 是的，那这次的最终的目的是想达到这次哈，就是第五届学校学校展的启动礼了，还有呢首届的全港爱心校董爱心老师的嘉许礼啊。甄姐，你希望在这次的活动里边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2: 第一樣就大家先阿陸先生都分享咧，真係其實就俾個平台一個機會咧，俾我哋啲家長咧要揾一間係適合佢小朋友讀書嘅學校嘅，同埋亦都俾機會啲學校咧，你去揾一啲生源咧，我覺得而家都好重要。咁大家都知道香港嘅出生率又唔係高啦，咁其實學校即係好大嘅挑戰嘅。咁我希望透過今次嘅第五屆學校展，我哋全力地去推動同埋做好佢，讓我哋學校又好，家長又好，都係雙贏嘅。咁，另外我就首屆做呢個提名愛心校董同埋愛心老師。其實而家做教育工作咧，真係唔容易，好多即係因為社會佢不急速嘅轉變啦。咁，我哋點樣去鼓勵多啲我哋教育嘅同工咧？咁所以我就諗下啊，提名啊，愛心校董同埋老師，咁啊認同佢哋嗰個工作上面付出咗好多，同埋學校係好需要一個愛。其實如果你有一個愛的種子在學校呢，去萌芽呢，這間學校如果充滿愛，
1: 對
2: 學生來說呢，是得到關愛，他的成長，我經常說小朋友成長這麼重要呢，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你少了一間學校，如果少了愛，那其實 個小朋友可以很冷一面的，都可能出來社會做事的時候，其實他都可能面對了這個社會好像都比較冷的，那我希望就將這個機會呢能夠是推動更大。咁啊，今次我都好開心啦！咁好多校長都出席，咁係一齊上台去攞呢個獎。其實呢個獎不單止係一個認同啊，其實係一個未對將來佢喺學校裏邊更加去發揮，同埋感染更加嘅同事、老師其他，佢繼續做得更加好咯。咁，我都好多謝阿盧三今次同我哋一齊啦，親自頭條。咁其實第五屆學校展今次嗰、那個啟動禮咧，其實會場裏邊咧，其實不單止有學校嘅，其實我都知道啊，親子頭條裏邊都擺到好多元素啊。咁，可以啊，盧生都應該都可以去分享翻。咁其實都無論係小朋友大人入到嚟，我哋呢個博覽館裏邊， 佢哋可以睇到另一個比賽，因為而家稍後都有講長球啦，咁你哋有益身心嘅運動啦，咁我哋都係。

0: 希望多啲去推动啦。
1: 是的，好，那今天呢要介绍的是，一个是学校展的启动礼要介绍给大家，另外呢，等一下呢，我们说强球代表哈，强大家都知道就是在墙上打球，那个墙级了哈，强球代表呢要进军这个世界的锦标赛了，嗯，等一下呢，我们来谈谈他的这个选拔过程是怎么样的。现在上午的11:30，听听最新的一节财经消息。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6320点，跌29点，跌幅0.1%，成交金额1273亿。上证4218点，升3点，升幅0.09%。2800富基金26.48块没升跌。700腾讯460.4块升3块。9988阿里巴巴131.3块跌2块。9992泡泡玛特160.9块跌2块。981中芯国际74.85块跌1.7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95块跌1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90.78块跌4毛。1347华虹半导体129.5块没升跌。7666济泰科技25.3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700.01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住行样样行，
2: 掌握资讯你就赢。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到12:00，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6: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金丹。

0: 自为人师表里边的这首歌曲叫青春的老鹰，好，我不知道可能80年代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哈，一首讲我哋年轻人啦，啊，即系要多谢老师嘅，老师就好似春风化雨咁样啊，令到我哋茁壮成长嘅一首歌曲啦。那要送给我们今天的嘉宾哈，为大家请来了 UME 基金会会长苏丽珍博士 MHJP， 还有亲子头条董事总经理及儿童书展总策划卢英杰先生啊，当然了，还有UME 基金会体育发展委员会主席、中国香港强球总会会长徐彦龙先生哈，在这里呢给我们做分享的，谢谢大家，谢谢
1: 你们。大家好，
0: 好，刚才提到说第五届学校的这个学校展啊的启动呢，马上要开始了，就是在过一个星期之后吧，5月23、24、25呢又正好是这个佛诞假期，所以呢这正好这几天的假期，那孩子就家长们可以带着孩子啊一起呢去看看有能不能找到自己合适的这个学校，好，那这个将会有些什么希望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刚才说希望能孩子学生们这个家长们可以找到适合的学校啊，但是作为你们策展来说呢，你们最想看到的是什么呢？
2: 谢谢主持人。我们展览里边除了学校展里边，我们还有个非常重视的一个地方，就是儿童图书。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出版社参加我们这个叫儿童书展。我们这个主题呢，因为是6月1号是国际儿童节。
0: 对。
2: 然后我们特意有个主题叫卡通动漫。其实呢5月份是香港传统的考试一期啊，所以我觉得很多家长小朋友都有一点不同的压力。我们希望透过这场除了挑选学校以外，我们还有儿童图书做现场。其实我做儿童图书，我最近这几年我们都每个小朋友手中都有个手机，然后也有非常多 AI 的发展。但是图书这个部分呢，听起来可能很多年很传统，
0: 是，
2: 但是往往我们透过非常多的不同的教育家、心理学家，有给我们了解到，其实阅读对小朋友成长过程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家长陪同小朋友阅读。
0: 是
2: 手机有时候非常吸引我们，有非常多的彩色，比如说短视频给小朋友看。
0: 对，
2: 但是往往这个短视频它不一定的内容是让小孩子的心智成长里边发挥出不同的作用。
0: 对。
2: 所以我们呢自己也作为主办单位，我们一直很坚持现场必须有很大的比例是我们放儿童图书的。我说图书，其实图书这个阅读呢，在我们整个国家的阅读推广上面也非常重视。
0: 是
2: 在每家学校里边呢也是有个图书馆，因为我就观察到一个小朋友能安静读一本书，对他的整个心智啊这个IQ 啊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2: 所以我们希望觉得家长来到我们展览里边，可能看学校以外，可以花一点时间跟小朋友挑选一些好的儿童图书，让回家可能把我们电视先关一下，把手机放下来，也要安静的半个小时来一起挑好的书去阅读，然后让这个小朋友的专注力，然后让小朋友的思考来发挥的不同的作用。
0: 对，是的，非常认同啊，卢先生在这里给我们做的分享。我昨天刚刚就看到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我发给了很多的家长，也发给了我儿子。这个视频很简单，所以说就是其实他就大概一分钟吧都不到的，说有个女孩，就是妈妈叫她去倒垃圾，就去扫垃圾，然后呢她就去扫院子里边扫垃圾，她是一边看视频一边扫垃圾，结果呢她可能看的时候呢，她一边看一边扫，然后呢她就一个不觉意就把那个扫把就夹到了她的那个胳膊底下。他就突然间但是他一直在看视频，然后呢他突然间发现，哎，怎么扫着扫着见鬼了，那个扫把不见了。但是他一直夹在他的那个胳膊底下，但是他一直在找，就是怎么搜哈搜哈怎么跟着挺搜把给挺改了，就那个视频就看见他一直在找啊，一直在找啊，见鬼了，去哪里了，太恐怖了。结果呢他没有办法了，因为他没有扫完嘛，他就回家里又拿了一把出来，结果呢他在一边扫还是继续扫，一边扫一边看那个视频的时候，那个手机掉地上了，他掉地上呢他很心疼，他在捡的时候呢他胳膊底下那个 那个扫把呢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之后呢，他捡起电话一看到，突然间他觉得再更恐怖的事情来了，怎么那个扫把又出现了？这怎么有两把扫把，明明不见了一把，怎么突然间又出现了？他整个就惊讶了。就这么一条视频啊，我不知道他有意故意，反正呢好像就是被监控拍下来的。那个女孩子就觉得就这样，所以你刚才说看视频真的会令人这个会不会神志会不会就浑然不清楚呢？还是你看我们的专注力在哪里呢？专注了看视频，那对其他的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呢？这个真是很值得思考的。
2: 没错，其实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过去20年在从事这个清洁行业，我要观察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去了很多可能我们说是比较成功教育的家庭，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共同点，他们很注重阅读。我去到他们家去拜访的过程里边呢，可能不一定会找到电视机，但是肯定会找到个书架。书架都摆满不同的书，他们很喜欢，就是每个礼拜有个很好的习惯，跟孩子成长里面一起阅读。
0: 对的。
2: 然后呢，广东话有句话叫静能生智，就是当一个小朋友安静下来的时间，
0: 对，
2: 他的智慧就会长出来。
0: 对，
2: 所以我过去不同，我去到一个可能是他妈妈是专业人士，他的都非常注重。他在有一个分享是在他们的小朋友的自己的书房，都摆满书。
0: 对，
2: 他说晚上阅读一本书我们才休息，所以这个阅读的习惯我非常建议所有听众都可以去注重一下这个部分。
0: 非常好，反正你在任何的角落都摆吧，随手就可以触及到一本书的话呢，就怎么样他都会去看一看呢，现一现。另外呢，除了阅读之外呢，我觉得运动也是非常值得要推广的啦。
1: 今次在这个学校展里面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啦，除了你说儿童图书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个长球的。我觉得运动呢很重要，尤其是我觉得现在要多些在学校推多些运动给小朋友呢，刚才都说啦，他挂着看手机的，可不可以将他的时间拨多些有益身心的运动呢，对他健康同埋各方面都好重要，因為我自己本身都玩運動嘅，讀書嘅時候我都係打籃球。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如果玩運動咧，對個大腦可以分泌安多芬，係令個人係開心嘅。咁如果你話工作壓力大，你打一場波咧，其實你流咗汗，哇！咁你個人都係比較精神啲啦，同埋開心嘅。咁所以我就喺方面咧就大力去推動我哋嘅長球。咁我身邊就係阿 Riff 啦，佢可以分享翻今次嗰個長球嘅選拔賽。
0: 長球總會會長啊，徐燕龍會長啊，歡迎你，徐會長。
3: 多謝多謝多謝姐姐，係啊，多謝。
0: 请你介绍一下。
3: 好开心啦。咁今次可以喺5月23日正式，就係其实一个历史嘅时刻啦，因为长球香港我哋其实係2025年10月19日正式启动啦。咁好开心，有要首先要多谢两个人啦，一定好鍾意，就係要苏黎珍博士啦 ,Angie 啦，咁另外同埋麦嘉明律师啦，因为其实佢都係我哋中国香港长球总会嘅主席啦。咁麦律师都係我哋中国香港长球总会嘅会长啦，咁由佢哋大力推动啦，我哋好成功咁样，係好迅速喺半年时间已经去咗幾十間學校，啲校長好中意，因為我哋門檻，佢哋覺得門檻低好容易，其實又唔使好大嘅裝備或者好大嘅成本，其實佢有一幅牆，甚至冇一幅牆都好，都可以喺禮堂或者位置度做到一個好純粹嘅體育活動。咁令到學生就其實頭先都講到，就係我哋去嘅時間。

0: 好快就抌低个手机就打波啦。
1: 系，
0: 因为你唔会揸住个手机打唔到波嘅。
1: 系啊，
0: 因为觉得好玩，我哋用玩乐、用玩嘅时间，令到学生好纯粹。
1: 系啊，系。
0: 咁亦都系讲紧，系讲紧喺一个月内系有四间学校开始咗校队。
1: 哦，
0: 系啊，一个月入边，咁系真系好快。咁喺校队里面，仲要系全部都系本身学校体育精英，
1: 而
0: 一啲系讲紧诶，佢哋系学校嘅排球队全港第二嘅、D2 嘅打到。咁但系佢哋居然系而家系全部转晒打长球。
1: 系
0: 啦，咁我哋今次嘅选拔赛就真系阵容非常之强劲啦。咁首先嘉宾上面真系非常犀利啦，全靠阿 Angela 蘇慧珍博士嘅支持啦。咁第二样嘢就系、是、我哋好开心可以喺亲子大学园今次喺儿童书展，即系我哋嗰种书展入边有一个体育嘅选拔赛，我谂香港真系第一次。
1: 对，
0: 系啊，咁因为成个
1: 都只有一动一静咁样。
0: 冇错，冇错，冇错。因为成个事件就系我哋都想俾市民啊、校长啊，因为校长首先佢哋好中意呢个运动啊，因为呢个运动喺20年代欧洲其实名咧英文叫 Principal Cup， 其实叫校长杯。以前净系校长同老师先俾玩嘅，学生系唔俾玩嘅。
1: 哦，
0: 系啊，长球得意啊，
1: 系啊，
0: 系以前嘅欧洲人系有个咁样嘅定有规矩。咁但系后期发觉呢个波原来佢令到好快减压。咁佢从而咧就俾咗小朋友，因为佢觉得啊，你食午饭可能系一个钟头时间，其实你食碗饭系10分钟啫嘛。咁你仲有50分钟去做咩咧？唔好搞搞震啊，不如俾佢哋试下玩啦。一玩就突然间全个欧美咧就兴起咗，好犀利啦。系而家讲紧喺譬如净系美国啦，咁讲紧有二千每一个城市超过2000个呢个长球嘅专用场地。喺纽约每一个民用公园，即系行街经过公园咧，都会有一幅墙喺度。系啊，咁呢个系个政府推动得好大。咁去到澳洲啦，澳洲每一日而家澳洲嘅学系系一个正规嘅体育项目，系每一日超过41万名小朋友。
1: 哇
0: 打緊呢個波，係每一日喎，唔係單一日喎，日日都有，因為佢哋用咗另一個名稱嘅，佢哋將自己叫做 Australian Handball， 咁咧，所以咧每一個小朋友喺小學開始已經有，係啊，咁所以係呢個球好勁。咁我哋翻翻嚟啦，今次5月23日咧，哇陣容講到咁犀利嘅時間就係話好得意啦。首先我哋有呢、這個正式香港第一支代表隊嘅誕生，大家係可以見證到佢哋嘅競技，係啦。咁喺裡面咧有一個好重要人物就係、是。其中一個佢學校嘅體育老師，
1: 哦，
0: 佢都參加咗我哋嘅集訓隊，
1: 哦，
0: 其實我哋已經係集訓隊嚟到第四個月，咁、
1: 嗯、
0: 去到第四月，而家我哋去到5月3日咧，就正式打比賽俾大家睇，
1: 係
0: 正式嘅選拔，到時就會介紹俾大家正式呢、這個。
1: 有多少人的？這個
0: 而家大概30几人，有
1: 30几人
0: 參加咗嘅集訓隊，一齊嚟都要去打選拔，咁佢哋來自唔同嘅學校，全部大部分而家都係中學生，咁亦都有老師嘅參與，咁所以咧佢哋會覺得那個身心靈健康嗰個照顧好快嗰件事
1: 係
0: 好快，咁所以喺學校入邊咧，突然間其實去到琴日咧，學校打俾我，可唔可以參加集訓隊？但其實我哋得翻一個禮拜，你好難訓練到嗰個層面嘅技術嘅。
1: 不過
0: 我都 welcome 你加入，
1: 明年請早啦。
0: 因為我哋集訓隊係每一日你都可以加入嘅，你都可以加入嚟玩嘅。
1: 太好了，
0: 因為我哋希望就係話我哋唔會俾任何機會去抹殺小朋友做運動。
1: 對對，
0: 你願意玩，你願意加入，我哋亦都好願意去教你，我亦都係1蚊都唔收嘅。系冇收任何钱嘅，所有嘅训练，包括租场嘅费用都系由我哋 UAM 基金会嘅赞助。
1: 系
0: 啊，所以其实咧，佢哋系1蚊都。
1: 谢谢支持，
0: 多谢啊，
2: 非常之有意义，我哋支持。
0: 系啊，咁啊，今次嗰个阵容好犀利，因为首先大家会觉得啊，选拔赛净系香港嘅事，其实唔系，因为去到我本身都系国际长球联会嘅中国代表啦。而家讲紧系会有8个国家同时间望住我哋呢一场赛事。
1: 哦，
0: 系啊，包括系讲紧有美国啦、加拿大啦、日本啦、英国啦、法国啦、爱尔兰啦，我哋香港啦，系啦，咁总共有8个唔同嘅国家会睇住所有呢一班嘅正式香港代表队嘅名单，将会正式入咗去国际。
1: 中国香港是吧？对，
0: 中国香港就是我们中国香港，系啦，我哋代表中国香港将会参加9月。纽约嘅第一场世锦赛，
1: 哇，会不会很有压力啊？那个我刚才听到你说的，其他的都是老牌的，
0: 系啊，好犀利，
1: 都老牌的，
0: 好犀利，
1: 老牌抢球的国家。
0: 其实我自己系好有压力嘅，因为我喺呢几个月基本都唔系好瞓到觉，头先讲过个睡眠嘅问题，因为。第一我要面對咁多個國家啦，同埋一個國際大嘅聯會啦，我哋要對住佢啦。但亦都係好開心，因為好難得有咁嘅邀請，你可以直接代表中國香港呢四個字入咗去國際，亦都係第一支球隊喺我哋而家參加緊我哋集訓嘅運動員嘅學校。咁多間校長都同我講同一個説話，就係話佢哋雖然好多唔同嘅代表隊，冇一支打過世錦賽。 我哋系第一支，所以压力仲大，压力仲大。
2: 佢哋都好有期望。
0: 系啦，佢哋好有期望。
1: 当然。

0: 为学校啦，
1: 新光啦，
0: 为学校，为香港啦，
2: 系系
1: 系啊。咁啊，啱啱亦都再收到个最新嘅消息，就系再劲啲，日本将会派四个神级嘅代表教练嚟香港，5月23号嚟机场望住我哋打波。
3: 哇！
2: 他这么的不放心，
1: 系啦系啦，咁啊，
2: 看来我们真的很有实力。
1: 系啦，我哋实力应该系几劲嘅。仲有，而家亦都有香港我哋本地嘅电视台全程拍低整个过程，
2: 哦，
1: 再喺电视播翻俾大家睇。所以成个流程都好强劲嘅。所以咧，啊，姐姐问我有冇压力，其实压力系非常之咁大，不过系开心多过压力，因为我哋觉得喺咁短嘅时间，有Angel 同埋律师嘅支持底下，可以发展得咁快。我谂香港都未有一个运动可以突然间
2: 系
1: 突然间砰，哇！国际锦标咧就话要去，咁，其实啲小朋友就佢哋反而我觉得原来佢哋冇乜压力，佢哋兴奋多啲。
2: 他们都是中学生，
1: 都是中学生，他们觉得很兴奋，他哇，我可以代表中国香港，
2: 对对对对，
3: 去比赛，
2: 对。
3: 二十三号那天是整天的活动还是怎么样的呢？
2: 选拔赛嘛，
1: 选拔赛。我哋二十三号嗰日咧，其实除咗选拔赛之外，亦都有友谊赛。咁我哋而家有超过十间学校将会嚟参加。咁参加呢个友谊赛咧，就系主要都系俾大家体验下啦，同埋我哋会由我哋嘅准运动员同埋专业教练啦，咁即场咧去教大家玩。首先我哋会有头两个钟头咧，两个钟比赛，净系教佢哋乜嘢叫比赛，点样去玩呢个波，系啦。咁跟住之后就会我哋个选拔赛大概一个钟头到啦。咁完成咗之后咧，就会日头嚟玩嗰啲咧就可以啊食完午饭翻嚟就可以打比赛啦。
3: 哦，
1: 系咁，我哋亦都即场系真系好正式咁样，我哋有国际嘅裁判啦，咁亦都会颁奖杯奖牌俾佢哋啦。咁另外就跟住就有啲嘉宾啦，咁啊 Angel 邀请啲嘉宾嚟都好阵容好强劲啦，咁啊都会落场打比赛啦，包括即系有警务处嘅助理处长啊，咁都会落场同大家玩比赛啦，系啊。
0: 我谂佢打成一片嘅，因为呢个咁有益嘅活动咧，不单止就系学校，我谂啊社区啊社会上面咧一齐去推动，令我哋香港嘅小朋友是有一个正向的健康的人生，
2: 是
0: 因为运动的这么重要，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裨益。
2: 对， 对对对，所以呢你看哈，就是这边阅读累了，阅读时间也不能太长的，所以呢我们很推广阅读，然后呢大概一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去做运动，运动完了我们又可以再阅读，阅读了又可以做运动。
1: 对对对，
2: 我觉得这样子的孩子的这个人生呢应该是非常的健康，然后呢他们也可以在阅读里边可以增加智慧，在运动里边可以令这个体格更加的健康，哇，真的好好啊。
0: 是
2: 好，那如果真的要去参加展览的，就可以在五月的23、24、25号这三天，在哪里呢？
0: 在机场的亚洲的博览馆，我们五号馆的。
2: 好，
0: 我们在那里等你们。
2: 好，那如果真的想参加强球的这个训练，或者是加入这个队伍里边的，可以怎么做呢？教练？
1: 如果想加入我们集训队训练的，其实很简单的，只需要上去我们的网页啦，或者甚至在 UMA 的网页啦，都会看到我们的资料。只要你发个电邮给我们，或者 send 个 WhatsApp 给我们，我们收到直接就会收你入队了。
2: 有冇分男女啊？年龄啊？
1: 年龄我哋冇乜所谓，因为我哋其实喺国际锦标啦，分享少少，最细咧个国际赛事 U13岁以下，最大系85岁。所以我哋嘅年龄层好阔。都系首先讲老师啦，嗰位老师49岁啦，今年系啦，咁佢都可以去打 U50嘅比赛，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嘅年龄层系好阔嘅。咁我哋其实去到而家最细，我哋幼稚园都有服务，
2: 系
1: 幼稚园我哋都开始俾佢玩，因为球类运动好得意，对小朋友嚟讲，其实佢哋可能未必就算到 K1 得几岁人仔 ，K2 都好细，见到圆形嘢都系叫波波嘅啫。佢哋唔系好识分乜嘢球同咩球，但系一样共通点就系佢哋见到啲彩色咁缤纷嘅球类咧，通常都系开心嘅，冇乜见到唔会见到小朋友揸住个波喊，从来都唔会系。系咁拎住波好开心去玩下拍下掉下，希望佢哋喐动多啲，慢慢令到佢哋有啲我哋叫 muscle memory， 起码喺个球场度跑下走下，拍下个波啊，你俾下我，我俾下你啊。咁佢哋其實我服務咗幾間幼稚園之後咧，我感受到嘢就話，當我哋教佢去傳球咧，
2: 係
1: 佢哋就唔再掉嘢啦。
2: 哦，真的嗎？
1: 係啦，因為原來發覺好大力掉嘅時間咧，
2: 係
1: 接唔到就冇得玩啦。
2: 哦，
1: 咁開始就會好 gentle 咁樣去識得點樣傳球。
2: 嗯，
1: 係咁，當然時間會比中學小學長少少啦，可能佢哋要用半個鐘時間先至學到傳球。
2: 是，
1: 但一傳咗球之後咧，咁老師就咦，即係平時佢唔係咁嘅，平一飞就飞过去噶啦，攞住个擦胶咁啊，攞住个玩具咁啊掟佢啊，咁但系原来佢哋明白咗，原来我。

0: 唔使咁大力噶、哦，
1: 系
0: 啊，其实好简单嘅理解。咁佢觉得、哦、我有得玩落去，继续玩，继续玩，继续玩，就系、是、玩乐，令到佢哋学习到应该点样做。咁其实唔系一个好一个大道理，但系 physical 上系完全帮到咗个成长。
1: 嗯，
0: 就即系等于好简单，你唔好掉嘢啦，系咪？或者可能哦，原来我咁样嘅话，俾人哋，人哋又唔会痛啦，又可以继续玩落去啦，又玩耐啲啦。咁、其实咁样令到佢哋嗰个喺人与人之间沟通啊关系上咧，系帮咗佢哋。咁呢个我觉得成就好大，喺幼稚入边系。
1: 对，真的是哈，这个沟通呢，除了我们可以就是我们说话的沟通，但我们的身体动作，其实这些呢，全部都是学习沟通。所以我们在运动中呢，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这里呢，要纠正有些家长的一些想法。家长说，我周围跑来跑去，玩来玩去。学唔到嘢啊，咁样即系嘥时间，即系嘥时间。其实唔系噶吓，系啦。好咁啊，阿 Ann 姐有最后有啲咩总结咧？
2: 首先喺度咧就即系呼吁所有嘅家长啊，同埋即系如果有兴趣喺5月23号嚟，除咗睇我哋学校展啦，同埋有儿童图书之外啦。包括呢個長球咧，我都希望你哋能夠咧踴躍去出席嚟支持我哋香港首支嘅代表隊。呢、這個都頭先阿 Riff 講都講咗啦，亦都有日本嘅即係嚟參，即係睇我哋觀戰啊。咁、對我哋呢、這個長球嘅呢、這個挑戰賽咧，都係非常之重視。咁所以我哋希望多啲香港人為我哋嘅中國香港首支嘅代表隊嚟打氣，
1: 好
2: 啊，同埋多啲嘅鼓勵，同埋多啲支持，好唔好啊？
0: 多謝大家。
1: 好，非常謝謝啊！謝謝 UME 基金會會長蘇麗珍博士，還有親子頭條董事總經理及兒童書展策劃的這個策展總策劃總策展盧英姐先生，還有呢 UME 基金會體育發展委員會主席中國香港强球总会会长林彦龙先生，谢谢你们的分享，谢
3: 谢，
4: 谢谢，谢谢徐会长，谢谢，谢谢三位，吓，唔该晒，
1: 唔该晒，真系啊，大家继续支持啊，支持我哋嘅中国香港嘅第一支球队啊，强球球队，谢谢大家，
4: 好，
1: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4: 我们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啦，明天见，
1: 明天见，拜拜，
4: 拜拜。

0: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政府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洪福苑洪志阁居民，今天起一连五天，或安排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收拾。每个单位可以容许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下楼。早上陆续有已登记的人士带着行李箱、手推车和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表示，去年十二月首次上楼只有一个多小时，安排较赶急，只带走子女上学的用品和银行卡，希望这次可以收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例如相簿和母亲留下的物品，需要花时间寻找，又认为三个小时不太足够。有居民说已经准备清单，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电器和家具，又说当作最后一次上楼，会尽力带走所需的用品。有居民说带着沉重的心情代替年长的父母上楼，届时会以视像电话拍摄单位的情况，也会在单位内拍照留念。政府将由本月17号星期天零时零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50%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或机动三轮车除外。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晚上11:59，政府将于本周五刊宪。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确保运作的顺畅。商用车车主无需申请，现行缴费方式及时限维持不变。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期间仍需缴费全额的隧道费。商用车司机可透过易通行和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隧道费显示屏、主干道的可变信息显示屏等了解减免措施的详情。立法会昨天讨论网约车发牌与规管，当局表示目前对发牌的数量并没有倾向，有立法会议员希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减免对的士业界造成很大的冲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在同一节目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市民体验会比现实更差。叶文琪建议在立法后的半年或一年再检讨发牌的数目。在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0度左右。此外，一道低压槽已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明天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0%，紫外线指数为10，强度属于甚高。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6417点，升69点，升幅0.26%，总成交金额1402亿3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891点，升9点，升幅0.11%。上证综合指数报4218点，升3点，升幅0.09%。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1点，升56点，升幅0.3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56块，升8分；700腾讯控股463.4块，升6.2块；9988阿里巴巴133块，跌3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0.4块，升8.42块；9811中芯国际74.7块，跌1.9块；9992泡泡玛特160.6块，跌2.3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98块，升1.8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91.18块，没有升跌；1347华虹半导体129.4块，跌1毛；3690美团88.15块，升4块； 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29，英镑10.599，瑞士法郎10.037，澳元5.667，加元5.719，新西兰元4.656，欧元9.1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72。日经平均指数报63076点，升333点，升幅0.53%。港金报43875元，比上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9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在这里和你讲吃讲喝，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4: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通，就偏酸的，冬阴功河有冬阴功通斋卖，所以是大酸的，不会好辣。
5: 更多泰国饮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6: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优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7: 优秀帮，
1: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6: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6: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小梦 U 秀帮准时上线。

0: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1: 准时上线。
2: 尽管每次 trailer 里边宣传声带当中包括节目预告里都提到的是12点开始，其实准时开麦的时间都是12点07:08，大家要记得有一个整点新闻财经，所以12点08分的优秀帮依然欢迎各位，不是我来迟了，是这个时间点才正式开麦而已，所以大家记得住优秀帮的准点开始是12点到1点钟，但真正开麦的时间06:07:08左右。5月13号的优秀帮欢迎各位，室外气温高达30度，相对湿度68%，是真的热，真的热起来的时候让你真的没办法抵抗。有朋友在香港哈最冷的那几天曾经说过，我好想回到香港的夏天，但香港的夏天真的来的时候也真的是把你吓到一跳哈，超级超级热的天气底下哈，这个做好防晒工作， UV 紫外线指数去到10，强度属于甚高的水平。 OK， 今天呢12点半会有 JNY Beats 做客我们的节目，女士们先生们，很多人分不清他到底是创作人、制作人、幕后黑手吗？没有，幕后搞手还是歌手哈、啊？这一次呢，他是以歌手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一次有一首歌 JYB。

It's featuring 吴宝琦的作品《微笑抑郁》，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听过了这首作品，而在今天呢，他将会本尊登场，跟我们聊一聊这一首歌曲以及这张专辑的整体概念。12:30到1:00 Stay tuned RTHK 优秀帮。而前面的半小时的选曲呢，今天全部跟色彩有关。开场 Opening Song， 开场单曲这支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送给各位喽。

高二吧，高中二年级，我那会儿多大，十四五岁的时候 teenager 的阶段，这首歌伴随了我在上铺兄弟的对话当中的背景音乐的状态，然后有的时候讲着讲着话，聊着聊着天，又会发现别说了，我们好好听这首歌吧。确实这首歌在当年的内地乐坛哈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非常棒的一首歌 Colorful Days， 来自朴树的作品。我相信很多香港的朋友们应该也听说过朴树的名字吧。开场把色彩去到这么鲜艳，不如再来一道彩虹。这个彩虹大概是我20多年前听到过的作品，不知道你会否产生一点点共鸣。哇哦，内地歌手组合羽泉的这一首，你听过这一首彩虹吗？反正我是20多年没听过了，旧梦重温一下。

0: 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2: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3: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4: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0: 优秀帮，
2: 小梦准。

黑白方大同的作品，颜色当中最简单轻快明白的两个颜色，不像 Colors in the Air， 不像 Colorful Day， 不像彩色的彩虹那么引发大家关注，但是黑与白才是生命当中最基本的样子，而其中可能还有一个颜色叫做灰。

0: 这半小时的色彩选曲里边，我们还有这一首歌。
1: 好样，音乐。
0: 灰色轨迹，来自 Beyond 作品。作为颜色收档的这半个小时的收尾，感受一下当年的音乐，当年的那个让这个世界都为着着迷的港乐时代。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416点，升69点，升幅0.26%，总成交金额1402亿3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891点，升9点，升幅0.1%。上证综合指数报4218点，升3点，升幅0.09%。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1点，升56点，升幅0.3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56块升8分，700腾讯控股463.4块升6.2块，9988阿里巴巴133块跌3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0.4块升8.42块，981中芯国际74.7块跌1.9块，9992泡泡玛特160.6块跌2.3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98块升1.8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91.18块没有升跌，1347华虹半导体129.4块跌1毛，3690美团88.15块升4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74，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3234点，升492点，升幅0.78%。港金报33875元，比上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70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9%，紫外线指数为11，强度属于极高。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另类吸烟产品的进口及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从4月30号起，政府已经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场所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场所吸食另类吸烟产品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数量过多或涉及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4: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5: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0: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十二点，
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2: 小梦
0: 准时上线。
6: OK， 中午的12:34，欢迎回到优秀帮5月13号的节目，我是小梦。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会请到 JNY Beats 做客节目，聊自己的新歌《微笑抑郁》。此时此刻，先送歌，再请人。优秀帮 ，Stay tuned，RTHK 普通话 Channel。

0: 优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帮。
2: OK， 优秀帮的优先场啊，之前大家在节目里边呢听过很多的歌手的名字，当然我有些歌曲的时候我会给一个致敬吧，就会把整个班底念出来的时候，大家经常会听到这个名字 JNY Beats。今天呢，我们也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今天我要把他请过来，然后呢，我遇到最大的一个困扰就是我到底。在面对他做访问的时候该叫他的中文名，因为你知道网络很发达，你的中文名啊身份证都在网上。没有身份证。
3: 身份证吗？
2: 然后在跟你打招呼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我应该可以这样叫，就 JNY 你好。
3: 对
2: 对，
3: 大家好，我是 JNY。
2: 可能很多人对你的这个身份啊非常的叫什么的感兴趣，就大家会觉得说你一半是歌手，然后可能我觉得大过一半都是创作，然后和很多的歌手 featuring 啊，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幕后的工作。我想知道你自己现在在音乐圈，如果你想要重新跟大家介绍你自己的话，在2026年的五月限定版本，你是？
3: 我谂我介绍我系
2: 突然间转广东话，吓死我！冇问题，完全冇问题。系
3: 我谂我会介绍我系一个 beat maker 啦，一个 producer artist 啦，一个 DJ 咁样咯。唱作歌手，
2: 唱作歌手。但是在音乐圈子里呢，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标签，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在香港，很多事情都是一个过于有理想的一个范畴，你知道吗？比如说很多运动员朋友啊，他们就说在香港想成为一个球员，这是一个太大的梦想，就因为你根本没办法去让自己在这个城市里边有该有的那个所谓的地位，因为金钱给不到嘛。歌手我觉得也同样，就是当你去追这个梦想的时候，你一定会考虑这个梦想到底在追逐的过程当中面包能不能随时吃得起。所以我挺想说你的初衷原本的状况和原本

0: 本的状态，对于这个行业里边的一个认定，和你现在的状况是相符吗？换一句话，最普通的一句个问题就是，你当时进到这个行里边，是真的是想在幕后去发展，做很多棒的歌曲和音乐，还是说之前其实一直就想做歌手？现在的状态是如何？
1: 我谂入行系想做幕后多啲嘅，系、啊、一路都系幕后。因为我谂由细到大都系想做作曲人、编曲，跟住可能监仔。咁细个唔知咩叫监仔啦，但系即系英文就系 music producer 啦。咁就即系好似好劲咁样，咁就即系想做。其实我都系look up to 一啲 producer 想做幕后多，因为我其实唔系好想面对幕前嘅，我比较中意匿喺间房匿喺 studio 做歌。咁但系跟住 start up 咗 Dusty Bottle 啦，对 band 之后，咁跟住因为对 band 就解散咗，咁解散咗之后，咁就咦，咁我就同公司倾，我可以点样？
0: 可以点样？
1: 可以点？
0: 我去边啊？
1: 咁我就其实我都有另外一个idea， 就系我想做一个 producer artist， 好似美国嗰啲 beat maker 咁，佢哋会同唔同 rapper 去。
0: Crossover，OK，、okay.
1: 出自己 album， 但系其实佢哋唔使唱歌嘅，佢哋可能识个 DJ 咁样出嚟，即系好似 Metro Booming 啊、DJ Khaled 啊咁样。咁但系喺香港始终嗰个 culture 未教育到大家知道呢样嘢系咩，咁所以就变咗我同公司倾嘅时候就唔得，你都一定要唱一唱歌啊 ，rap 啊咁。咁、我就好咯，咁我就开始试下，就咁样出咗歌咯。
0: 这是哪一年的事情？你说试下试下咁样？
1: 我谂2021。
0: 五年前，我以为你是说可能发现很多制作的歌手唱的太垃圾，干脆我直接上场算了，也并不是如此哈，当然也有这种感觉。哎，有没有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太垃圾就
1: 也有的？老实说也有，但是我不开明
0: 了。我知道，没有这个，如果是开明的话，应该就是某家电视台晚上戴这个面罩在那边做节目。
1: 对，
0: 但是我觉得真的好像这一行我认挺多制作人，很多。幕后的人其实都有挺多共同的性格特点。我跟你短短的接触这几分钟，我觉得你好像整个性格是偏幕后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1: 对对对，
0: 不是那种特别张扬在舞台上愿意去、我加个引号的哗众取宠、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现场的掌声与尖叫、但是我觉得自己觉得舒服就好、在任何的行业里边，就是你觉得不觉得就人20岁、30岁、40岁，如果你收入没有变多，你的生活状态没有变多，但是有一个事情变多，就是你对于自己的工作当中的那种舒适感有增多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大的进步，因为你有自由的去选择自己工作和工作状态的这个权利，这个在香港其实挺难得的。所以我觉得你现在的状态呢，就普通话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哈，就是两个事情做呢，两个事情都要做得好，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你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舒适度其实来自于现在的拥有的一切吗？还是说有些事情其实是硬撑着的？你现在唱歌的时候开心吗？还是说也像有一个制作人跟我说，哇，真的你不知道回到我的那间小小的录音室的时候就像浑身的泥泞淋了大雨去了更衣室的感觉，那不是录音室。你有这种状态和感觉吗？
1: 有啊、我都有这个感觉，因为即我都鍾意表演嘅，咁但係我諗我会鍾意喺 studio 或者甚至乎可能做一个 musician、或者 DJ 咁、样会舒服过 我不停喺个前面嗰度唱歌。
0: 就有点像你这个歌的这个开场哈，就有一段日子口罩是最好的掩护，就是你多希望表演的时候戴个口罩那种感觉。你是会恐人吗？恐社交吗？
1: 我不会。
0: 但是你也没有特别享受去做大舞台的大表演这种，对吧？
1: 我都享受嘅，不过你问我如果你要我揀，我会享受做制作人咯。咁制作人都可以去大舞台㗎嘛。即係只不过你嗰个 position 可能係你
0: 在大后方，
1: 喺个 DJ 盘度喺后面，咁 artist 喺前面，即係制作人都可以开自己 concert 㗎嘛。
0: 明白。这反正这是很多大艺人哈 ,MBTI 艺人里边理解不了的，就是 I 人其实有的时候是希望通过自己默默的努力和耕耘，把整个事情做得完整，心里边那种愉悦和快乐，是E人所感受不到的。就像E人在舞台上那种发光放热，那种特别享受掌声和鲜花的时候，I人说：“哇，雷猴梗吗？”也不同。但这一次你确实是站上舞台，因为我们要宣传的这首新歌的名字呢，叫做《微笑抑郁》哈，这是你 featuring 宝琦的一首作品。就今天的访问就是以歌手，我觉得你今天你做完访问之后，可能回去会哇。 很累啊，早点休息吧。啊，有
1: 也不会，也不会，
0: 也不会。嗯，
1: 继
0: 续下
1: 呢首歌。微笑抑郁呢首歌同宝琦合作就其实系已经年半前嘅事噶啦。
0: OK，
1: 呢首歌当时就写完之后咧，就一路放咗喺度，谂住
0: 边度
1: 卖俾唔同 artist， 即系谂住卖嘅呢首歌。
0: OK，OK，
1: 跟住之后。一路都冇人买，
0: 冇人买，点解咧？
1: 点解咧？
0: 消费降级，买不起歌，
1: 可能就系要我自己唱翻啦。
0: 哦，
1: 系啦，咁跟住去到我做我嘅 album 嘅时候，咁我就揾宝琦合作，揾宝琦合作，咁跟住我就问宝琦你有咩concept 啊？即系呢只歌，咁佢就话佢觉得不如我哋试下写微笑抑郁啦。喺香港好多人都有呢一个问题，即系大家可能。depression 啊，喺里边 emotional 啊，但系其实出到去又会笑，又会微笑，咁咪即系掩饰自己个抑郁咯。咁呢个 topic 其实都几大，咁所以跟住同佢沟通完之后，我就揾 Wyman 就填呢个词啦。问佢你可唔可以帮我填微笑抑郁呢个 topic 吓？咁好快佢就应承咗，就填咗啦。
0: 就像想起当年的一首歌，这个爱情的孤独患者的我拉扯，就有点像 Eason 那首歌的感觉，就是尽管看起来很开心的状态，然后包括微笑给这个世界，但内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我觉得都已经不是不开心了，就甚至有一些心理疾病这样，但是也希望能够 fake a smile， 就是给这个世界一个假笑的那种。我觉得在香港特别严重这个事情，
1: 是好严重的，就是大家都抑压自己情绪咯。压抑自己咯，
0: 对，但是你又发现，真的情绪爆发的时候，你又发现香港这个城市的大家那种爆发的那个程度，又都比其他城市高很多。就是你很少看到香港，大家一个人就发怒的时候，一下就歇斯底里的状态，因为他确实积压了太久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哎，这怎么弄呢？这个事儿，你说说，J 大哥，
1: 我觉得，好多可能是由小至大。而累积而嚟嘅一啲抑郁咯，即系可能好多压力啊，个社会俾你好多压力啊，你读书啊、做嘢啊、唔同嘅人啊，咁啊日积月累咪变咗，你会习惯咗系咁样咯。
0: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从小是在北京长大，然后但是我来香港的时间跟在北京时间是差不多的，就刚好十七、十八年这样子，所以我基本上在两个城市。都会有不同的感觉，又是一个非常非常两极化的两个城市。我自己觉得香港有非常非常幸福的部分，就是大家可以吃到很干净的食物，然后可以接受到很广泛的资讯，然后可以在一个 international 很国际化的视野里边去看世界，北望神州大地，又可以看到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等等等等。但也有不好的东西，比如说就是我们从小大家真的不觉得自己身处在一个巨大的压力漩涡当中，我觉得香港，我就认为呼吸都是有成本的。
1: 嗨，
0: 这真的是我最近特别重的一个感觉，因为我最近一个月一直在内地出差，好多好多城走了七八个城市一个月，然后我的感觉就是说，我其实有点很心疼香港人，就我觉得我大家真的是在某些都不需要一个特定的时刻，就是每一天，就呼吸都是一种罪恶的感觉，就是因为你会觉得有好重好重的压力在这个城市里边，包括我们开场说到什么追梦啊，这都已经是第三集了。我觉得第一集、第二集，你就想想老老实实做一个小市民的时候，那个物价，然后那种生活的压力，包括旁边人我说走路的速度，然后大家那个彼此之间，甚至有些不友善的那种眼神，碰一下那种不开心，就这个真不是香港人的问题。我觉得这是这个城市给的一个特色和环境，也是你这首歌的感觉。你别你快点回我。
1: 都
0: 你你像老板一样，你说的对，好下去吧。
1: 唔系，都系嘅。呢个 topic 就系同宝琦大家当时去谂嘅时候，都系因为我哋消化咗香港嘅人嘅压力，所以想其实呢首歌都系想有共鸣咯。大家听完觉得系，其实。有微笑抑郁，咁点样去解决呢？就希望透过呢首歌，就大家可以抒发咗呢个情绪咯。
0: 抒发成功了吗？
1: 应该成功嘅，系我哋好成功咯。我哋唱完之后系。
0: 但是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就抒发情绪，或者说这种？因为我看你这个点真的好像真能带出当时的回忆，就是当时疫情期间嘛，大家戴着口罩，不用笑，也不用扮，也不用装， 感觉做一个都市人就是这样，做一个香港人也是，就你很难去交给自己的一个真实的状态。
1: 嗯。嗯

0: 自己，甚至你知道有时候我遇到一些必须要去强行营业的状态下的时候，我都要先去洗手间，我先看我能不能笑出来，然后到底嘴咧多大算是笑，因为有时候你不觉得你的表情是很臭的，
1: 嗯，
0: 所以你就要找到那个位置啊，这样是笑，然后你抽一抽就把握住那个位置，然后就去笑，哇，好累，真的是，嗯，很累。
1: 咁呢个都系微笑抑郁咯，系咪啊？
0: 我觉得有点，我得是大笑，因为我长期给人的感觉是要大笑。
1: 大笑
0: 包括做访问，你要让我不讲话，我觉得那个歌手觉得我今天你是怎么了？不想理我的嘛？
1: 嗯，
0: 这也挺烦恼的一个状态。
1: 我觉得系香港，香港呢个城市系特别唔知 stressful 咯，
0: 绝对是，
1: 因为好快啊，节奏好快，即系你头先话呼吸都
0: 有罪，
1: 好有罪啊，都系好似好奢侈咁样呢件事。咁系大家行路又快，跟住所有又急促，跟住同埋我觉得香港人系即系翻工可能七日都系做嘢嘅，即系唔会休息嘅。
0: 哦、okay,
1: 即系可能喺其他国家，佢哋星期六、星期日佢哋就唔做嘢啦。
0: 嗯嗯。
1: 咁但系我哋唔知点解，一至日我哋都工作噶嘛。即系
0: 可能是你吧。
1: 系啊，
0: 我你是在炫富嘛？工作量比较多，
1: 好
0: 多
1: 朋友都唔系即系唔系即系你礼拜六日可能你都会
0: 复message、
1: 复message、复 email， 你都会要复呢啲。即系但系可能你喺其他地方，可能你真系唔复噶咯。我星期六日我就放假啦。咁、但係香港人就可能 expect 冇辦法，你因為好多嘢好急，咁就要即刻要覆咁樣咯，好 stress 咯，嗰個生活節奏係比其他地方係 stress 嘅，我覺得、
0: 一定是這樣。所以這首歌也希望獻給所有聽節目的香港朋友，
1: 嗯，
0: 然後讓自己透一透，
1: 係，
0: 然後對自己笑一笑。然後那天我在自己就 fix smile 的時候呢，就是我在找那個笑多大嘛。我就笑的時候真被自己的表情逗笑了。我說好吧，那這一刻也算是給我自己的一点点的 feedback， 就我至少看到了一个笑脸和笑容，这个也是一个大好事情，在香港感觉并不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大家不用老说什么去到世界各地啊，都会觉得啊人那边好友善啊，大家都很爱对周边的人笑，因为他生活状况就是如此嘛，确实情况就是那样嘛，他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你说他确实他不笑哭吗？但在香港的状况就是大家确实压力大，然后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自然的表达，你难道告诉他你笑一下，你有病，我怎么笑，我们笑不出来，对不对 ？OK， but anyway， 听说这首歌呢带出的是一个专辑，然后这张专辑也带出了一个你的新的未来，能不能介绍一下这张专辑的一个有点像个转折点一样，它就是一个结束又是一个开始，是吗？
1: 系今次呢只碟就系我第二只专辑，咁第二只专辑呢就。个名就叫 My Visions 啦
0: ，My Visions
1: 系 My Visions。咁对上一只碟叫 On the Beats 啦，咁 On the Beats 就系我嗰、那个beat tag 就 JMY On the Beats， 咁就用呢个名。咁第二只碟点解叫 My Visions 就系、是、都
0: 要改名叫 JNY Vision 啦。
1: 啊，我真系有个music center 系叫 Visions 噶。
0: 哦，真的
1: 系啊，我有个 center 系 Vision Music 嘅。
0: 好吧，
1: 咁所以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我会拣呢个名去做。咁、我觉得做音乐系要有 Visions 嘅，系、
0: yeah.
1: 啦，我当时可能好细个嘅时候有个 visions， 觉得自己要成为一个音乐人，要成为一个 producer。咁我就因为有呢个 visions， 咁我亦都相信，咁我就继续去做。咁去到今日就哦做到啦，做到一个音乐人啦。咁呢一只碟最主要其实都因为对上一只碟已经系四年前啦，系啦。咁四年后再去制作一只新嘅碟嘅时候，个 concept 都好重要，即系可能呢四年嘅经历。都经历咗好多唔同嘅嘢啦，咁、个諗法又唔同咗啦，人又大咗啦。咁所以呢隻碟係想回归返讲一啲自己最真实嘅感觉。
0: OK。
1: 係啦，即係可能搵返最原本嘅快乐啦，究竟做音乐嗰个 passion 喺边啦，因为可能你每日係咁做喺香港做音乐係咁要搵钱係要諗好多嘢、可能会唔记得咗咩係快乐啦。係啦，咁就变咗做音乐会变咗好麻木。呢件事，
0: 哦，你也会
1: 系啊，我都会就系、是、我就系做呢只 album 嘅时候，我觉得有啲 struggle，
0: 哦，
1: 好似有啲 stuck 咁样。咁我好少会 stuck 嘅，唔知点解我做呢一张 album 嘅时候，我有啲 stuck 同埋有啲 struggle。咁我就喺度谂啊，其实喺度做紧啲咩咧？即系我做音乐，即系我以前可能觉得做音乐好开心嘅，好有 passion，
0: 为了爱
1: 系啦。咁而家做做下，好似觉得好机械化咁，
0: 很日常工作的感觉。
1: 系啦，好似好又系咁样做，跟住又好似唔系好有 passion， 即系我一段时间唔系好想听歌。系啦，唔知点解听到，即系可能做嘢嘅时候系咁听噶嘛，即系知我哋做 produce 可能 edit 啊，或者系 mixing 啊， yeah. 不停听一首歌听几十次，咁听得越多嘅时候，你变咗你放咗工你静嘅时候，你就唔想听歌咯，即系你可能会想静或者听一啲纯音乐，
0: 明白？
1: 冇人唱，咁所以呢只碟其中有一首歌叫做 Memories 咧，系讲细个嘅。我就谂翻起，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好似好小事都可以好开心，食一杯雪糕都好开心。但系点解我而家大咗，可能 achieve 咗好多唔同嘅高，但系都好似唔系好开心咁咧。
0: 越嚟越不开心，
1: 越嚟越唔开心，所以就开始翻转头去谂，其实自己做音乐系为咗啲咩咁咯。
0: 还挺好的，我觉得好像一张专辑这样听下来，可能会对自己的人生也有一个思考，也能听出你自己那种 struggling 的那种状态和感觉。那你自己听完一张专辑，这张专辑之后，如果你作为一个香港市民的话，你觉得你会有一种稍微释然一点的感觉吗？会吗？
1: 会的，因为这只碟除了是讲我以前，我亦都揾咗一啲我细个中意嘅 artist 合作啦，
0: 比如说
1: 有龚石良啦，
0: 哇，
1: 有小肥啦，
0: 哇。
1: 咁仲有一啲 indie 嘅 rapper J Jelly 啦，咁跟住
0: 你说你小时候就喜欢他们喜欢这个事情吗？感觉年龄很大的样子。
1: 佢哋知嘅，我有同佢讲，同埋仲有Lori 啊 DJ Lori 啦 ，MP4 嘅，咁我第一揾佢哋嘅时候已经同佢讲，我细个就好中意听你哋，一定系咁讲，系啦。咁呢一只碟其实真系，譬如同龚石良嗰首歌叫做《想一想日日挨餐死》。咪教我泄气，呢个系只 album 嘅第一条 track。咁好多人都有同我讲翻 feedback 嘅，哇，好正呢只歌。同埋我哋系讲紧打工仔嘅心声，即系头先我哋都讲到香港系一个好繁忙嘅城市啦，大家好急促啦。我同龚石良写呢只歌嘅时候，我哋都虽然我哋呢一只歌个 BPM 可能比较快少少，但系其实我哋幻想住我哋两个踩住快滑板。在个城市那里穿梭，我们纯粹想玩的，我们不想理其他所有的东西。所以这只碟其实我想都是反思一个人生不同的时候，可能翻工啊、感情啊或者童年啊。
0: 行，也希望这张专辑吧，包括这首新歌能够，我觉得不光是给自己一个交代，然后我觉得听的人呢也希望能够在这张专辑或者这一首《微笑抑郁》里边，能我觉得像一面镜子一样，照照你现在此时此刻的这个状态。如果你不喜欢的话，那我觉得你真的没有必要向任何人去妥协，或者去把你自己的原本应该有的美好状态去牺牲掉。我觉得任何一种状态和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关系，其实都应该是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去做自己才对。因为我觉得你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如果有一天真的做音乐，我每天 struggling 的时候，我觉得你觉得那还需要再做吗？我觉得那就没必要了。就像你做一份工，或者你谈了一段恋爱，有一个感情，你觉得你自己在里边非常的挣扎的时候，那我觉得结束就结束吧，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开始。今天第一次见哈 JY，咱们年龄应该差不多吧？刚想，我感觉你一戴帽子，像叫你大哥的感觉。JY 同年龄哈，行吧？那我们就希望你的这个未来道路越来越顺利，然后新的歌曲很多朋友喜欢，然后这张专辑，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能够完整的听一张专辑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一个音乐人希望用一张专辑所传递出的信息。OK，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谢谢，拜拜。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普通话午间新闻财经。这一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启程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出发时形容行程会非常精彩，将与国家主席习近平详谈伊朗议题，又说习近平将于年底前访美。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首尔举行经贸磋商，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则表示，中方不回避和美国在经贸等领域竞争，但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搞双重标准。巴士、货车、的士等商用车辆由本星期天起或减免一半的隧道费，为期两个月。

0: 谢峰指出，中美要开展的是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要摒弃的是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击赛。中美可以比一比、赛一赛，看谁能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谁能为发展中国家减贫脱贫、世界经济持续普惠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这样的中美竞争才是各方期待的。谢峰表示，历史反复证明，打关税战、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损人害己，而且拖累世界。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之下，中美经过多轮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共识，把双边经贸关系稳住，但这还远远不够。希望美方继续往前走，彻底取消单边关税等限制措施。谢峰说，中国产能过剩更是一个伪命题。判断产能是否过剩，国际上通行的核心指标是产能利用率、库存水准和利润率。从全球范围看，在关税的压力之下，去年中国外贸不降反升，货物进出口再创历史新高，反映出市场对中国产能抑制不住的真实需求。谢峰又强调，中国人工智能的竞争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制度、市场、产业、人才四大优势当中孕育，靠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出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全球智慧化转型的重要引擎。中国主张人工智能普惠向善发展，反对人工智能成为个别国家、少数富人的游戏。谢峰指出，作为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存在竞争是自然的，但应该良性竞争。世界不希望看到人工智能铁幕，搞人工智能圈地，更反对开打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中方期待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让人工智能成为中美合作的新疆域，人类进步的新阶梯。政府公布将于星期天起减免巴士、货车、的士等商用车辆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需缴付全额的隧道费。有的士司机表示欢迎措施，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的金额更有帮助。因应中东地区战事而成立的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在公布新措施，从这个星期天起，所有的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半价。成立的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在公布新措施，从这个星期天起，所有的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半价，私家车和电单车除外，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而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的实施期间，仍需缴付现行法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表示，临时措施具有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也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
1: 有用啦，对我哋啊，即系起码都话嘅小型津贴啦，咁样咁啊，乘客就冇损失啦，咁样。平时咧，咁我哋一日都有两三转嘅过隧道啦，最少噶啦，咁样。咁啊，一转几蚊咁计咧，收一半咧，咁样，咁累积落嚟咧，都系一个几可观嘅数目嚟嘅。
2: 好过冇咯，因为咁我哋唔系成日过隧道噶嘛，有时候我一日都过唔到一条隧道，系咪先？有嘅就好，真系好过冇咯，叫做帮补唔好多嘅咋。我唔知每日要行，即系行几多条隧道，有时多有时少。
0: 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认为，增加燃料。

0: 到补贴的金额更有帮助。
1: 的士本身咧，佢每日接到几多单过海嘅乘客，有时都比较少，可能一单啊两单。市道亦都简单啲讲，香港嘅交通啊，或者啲比较长途嘅生意咧，铁路都系攞到做主线。本身亦都有个叫做过隧道的士站啊嘛，有啲收单程添啦。当然冇补贴石油气五毫子，即系呢个措施里边比较更加直接。
0: 运输署以京都岛隧道费服务商调教易通行系统。车主无需申请，只需按系统显示已减免的金额缴费。立法会昨天讨论网约车发牌与规管，当局表示目前对发牌的数量并没有倾向。有立法会议员希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对的士业界造成很大的冲击。有智库则认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会令市民体验变差。政府将于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明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同一时间发出大量牌照，对的士行业构成很大的冲击。又建议要评估整体环境和不同业界的经营状况。
2: 咁可能头三个月、半年，咁可能先发几千、七八千咁样，跟住循序咧就去拍发到去万几咁样啦。咁个动态评估其实系视乎嗰、那个，因为网约车平台佢一定会有个营运数据，譬如候车时间啊。平均嗰、那個叫車嘅時間啦，如果係長咗嘅，咁即係證明嘅網約車嘅數量係唔夠，咁我哋應該係即時嘅去發多啲嘅牌咁咯。
0: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總監葉文琪在同一節目表示，訂立牌照數目的原則是不希望令市民的體驗會比現實差。
3: 絕對不希望政府立完法之後市民每一次等車的時間會耐咗啦，又或者佢找到網約車嗰個成功率咧係會比而家差。咁我覺得呢個係設限個數目嗰個原則啦，未必需要去到即係三萬個牌才可以去滿足到現有嗰個需求咯。咁睇翻啲即係坊間唔同一啲計算咧，其實可能萬五至到二萬個牌咧即係如果有起始嘅數字咧，其實都有機會可以足夠滿足到需求。
0: 叶文琪建议在立法后的半年或一年再检讨发牌的数目。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分会主任何志强认为，网约车最初发牌1500个是可以接受，认为的士车队和的士接车都有网约服务，以供求来说有足够的条件负荷。大埔鸿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洪志阁居民今天起到星期天可以分批返回单位收拾。一连五天，每个单位最多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下楼。早上陆续有居民带着行李箱、手推车和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之后上楼。有居民表示，去年首轮上楼只有一个多小时，安排较赶集，希望这一次可以收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
4: 我第一次以为翻去咪翻去咯，跟住执翻个仔嗰啲日用翻学嗰啲嘢，跟住少少贵重嘢，我连证件都冇乜执，我就执咗啲银行卡，跟住就走咗，谂住可以翻转头噶嘛。
5: 例如相簿啊，妈妈以前留低嗰啲嘢啊，或者一啲有现金价值嘅嘢咯。
0: 有居民就准备好收拾清单，尽力带走所需的所有物品。
6: 有两页纸的清单，有没有未过期食得的东西搬、啊、都有些衣物咯，拿一些生活上的东西，即是厨房有少少厨房的东西想拿，但是大型电器就真的算了，不拿了。其实我想当是最后一次会安全一点咯，因为你始终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下一次。
0: 在鸿福苑成长，早年已经搬出的居民代替年长的父母上楼收拾，说这次会在单位照相留念。
7: 太老了，他做不到。我一陣會直播給他，就是說喂你要不要，這樣就問他沉重，我這裡都住。

0: 我三十几年咁样影几张相咯，咪影相拍下片咁咯。
1: 洪志阁首天会安排七个楼层的居民上楼，由低层开始，上午开放单数单位，下午开放双数，之后的四天每天会开放六个楼层。英国首相施继贤面临巨大辞职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国会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他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有几名的官员就已辞职。另一方面，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施继贤留任首相，表示现在不是选举领袖的时候。几名内阁大臣也表态支持施继贤。报道引述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的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竞选的时候。副首相林德伟表示全力支持施继贤，又指似乎没有人站出来挑战施继贤，或主动参与党内现有的竞选程序。他说，一些建议施继贤辞任首相的人应该要交代谁可以做得更加好。而在当地星期二的较早时候，几名内阁大臣在内阁会议之后离开首相府，也向传媒表示支持施继贤留任，当中包括商业及贸易部大臣靳秉德、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立诗，以及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大臣李世勋。其中靳秉德表示，施继贤展现坚定不移的领导能力，又呼吁施继贤之前所讲挑战领导权力的情况并没有触发出来。他形容内阁会议非常具有针对性，讨论经济及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简历师就表示，政府将会履行竞选承诺，就是为英国人民服务。在这个方面，施继贤得到他的全力支持。他又说，对领袖提出挑战是有程序的，目前没有人提出挑战。李世勋也表明全力支持施继贤，强调工党有一套启动领袖选举的程序，目前并未启动，所以大家打算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他也会一样这样做。另一方面，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几十名工党议员呼吁施继贤辞职，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此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及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相继在星期二宣布辞职。根据天空新闻频道引述的信件，菲利普斯说，看不到自己和国家期待的改变，因此无法继续任职。戴维斯琼斯就在社交媒体发布辞职信，表示希望施继贤以国家利益为重，提出辞职时间表。同天较早时间，负责房屋及社区事务的政务次官法恩布拉宣布辞职，呼吁施继贤设定有序过渡的时间表。在北京，国台办新闻发言人张涵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大陆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售台武器，不要向台独分地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他又警告台湾民进党当局，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如磐石，能力坚不可摧，祖国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买再多的武器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受到历史和正义的审判。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早上分别前往仁川机场。韩国传媒报道，会谈地点是

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的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报道说，李在明和贝森特可能就国际局势交流意见，尤其是美中首脑

红第24号一宗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将会接受检测并需要住院15天。法国卫生部较早前表示，22名密切接触者当中，8人在上个月25号与该名荷兰籍女患者一同乘坐航班，从大西洋上的圣赫勒纳岛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14人在同一天乘坐该名患者曾经短暂登上的约翰内斯堡至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航班。该名女患者于上个月26号在约翰内斯堡去世。法国世界报报道，李斯特表示，从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当中，一名早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子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的4人情况良好，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的传播。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前天视察军工企业，了解今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的执行情况。报道说，金正恩了解弹药厂生产情况，表示要根据各口径高精确多用途弹、特殊公用弹和训练弹的需求建立相关的生产体系。金正恩说要加强迫击炮和取射炮的威力。他还表示，为满足朝鲜武装力量远景需求，要建设专业化的火炮武器生产综合体和枪械厂，同时优化弹药厂生产结构，提高现代性和专业性。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可以做出相关的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之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就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乌方清楚应做出什么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也愿意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在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之后，俄罗斯武装部队已经重启特别军事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晚上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的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做出贡献。中方将会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做出自身的努力。他又说，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巴双方应该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发出正义的声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新华社报道，达尔介绍巴方斡旋伊朗与美国的近期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的努力，期待与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中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0度左右。此外，一道低压槽已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明天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7%，紫外线指数为10，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数一般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预测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再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19至33度，上海密云19至31度，台北有雨21至25度，首尔天晴14至26度，东京多云15至25度，曼谷雷暴27至34度，吉隆坡雷暴24至34度，新加坡雷暴23至33度，悉尼骤雨16至22度，多伦多雷暴6至16度，纽约多云11至18度，芝加哥天晴11至13度，伦敦骤雨9至14度，巴黎雷暴10至16度，柏林有雨6至14度，米兰雷暴11至19度，开罗天晴21至36度。

0: 财经方面，港股今早走势反复，升幅跌度不大。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6416点，升69点，主板半日成交超1402亿元。各主要分类指数个别发展，升跌幅度不大。两只新股首日挂牌，英派药业半日收市报43.76元，较招股价高约1.2倍。济泰科技报25.92元，较招股价高约1.5倍。内地股市方面，低开高走，半日靠稳，电力产业链、绿电概念股上升，金融、贵金属及创新药相关股份下跌。上证指数中午收市报421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1点，升56点，升幅0.36%。创业板指数报3946点，升11点，升幅0.3%。两只医疗股同天挂牌，其中18C 特专科技新股济泰科技和已在香港上市的金泰科技、英西智能并列为 AI 制药三小龙。济泰科技首席执行官赖才达在上市仪式之后表示，三家公司向完全不同的角度发展，但都是透过 AI 解决生命科技、生命健康等一系列的问题。他又说，公司未来期望透过香港开展全球临床试验和国际合作。
1: 然后香港其实可以想象是一个桥梁，是中美之间的一个 bridge， 是我们真正出海的一个第一站，所以我们在这边有非常多之后的布局，透过香港做全球的临床，透过香港跟国际产生更多的合作。这个 IPO 对我来说只是第一步啊，也透过这第一步我们可以踩到全球市场上面去，让全世界看到我们，让更多的合作方看到我们。
0: 赖才达表示，公司会围绕递送方向与全球大药企合作，同步在免疫、肿瘤、代谢等方向布局自有产品，而更多临床数据也会促使更多合作，形容是可持续和规模化的新商业模式。他提到，公司已有首支 AI 赋能药物完成3期临床试验，正与合作方推动商业化。

0: 同天上市的英派药业董事长徐聪表示，公司自主研发用于治疗卵巢癌的核心产品塞纳帕利，去年已经在内地上市，在欧洲审批也已处于后期阶段，对今年产品的销售表现充满信心。
1: 我们从去年2025年上市到今年2026年1月份进医保呢，我们的产品已经能够触及到中国超过300家的 DDP 药房，覆盖了超过900多家的医院，在今年的一季度呢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销售放量。
0: 他又说，在商业化和商业拓展收入推动之下，预料未来一两年收入将会逐步增加。未来也会针对核心产品探索更多的商业拓展合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来到了下午1:32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啊，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今天天气比较热，太阳比较猛啊，紫外线指数为10，强度属于甚高。同时我们看到今天港股方面呢窄幅上升啊，同时呢现在目前炒作的一些的主题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26369点，目前升21点，升幅0.09%，总成交1,666,000多万。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动呢？同时呢在这样的市场状况之下，市场方面的一个避险性资产应该怎么样去应和这两天很多的一些的外交事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南方东英资产有限公司公司销售以及产品策略部副总裁张建朗 Kenny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 Hello Kenny 你好。
1: Hello, Main, 各位听众 ,Mon.
0: Hello. 来到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星期呢其实无论是这个外围方面的一些的地缘政治事件啊还是外交，其实对于整体的市场来说都是一个敏感触发的时刻。您会怎么看这个星期对于市场来说会不会有一些的决定性的因素，市场正在等待他们的出现呢？
1: 嗯，是啊 ,Main, 咁今个星期啦大家都知道啦，港股其实都几多消息会发生啊，因为亦都啊正正系大家遇到一个业绩期嘅开始啦，即系包括你话腾讯啊、阿里巴巴啊，甚至乎喺昨天啦，京东亦都出咗一个唔错嘅业绩啊，咁所以留意到啦，最近港股方面啦，特别系恒生指数啦，同埋恒生科技指数啦，其实都有一个慢慢缓步上升嘅状况啊，咁同埋加上啦，如果大家有留意最近嘅消息啦，都知道啦，呢几日啦即将会举行中美嘅元首会面啊，咁而美国嘅总统特朗普啦，亦都率领啦一众嘅美国科企嘅高层啦，嚟到我哋中国会面啊，咁相信啦嚟紧一啲可能系合作方面嘅消息啊，甚至乎讨论有关美伊战况嘅情况，我相信对于无论系港股啦，甚至乎系 A 股啦，都有所带动嘅，咁所以我觉得留意到啦，最近都有唔少香港嘅投资者啦，慢慢部署翻成个恒生指数啦，甚至乎恒生科技指数啊，咁整体嚟讲啦，我觉得今个星期港股咧仍然会比较一个乐观嘅情绪多少少啊。
0: OK， 那同时呢，现在目前资金方面的一个流动，您觉得呢？整体情绪方面，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还会偏处于乐观的状态吗？
1: 啊，会啊，特别是留意到一啲相关嘅资金啦，其实都慢慢啦部署翻落恒生科技指数相关嘅产品啦，同埋留意到好多科技股喺过去几个月都有一个调整嘅情况啊。咁去到现阶段为止啦，我相信个估值咧都系会较为便宜啊。咁而且都去到一啲比较横行嘅底部阶段啊。咁所以我觉得暂时嚟讲资金面都系会比较乐观嘅。咁同埋仲有好多间科企亦都会陆续公布业绩啦，我觉得呢个都系最近可以带动翻成个港股嘅重要因素啊。
0: 是，其实最近呢我们也在问很多不同嘉宾朋友怎么看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风险性的问题，因为呢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港股的一些的杠杆性的产品呢走势非常的激进啊，尤其我们看到昨天才调整了一点的海力士。

0: 今天继续往上涨。其实你们怎么看这里面其实对于市场资金的一个观感来说，在未来这两个季度会不会更加投入到这些有高杠杆的有一些爆发性的资产收入的，比如说像第一季度大家对于一些的半新股 AI 股份方面的一个投资理念，会不会其实现在只是喘息，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投机型的资金会越来越多呢？
1: 嗯，是啊，如果讲到杠杆产品方面，当然可能大家都会留意到最近市面上例如我们的海力士产品，其实那个升势都几为强劲，但我觉得今年来讲其实一大主题就是环球投资部署，因为大家都留意到整个亚洲市场当中，韩国是绝对跑赢大市，甚至乎是今年以来全球升得最好的一个 股票市场。大家留意到韩国的 KOSPI 指数今年是升80%的以上，所以你说对比起港股来讲，我们就真的会比较逊色一点，亦都是导致到为什么当香港市场有这一类追踪韩国个股的杠杆产品的时候，很多香港的投资者都选择将资金分散投资去参与韩国这个市场。特别可能阿明都会留意到，环球股市的特别是存储板块今年的升幅都是几为强劲，因为整个 AI 的发展数据中心对于存储晶片的需求是日益扩张的底下，我反而不太认为各位香港投资者是一个投机症，反而是资金面去到一些盈利比较确认甚至乎是整个 AI 需求较强的板块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存储晶片的板块我相信仍然是一个扩张的阶段，因为都有留意到特别是 SK 海力士甚至乎是三星电子，他们在卖给去美国的一些科技的存储晶片其实都还是一个供不应求的状况，而且这个情况有机会再维持多好几年，因为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就算他们要扩张他们的产能的期间，其实去起一间工厂去提高一个晶片的输出量可能都是要几年的时间，亦都是为什么证明了今年以来韩国的出口数据是那么强劲，特别在半导体很多都有加价的情况底下，我觉得投资者在这个板块的投入只会继续增加。所以就说当然杠杆的产品各位听众都要留意，始终是有每日两倍的 rebalance 都有相关的风险，但是大家都要留意翻相关的风险，即是当要 set 好一些止蚀啊的格价，但是当然我觉得这个板块都仲是市场上无论是机构甚至乎是散户资金继续去有投入的一个很重要的板块。
0: 嗯，无论是海力士还是最近炒得比较好的晶片股，其实这两天呢都会继续成为市场的重中之重，因为我们看到啊，这个特朗普访华的行程呢就开始了，而且呢在华人区方面呢最后一刻呢告诉了大家他其实也会跟着特朗普一起进行访华的行程。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这一些的晶片加政治方面的一个混合发展也会令到最近这段时间里面资金非常的敏感，甚至是疯狂的利好性的炒作，在港股当中您觉得已经反映了吗？还有上升的空间吗？
1: 嗯，是啊，明，咁如果讲到即系嚟中国一起会面嘅科技高层啦，即系见到都系星光熠熠啊，简直系一个好似明星男队嘅状况。咁但系我觉得呢啲消息咧，其实真系有带动翻最近一啲港股嘅行情啊！即系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之前阿明经常提及嘅长飞光纤啊，即系光通讯呢一类啦。其实喺港股嚟讲，最近个走势都较为之强劲啊！即系大家可能经常净系留意美国方面啦，其实我哋港股咧都有呢啲相关，无论系光通讯啊，甚至乎 AI 大模型嘅板块啦，我见到最近都有一个几明显的回升状况，特别是一些半导体
0: 高的反弹空间啊。
1: 嗯，是啊，明，咁留意到今日京东系列三只相关个股都有一个非常之唔错嘅回升啊，咁同埋特别留意到啦，其实京东咧早前都有陷入一个可能外卖战嘅情况底下啦，令到个股价都系不断有下跌嘅情况，特别我哋经常都有讲过系可能内地政府其实都提倡即系唔好再打呢啲咁外卖大战啦，即系唔好继续有呢个情况发生底下啦，我相信成个市场特别系外卖市场啦，会慢慢即系会转好嘅情况底下啦，我觉得京东咧都系值得大家留意，咁同埋始终佢嘅业务都系比较广泛啦，你话可能对比起美团当中，其实京东即系无论系喺京东健康啊，甚至乎系物流方面个业务嘅范畴都系较为之大，咁所以现阶段嚟讲，佢回落咗咁多嘅时候啦，现阶段个估值，我觉得仲系一个比较平嘅位置。

0: 亦都係非常之值得各位香港嘅投資者去捕捉翻一個科技股嘅反彈啊！咁我相信，隨住佢嘅業務亦都係海外不斷擴展嘅底下啦，我相信京東亦都係其中一隻可以帶動到恒生科技指數啦一個明顯嘅回升情況。咁所以大家都不妨繼續關注住京東嘅走勢。咁但係今日應該呢幾日咧，亦都係騰訊同巴巴嘅業績，我相信暫時嚟講，就算可能大家都會非常之關注住可能阿里巴巴嘅一啲 AI 支出啊，甚至乎佢將佢嘅 AI 模型點樣同佢嘅一啲可能淘寶啊嘅合併，咁我相信大家都係值得所期待。咁當然呢幾隻都係會帶領住科指嘅一個明顯反彈咯。咁所以大家都可以關注住啊。
1: 但說實話，這2025還有26年呢，這一些的大型科技股份呢，真的沒有怎麼動啊。半新股啊，還有一些的雲概念相關的股份，甚至是一些的軟件類股份呢，有時候走勢都比他們要好。您個人其實怎麼看？現在整個科技板塊裡面，你們會進行這樣的一個劃分嗎？到底是哪一些的板块跟股份上升的潜力会更加好，他们的推动力真的值得资金去介入呢？
0: 是啊，留意到相关的半新股啦，特别啱啱阿 Ming 所提及的很多 AI 大模型相关的个股，其实在今年港股市场啦，个升势真是几为强劲啊，特别是个升幅都有超越翻一啲比较旧科技，即是我啱啱讲的科网平台的走势啦。咁所以见到唔少的资金啦，反而都有追逐翻呢一类的半新股啊。咁大家如果都知道啦，其实我哋恒生科技指数啦，喺五月底到啦，其实都会有一个调整的公布的消息，有机会将一些新的 AI 大模型个股加落去恒生科技指数。我相信这一类个股无论在个爆发力啊，甚至乎资金面方面其实都较为之强劲，所以亦都有机会带动翻整个科技指数。但是当然你说其实有这些新类型的半新股和AI 相关的大模型个股，我觉得对整个市场都是好事，因为始终科网平台的市值这么大的时候，可能你说一个好大的波幅就未必会出现，反而很多资金除了你说半新股，甚至乎一些 IPO 个股都是非常之受香港投资者的青睐。还有我们上年在2025年，大家都知道香港的 IPO 市场也都是非常之旺盛，很多最近即是半新股推出的时候，可能大家那个获利情况都较为之明显，所以资金我相信仍然去追逐相关的 IPO 甚至乎是半新股，都令到我们整个香港股票市场更加为之丰富，也都吸引更加多的外来的资金继续参与港股市场。
1: 也给那同时呢，其实我们除了这些的科技股份以外呢，我们也看到啊，今天市场方面呢，其实也对某一些的一些的传统类型股份呢，其实很关注。这两天呢，市场方面其实对于一些的金融类股份，包括呢一些的内银股份，还是有一定的调整的。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内银现在市场环境以及资金方面，尤其北水的一个心态呢？
0: 是啊，如果见到内银相关的个股啦，见到最近其实个升势都较为唔错，我觉得特别内银嘅银行啦，亦都有受惠于近期 A 股嘅一个回升，即係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到相关 A 股嘅指数，你话包括上证啊、深证呢啲指数啊，其实都升返去一个几唔错嘅位置，最近留意到啦 A 股嘅动能啦，对比起港股系较为之强劲啊，咁亦都有助各个即系内银嘅即系银行公司啦，即系可能佢一啲证券业务嘅收入咧，亦都系会有所提升啊。咁所以我觉得当然 A 股好对于内银嘅生意业务咧，都系有所帮助。咁如果除了你说本港银行之外，我觉得内银都非常值得各位香港的投资者去关注住。还有未来有中美元首会面，会不会一个好消息都可以带动整个 A 股，所以内银除了你无论是个派息率之外，其实个股价最近都较为之不错，我觉得都值得大家放入大家的投资组合去关注住。
1: 其实内银方面最近的一个表现呢，相反来说，我们看到保险股份今天就全线的下跌，像太平洋方面的中国太平方面跌了5%啊，太保跌4%，中文寿也跌3.3%。今天的一个下跌，大家觉得就是因为第一季度啊表现的业绩不太好。同时呢，2026年方面，像人保他们第一季度纯利呢就下跌了31%，这个比市场预期来说差距有一点的远。同时呢，他们旗下的一些的子公司啊，69%的子公司保险盈利都是受到拖累的，再加上这一些的资金呢，有可能会担心因为季报啊，所以有一些的暴雷风险性的一个出现，所以业绩公布了之后呢，很多都获利止损离。

0: 场了。您个人认为呢，一季度方面的利空，市场方面正在消化，会不会很快回归到一个均值，内险反而迎来了一个投资的潜力呢？包括香港保险呢？
1: 嗯，系啊，见到一啲相关嘅内险股啦，其实都有一啲回落嘅情况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呢啲情况又应该即系睇落去又唔似话一个系好长期嘅情况底下啦。即系我都觉得始终内地经济方面，就算留意到上年嘅 GDP， 我哋都系达标噶嘛，中国。咁而且嚟紧亦都会留意到成个 A 股市场继续做好，因为其实好多内险其实大家都会留意到，其实喺国家方面咧，其实都有好多支持一啲内险嘅资金啦，去参与 A 股市场啦。咁所以我觉得相关嘅业绩，虽然你话第一季系可能有所回落嘅情况底下啦，我觉得下半年嚟讲啦，相对内地嘅经济，特别系银行业啊同埋保险业啊，我相信都会继续做好嘅情况。咁所以大家可能回调嘅时候啦，又系一个更加可以慢慢吸纳嘅机会啦。所以大家，我相信 A 股嚟讲，即系喺成个亚洲股市咧，都系会今年嚟讲系较为唔错嘅情况去继续发展啦。
0: 嗯 ，A 股资金流动确实非常厉害，而且大家好像现在对于这个内地方面整体的一个消费的观念啊，或者说消费的一个气氛有所好转的利好性情绪呢，开始不断的累积。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市场其实也担心现在今年中国方面的一个 GDP 的一个成效。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像猪肉股方面持续下跌啊，市场呢其实也对于这一些的数据方面比较敏感，您自己个人怎么看了？现在目前像这些内需相关的股份，尤其呢跟一些的农作物或食品相关的一个价格，您会怎么去看待这一个类型的板块啊？
1: 嗯，系啊，如果讲到消费方面啊，我记得喺过去呢半年啦，经常都有同阿Ming一起去跟进翻，但我觉得消费嘅个股就经常有一个个别行情嘅发展啊，记得嘅早前我哋提及过一啲，例如你话海底捞啊，甚至乎系李宁呢啲牌子啦，其实大家当冇即系可能最近比较少关注嘅时候啦，即系唔经唔觉其实已经系又升翻上去，又回落翻嘅时候啦，反而我谂大家都真系要继续留意住中国今年个经济状况啦，即系无论系 GDP 啊，甚至乎系一啲通胀嘅数据啊，我相信对于经济个股都系会较为大的影响，咁但系又咁讲，其实喺成个港股当中啦，我觉得唔少嘅内需板块其实都有一个潜力喺度，特别系之前提及过嘅一啲乳业股啊，甚至乎系一啲消费类型啦，我觉得喺早前回落咁大嘅程度底下咧，都有唔少有价值嘅公司啦，值得大家去慢慢部署，咁但係大家就真係要留意返邊一隻個股早前會跌得較為之多，就去慢慢用返一個適量嘅注碼去部署就更加為之適合啦。咁但係當然大主題應該都係會 AI 科技行先，咁之後亦都去返去消費股留意返相關嘅個別個股走勢啦。
0: OK， 那您自己现在其实对于像汽车类型的股份会有看好吗？这个其实跟这个消费方面呢又有一点点的关系，同时更加多的就是现在目前内地方面呢整体市场的一个竞争格局，因为始终现在市场对于汽车行业的景气度呢还是比较担心的，价格战持续叠加着新能源转型的一个缓慢情况，行业现在开始见到的困难跟难关越来越多了，好像新车型跟每个月的销售量都不足以让到资金动心呢。您会担心现在低价格的一个位置会持续吗？
1: 是啊，即系阿Ming留意到最近一啲新能源汽车嘅走势啦，特别见到今日即系175啊呢个吉利汽车啦，都跌接近6%啊，咁特别。相信近期嚟講，好多新能源汽車嘅走勢都唔算太好嘅情況底下啦，我覺得有機會呢個情況都會持續㗎啦。雖然你話好多唔同嘅車企其實一啲買車嘅數據係唔錯嘅，即係特別早前亦都有提及到比亞迪亦都超越咗 Tesla 啦，即係成為呢個全球買車其中一間最好嘅車企啊。咁但係始終佢受到無論係一啲電池嘅發展啊，甚至乎係儲能嗰方面啦，都對前景可能會有所擔憂。咁所以我覺得可能最近新能源汽車未必是大眾或者市場上的焦點，咁亦都會在一些橫行的區間繼續發展，咁但係亦都無咗各位如果喜歡新能源汽車的各位投資者可以去慢慢部署，因為始終中國的技術其實都非常之貼近歐美，特別是其實早前你話甚至乎 Nvidia 黃仁勳都有提及過中國的物理 AI 發展其實比起美國更加為之蓬勃，咁同埋我哋嘅自動駕駛技術啦，其實都係繼續不斷出口嘅情況底下啦，我覺得 亦都可能短期

0: 之內啦，其實新能源汽車有機會係一個慢慢底部橫行嘅階段啦，亦都期待住可以一個回升啊。咁但係我又覺得又唔需要去到太悲觀嘅，亦都可能係低位，可能係亦都各位香港投資者慢慢儲貨嘅一個好機會啊。
1: 嗯，今天問新能源汽車，一定要問一下鋰電池或者說相關的一些的儲能電池的板塊。其實鋰電池方面，當然跟鋰價格有非常接近的一個因素啊。同時，現在市場方面呢，也在關注於氫能儲電方面的發展。當然，氫能這說的時間太長了，而且市場呢一直都沒有太大的一個資金支持。还是锂的受众比较多，您个人会怎么看储能电池这一个板块的竞争格局啊？
0: 嗯，系啊，讲到储能板块啦，反而我哋中国嘅其中大上有一间宁德时代啦，我相信大家都好关注最近佢嘅走势，特别系一啲电池嘅出口，其实我哋基本上甚至乎系欧洲嘅科一啲電動汽車的公司其實都採用我們中國的電池，反而我對於你說剛剛阿明提及到的一些電池啊，甚至乎是儲能的板塊，我反而會比起個別的汽車股更為看好，因為始終這個技術也都是我們中國的一個強項，而且是已經證明了對外輸出的受眾程度、接受程度，甚至乎是個盈利都是不斷的增長。所以我覺得如果對比起剛剛如果大家就真的喜歡電池或者儲能方面，反而揀回相關的個股，比起一些新能源汽車的個股走勢反而更加為之好，還有也都見到個需求也是不斷增加的情況，所以這類的個股我相信仍然會值得香港的投資者去繼續關注，個走勢都已經證明了最近的資金都是有繼續流入相關的板塊，也都大家不妨可以提高一線。
1: 嗯，儲能固然重要啊，今天我們也看到市場對於電力股份的一個支持也非常的多啊。開始開盤的時候呢，我們看到有部分股份呢已經創了不少的一個高位啊，到包括我們看到大唐發電方面今天漲超了 11%， 同時呢像哈爾濱電器、龙源还有大唐新能源方面的都升3%或以上，您自己个人怎么看现在电力股方面的发展呢？包括像 token 啊这一些的带动，其实让 AI 对于电力之间的一个关联度，尤其是投资者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呢？越来越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信息。同时现在电力方面，包括中国的一个电力的发展成熟度，全球其实都已经对此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了。您个人觉得其实外资现在对于中国的一些的电力股份或者说北水方面自己的一个支撑足不足够，在这样的市场当中让电力可以更上一层楼？
0: 嗯，留意到最近相关电力股其实都有一个明显的反弹情况，特别刚刚阿明提及到一些大电力的相关个股，其实个 回升都几为强劲，因为我觉得始终在中国整个 AI 发展当中，很多数据中心啊，甚至乎是算力，对于电力的需求只会日益增加，咁亦都可以带动到中国相关无论是电力甚至乎是一些新能源的技术，我相信都会有所带动。咁但是留意到始终电力的个股虽然个升势是不错，但是它的波幅可能未必满足到各位香港投资者的胃口。但是见到外资的资金亦都是比较慢慢地流入。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要捉一个很短线的爆发力很强大的升势，电力股未必是大家的首选。但是始终整个结构性的改变，即是整个 AI 的发展，我相信电力的需求也都是不必可少。所以如果大家可能整个组合当中已经又有科技股，又有一些金融股的相关，我相信电力股也都是值得大家去关注。但是当然我今天见到留意到很多内地相关的电力股反而个走势其实应该对比香港的一些电力股会更加为之强劲，因为始终你留意到可能港灯啊那类其实都是比较平稳的状况，所以如果大家想关注这个板块，不妨揀回一些内地相关的电力的个股去选择。
1: 嗯，电力股其实是我们高息股方面的其中一个选择啊，更加有不少听众朋友们也会选择像是一些电讯股啊去作为一个高息投资。就快到年终时段了，除净的一个日期也越来越近了，您个人觉得呢，在这个之前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部署，让自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半年节呢？
0: 嗯，是啊，即是不经不觉啦，我们跟阿明做几个节目又差不多去到年终的阶段了。那我相信呢，如果各位听众呢，如果只是 只是投资香港的指数，即是包括恒生指数和恒生科技。

0: 指数啦，暂时就有少少落后大市嘅，咁但系啦，下半年嚟讲啦，我觉得因为始终你话睇到亚洲个日韩市场升得咁劲嘅时候啦，如果当佢哋有所回调啦，我绝对相信资金啦会流翻去 A 股，甚至乎系港股市场啦。咁如果大家要做好一个准备嘅话，当然我觉得呢啲时间啦，亦都系适合大家去加大翻科技相关嘅 exposure， 即系包括我哋啱啱所讲嘅唔同嘅科网平台啦，甚至乎系最近比较热炒嘅一啲，可能你话光通讯啊，甚至乎啱啱所讲嘅电力股，即系我哋都要围绕翻成个 AI 主题啦，去揀翻相关嘅领头羊啦。我相信对于下半年港股继续一个平稳上升嘅情况底下啦，绝对有利各位嘅投资组合啊，甚至乎喺呢啲咁嘅情况底下，我哋见到好多高息股嘅都係非常之受香港投资者欢迎啦，即係你话包括啱啱所讲嘅一啲金融类别啊，甚至乎係传统嘅地产类别啦，特别见到好多例如房托啦 ,WIS 嘅个股，其实最近个回升状况都几为唔错，咁我觉得大家喺港股方面啦，即係除咗 AI 方面都可以留意返一啲传统嘅板块去捕捉啦，咁但係你话今日提及过嘅一啲消费个股啦，我觉得就真係好个别去睇。反而有一个板块大家可以不妨留意一下，就是香港生物医药板块，因为见到最近不少香港的投资者其实都有慢慢关注中国的生物医药，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在创新药的出海方面其实是非常之出色的，有不少的药企其实都是跟到美国一些巨型科技合作，拿到得到一些很大的美国的订单，那也都是見到最近個股價其實都有慢慢即係一個反彈嘅情況啦，咁所以除咗科技啊、金融之外啦，我覺得中國嘅生物醫藥啦，大家亦都不容忽視，有機會下半年啦，亦都係港股嘅其中一個爆發點啊。
1: OK，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呢就差不多了，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张杰兰 Kenny 跟我们进行的分享啊。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有很多一些的重磅消息会直接的出现，那么大家也要关注我们嘉宾朋友的最新分析，来应对现在市场方面一些的突发性新闻。那么今天再次谢谢 Kenny， 钢铁有杯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没持有的。
1: Thank you Kenny，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政府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洪福苑洪志阁居民今天开始一连五天或安排再次分批回到单位收拾，每个单位可以允许四个人进入，每次逗留三个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下楼。早上陆续有已经登记的人士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和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表示，过去12月首次上楼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安排比较赶急，只带走了子女上学的用品和银行卡，希望这一次可以收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例如相片本和母亲留下的物品，需要是花时间去寻找，又认为三个小时不太足够。有居民说已经准备了清单，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家器、电器和家具，又说当做最后一次上楼，会尽力带走所有的用品。有居民带着沉重的心情代替年长的父母上楼，到时候会以视像电话拍摄单位情况，也会在单位内拍照留念。政府将会从本月17号星期天00:00开始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出租车的车种，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以及青沙管制区50%的隧道费。

0: 自驾车和摩托车或者电动三轮车除外。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晚上的11点59分，政府将会在本周五刊宪。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通行易通行系统，确保运作顺畅。商用车车主无需申请，现行的缴费方式和时限维持不变。政府提醒出租车的乘客，在减免措施期间需要缴付全额的隧道费。商用车司机可以透过易通行和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隧道费的显示屏、主干道的可变信息显示屏等等，了解减免措施的详情。在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此外，一道低压槽在华中一带形成，会在明天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以及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00，夜市3点，跌33点，跌幅0.13%，总成交金额1865亿7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6239点，跌16点。深圳综合指数报4236点，跌升21点，升幅0.51%。恒生国际指数报8855点，跌26点，跌幅0.26%。深证成分指数报16029点，升204点，升幅1.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45升跌，700腾讯控股461.8升4.6，9988阿里巴巴131.3跌2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6.6升14.57，3033南方恒生科技4.95升跌，981中芯国际74.5跌2块1，2828恒生中国企业90.8跌3.8，9992泡泡玛特159.2跌3.7，3699美团88.5升3.9，1347华虹半导体129.4跌1毛。外币对港元先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09，瑞士法郎10.034，欧元5.670，加元5.717，新西兰元4.655，欧元9.187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4，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76。港金现价报43860元，比上收市升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710.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简约公屋首4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4个项目，在今年第二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5: 每晚的约定时刻，
6: 深夜11点至凌晨2点。

0: 每晚的约定地点，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每夜的好歌陪伴，
1: 每夜的美月如梦，
0: 城里
1: 有月光，
0: 城里更有月夜。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当咖啡粉遇上热水，呈现的不仅是一杯咖啡，更是一种生命的精气神。来听听飞跑创办人、形象顾问冯耀恒老师的分享。
1: 大家都是一个咖啡粉，每一个人都是优秀有自己的能量的。咁但是日常生活里面会有啲压力啦。
2: 嗯。
1: 做运动其实都是有啲挑战同埋压力噶嘛。咁就
2: 系
1: 热水。当我哋咖啡粉遇上热水，我哋就会融入咗呢个空气里面，散发一种香气、
2: 嗯、
1: 一种精神，可以帮到其他人嘅。咁我哋就将呢个咖啡精神同跑步结合咗，就变成飞跑啦。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4: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6: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今已圆满举行。
7: 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9: 二号学校，
6: 你们要使用黄牌。
10: 是的。
11: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12: 答对。
6: 精华片段请留意星期六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
0: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5月13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啊，也要提醒各位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啊。
1: 又是非常大太阳的一天，
0: 没错，非常的晴朗，我就觉得今天完全是夏天的存在
1: 了。但是好像就是快要下雨了，
0: 就感受一下，活在当下一下，感受一下当下的阳光气息啊。今天呢又是星期三的一天啊，会为大家带来非常丰富的节目内容啊。
1: 今天非常的艺术啊，
0: 艺术日，我们称之艺术日。好了，今天会为大家呢带来有我们的环宇百科的环节、那么今天要介绍的呢也是一个艺术氛围很浓厚的一个产品。
1: 是的，
0: 然后这个产品背后有什么样子的故事，它是来自于什么，为什么会为大家带来有那么多的艺术的气息呢，今天也会为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同时呢今天会带大家呢有环看香港的环节、那么去到呢香港非常多有艺术气息值得打卡的好地方，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吕哲安的一首万幸。

0: 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法国巴黎一位58岁的工程师在周末闲来无事，花了100欧元买了一张慈善彩票，不久后被告知中了一幅价值超过100万欧元的毕加索真迹。一直以来，我们总会觉得顶级的艺术品是富豪专属的活动，拍卖锤一敲之后，名画就会被锁进他们戒备森严的仓库当中。但这一场名为100欧元买毕加索的抽奖活动，却用一种超浪漫的方式拉近了名画拍卖和大家的距离。而这幅带来意外之喜的画作是毕加索在1941年创作的纸本水粉画《女子头像》，画里的女人呢是毕加索的灵魂伴侣，也是他的缪斯，更是能够在艺术思想领域和他势均力敌的法国前卫摄影师 Dora Maar。身为1930年代活跃的超现实主义摄影师，他的才华横溢，思想也极度的前卫，更是引导毕加索关注到很多社会的关键推手。这场抽奖活动真正让人佩服的不是他的营销噱头，而是他背后极其聪明的社会逻辑。主办方把一幅原本高高在上的大师真迹变成了一张张100欧元的慈善彩票，最后竟然在全球范围内吸纳了1200万欧元的善款，全数投入到阿尔茨海默症的医学研究当中。与其让名画躺在金库里面等着增值，不如把它变现，转化为实验室里对抗疾病的筹码。这种把艺术资产直接变成公共医疗资源的做法，也让很多的人称赞不绝。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奖获得名画而来的，可能会有每个月的巨额保险费，家里面必须维持美术馆等级的严苛温湿度控制等不同的条件。也正因如此，像这样一位工程师的幸运儿决定把画出借或者捐给当地的公共美术馆，而这也是这一场慈善活动的完美收尾。当艺术画作走入公共的视野，它不再是富豪的私有财产，而是真真实实属于那位花100欧元买下彩票的平凡人，也属于每一个走进美术馆感受艺术和历史的人。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非常充满艺术的一天，首先为大家带来有这幅价值100欧元的画，但是它其实远超于它的这个彩票的价值嘛，
2: 就它画的本身的价值100万欧元的水平嘛，
1: 对的。
2: 但是你就可能本来会想说，就是大家如果平时要买彩票的话，可能会说我就买几十块的，或者是十几块的甚至，
1: 对。
2: 那它其实100欧元我觉得已经不是很便宜了，
1: 就已经算是蛮多的一个彩票的数额了。
2: 但你又要想哦，就是他买这个彩票他可能中到的就是确认可能就是那幅画作的话，我也觉得好像可以尝试一下。
1: 而且我觉得因为它的原因是它有说啊，作为一个慈善用途嘛，我觉得很多人会比较慷慨的是，如果它是作为一个慈善用途的话，我就觉得说用这样子的一个价格去买一份的幸运也啊，当做做一个善事，很多人会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了。
2: 就哪怕没有中奖也都 OK 啊。
1: 哎，对啊，我做了我的善事，然后我也帮到想要帮到的人，我觉得非常合理啊。然后他之后的一个举动，我觉得是一个三全其美的一个结果，然后让可能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这个画作，也更多的人可以得到一些的帮助，也让这一幅画我觉得更加的有意义吧。可能他挂在那边大家不会说认识到他的一个作者背后的故事啊，或者他画画的一个故事，然后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以后，大家可能就会说，哎，这样子的一个画作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这位的女士对于毕加索来说又有什么样的意义所在呢？可能在这边大家会发掘更多属于艺术背后的一些故事在里面吧。
2: 就这些如果他就只是买回去挂在自己家里，首先它保存很困难，其次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可以再次欣赏到这份美丽。
1: 对的，如果说香港有办一个就是可能百万艺术品，然后要你可能花个500块钱或者是500大概500块吧，这样子的一个价格你愿意吗？
2: 肯定要抽一下
1: 抽一下就买一个幸运也做一下善事，对不对？就不知道这个样子的一个活动哦，如果在香港举办的话，大家会不会也用这样子的一个价格去买下一份幸运也就是做一些善心的行为呢？带来有孙燕姿的一首《飞扑而下》。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今天的环宇百科的环节。
2: 没错、啊。
1: 那么刚刚说到了，今天是非常有艺术气息的一天。那么今天的环宇百科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画画一定要用到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可能为我们的画作带来有很多的色彩的部分。那么相信大家可能
2: 跟
1: 好难猜，就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到我们今天到底会说什么样的一些小百科给到大家。那么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周英婷的一首《惊世情人》。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308点，跌39点，跌幅0.15%，总成交金额2028亿1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6229点，跌2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239点，升25点，升幅0.59%。恒生国际指数报8851点，跌近30点，跌幅0.34%。深证成分指数报16068点，升243点，升幅1.5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48块无升跌，9988阿里巴巴131.9块跌1.4块，700腾讯控股463.2块升5.8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4.25块升12.27块，

0: 0033南方恒生科技4.96分4跌四厘，981中芯国际74.3跌2.3，2828恒生中国企业90.8跌3.8，9992泡泡玛特158.9跌4块，3690美团87.9升3.75，1347华虹半导体128.9跌4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74，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均平均指数报63272点，升529点，升幅0.84%。港金报43860元，比上日收市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09美元。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命。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4%，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处于甚高。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时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带来有周深的一首《等晴天》。

0: 环听世界，环宇百科。那么今天呢，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是跟艺术有关系的，跟作画有关系的，然后呢是跟颜色有关系的，好难猜哦，到底
1: 是
0: 什么
1: 东西
0: 呢？就什么可以用来作画，然后有颜色的呢？就是颜料。
1: 是的，
0: 大家有没有说好奇，说到底这个颜料是从什么样子来的？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子想要？用颜料的一个方式来作画的一个想法呢？
1: 因为其实绘画历史很悠久嘛，
0: 对的，
1: 我们知道就是包括不管是我们中国古代了，还是可能之前有听过一些古埃及，反正各式各样的壁画，
0: 对对对，
1: 各种绘画上面它都有非常，就是我们知道是年代非常久远，那个时候还没有纸的出现，大家就会想到说在一些墙壁上啦，或者一些平面上去作画，
0: 没错。
1: 那那个时候他们是用什么来画的呢？
0: 我觉得首先他们一定是用一些非常尖锐的东西，因为那些壁画都是那种就是石头嘛，然后他们要做一个雕刻的一个状态才去画得到。然后呢，大家如果有深究相关的历史的话呢，很多就是有一些可能被保护的画呢，它是带有颜色的。那么大家可能好奇说，哎，这个颜色是怎么样来的呢？这就是可能以前的人们的一些智慧哦。他们会用很多可能天然的东西，然后呢去提取它相关的一个颜色，或者呢它从一些泥土或者矿物里面呢可以采取到一些可能比较早的颜色，例如是一些红色、黄色跟褐色的一个状态。
1: 所以看到那些壁画可能大部分以这些色调为主，
0: 对的，
1: 就是棕黄
0: 没错。然后呢还有呢，他们就会可能有些时候呢他们会用一些黑色作为那种深浅的颜色。那么这种黑色呢就来自于燃烧后的一些木材或者是一些的骨头，然后呢他们甚至会用一些自己的唾液或者是一些动物的油脂这个油脂来作为一些的胶结剂，然后呢粘附在墙壁上。用什么粘附呢？就利用一些的粉末，而这些粉末呢也是带有一些的颜色在里面的。那么其实呢最深的颜色呢，就最可能历史悠久的一些颜色呢，他们就是说人类史上第一种人工合成的一个燃料，你猜猜会是怎么样的一个颜色呢？
1: 好像是我们之前也有在趣闻给大家介绍过的这个颜色，
0: 对的，
1: 就是蓝色，
0: 对，而且是一个叫做埃及蓝的颜色。然后呢，它就有一个它就是由一些的锡、铜、钙混合加热而成的。还有人说，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女生化妆嘛，不是会用一些化妆品嘛，然后呢，很多的可能眼影的颜色，大家就说呢，其实蓝色不要太使用到它比较好一点点，因为说蓝色其实是最难去洗掉的颜色。它也最容易去深入到我们皮肤里面的一个颜色，是因为它的一些可能合成物或者是一些化学用品的一些使用的话呢，它就最容易就是不褪色。所以说如果使用到的话呢，很多时候就可能那个蓝色就一直焊在皮肤上面啊，
1: 那个某个科幻电影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使用这个颜色还是要比较小心一点啦。那么所以但是呢有另外一个可能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因为它的蓝色那个着色的程度比较高，所以说很多现在一些的石刻上面呢，或者是一些研究到的古物上面，其实蓝色是最显颜色的一个部分，
1: 它会很好的留下来，
0: 对，
1: 很长的时间，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大部分壁画看去是棕黄，但是反而是出现蓝色的时候是更显眼的，
0: 没错。然后呢第二个颜色呢就是一个叫做群青的颜色。那么它呢是源自于阿富汗的一个青金石，然后呢它当时在文艺复兴的年代呢，其实它的价格是非常的贵的，甚至比一些黄金更要贵重。那么他们呢就主要是用在一些可能圣母玛利亚的一些使用的长袍上面去作为一个着色的燃料。那么之后呢还有紫色。那么紫色是怎么来的呢？是一个海螺的分泌物中提取的，而呢这个紫色呢是罗马皇帝专用的一个颜色。那么其实呢那些颜料跟染料呢就非常不一样，有些颜料呢是不溶于水的，有些呢是需要一些的胶着剂才能去附着的，有些可能不溶于油的，就要看它天然的是用什么样的成分了。那么自从就可能第一个颜色埃及蓝出来之后呢，大家就有一个想法说，哎，其实我 可以从不同的一些化学物品啊，或者从一些不同的矿物上面去提取它相关的颜色，然后呢可能就混合的时候呢，它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颜色嘛。就小时候经常我们也有混颜料的这种经验，什么蓝加黄就会变绿，然后不知道什么皇家红会变紫吗？就是
1: 有一些公式，
0: 对，有一些公式，然后可以套用，然后呢
1: 沾到灰色就不行了。
0: 对，然后可能深浅的话，我们就用白色去不断的调整它，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调和的程度呢，就会有万万千千的燃料制此而诞生。那么然后一些天然无机的颜料呢，例如是来自于矿石的呢，就有朱砂就是红色，石青就是蓝色，然后石绿呢就是绿色。那么它们的稳定性都是非常高的，然后呢它们千年呢也是不褪色的，因为它们是天然无机的一个燃料。所以呢大家在敦煌莫高窟看到的一些壁画呢，就是来自于这样子的一个天然燃料去作为一个着色的成分。除了说这些来自矿石的燃料之外呢，还有来自于植物跟动物的，例如是红色呢，它有一个叫做胭脂虫的动物，然后呢靛蓝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可能植物上面呢可以提取到。可能我们有一些喝的饮料啊，不是说有一些什么紫色红色蓝色的成分在嘛，然后这些都是来自于可能比较天然的植物材料，所以它是可以饮用的，我们也不用太怕它的一个颜色。
1: 小时候看到一些彩色奶茶，它会说是天然的那种色素，
0: 对，
1: 不是那种什么化学的。
0: 经常有一个什么花是紫色的嘛，然后大家就会拿来着色，或者是洛神花是这样子天然的红红的一个感觉。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天然颜料呢，对于之后的一些制作过程呢就非常的好用了。那么现代的话呢，就会有一些可能现代工业的产物哦，例如是钛白呀，例如是蓝色等等的一些合成的燃料。那么这种燃料呢就成本比较低，然后呢它的色彩的种类呢也会比较丰富。那么现在呢真的非常多的燃料去产生了。那么刚刚提到的很多都是可能天然的，然后来自于不同的大自然的地方。那么它到底是怎

怎样会被做成我们现在可能画画用的一管管非常方便去使用的存在呢？这个历史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当然有方大同的一首《我们能不能》。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宇百科。那么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颜料背后的一些小故事。
2: 是的。
1: 那么刚刚说到，可能不同颜色它的一个来源的原因，然后它是来自于哪里，怎么样去提取的一个部分。那么它呢，到什么时候会变成我们现在的一个感觉呢？因为它是本来呢，这些的颜料的话呢，都是一个粉末状态的。然后呢，大家觉得说粉末状态

0: 状态其实我携带不太方便，然后呢我每次要使用的话呢，可能这个粉末带纸上呢也是蛮难去使用到的，然后我们就用了一些不同的胶结剂，然后呢就会成为了我们现在非常熟悉，可能文具店经常会买到的一个版本的存在。那么如果是油画的话呢，大家会用颜料加上一些的亚麻籽油，然后呢这样子的话呢可以反复的去堆叠，它的光泽度呢也会非常的高，但是呢它有一个不太好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它的干燥的程度就会比较慢一点，
1: 所以画的时候要小心，
0: 对的，
1: 碰到或者是跟其他东西沾到一起，
0: 对，经常会油漆未干贴在那边。那么呢如果说比较快干的话呢，可能就是水彩的部分，那么他们呢就会用这些的粉末颜料加上这些的阿拉伯胶啊，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呢它就会比较透明感一点，然后它就会用水的流动性的去表现，然后大家如果用水彩有使用过的话呢都会知道它是要加上水，或者在笔尖的那部分呢可能要施一下水，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会化开，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画画的成分呢可能更多的呈现是它散开的一个步骤，然后用可能那个画画者的一些力度的呈现就会有一些不同的颜色的层次的分别。那么还有的呢就是一个亚克力的燃料，它就是使用燃料加上一些的合成树脂，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燃料呢它干得比较快，然后呢都会防水，或者呢它的附着能力呢也会比较强。通常呢这些的燃料呢是用来什么样去使用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是什么呢，街道上的一些壁画就会使用这样子的一个燃料去作画，然后呢它在可能在墙壁上呢也不会说可能下雨的时候就会被洗掉啊，然后它也比较快干，因为那么大部分的可能范围如果它没有太快可以干的话呢，可能
1: 它会流下去。
0: 对，它会流下去，然后可能或者有些人走过的时候就会不小心蹭到啊，然后那个画作就会比较的不完美了。那么当时呢，其实一开始有第一款的现代人工合成矿物燃料呢，是在1704年的时候被发现的，它是一个蓝色叫做普鲁士蓝的一个颜料，然后它在实验的时候呢意外发现，那么就取代了当时非常昂贵的这个群青的燃料，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呢也成为了可能后来的一些印象派啊或者一些其他的画作的一个成分所在。那么在1841年的时候呢就有首个的管装的颜料被发明出来，那么画家的话呢就会比较方便了，因为在这个年代之前的话呢他们如果作画的时候呢他就像以前大家有写毛笔字的一个习惯嘛，就他要磨墨，就会可能有很多管那些 一条一条的墨，然后他就要拿水或者拿油一直在自己在磨
1: 中和
0: 对啊中和啊，然后可能大家写毛笔字就只是磨一个，他要磨很多个颜色的话呢就会很困难，但现在的话就会很方便，就用这些的可能金属的软管的呈现，然后呢大家要用就像牙膏一样挤出来就可以了。那么现在也可能会发展成很多不同的颜色啊，它会有自己的色号啊，然后大家如果是一些艺术生的话只要去到文具店我要哪个色号的颜色，然后给那些文具店的人，然后他就会剪给你，然后就会有不同的呈现。那么到底这些颜料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颜色呢？其实呢它是用一些的选择性吸取的光线的特性去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然后返回到我们的眼睛当中。我们刚刚提到说如果黑色燃料染到的话，其实很多的燃料其实都没有救，它就会变成黑色了嘛，是因为呢其实这个黑色的颜料它几乎吸收了所有我们可以看到的光线，所以说呢其实它当它吸收了这么多光线的时候呢它就会怎么样都会呈现了黑的状态，
1: 最暗沉的颜色。
0: 所以说我们要用黑的时候呢，我记得之前就是美劳课的时候要把那个笔分开，只要有一支黑色的笔沾到任何的燃料，那盘燃料
1: 就用不了了，
0: 对，用不了了，就要洗那个笔，然后洗那个笔通常那个笔可能是什么黄色白色的嘛，你会发现其实无法把它从黑色当 里面洗得非常干净，所以说可能那一支笔你使用过黑色呢，它就要一直是使用黑色的部分了。今天就把这样子的一个燃料背后的小故事分享给大家，下次可能作画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感叹一下，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发明让我们可以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大埔鸿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鸿志阁居民，今天起至星期天可以再分批返回单位收拾。每个单位最多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个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下楼。有居民准备收拾清单，期望尽力带走所需物品。也有居民表示，上次首轮安排较为匆忙，希望这次可以带走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在鸿福苑成长，早年已搬出的居民代替年长的父母。

0: 母上楼收拾，只会在单位照相留念。红志阁首日会安排七个楼层的居民上楼，由底层开始，上午开放单数单位，下午开放双数，之后四天每天会开放六个楼层。政府公布将从星期天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要缴付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表示，临时措施具有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运营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也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运输署已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车主无需申请，只需要按照系统显示已减免的金额缴费。立法会昨天讨论网约车发牌与规管，当局表示目前对于发牌数量并没有倾向。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明峰表示，期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同一时间发出大量牌照，对的士行业构成很大冲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市民体验会比现实差，建议在立法后的半年或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分会主任何志强认为，网约车最初发牌1500个是可以接受。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为达至精准防骗，警方已经将长者和退休人士群组以及投资骗案分别定为今年的重点宣传对象和项目。周一鸣出席防骗活动致辞时说，今年首季有9400多宗骗案，按年微跌 0.6%， 但涉案金额增加2亿9000万元，增至18亿5000万元，其中投资骗案录得1200宗，涉款按年增加16%至9亿2000万元。他又说，有大约1200名长者或退休人士被骗，按年多30%，损失金额5亿3000万元，增幅近80%。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此外，一道低压槽已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明天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6354点，升7点，升幅0.03%，总成交金额2246亿，3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6280点，升2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242点，升28点，升幅0.67%。恒生国际指数报8861点，跌20点，跌幅0.22%。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升幅1.6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85，跟正26.52，升4分；9988阿里巴巴131.7，跌1.7。700腾讯控股462.2，升5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05.8，升13.82；3033南方恒生科技4.96，跌2厘；981中芯国际74.4，跌2.2；2828恒生中国企业90.9，跌2厘。

0: 毛八，9992泡泡马特159.2跌3.7，3690美团87.6跌三，更正升3.45，1347华虹半导体129.4跌一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英镑10.599，瑞士法郎10.027，澳元5.669，加元5.713，新西兰元4.652，欧元9.17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日经平均指数报63272点，升529点，升幅0.84%。港金报43965元，比上日收市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0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4: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5: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4: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5: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4: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6: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9，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啊。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趣闻呢，也是跟颜色有关系的。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一款产品呢，就是会变成这样子以后呢，可能啊，为大家来说呢，是一件好事。
1: 就降低食欲，
0: 对，非常能降低食欲的一个感觉。那么就大家如果在超级市场看到这样子的一款啊产品的呈现，不知道会不会说哎觉得说我没有那么多购买的意欲呢？到底是怎么样一件事情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带来由王力宏的一首白纸。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新闻呢，也是跟颜色有关系 的，然后呢跟大家经常吃的零食是有关系的、那么大家知道就是零食嘛，通常它的包装都是非常的色彩斑斓啊，然后非常的吸引大家去购买啊，然后上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图案在上面嘛。那么最近呢，就因为这中东局势的紧张的关系呢，然后呢让他们的一个零食的巨头公司呢宣布了一个政策，然后是怎样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他们会把旗下的一些薯片的包装呢，从彩色变成黑白色，
2: 彩打变黑白。
1: 对的，哎，其实我真的蛮惊讶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会影响到日常，对对对，日常这么细小的事情。因为我记得说，可能大概在一个月之前呢，已经是说可能在五月的时候，日本有一款的布丁，它因为中东局势的关系呢，它没有那个包装的盒子了，所以说呢它就可能在五月份的时候就要停产，然后呢可能要等相关的一些措施可能那个价钱下跌啊，或者整体比较局势缓和的时候，它再出回它这款的产品这样子。当时就是想说，哎，就是食物方面为什么会这么被影响呢？可能就是因为它的价格的原因会导致于它的成本上涨，然后它的一个利润跟支出无法得到一个平衡，
2: 就要从其他各方面去缩减。
1: 没错，然后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就分享的这个

0: 新闻呢，也是作为这样子的一个缩减，就是说他们的一个包装会从彩印变成黑白。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出了以后呢，受到了很多网民的关注，就是说，哎，我以前吃的一些食物，可能包装上面我变成黑白，我会不会不会认得？而且呢，还有人就是会关注到，这其实会不会只是一个开始？就可能之后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局势还是动荡的原因，可能所有的包装啊，或者很多的一些产品也会变成一个黑白的打印的一个字样，
1: 大家就都不想买了，是吗？
0: 对，这可能就一片过去，我以为自己眼睛有问题，怎么都是黑白的？然后大家就是各种的网图出现了，就是说，哎，这个产品变成黑白以后会是怎么样的颜色呢？哎，的确，我觉得说看到以后哦，那个购买意欲是
1: 大大降低，
0: 缩减了好多。为什么？就是颜色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真的有这么重要的作用在里面呢？
1: 因为像是薯片这样子的嘛，产品的话，我们可能本来看到大部分都是像红色、黄色一类的包装，
0: 对对对对，
1: 就明亮一些，然后就会觉得很有食欲啊，因为它可能跟本身，因为它可能有的口味就是偏向一些那个颜色主调的食物，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就会联想得到，然后就会更想要去吃。
0: 对，
1: 那我之前有看到过另外一种，就是说如果把你平常很爱吃的一些食物把它调换成一些什么绿
0: 色、
1: 蓝色，
0: 对，
1: 看上去你也不会想吃，瞬间就觉得说晚上夜宵的时候看一下这样的视频就感觉没有食欲了。
0: 对对对，他们有说什么减肥的方式啊，什么减肥好用途啊，就是把所有的食物可能什么炸鸡啊、薯条啊，然后他们全部用一些 AI 的可能方式帮你全部变成蓝
1: 色，
0: 然后你就完全不会想要吃它，或者是会让你的那个食欲大大的降低。
1: 是的，
0: 我以为是那个食物本身的颜色变化会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没有想到说，哎，原来哦，当它的包装有这样子的一个改变的时候哦，它也会影响到我们购买的一个意欲。
1: 就是颜色，它会影响到我们视觉嘛？
0: 对。
1: 然后看到不同的颜色的话，它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很多的思考和对它的感受。
0: 对，然后就会让我们就不太那么想买它了。所以说呢，大家可能在这个改变包装以后呢，就会让我们的零食的吃的食用率会降低了，然后购买欲也会降低了。这样子的一个措施，他们也说了，就是等他们现场的一个货存可能售卖完毕以后呢，他们就会慢慢的换上这样子的一个新包装。那么希望说，可能在这个零食方面呢、啊，会让大家减少一点吸取的量啊。然后如果说真的想要购买的话，也要记得可能换包装的这个成分，
1: 辨识一下，
0: 对对对，辨识一下，它不是买到假货，它是真的变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包装。
1: 而且像我们小时候可能吃很多的那种袋装薯片，你基本上就可以凭借它外包装颜色，
0: 对，
1: 知道它是哪种味道，
0: 嗯，
1: 就可能偏紫红一些，就知道它是番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绿色就黄瓜。它现在全部变成黑白的话，我是必须真的要去看上面字。
0: 对，这是实质的好方法。还有就是可能会很多人想要存那些还是彩色的包装，因为你不知道，对，绝版。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回来啊，对不对？会不会再回来也是大家一个迷思所在。可能用着用着他觉得，哎，这个包装也能够受大家的认可啊，或者说大家也已经看熟悉了，等他可能那个局势缓和以后也不用换了，我也降低一些成本，可以让你们也便宜一点点去买到这样子的一个产品，也可能是一件好事情。所以说呢，大家如果现在购入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话呢，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啦。也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局势可以尽快的缓和，不要对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这些影响可能只是一小个很微小的部分，但是聚少成多的话，可能对于我们生活的所需啊，慢慢的话呢，就会越来越大的一个影响了。希望说世界和平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一个愿景。带来有周杰伦的一首《黑色幽默》。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环看香港的环节。那么今天呢，就会带大家去到香港的不同的角落去看一些在街道上的艺术品，也是非常适合大家周末去到打卡，去到看看到底在我们城市里面有什么样很有艺术气息的地方呢？我们稍后就一一跟大家介绍一下，带来有郑欣宜的一首《黑彩虹》。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353点，升六点，升幅0.02%，总成交金额2399亿7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6277点，升2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242点，升28点，升幅0.67%。恒生国际指数报8862点，跌19点，跌幅0.22%。深圳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升幅1.6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应付基金26.52块升4分，700腾讯控股462块2升5块，9988阿里巴巴132块跌1.3块，7709XL2南方海力士106.1块升14.1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97分6升8厘，2828恒生中国企业90.92块跌2.6毛，981中芯国际74.3块跌2.3块，9992泡泡玛特159.6块跌3.3块，3690美团87.75块升3.6块，1347华虹半导体129.1块跌4毛。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7，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1，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3272点，升529点，升幅0.84%。港金报43965元，比上日收市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05美元。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4: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5: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1%。
1: 那么今天的环看香港的环节呢，刚刚预告过了，会带大家呢去到香港的不同的大街小巷啊，去看看艺术的气息。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艺术气息在我们的城市里面隐藏着呢？我们等一下就会带大家去到不同的地方去解锁这一份的城市魅力了。当然有洪家豪的一首《穿波鞋的恶魔》。

0: 环看香港。
1: 新世界环看香港，那么今天呢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非常有艺术气息的一天，那么今天就要带大家呢去到香港的大街小巷去看什么呢，就是去看香港的壁画。其实呢香港呢拥有很多的拥有壁画的地方，那么首先呢就是带大家去到这个壁画的发源地啊，就是中上环区。那么中上环区呢可以说是香港壁画密度最高的一个地方了，因为呢它拥有了很多不一样的壁画。首先呢在中上环区的这个嘉贤街啊，它就拥有全港最知名的一个壁画，就是由 Alex 创作的一个叫做老香港唐楼的壁画。那么它是一个以蓝色作为背景的，也有非常多的游客是必定要去到这边打卡的。因为其实首先在这个中上环的地方啊，嘉贤街的这个地方本来就是香港一个非常著名的街道，然后呢他画的这一幅画呢也是拥有很多的香港的老旧特色，因为其实唐楼可以说是我们香港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标所在，
2: 是很密集的楼宇嘛，
1: 对对，
2: 然后可能就是比较老式的，有香港的风格，再加上它是一个蓝色背景。因为大家知道说可能中上环那边有很多的类似斜坡啦，或者是因为可能山形的原因，所以很多的坡的陡度会比较高，那它壁画它其实是顺着这样子的坡去绘制而成的，所以你看到很多打卡的照片，大家会说好像是站在一个斜坡上面，然后背后是连绵的壁画，
1: 没错，然后大家可以找不同的角度，可能就会出到不同感觉的一个相片出现了。那么去到中上环的话呢，还可以去到的啊合理国道啊，或者一些周边的小巷，可以看到呢很多可能关于艺术方面的东西，例如是我们很著名的一个李小龙像啊，卓别林像啊，都会在里面有一些街头艺术的感觉。那么如果说呢已经啊，就逛到有点累的话呢，也可以去到太平山街啊，因为里面呢是有很多一些文青的咖啡店。那么其实呢，在很多文青的咖啡店里面呢，还是会藏有很多相关的壁画，在一些的可能咖啡店的外墙啊，或者在一些楼道的外墙外面，大家可以去啊细心的寻找一下属于自己的一个感觉。那么如果除了说中上环是一个发源地，比较老旧的存在，比较有啊历史的存在的话呢，还有一个比较新的就是义礼坊。那么义礼坊呢也是位于中正街，然后位于麒麟里和石建里三个街道围绕的一个区域。其实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到，在新年的时候有跟大家说到这个海卫街、也是在这附近的一条街道，对的。然后其实义礼坊呢也有很多属于它的一个艺术的壁画所在，因为它是由一个大型的地产公司作为牵头，然后呢他就当时实施了一个城市的更新项目。这个计划呢就邀请了来自于香港啊、法国、芬兰啊、英国等等的十多位的一些本地和国际的艺术家，在这个西营盘旧区的建筑外墙里面呢，还有楼梯上面呢，
2: 都给我画上，
1: 对对对，都做了一个大规模的创作，成功把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的街道呢变成是一个义礼坊。所以他的名字也非常的有艺术的成分存在。然后呢它很著名的就是一条啊彩色的楼梯啊，这是一个彩绘的啊梯级，然后有多层次的一些啊不同的边形啊，然后有七彩的彩虹的颜色啊，也是整区非常热门的一个啊拍照的地点。然后可能这个彩虹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向往了。然后同时呢也会有一个叫做浇花中的小女孩啊，她是由一位本地的艺术家所创作的，而这个女孩呢是横跨两层楼的，就呈现出一个小女孩在一个缤纷的花园里面浇水的一个景象，风格呢也是非常的清新的。还有呢就是来自于灵感呢、来自于欧洲小镇的一个叫做维也纳的音乐小镇，那么墙面呢会有一些森林啊、小河流啊，还有充满韵律感的一些几何的图案啊，就感觉跟刚刚的小女孩又不一样了。
2: 我觉得很多壁画就是因为它画在墙壁上，我们大 家如果走在路上的话，不太会去留意本身如果是正常的砖瓦啦，或者是墙面。
1: 对的。
2: 但是它画上了很多不同的，像刚才还有说是一些唐楼的图像啊，或者是一些各种样的艺术的绘制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走过这些墙面也是在观赏一些景点的感觉。
1: 对的。而且这个义礼坊除了说刚刚的一个女孩啊啊，然后刚刚说的音乐小镇之外呢，还有一些巨星的荷里活巨星的玛丽莲梦露的画像啊，科德林夏平的画像也在里面，然后呢还有一些都市丛林的感觉也在里面。因为刚刚说到就是它聚集了可能十多位的艺术家一起去共同创作的，然后每一个墙壁上可能展现出的一些可能细腻的部分啊，或者画像的一个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不同的艺术家他可能会有自己专注的一个区域，或者一些的灵感创作，或者是一些线条的勾勒，我觉得就是每一个都会有专属的氛围和感觉会呈现到给大家。所以说哎，在这里面可能会找到很多可能大家喜欢的一些画作，然后也可以说拍下自己喜欢的照片，找不同的角度怎么样去拍的最好，然后在这个义礼坊里面呢也会存在。那么也可以就是逛逛附近的一些不同的地标然后呢也可以坐上叮叮车去逛其他的地方，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还有的呢就是深水埗的这个地方，哎，深水埗又好像去到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感觉，它好像哎，你不会把它跟艺术联想在一起，感觉就是比较旧城区啊。
2: 就影响你好像深水埗就是一些什么电子商品，或者旧手机店啊，
1: 没错。
2: 然后那边的话，可能说大家概念里面很多的墙面也就是灰灰的，不会有太彩色的感觉。
1: 哎，但是里面其实还是会有几位国际艺术家留下的一个作品啊，在大兰街跟金龙街的交界里面呢，就会有几栋哦，是有七成。是黄色立体几何熊的建筑物在里面，然后呢在刚刚说到的可能电话街的那个叫鸭寮街那边呢也是会有一些的壁画，而它的主题呢其实比较多呈现是当地一些基层的生活啊，可能是当地的那个地方比较出彩的一些比较有记忆点的时刻，也会跟里面的一些街道互相的融合，又有不一样的风格呈现出来了。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地方比较新式的，也可以让大家去到不同的街道打卡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带来由薛凯琪的一首《周末画报》。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看香港啊！刚刚就带大家去到了这个中上环区啊、义里坊啊，跟这个深水埗的这个地方。
2: 是的。
1: 那么到底香港还有什么样的地方呢？有很多的壁画所在的呢，还有的呢，就是在这个荃湾区啊。
2: 再往西边去。
1: 对，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是比较新式的，因为呢，它本来呢是一个旧工厂，然后呢，这个地方最近也是蛮出圈的，就是南风沙厂啊。
2: 是的。
1: 这个南风沙厂呢，其实它在近几年吧，从一个旧工厂呢改建了为一个文创的亮点，然后呢在这个文创亮点里面呢，它还会有很多的一些壁画小巷啊，这个小巷呢它就会画上很多关于纺织业的一些历史啊，还有关于可能未来幻想的一些壁画。然后呢这个在南风沙厂里面呢，现在作为一个文创的中心的话呢，它还是会有不定期的一些很多的市集在里面啊，然后也是一个可能宠物友好的地方，所以说在周末里面呢也是蛮有趣的，可以探索的一个地标所在。然后如果说就去到荃湾区的话呢，其实旁边呢都是一些比较工业的区域，可以看到就是在一个文创的新点，然后隔壁呢一些的文创就是一些工厂大厦的外墙里面呢，还是会有相对的一些巨型的涂鸦，在同一个地方可能看到不一样的一个风景面貌，可能一个发展中一个还是比较老旧的呈现的话，还是蛮有趣的，特别的存在。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呢，也是大家周末很喜欢去的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就是西贡区了。西贡区其实大家周末也是经常会去到，它除了说它有一个海滩之外，还有它的市中心会有很多什么咖啡店啊，还有现在也会有大型商场在里面的话之外呢，其实在西贡的市中心呢还会有它的西贡街头的艺术节，也会有它相关的一些壁画在可能后巷啊一些旧建筑里面的。而这样子的一个呈现，因为它以前是一个渔村嘛，所以说呢它的壁画比较多，就是可爱的海洋物品啊，然后对猫咪啊，大自然啊等等的风格呢，就比较偏向是温馨啊可爱啊，非常适合去做一些 city walk 啊或者是拍照的呈现。在这个西贡区里面也是蛮值得大家进去探索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还有就是又不一样了，新界区其实有很多地方，刚刚说到新界的这个西贡啊，除了说西贡以外呢，还有就是蓝地跟屯门的这个地方，大家会觉得说屯门非常的远啊，但是其实屯门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索的，例如说蓝地附近呢，它还会有一些比较多的壁画呢，是结合一些乡村色彩的，又跟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城市面貌不一样了。然后呢，还会有现在他们在屯门河里面有一个计划，是说让屯门的朋友们呢自己去作画，然后呢在可能河畔的一些护栏啊天桥下面有更多的一些创作，增添了很多属于社区背后的一些故事或者是画作等等的。其实在这些街道上我们可以探索到不同的故事，我看到很多呢是在学校哦，其实他们有一些校展计划，也是会让自己的学生们可能在一些学校的外墙也会作画，然后把他们可能对于学校的生活啊，然后或者是对于一些自己的幻想啊，对于未来的期盼，也会想要用一个画画的方式画在自己的学校外墙上面，
2: 变成学校的一部分。
1: 对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或者是蛮特别的一个计划。首先，它会让我们的城市增添了很多的魅力，然后让那个学校有更独特的一片的存在，
2: 是不一样的装饰。
1: 没错，然后在学生的感觉里面，我曾经为我自己的母校做了这样几幅画。
2: 你这个角落是我画的哦。
1: 对啊，然后我们走过的时候可能跟朋友说，这个我曾经也为我学校增添了一点色彩哦，也创作了一些东西哦，然后可能在我毕业了以后再看回去的话又是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这样子的一款属于大家的城市魅力，在其实在我们很多的街道啊小巷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可能不同人看到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但是只要我们细心的去留意，在每一天走过的时候看一看周围，如果不要只看着可能低头看手机，我们多看一些，可能我们会探索到城市里面更多值得我们去留下的风景。那么今天呢就把这样子一个非常有 有艺术气氛的壁画的地方带给大家，希望大家呢可以在周末的时间也探索香港更多不一样的存在。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同时也到尾声了，
2: 没错，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李荣浩的一首老街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拜
2: 拜。
1: 拜
2: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路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近两点，一辆载客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进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下，车头损毁严重，两名 女路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及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治理。大埔鸿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鸿志阁居民，今天起到星期天可以再分批返回单位收拾，每个单位最多四人进入，每次逗留3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下楼。有居民准备了收拾清单，希望尽力带走所需的物品，也有居民表示上次首轮安排较为赶集，希望这一次可以带走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在鸿福苑成长，早年已经搬出的居民代替年长的父母上楼收拾，只会在单位照相留念。鸿志阁首天会安排7个楼层居民上楼，由低楼层开始，上午开放单数单位，下午开放双数，之后的4天每天会开放6个楼层。大埔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何安

0: 管理有限公司就鸿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和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和安需于收到书后的14天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于45天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鸿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和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和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期限，以及就送达的方式申请指示。和安又说，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的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在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0度左右。此外，一道低压槽已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明天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6376点，升29点，升幅0.11%，总成交金额2675亿9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873点，跌9点，跌幅0.11%。上证综合指数报4242点，升28点，升幅0.67%。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升幅1.6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54元，升6分；700腾讯控股463.8元，升6.6元；9988阿里巴巴132.6元，跌7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98元，升2分；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5.45元，升13.47元。2828恒生中国企业91.02元，跌1.6毛；981中芯国际74.15元，跌2.45毛；9992泡泡玛特160.2元，跌2.7元；3690美团87.95元，升3.8元；9618京东集团128.1元，升9.7元。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1，英镑10.591，瑞士法郎10.02，澳元5.667。加元5.713，新西兰元4.648，欧元9.16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7。日经平均指数报63272点，升529点，升幅0.84%。港金报43965元，比上收市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70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报读由私立学校开办的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非正规课程前，应先考虑实际需要。查看学校是否已在教育局注册，清楚了解课程和收费，学费要按月支付，不要以信用卡或其他方式一次全付，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彩云
4: 追满月，
3: 好歌
4: 美如梦，
3: 每晚的约定时刻，
4: 深夜11至凌晨2点，
3: 每晚的约定地点，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彩云在追，
4: 我们在听
3: AM 六二一，
2: 月夜越逍遥。

0: TVBS 开箱社区声音。
1: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2: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
3: 快点快点快点，
4: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3: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0: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Crystal 姐姐。
5: 下午的4点07分呐、啊，欢迎收听普出校园精彩，我是 Crystal 姐姐，
3: 我是天籁姐姐
5: ，Hello 天籁姐姐。
3: 5月13号啊，今天星期三的时间呢，我们邀请了4位的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的直播间、嗯，那我们请他们出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6: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大埔州市公立学校保护道的同学们，我是陈菊乔，
7: 我是潘希怡，
8: 我是卢延颖。
9: 我是林思琪，
5: 欢迎你们四位同学，
3: 他们四个都是5年级的同学、嗯、哈。今天呢，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5: 没错，
3: 就是了解我们自己哈，其实，
5: 嗯，同时也了解别人。我觉得最先了解的是别人先，
3: 哦，对，我同意，
5: 然后才会想自己有什么这样的反应、嗯。
3: 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的是对自己的了解没有很足够。
5: 对，
3: 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各位同学。
5: 好
3: 哈，那首先呢，你们有没有留意到当你们的情绪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开心不开心，我们有情景题好像比较容易就是
5: 回答一点
3: 哈。嗯嗯，比如说那今天就是放这个考试成绩了，哇，我全班就我一个考了100分，
5: 哇
3: 你们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呢？
6: 那我会很激动，因为难得一次可以考到100分，而且就是全班只有我一个，那我会很开心，而且我会跟朋友或者家人一起分享这份喜悦，
3: 嗯，
5: 忍不住去分享。
3: 你是那种就是在攞个大喇叭在恨不得讲给全世界就可能连隔壁班都知道你100分的那种、还是
6: 不是？我就是可能跟其他同学一起说，比如说好朋友、或者老师说，
3: 就好朋友老师然后爸爸妈妈，
6: 对啊，
3: 就正常，我觉得正常的范围，
5: 对对对、
3: 那你比如说你很开心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身体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会脸红啊，或者是会
5: 手抖啊，
3: 手心跳加速
5: 啊，
3: 就这些的身体变化自己有没有留意？
6: 那我呢，如果照着这个100分的情景来说呢，那我整个小溪呢都会觉得很快乐、那对人呢也会说话的时候也会特别的开朗，就是很轻快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我是艺人嘛，所以我觉得的我时时刻刻都是很开心的。
5: 他已经开始想象自己真的拿100分了。
3: 我想问这个跟今天题目无关，纯粹是一个这个调查，
5: 对，
3: 有没有试过拿100分呢？
6: 当然有，我3年级的时候就拿了一次。
3: 拿了一次，
6: 那只是只有2位同学拿到了。
3: 是什么科目啊？
6: 数学。
3: 数
6: 学是我最擅长的。
3: 那爸爸妈妈就是有没有给你一些奖励？
5: 对对对。
6: 我不太清楚耶，
3: 哎，不太记得了。
6: 对呀、好像就去旅行的时候就多一点零花钱。
3: 去旅行还有零花钱，好好哦，
5: 就有资金可以买这买那的。
3: 对，好，刚刚是我们陈同学的分享哈、好，那我们来下一位呢，
5: 潘
3: 同
5: 学
3: 了，学你的情景换一下了啊，刚刚是考100分，好了，换到潘同学身上，今天考了，你们合格线是多少？
6: 60
3: 好，今天考了59。
5: 哎呀，
3: 要买好差，
5: 要沾地，
3: 要沾一分。
5: 嗯，
3: 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7: 我可能会心情低落呀。因为就差一分就觉得好可惜，因为就差一分就会及格，然后同时也有点紧张，因为回家会被妈妈骂。
3: 那我再让你选，就是 如果你考就五十分和五十九分，你觉得哪一个会就是好一点点呢？
7: 可能是五十九吧，因为五十是低一点的，可能会被妈妈打得
3: 更惨，
7: 更惨。
5: 五十九就哦，差啲啫 ，OK 嘅。
3: 可是你不觉得我，因为我会觉得有啲唔抵。
5: 哦，
3: 就是因为五十，我就觉得离合格线就是确实差的比较远，
5: 嗯，
3: 就算了，五十九哎，
5: 认真少少，可能就
3: 可能我就
5: 那分了，
3: 就是对一个标点符号，可能就六十了，
5: 哦，
3: 就是这种心情，
5: 嗯嗯嗯。
3: 那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会有什么举动呢？
7: 可能就会很疲倦啊，或者是心情就是笑容渐渐的没了。
3: 嗯，你是那种比如说不开心的时候是生人勿近的那种朋友吗？就是路边的狗可能都会被骂两句。
7: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这么冲动
3: 。比如说，哦，你今天就心情不太好，考了五十九，然后隔壁那个陈同学
5: 考了
3: 100耶，
7: 你别晓得我这么快哦，我才不会这样的。如果是我，我看见他五十九分了，我会安慰一下他，因为其实这个很可惜，而且是只差一分耶。
3: 可是你拿一百耶，你这个时候是不是不说话会好一点？就你哎，因为如果我考五十九哎，有一个一百的同学过来就是
5: 在我旁边晃，
3: 就对，就不要说讲话了，你就离我的视线远一点，就是。
7: 那如果我看见的话呢，那我会故意的把分数压低一点点，就可能八十几，我不想令他那么伤心的。
3: 哎，可是你们一百分不是那种就是会公开的分数吗？
5: 对对对，唯一一个一百分
7: 不会的
3: 哦，不会就不知道。
7: 不是，不过呢是每个科目的老师都会不一样的，有些可能会说只有一百分啊，但是有些的不会说。
3: 嗯，哦，那你们更喜欢哪一种呢？就是公开，有一百分的同学，
5: 有公布的
3: 还是不公布的？你们觉得比较好？
7: 我喜欢不公开的。
3: 哦，不公开
5: 的。哎，这么低调，
7: 因为留一点惊喜感嘛。
5: 哦，就拿到翻开的那一瞬间，
7: 对对对对，
3: 但不会心思思的吗？就是，
5: 哎，好想别人知道，是吧？
7: 我不会的，我很克制的，
3: 很克制。好，就不懂性格。
5: 对对对
3: 对，好，那我们问完两位同学，我们隔壁组另外一组啊，就是有这个卢同学啊，唯一一个男孩子。那你想要高兴的情景还是不高兴的情景？
7: 没所谓
3: 哈，那就来一个高兴的吧。好，哎呀，喜庆一点的日子谁不要？比如说，今天回家，哎，不知道为什么妈妈心情特别好，给了你100块零用钱。
5: 哦，
3: 你是什么反应？
10: 我会十分高兴，会立刻感谢他，十分满意。
3: 嗯，
5: 好官方，
3: 好，对啊，
5: 感谢他，感谢我的妈妈给我100块。
3: 他要做官的潜质。那100块你要怎么样分配呢？
10: 可能我会用一半的钱去之后买礼物给妈妈，另外的50块我就会买自己喜欢的。
3: 你喜欢什么东西呢？
10: 模型。
3: 哦，50块应该买不到模型吧？
10: 除几次五十，那我就可以买一盒模型
3: 哦，
5: 存起来。
3: 你有存钱的习惯？本人是
10: 有。
3: 好习惯。
5: 对，从小开始养起这一种习惯。
3: 对，
5: 到时候想要什么有什么。
3: 好，到林同学了，你刚刚他得了100，你的情景就是，哎，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就是妈妈明明给了我50块钱车钱啊，或者是零用钱，不见了。怎么办？心情怎么样？
11: 我会觉得有点害怕。
3: 害怕？
11: 因为我怕我之后回家后会被妈妈打。
3: 哦，
5: 被打。但是你不说他或许不知道呢。
3: 啊，那我们先问一下，那比如说假如你真的不见了，你会不会选择跟爸爸妈妈坦白呢？
11: 也会的。
3: 也会。
5: 嗯，
3: 那你就是会怎么跟他们说呢？
11: 可能写一张纸给他们，因为我本人是不喜欢，不太喜欢说话的。
3: 哦，你是 I 人，
5: 但是面对自己的家人也是有点不敢，更何况是在这种做错。

0: 错了的时候，
1: 嗯，
0: 就更害怕了。
1: 也是，但是收到纸条，你不觉得就是你会不会担心？比如说啊，收到纸条，然后好了，你塞进去了，
0: 嗯，
1: 然后过了可能一天，
0: 嗯，
1: 没反应，爸爸妈妈、哎、就又没有骂你，又没有讲这件事情，怎么办呢？第二天到来了。
2: 啊、我会可能我说出我放了张纸条在他们身，就是可能不说吧。
1: 就是你会问一下你看到了那张纸条吗？就类似这种。
2: 啊、不会
1: 啊、
0: 哦、
1: 不会、
0: 哦、不会，
1: 就只是会说我放了张纸条在那里这样。
0: 嗯，还是暗示你过去。
1: 你先有什么要？
2: 你知道吗？如果是我的话呢，不会直接很坦诚。
1: 因为你是E人嘛，
2: 对，
1: 因为性格不一样，
2: 我不怕，
0: 哦，
2: 因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见的。其实你明明放得很好，但是可能会不会被人偷了？
0: 哦、
2: 那你是就是不知道吗？所以我妈妈是不会骂我的。
1: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同学讲得很好，因为首先第一，同学和同学，你们同年龄之间，
0: 嗯，
1: 可能看待一件事情的情绪就会不一样。
0: 没错
1: 啊，你可能觉得哦，买我个不是我的错啊。
0: 对啊。
1: 那可能林同学
0: 的
1: 想法就不一样。
0: 嗯。
1: 那我们再往大一点讲，其实每个爸爸妈妈的反应都有可能不一样。
0: 嗯。
1: 啊，可能妈妈是个E人，一来就是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先骂了一顿再说。那有一些妈妈可能就是理智型的，嗯，这个也不是你的错。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身体观察有的时候也是你对身边的人的一个观察，这个大家的那个反应可能就是会不一样。林同学就是我就是挨人，我就是要写个纸条这个放进去，
0: 悄悄
1: 的
2: 说，嗯，这样子。那我妈妈呢就是会第一下进啊，第二下哦没事了没事了，就是不是坏一件小事而已，没事的。
1: 那我们来问一下林同学啊，你有没有试过曾经犯过一些小小的错误，然后爸爸妈妈他们那个时候是什么怎么回应你的，你还记得吗？
2: 我还记得我有一次犯过一个小小的错，然后我爸爸就会不停的在我耳边吵着。
1: 嗯，这大概是什么样类型的错误呢？
2: 可能就是忘记带了课本。
1: 哦，忘记带课本，哦，然后可能被老师就是知道，或者是有一点要告诉家长这样子。
0: 就，哦，好严重哦，这么严重的吗？
2: 也不是的，只是写手册。
1: 对，写手册而已。哦，就爸爸是属于那种会一直就是有点啰嗦的那一种，就是会说哎呀，这怎么不小心啊，就是常常有没有医生啊，就是这种感觉哈。嗯嗯，那妈妈呢？妈妈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感觉呢？
2: 啊，妈妈就是问我为什么搭完之后就提醒我下次不要再，下次就记得带，就做回他自己的东西了。
1: 哦，就妈妈是比较爽，
0: 哦，
1: 爽快一点。
0: 哎，我有一个问题，那如果你犯错了，你会更想愿意跟爸爸讲，还是跟妈妈讲？
2: 跟妈妈讲。
1: 嗯，通常都是的。
0: 对对对，就选一个。就没有那么。
1: 潘同学刚刚举手，你有什么想表达的？
2: 就是反而我妈妈会，就是如果假如就是我没有带课本，我妈妈就会就说啊，你为什么今天没有带课本呀？又要被老师骂了一次。但是我爸爸是不会像林同学一样这么，就是他就会说，哎呀，下次再注意一下嘛。然后
1: 就你爸爸妈妈跟他的是反过来的嘛，你是妈妈啰嗦一点的，
2: 对呀，
1: 一点点哈，对吧？所以我就说每个家长呢，其实都可能会不，因为家长也有自己的性格。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0: 对，
1: 好了，那我们来问下一个问题了。那你们是不是一个容易看出别人情绪的同学呢？就比如说班上有一个同学今天可能
0: 不开心、嗯，
1: 或者他的喜悦已经溢于言表，你们觉得你们是那种属于很快就能感觉到别人的情绪的，还是我是比较那个叫什么钝感
0: 力？对，
1: 我唔系好 feel 到我隔篱个同学开唔开心噶喎？你觉得你们是属于哪一种呢？
2: 我觉得我是很有第六感，就是觉得他一定不开心。
1: 哦，
2: 就跟，
1: 啊，等一下，你这个不太一样，不是你这个不太一样。第六感，你那是属于有一点
0: 直觉、
1: 玄学。
0: 哦，
1: 他不是靠观察，他是靠，就
2: 是
1: 不知道
0: 感觉。
1: 对，
2: 但是我会去根据他平时的状态去跟今天的比较，例如他好像也是这样不开心， 那我就是我知道你很我很坦诚的。
1: 嗯，那就不是第六感，那是你的观察，你觉得

0: 和林同学呢，
1: 就
0: 感觉是稍微偏
1: 矮
0: 一点点的，
1: 嗯，分成两派了，
0: 嗯。那比如说我问一下卢同学了，比如说你今天就是心情可能不是很好，那有一个很一的陈同学他就跑过来关心你，你是会觉得说，哎呀挺暖心的，有一个同学就是
1: 来安慰我，
0: 关心我，
1: 嗯，
0: 安慰我，还是觉得，哦，有点烦，就是能不能
1: 让
0: 我静静？你觉得你会偏向哪一种感觉？
2: 我会觉得挺温暖的，
0: 嗯，
2: 也挺好的，有人安慰我。
0: 嗯，你不开心的时候，你有没有被其他同学关心过或者安慰过你呢？
2: 有。
0: 他们是怎么样表达他们的关心的呢？
2: 他会拍拍我的肩膀，
0: 嗯，比较男生的那种，就是 bro。
1: 对对，没有那么多的过多言语的安慰，
0: 哦，
1: 就动作上，
0: 动作上。
1: 对，
0: 那你是容易观察到别人情绪的这个变化的吗？因为你是男同学，我们感觉上好像男生就是没有女生可能那么的
1: 敏感
0: 或者细心，
1: 对对对，
0: 你觉得你自己能观察到吗？
2: 也能。
0: 能，
1: 嗯，
0: 就比如说今天老师进来，你就知道老师今天心情如何吗？
2: 也会知道，因为如果老师可能很快的走进课室里，那就可能表示他很心情很好。
0: 嗯，我很快的走进来就是心情很好，
1: 快一点的步伐嘛。但是我总感觉走得快就是有点生气的感觉，就有什么东西要宣布了
0: 哦，
1: 然后我很快
0: 最后了，阿妈还好，转身出来咁样，在摸摸红线。那怎么样是心情不好呢？
2: 心情不好就可能会走得慢一些。
0: 嗯，走得慢一些。嗯，他的观察是准确。我们来问一下另外一位同学林同学，你觉得他的观察是对的吗？因为你们是同一班的。
3: 我觉得还差不多，不过我觉得老师通常生气的时候步伐也会比较沉重。
0: 哦，我跟你说，我发现我以前中学的那个叫什么教
1: 训导
0: 主任，
1: 训导啊，
0: 她是一个穿高跟鞋的女老师。
1: 嗯，
0: 你可以通过她的高跟鞋的那个考声，你就已经知道那边
1: 好厉害。
3: 对，她就是很开心的。
0: 对，
1: 嗯，
0: 就是如果是那种考完了。就好像，完蛋了，今天肯定死定
1: 了。
0: 对啊，那其实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可能班上有没有那种我们叫做特别没有眼力劲儿的同学？就可能老师已经那个愤怒值可能就已经是99了，
1: 嗯，
0: 但他还是可能在讲话调皮捣蛋，有这种。
3: 我觉得是一定有的，就是他们呢，好像是forgot 老师在讲话。然后还是很生气的，那在骂我们呢，那我们呢，那就会一脸正经的看着他，
1: 等待老师的审判是吗？
3: 对啊，然后我们全部人呢都想着说，哇，你这么够胆呢，很大胆的，你知道吗？
0: 你不是那种大胆的同学，
3: 因为老师训人的时候呢，真的很恐怖。
1: 已经有那种留下印象的，
3: 不是印象，但是应该应得的，因为我们真的有时候真的很皮。
0: 那另外一位也是比较一的潘同学，你的眼力劲儿，你觉得还可以吗？你是
4: 还行吧，就是老师的心情我是很容易就看得出来，就是因为他笑容啊，如果他是笑着话，那就代表他刚刚跟他同事们一起聊天，但是如果但是他笑容没了，那我们就知道啊，我们死定了，一定会被老师骂的，懂吧？
0: 嗯，也不死定，你就做乖乖的嘛，就我觉得老师也是正常人，
4: 啊，
0: 就不会说就是
1: 迁怒于所有人。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如果你感觉到老师或者身边的某一个人啊，他的心情是不太好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远离一下，
1: 稍微安静一点。
0: 你知道为什么这四位同学都很有眼力见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没有眼力见的同学我们看不到，老师今天不会带上来，但是班上是肯定会有的。
1: 嗯
0: 啊，那今天呢，其实我们的这个谱出校园精彩趣味英语 ABC 呢，就想跟同学们呢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自己，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的变化。
1: 没错，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 Teresa 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关于 身体的一些 body language， 用英文是怎么样去说的。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388点，升40点，升幅0.15%，总成交金额2777亿6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876点，跌5点，跌幅0.07%。上证综合指数报4242点，升28点，升幅0.67%。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升幅1.6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52块升4分，700腾讯控股462.6块升5.4块，9988阿里巴巴132.8块跌5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98块升2分，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5.6块升13.6块6.2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90.96块跌2.2毛，981中芯国际74.15块跌2块4.5毛，3690美团87.6块升3块4.5毛，9992泡泡玛特160.9块跌2块，9618京东集团128.2块升9.8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7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2点，升529点，升幅0.84%。港金报43965元，比上收市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9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Crystal 姐姐。
4: 来到4:33的时间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普出校园精彩，我是 Crystal 姐姐，
6: 我是天籁姐姐。
4: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呢，还有4位来自小学的同学，那我们今天就邀请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7: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大埔州市公立学校保护道的同学们，我是来自5A班的陈玉桥，
8: 我是来自5A班的潘希怡，
9: 我是来自5A班的卢延颖，
10: 我是来自五 A 班的林思琪，
4: 欢迎你们，四位同学都是同一班的耶。
6: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来跟大家一起聊聊我们的身体语言哈，那 body language。那你们有的，当然这个我们首先要先说哈，学习语言很重要，今天也要教大家这个学英文的，
4: 没错。
6: 但是有些情况呢，其实这个身体表达呢，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
4: 嗯，
6: 我去旅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太好用了，
4: 比语言好用是吗？
6: 那你们觉得，比如说今天，我想请你表达一个事情，但是不能讲话，你觉得你有信心可以只是通过身体语言来说出你想表达的意思吗？
7: 我觉得呢，可能不行，
6: 因为他要他嘴，
7: 那不是一样吗？我通常都是说很多话，那一旦你要不能说话，那我觉得呢，别人就会不习惯，那么他们就会不会理解我所表达的话。但是如果 向来都有这个 body language 做的人呢，可能就会很容易这样。
6: 嗯，他就觉得不行，他如果封住了嘴，就封住了他的命脉。
4: 对。
6: 那问一下另外两位，我们就刚刚说，感觉好像是就是稍微矮一点的同学哈、嗯。那我们先问问卢同学了，他说他不习惯，你觉得你可以吗？
11: 有点难。
6: 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情景哈，今天可能有一个外国的路人来问你，他就问你啊，你请问这个，你们学校这个大埔这个公立学校保护道怎么走啊？那你可以指给他看吗？
11: 我会直接说，跟他说英文。
6: 哦，就假如那如果不是英文呢，可能是
4: 你不认识，
6: 你不认识，你根本都不知道的是一个语言。
11: 那我就会用身体语言表达，但是用身体语言也有点难，
6: 有点难。哦，那你呢，林同学呢？
10: 我觉得如果我在外国，可能有些可能要点餐，然后我又不懂得用他们的语言去沟通，那我就会用身体语言吧。
6: 嗯。这个老好用了 this thank you 老好用了。
7: 你知道吗，通常的我觉得呢，就是去一些比较旅游化的国家，那呢当地人呢就会听，当你问那些当地人的时候，可能呢譬如说日本人，他已经懂得例如他说英文他听不懂，但是他认得，那就会给他指路。
6: 对啊，这个就是身体语言呢、啊。
4: 嗯嗯，
6: 我被指过呢，非常清晰，跟导航似的。
4: 直走左转。
6: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身体语言哈、啊。但其实呢，我们就说哈、啊，这个也是可以用语言来，就英文来去表达的。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跟着 Crystal 姐姐学习一下哈。
4: 好，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楚维萨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用 Body

0: 趣味英语 A B C。
1: 各位小朋友来到今天的趣味英语 ABC， 我是 Crystal 姐姐。不知道小朋友有没有发现呢，我们有时候不用去说话，一个动作一个表情，其实呢你就能看穿别人的一些心情，或者说他的意思，一些开心的笑啊，一些生气的时候的一些动作啊，无奈的时候又会有怎么样的一些身体语言呢？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 Teresa 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 Teresa。
1: Teresa 老师，那我们今天来学一下关于身体语言有怎么样的一些英文表达呢？
2: 好啊，咁首先身体语言呢，咁就英文就叫做 body language。 咁第一个我不如讲下呢，就是有一个动作啦，其实呢就是咁样耸一耸个肩咁样，咁呢个呢都代表一啲譬如话咦我唔知喎，係咪或者係係啦，咁呢一个动作呢，耸肩呢个动作英文呢就叫做 shrug。 咁另外一个呢就是譬如话人哋同我讲嘢啦，咁我咦好有趣喎呢样嘢，咁我可能有时呢就会侧一侧个头咁样，係咪
1: 係
2: 咁呢个呢就叫做head tilt。 head 即係你个头啦，tilt 呢其实就真係斜一斜嘅意思，
1: 歪着头，
2: tilting， 係啦係啦。咁就其实佢除咗呢咦嗰边讲咩呀我有兴趣听之外呢，亦都是可能有时有些人呢他的样子会告诉你，你要看他的表情，
1: 对对对，
2: 除了他只是头侧之外，如果他的表情呢是好像已打了个黑人问候在那边，那就是其实他是不是很肯定有些东西，那你有时都会这样侧一侧头，
1: 疑惑疑惑，
2: 是的，疑惑的时候，
1: 好，
2: 那有时呢可能呢我好嬲啊，嬲到不得了啊，咁样，咁我就会揸实嘅拳头咯，系嘛？
1: 对对对。
2: 咁咧呢个咧英文就叫做 clench fists， 系啦 ，fists 咧就系拳头，咁就 clench 咧嘅意思真系收紧，佢系你系揸到好实嘅时候，你就会用呢一个字嘅，
1: 吓
2: 呢个动词系 clench， 系啦 ，clench fists。咁呢个当然就系头先我讲好嬲啦，但系仲有一种情绪你都会咁样，就系、是、我一定要做到佢，好有信心，一定要去做到呢件事嘅。
1: 坚定给自己打个打加个油，
2: 系啦，咁都会用呢、这、一个身体语言啦。
1: 好，
2: 咁咧有时咧可能遇到一啲情况，我唔系好觉得好安全啊，唔系好熟悉嘅时候咧，咁可能就会翘住个双臂啦，系嘛吓，将个双臂交叉住，你觉唔觉得？
1: 对对对，有时候我是会觉得，就是可能我听某些事情我不太在意的时候，我都会翘住只手。
2: 系啊系啊系，咁呢个咧就。

0: 係叫做 cross arms。咁呢、這個你講得啱啊，即係有時可能咧係喺度自己諗嘢嘅時候，係、嘛？都可能會翹埋個手咁樣嚇，亦、都可能咧就係、要有少少防禦性嘅時候啊。
1: 哦，
0: 係啊，因為可能有啲嘢佢唔熟悉啦，佢覺得唔安全啦。咁、你一翹住個手，好似就保護緊自己咁樣。
1: 對對對。
0: 咁、所以呢一種咧有一種防護性、防禦性咧，這個英文叫做 defensive。如果你有呢個身體原來翹住個雙臂咧，咁你又可以睇下佢嗰個表情啦、如果佢唔係話喺度啊好悠閒咁諗嘢嘅時候咧，佢可能就係有少少嘅防禦性喺度啦。
1: Teresa 老師有沒有觀察過、就是可能注意到自己會有一些什麼樣的小動作嗎？
0: 咁啊，可能我咧就比較容易緊張，可能有時我會揸咗拳頭都唔知嘅。係、
1: 就下意識，如果我緊張的話，我就會一直在那抠手指。就我很緊張，我就會捏着這些手的肉啊，然後我就可能放低，我不會讓別人看到嘛。這情，因為其實情緒外露的話呢，也很容易會被別人看穿的。我覺得自己是，就可能有時候就臉上啊，可能你开心啊，或者说就是有时候可能你对着别人，可能你对着学生啊，或者说我对着朋友啊，即使他可能说了一些可能你不太喜欢的一些话，但是可能顾及到别人的面子的时候，我也尽量不会将我的表情，就是可能那种不太好的负面表情就露在脸上这个样子。
0: 你好贴心啊。
1: 因为其实我知道，怎么说呢，我是一个比较会善于去观察别人一个情绪的一个人，所以其实我知道自己如果可能对某些人做出的一些可能动作啊，我不太喜欢的话，我不会去皱着眉，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有点太明显，对对对，有点太明显了，可能对别人不太好，那我就可能有一点表情上比较微妙的一些变化。好，那老师有没有观察过可能在上课的时候啊，会不会有一些学生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些小动作呢？
0: 都会的，即不过现在我觉得很多学生可能是比较没有表情啊。
1: 哦，
0: 是
1: 没表情吗？
0: 是啊，可能是 COVID 那几年呢，我们大家上网课多了啦，网课呢其实就是单向嘛，
1: 对对对，
0: 咁、所以其实人与人的沟通就是应该
1: 少了很多，
0: 系啦系啦，
1: 好，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在考试的时候，因为在中学的时候会考 oral， 然后我记得里面老师当时有跟我说过，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眼神 eyes contact， 对，然后那考官就会看你有没有可能跟你的一些就同组的一些同学啊，或者说是跟老师会不会有一些的眼神交流？
0: 系啊，
1: 对。
0: 这个你讲得好好，就是咧，我每一次如果有同学要出嚟做一啲嘅 presentation 啦，咁就你就即刻睇得出啦。呢一个人咧，应该系好紧张、好惊咧，佢就完全唔会同同学啊、老师有 eye contact， 就系个头咧就耷住咁样。但系做 presentation， 我每一次都要提同学，最重要就系要有 eye contact。
1: 哦，就是老师会特别注意这个。
0: 我会好注意嘅，我唔系啦吓，呢、这个真系你做 presentation 嘅时候，其实咧你只要有 eye contact， 同你嘅观众有 eye contact 咧，其实你已经赢咗一半噶啦。系、啊，你得到咗佢嘅注意啦，同埋你讲嘅嘢会有说服力咯。如果你净系耷低头猛咁讲咧，你即系好难说服到你嘅听众。
1: 对，因为你是在一个 presentation， 而不是在一个 reading 当中。
0: 系啦，
1: 对对对对，
0: 系啊。
1: 好，那我们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短语可以学习呢？
0: 好啊，我哋不如听一下一啲短语咧，同身体语言有关嘅。
1: 好，
0: 譬如呢一个，我哋有冇有时听到人哋话咧？你左耳入右耳出咁样。
1: 对对对对对，
0: 系啊，即系意思你无心装载啦，系咪吓？咁呢个英文咧，我哋可以咁讲 ，in one ear and out the other。
1: 哇，就是进一个耳朵出一个耳朵。
0: 系啦，咁同埋咧呢个 in 咧，即系用作动词咁样用啦，系咪？即系 it is going in 咁样 ，in one ear。所以我哋讲嘅时候咧，就唔会讲话 in one ear。In one ear 就是即系我哋
1: 一个耳朵，
0: 系啦系啦吓，咁所以我哋 in one ear 佢入啊嘛 ，and out

0: match the other 嚇，即係喺個重音嗰度都可以比較明顯少少。
1: 好，
0: 咁另外咧就係、是、啊、有啲人咧其實就係個心地好好啦，即係見到有啲人需要幫助啦，就算咧幫助佢嘅嗰件事可能都有啲危險嘅，係啊，要冒少少險，佢都願意做嘅。呢種咧就叫做 stick his neck out。佢個頸啊，就將佢個頸嗰只冒出嚟咁樣樣嚇 ，stick his neck out 就係幫人哋咁樣樣。
1: 哦，就是冒險出頭去幫助。
0: 係啊，係啊，咁咧有一個咧，另外一個好好玩嘅就係 have two left feet。
1: 诶、欸，两个左脚，
0: 咁、啊、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行路嘅时候两只都系左脚，咁你会点样行？
1: 还挺奇怪的那个画面，
0: 系啊，同埋系会好难行啊，系咪啊？即系意思话咧，你手脚不协调，
1: 哦，
0: 好、啊、容易咧会棘到自己啊，咁、嗯、样吓系啦，咁、啊、就 have two left feet，
1: 好形象，
0: 系啊，咁咧、啊、又或者咧系诶，妈咪咧就催你快啲。咁样，咁就系 shake a leg， 即系叫你快啲咁样，系、啦，
1: 叫你的脚快走快啲，
0: 系啦 ，shake a leg 咁样，
1: 晃得快一点，
0: 系啊。咁另外有一个咧就系、是、啊了如指掌啊，即系你好熟悉啦、，like the back of her hand 咁样，
1: 哦
0: 吓、啊，即系知道佢好似，因为你嗰个手掌嘅背面咧，其实就系你个 back of your hand 啦、哇，咁你咪日日对住你个手噶嘛，
1: 对，
0: 吓、咁所以你系非常之熟悉咁嘅意思咯，
1: 就手心手背我都了解，
0: 系啦系啦，好，
1: 那我们会不会有一些造句可以分享呢？
0: 好啊，咁就睇下。看这个 back of her hand 呢 I know this area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即是好像我家那一区那样哇我很熟悉的我成日在这区那里周围走的哪条后巷我都懂行的
1: 有哪些近路我都可以去
0: I know this area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1: 好、
0: 另外呢我们用那个 two left feet 做一个好好玩的这个 My wife is a very good dancerBut I have two left feet. 即係意思咧，我太太咧就係、是、誒、即係佢好靈活嘅，佢跳舞好叻嘅。唉，但係我咧就唔得啦，我咧就即係自己左腳踢右腳咁樣噶啦
1: 好，那我們讓楚威少老師帶大家複習一下今天的單詞吧。
0: 好，身體語言啦 ，body language， 耸肩係 shrug， 咁就我哋側一側個頭啦 ，head tilt。或者揸緊拳頭啦 ，clench fists， 雙臂咧交叉嘅就係 cross arms， 咁帶有防御性啦 ，defensive。咁我哋睇埋短語啊 ，in one ear and out the other，
1: 左耳進右耳出。
0: 係 ，stick her neck out，
1: 冒險出頭。
0: Have two left feet，
1: 手腳不協調。
0: Shake a leg，
1: 走快點。
0: Like the back of her hand。
1: 对自己了若指掌。好，那我们今天学到了这一些的英文单词呢，也鼓励小朋友从现在开始就可以观察一下自己身边的家人啊或者朋友，他们在不同的情况下呢会有怎么样的一些身体语言呢，又代表了什么样的一些意思，在未来的作文里面呢其实也可以运用到我们今天学到的一些单词，对自己笔下的一些人物有更多的一些身体语言的描写啊，让你的故事变得更加的饱满。那我们今天的趣味英语 ABC 就到这里了，约定同学们下周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1: 谢谢楚威莎老师的分享。那其实我们刚刚也有听到很多关于身体语言的一些英文单词，比如说有些怎么样防御性啊，或者说你双手交叉那阵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动态。我想问一下同学们有没有去就是有看到过有同学会有防御的一些姿态呢？有同学看过吗？就他可能交叉手啊，对你有什么表情啊？
2: 我觉得呢，有时候那个就是我，因为呢，我就是会，可能是有一点生气，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点生气，就是看着明明说了，明天要带这个什么呢？要带这个学生证，但是呢。你今天还是没有带，那我就会很生气呢。
1: 是你没有带，还是说别人没有带？
2: 别人，就是我提醒了他们，
1: 哦，
2: 一定要带了，因为可能第

0: 可能是第三四次了，所以我就会提醒他一定要带了。
1: 哦，好，那你在班级里面是担任一些比较重要的职位嘛，所以你才会有这个提醒的动作。你
0: 是
1: 班长吗？
0: 不是。
1: 哦，
0: 我旁边这位潘同学才是。
1: 嗯，那潘同学，那你有没有就是如果你用班长的一些身份去跟别人说的话，别人会不会有一些很不一样的一些情绪或者说是动作呢？
0: 嗯，可能没有吧，多数都会听我说的，因为我这是好心提醒他们嘛。
1: 嗯，
0: 这是一件好事来的。
1: 好，那另外两位同学呢，你有没有看过别人，不一定是同学，可能是别人有对你有这种防御性的姿态呢？就可能求举手。
2: 可能我好心提醒，我告诉老师他小测的时候作弊了，然后他就会跟我包茶。
1: 哇、
3: 嗯、
1: 这种作弊的有点很大的事情。
3: 可是我觉得就是要讲啊，
1: 嗯，对，
3: 就是肯定是要提出啊。
1: 是，那这从此之后，可能那个同学就已经对你有那种
0: 印象。
1: 对对对 对
3: ，我觉得这也不能算是一件坏事，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是这个同学他有问题，
1: 是
3: 那做了一件错事。那林同学就是站在正义的角度，就是
1: 没错没错，
3: 告诉老师的话。那如果你咁都我冇讲到这，你咁都唔发，那这个同学你要反思一下。
1: 嗯，没错，
3: 对不对？
1: 嗯，好，
3: 卢同学呢？
0: 可能我和同学闹反了，那他就可能会不睬我，他就会挑着手，
1: 嗯，
3: 就是不理你，
1: 对，交叉的手，
3: 交叉手，
1: 对对对对对，嗯，好，那我们今天其实也有看到很多，就是同学分享过的一些他对于身体语言的观察，还有他们自己对自己的一些观察，
3: 对，都是很不一样性格的同学，我觉得，
1: 对，没错，就可能你在处事啊，或者是你是 I 人啊、E 人啊，那些身体语言都不一样，
3: 嗯，
1: 可能有些以语言为主，有些可能以身体语言为主，
3: 嗯，
1: 没错。
3: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呢的趣味英语 ABC 其实也学习到了很多关于身体语言的英文，那么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就到这里咯，
3: 嗯，
1: 约定同学们下
3: 明天的同
1: 样
3: 时
1: 间
3: 下午4点再见，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钟，一台载客的士是经牛头角彩霞道进至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下，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以及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治理。大埔鸿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洪志阁居民，今天开始到星期天可以再分批返回单位收拾。每个单位最多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个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下楼。有居民准备收拾的清单，希望尽力带走所需的物品。也有居民表示，上次首轮安排较为赶集，希望这一次可以带走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在鸿福苑成长，早年已经搬出的居民代替年长父母上楼收拾，只会在单位拍照留念。洪志阁首日会安排七个楼层的居民上楼，由低层开始，上午开放单数单位，下午开放双数，之后四天每天会开放六个楼层。大埔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就鸿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和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和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14天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天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鸿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和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和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和安又说，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天开始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表示，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也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车主无需申请，只需要按照系统显示已经减免的金额缴费。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

0: 此外，位于预料现实位于华中的一道低压槽会在明天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下午4点钟，热带低气压黑戈壁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以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不时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6388点，升40点，升幅为0.15%，总成交金额2777亿6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876点，跌5点，跌幅为0.07%。上证综合指数报4242点，升28点，升幅为0.67%。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升幅为1.673%。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6.52块升4分，700腾讯控股462.6块升5.4块，9988阿里巴巴132.8块跌5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98块升2分，7709XL2 南方海力士105.6块升13.6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90.96块跌2.2毛，981中芯国际74.15块跌2.45块，3690美团87.6块升3.45块，9992泡泡玛特160.9块跌2块，9618京东集团128.2块升9.8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1，英镑10.591，瑞士法郎10.018，澳元5.67，新加元5.715，新西兰元4.644，欧元9.164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8。港金报43965元，比上日收市升11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98.5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下午的5:08的时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5:00时段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港股方面的收市情况，以及晚上美股开盘之前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最新市场方面的炒作主题呢？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看到今天港股方面26388点位置收市，升40点，升幅 0.15%， 总成交2777亿6000多万。今天呢，市场方面当然正在等待的是特朗普方面访华的一个行程啊，市场观望的气氛开始逐渐的浓厚，同时呢，港股方面的浓厚气氛还是踏入了季季的期间。那么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之下了，到底这样的一个豪荡争持的一个格局会维持到什么时候呢？今天期间早上刚开22点之后，很快就掉头向下啊，一度最多跌127点左右的位置，但是呢，尾市方面啊止跌回升，市场方面呢还是比较关注于现在目前业绩股方面的走势，像京东系啊今天全线造好，京东健康方面以及京东物流、京东集团方面都是上升。京东方面升8.3%，物流升7.1%，健康升7.5%。这次京东系啊，在昨天时段呢宣布了回购股份啊，金额达到24亿美元左右。同时呢，其他一些的科技股份啊，虽然有业绩方面的一些的消息带动，但是八宝今天还是业绩之前跌0.4%。腾讯方面的业绩之前升1.2%，百度跌1.6%。同时，今天我们看到业绩之后呢有所攀升的还有银河娱乐啊，其实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这些的豪赌相关的股份呢一直受到资金方面的一些戒备啊，到底后市方面会如何走动呢？同时呢，我们看到泡泡玛特啊首季盈利呢收按年营收方面增加了75%到80%，这个数字比去年要放缓，股价先升后跌，报160.9块的位置收市。今天也看到汽车股份方面受压，吉利汽车跌5.2%，可以说是跌幅非常深的一只蓝筹股份了。比亚迪跌1.7%，奇瑞也跌1.9%。炒高方面呢，有手机设备股瑞声升12%，红腾还有顺宇光学方面都升3%到11%左右。AI 方面那些的股份啊，今天有一个吉生智普飙升36%啊，今天看到像新宇升了18.5%，海智升4.2%。同时不得不提就是呢，今天呢涨幅非常巨大一些的股份还要提一下，像是一些的 P 股方面啊，基泰啊今天第一天新股上市126.67的一个升幅6%。同时呢 ，B 股方面的鹰派啊，今天涨了108%，大作数据也涨30%，迅策呢更是大涨23%。作为 token 方面的第一股啊，港股方面的一些相关 AI token 股呢，其实迅策的一个角色会是怎么样呢？马上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来到我们的一线金融网、啊、今天本色，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首先将会有我们的 iFA 西方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5:30时段呢会有我们的王华 Fred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科技股份方面的走势，尤其现在目前资金背后流动的一个方向性会是怎么样呢？ Fred 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阐释现在的市场走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马上为大家接通到是我们的温刚成 Harris 的专业分享，继续关注一线金融网。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00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00到6:00，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一线金融网，
2: 周一金钱本色，
3: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2: 周三科网专题，
3: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2: 周五美股一周看。
3: 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2: 携手下午1:00，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3: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最强财经阵容，
2: 和你走在
3: 理财第一线。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5月13号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今天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来看一下了。这个星期其实有很多的消息正在落定啊，那么到底在这样的时空之下呢，我们现在整体市场方面会怎么去走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 iFA 西方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 Hello Harris。
4: Hello， 明，大家好。
0: Hello， 这个星期我们看到中美方面的一个元首会晤呢，非常的重要啊。同时呢，看到业绩期也对港股呢带来了一定的短期波动。很多人其实呢对这两件事情呢都是保有一个观望的态度。Harris 怎么看呢？这两个消息会让港股在五月份正式飞起来吗？
4: 咁讲呢，其实咁集集会方面嚟讲，我自己觉得应该就冇乜特别太大嘅问题嘅。咁最主要其实都系应该特朗普就嚟中期选举啦，咁佢想攞一啲政治本钱嘅啫，其实咁逐啲讲句叫拗着数啦，其实咁就嚟呢边睇一睇会唔会有啲乜嘢嘢其实佢计划例如好似有啲已经呼声尽出㗎啦，其实咁举例好似波音公司嚟讲，咁佢哋 CEO 嚟緊中国内地啦，咁之前都放我聲，咁希望可以中國內地就買到500架波音客機咁樣。

0: 咁其實都幾大丟嘅，因為其實如果你計翻737 MAX 咁嘅價錢去計啦，咁其實都大概1億美金一部啦。咁你其實講一即係500部，咁即係500億咁樣，咁其實都係一個幾大嘅數目咁樣。咁當然其實市傳亦都有講到係例如因為農民票嗰邊嚟講咧，特朗普嗰邊損失好大，因為其實喺收關税嘅時候咧，咁一來啦，中國內地方面嚟講就買少咗大豆咁樣，咁搞到佢哋嘅庫存塞爆啦。咁上一年其實大家都聽咗好多呢啲嘅消息㗎啦，其實嚇。咁依家啲庫存都仲未去曬嘅，其實嚇。咁變咗嚟講，呢處係其中之一個佢哋會幾關注嘅地方。咁第二方面嚟講，咁好似肉食啊嗰啲咁樣咧，咁其實講緊話甚至其他農產品咧，咁佢哋其實都想銷多啲去中國內地。咁因為美國方面嚟講，都老實講都算係即係糧食生產幾豐足嘅地方，因為地大物博咁樣，地大人少啊，其實嚇，咁啊，所以變咗嚟講相對咧。咁本身有農業公司，咁啊 ，Target 方面嚟講，嗰、那個嘅 CEO 亦都有分去。咁不過 Target 方面嚟講冇上市嘅，咁所以大家唔使揾佢估價咁樣上起實黑。咁但係如果你話相關嘅產業，例如去 Tyson Food 啊呢啲咁之類啦，咁其實近排市場都有關注到咁樣。咁而變咗調翻轉頭咧，就呢兩大範咧，應該就係投資者方面關注。咁當然啦，仲有臨尾上機嘅黃仁勳啦，其實嚇，咁因為本身都好多 AI 視頻咁啊，講緊係佢好似。變成 Tom Cruise 咁啊，爬住個飛機去咁嗰只咧，其實嚇咁啊喺網上邊依家好瘋傳咁樣。咁其實就我會相信啦嚇，黃仁勳之前已經講到明噶啦，其實嚇咁啊一來，如果邀請佢去嘅話咧，佢會覺得無上光榮咁樣。咁呢個邀請呢個動作咧？我相信今次應該係特朗普邀請，唔係中國政府邀請啦。咁、
1: okay.
0: 變咗嚟講，因為講緊就本身呢、這個特朗普寫出嘅係佢出喺自己佢真相社交嗰處出嚟咁樣嘅。咁第一啦，第二樣嘢方面嚟講咧，就大家會關注佢當然係想賣啲芯片過中國內地啦、啊、例如 H200 咁為例，咁之前佢應該做咗一批未必好多咁，但係講緊因為本身佢我諗冇諗過一片都賣唔到過去中國內地嘅，咁所以其實講緊嗰邊滯銷。嗰啲貨又點算咧？咁又調翻轉頭啦。咁啊，除咗 H200 之外，咁佢其實喺訪問電視訪問裏邊都提到一點啦。即係呢個最好嘅芯片應該留翻喺美國咁樣。咁但係潛台詞係咪真係冇咁好嘅芯片就可以賣咧？咁樣咁因為其實就嚟緊本身 Nvidia 方面嚟講都出緊個 Ribbon 方面嚟講新一代嘅芯片。咁調翻轉頭 Blackwell 方面嘅芯片，咁其實係咪代表可以賣咧？咁樣咁中國內地又會唔會想要咧？嚇，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咁樣。咁所以其實講未来方面嚟讲，如果睇中美方面嗰个博弈咧，我谂好大嘅问题唔会有嘅，其实吓，咁只不过问题大家点样去讲紧系去争取自己最大嘅权益。咁喺中国内地个角度嚟讲咧，咁好多人会觉得台湾问题系一个问题，我自己觉得就台湾问题都系美国搞嘅啫，其实吓，卖唔卖武器其实呢啲可以控制嘅，根本上其实唔系话即系讲紧系即系大家有一方可能做一啲好出位嘅事情咁样，唔系咯。咁所以表嚟讲就吓。咁講緊就呢、這個，我相信唔難解決嘅。咁而特朗普其實佢本身之前上年佢都提過，其實嚇咁即係收台灣，佢幾乎都暗示都差唔多噶啦。其實嚇，只不過問題喺我任期之內，你唔好打我。如果打嘅話，我就好唔開心咁樣。咁呢個係出自佢把口嘅，其實喺電視畫面上面播嘅。其實嚇，咁呢個係大家會關注啦。但係我相信咧，其實嚇以習近平政府嚟講，其實講緊就收翻，我都覺得佢哋幾以和為貴。我哋中國政府咧，做嘅嘢其實嗰個大方向係好正確嘅。其實你睇見過去即係呢幾十年咁樣，由鄧小平年代搞稀土啊，其實嚇咁啊，本身喺稀土上邊依家壟斷咗全世界，咁正好就因為當日啊鄧小平先生佢做咗個正確嘅決定，咁所以變咗我哋可以抵禦到呢個美國方面嘅制裁啦。咁跟住去到呢、這個江澤民政府同埋呢個胡錦濤政府咁樣大力搞科技啦，其實嚇咁你見到電動車唔係一日可以變出嚟嘅，其實嚇呢啲講緊係十幾年。前已經鋪定㗎啦，部署定㗎啦。手提電話或者嗰間通訊設備亦都係嚇，講緊分分鐘廿年前已經部署定㗎啦。根本上其實嚇，咁當然如果你話江澤民啱啱接任嘅時候嗰陣時候可能粗礦少少，即係做廠咁啊，叫富起嚟先咁樣。咁呢啲其實講一步一步咧，你見到咧雖然我哋唔敢講話政府方面嚟講所做嘅全部完美，但係大方向嚟講咧，絕對冇做錯。所以其實見到四十年嘅中國，咁講緊當年大家嚇一街都電單車咁都有教授依家去咗內地教書，佢都話當年去到嚇80年代去到中國內地，一街都電單車，簡直嚇死人咁樣嚇，電單車一架接一架。 咁啊調翻轉頭，今時今日一街都係汽車咁樣，甚至乎啲汽車講緊依家美國政府仲驚要你唔俾你入口咁樣。咁而家最新亦都講到啲零件方面嚟講，佢哋想即係飛溜中國嘅零件，但係似乎就即係美國嘅車廠，就算連啲好 iconic 嘅品牌啦，例如福特方面嚟講 Mustang 咁樣 ，Mustang 係代表美國 ，Mustang 係一個美國嘅品牌，一個嘅跑車啦，其實嚇都用咗好多嘅內地方面嚟講嘅零件。咁所以表嚟講咧，我會覺得咧就本身反而嚇，我想睇到嘅嘢係咩咧？我想睇到嘅係美以依個局勢啦，特朗普點樣去求呢個習近平主席，到底有啲乜嘢可以令至到呢件戰爭咧，呢件戰事咧，其實可以早日去平息啦。因為其實個油價方面嚟講，如果成日喺九啊幾、一百蚊，甚至乎有時係仲去到102、102、103嘅樓油啦，咁其實講緊對於翻個通脹好大壓力。琴日出咗個通脹，大家見到其實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即係個升幅方面的確幾嚇人，0.6% 按月咁，而調翻轉頭，如果係講緊按年已經超過3%，你講緊係嚇咁。如果調翻轉頭如果你話即係個貨幣政策方面，被迫要收緊嘅話咧，咁對於39萬億外債嘅美國嚟講，係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嚟講咧，係件非常之痛苦嘅事情嚟嘅。咁所以其實咁所以表嚟講，我自己覺得咧，就早日搞掂呢個美伊戰爭嚇，唔好成日打仗咁樣嚇，咁大家都熱愛和平，咁我覺得會比較好啲咯。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喺呢次嗰個到訪內地，呢個係我自己同埋我觀察到嘅嘢啦嚇。咁講緊就同大家分享咗。咁而另一方面嚟講，頭先阿明提到啦嚇，咁業績嗰方面嚟講。消息咁樣，咁當然啦，其實講緊就本身京東首先出咗業績，跟住就到我哋大家好關注騰訊、阿里巴巴嘅業績咁樣啦。咁京東方面嘅業績咧，其實就坦白講嚇，大家見到個京東方面個股價，因為都升得幾好噶嘛。咁啊，好多憧憬覺得係咪份業績好好咧？其實份業績唔係好好嘅啫，基本上其實嚇。咁點解我咁講咧？咁樣咁因為其實咧，如果你話以翻嗰個營業收入個 revenue 去計啦，咁其實本身嚟講增長4%，咁我點會可以用好嚟到形容咧？咪好正常，普通通咁樣，其實嚇4.9% 啫嘛。咁但係調翻轉頭咧，講緊嗰個經營淨利、經營淨利潤方面嚟講咧，係要跌嘅喎。其實嚇跌42%喎，基本上其實嚇，即係簡單講個營個利潤方面嚟講係萎縮咗喎。其實嚇萎縮咗，衰咗喺邊度咧？咁樣咁最基本衰咗派奶茶，基本上其實嚇咁趕喺出邊係咁派錢咁你見到其實講緊個虧損方面嚟講喺新業務嗰邊咧，咁去到成104億嘅，即係本來簡單講啲錢咧，請咗俾股東嘅，咁派咗俾大家飲奶茶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緊有個虧損出嚟咁樣。其他其實講緊喺零售同埋喺物流上邊都有個好啲嘅增長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緊咧就本身我唔敢話好好，但係有回購呢個動作咧，就當場就將呢個嘅京東方面嘅股價咧就抽咗上去咁樣。咁因為琴日喺美國市咧見到京東都係升3%嘅啫，其實嚇唔算真係升得好誇張，即係好離譜嗰啲就唔算嘅，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咁嚟到香港反而升到8%咁樣，咁就係因為嚇個回購嗰個事件咁發酵咗咁樣，咁跟住就變咗對於嗰個股價方面嚟講有個比較好啲嘅幫助咁樣。咁啱啱亦都出咗騰訊方面嘅業績啦，其實嚇騰訊業績 OK 嘅。其實咁盈利增長方面嚟講，京東得 4.9%， 騰訊反而有 11%， 所以其實騰訊方面嚟講係做得比京東方面嚟講要好。咁但係之前嚟講，大家就好莫名其妙地，話騰訊個股價搞乜鬼啊？咁樣成日都係咁即係走。

0: 即係企鵝仔好多時都即係成為港股定海神針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個走勢方面嚟講，的而且確又好似爭啲咁樣，會唔會係當中有冇啲咩大家可能未必知嘅因素咁，所以令至到啲大戶方面嚟講唔係好肯入咧咁樣？咁呢個一個考慮啦。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講，我暫時睇呢個嘅。即係騰訊方面嚟講，喺 ADR 個股價咧，暫時都未出嘅。其實咁我見到 Pmarket 嗰啲都未有啲乜嘢最 update 咁樣。咁但係整體方面嚟講，我覺得今晚可以參考一下美股嗰邊個表現。正路嚟講，如果10% 嘅盈利增長咧，呢、這個算係交到功課嘅。其實咁啊，講緊應該可以叫做做翻好啲。但係個問題就係當中會有啲乜嘢喺度拉住佢後腿，咁令至佢即係可能講緊個股價方面嚟講硬係都做唔到咧。咁呢個其實就大家要留意。咁而業績嘅詳細報告咧，我暫時我未有咁快咁多時間一次過睇曬佢，咁因為其實都出咗半個鐘鬆啲嘅啫，咁啊，所以表嚟講我就未睇曬嘅。咁但係整體方面嚟講咧，嚇，如果我睇大數就唔覺得有啲咩好大問題咯。
1: OK， 除了剛剛提到一眾的科技以外呢，我們看到今天其實一些的傳統科技股份呢也走得非常的好。說的是瑞聲科技啊，其實今天升的一個幅度呢有點大啊。大家雖然說是集中說啊，他們有一個集中式的一個液冷啊 CDU 已經實現了。规模化的一个量产，而且也会同步全球的批量交付，但是其实这些事情有真的有这么大的一个提升作用吗？对于这一些的手机设备股份，好像真的是只有苹果出新机短期这样的一个上升，最近都没有什么升新呢。
0: 嗱咁講又係嘅，本身嚟講香港啲股票咧，好多時就即係我都形容過唔止一次，好似等巴士咁嘅。佢哋啲業績業務方面唔係差嘅，根本上其實嚇好多時盈利方面嚟講都 OK。咁不過講緊佢哋就係咩咧？好多時要等一輪先炒一陣咯，其實嚇咁炒完嗰一陣，咁跟住講緊可能即係好彩嘅。咁就係高高位度啦，唔好彩嘅，咁可能碌翻落嚟咁樣。咁啊，近期啲手機設備股咧，咁應該就唔好彩嗰個啦。其實咁啊 ，Ming 頭先都咁講到啦，其實嚇，咁啊本身之前其實就即係講緊去過50几蚊、60蚊嗰啲位置瑞星咁樣，咁喺上年啫嘛，其實嚇。咁佢跌咗落嚟之後，都好似唔識走翻上去咁，一路其實都係窄幅徘徊緊嘅。咁我自己個人會認為，就市場好似暫時都未係好中意炒呢啲咁樣嘅電信設備股啊、手機設備股。咁樣好似即係仲未落鑊咯，簡單啲講，俗啲講句就係咁啊。嗱，老實講，未落鑊係咪代表佢唔好咧？咁樣咁，其實如果以巴菲特嘅邏輯下，佢嘅雪卡美理論咧，其實嚇咁即係有時市場方面嚟講，可能會遺漏咗某一啲嘅板塊或者某一啲公司方面嚟講，佢哋嗰個嘅價值咧，咁可能即係暫時冇放喺眼裏邊咁樣。咁的而且確咁啊，市場依家現階段炒嚟炒去就 AI 咁樣。咁 AI 方面嚟講先係市場焦點。咁手機設備方面咧，咁可能有啲資金方面寧願，我冇炒手機設備，我不如炒 AI 設備啦。其實嚇，咁嗰邊啊炒到嚇火紅火綠咁樣，滿曬鑊氣啦。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咁變咗因為手機設備呢邊啲錢抽咗過嗰邊咧，咁變咗就嚇私人獨潮水咁樣，咁好似即係炒極都炒唔起咁樣。其實落香港咧都好多板塊咧，其實都係咁，即係簡單啲講就好似唔生唔死咁樣。其實嚇，升又升唔到咁樣，跌佢又跌唔落。咁樣咁你都唔知佢想點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緊咧，香港方面嚟講，我成日都講最值得炒嘅，其實係唔係炒最值得揸嘅就係講緊係啲高息股其實嚇。咁因為點解咧？我等你升嘅時候，我都有回報啊嘛。其實嚇唔使好似嚇等巴士齋等齋企咁樣企到腳軟啊嘛。其實嚇咁我喺即係如果高息股嘅話，等於我好似做咗保安咁樣，我企喺度我都有錢收啊嘛。其實嚇咁所以呢個我自己覺得就本身大家自己衡量翻。不過講緊就本身。電信設備股突然間你話炒翻嘅，如果有少少藉口嘅，其實今次瑞星都係靠即係講緊係相關硬件方面嚟講嘅消息啦，咁而炒起咁樣。咁未來方面嚟講要有更加多消息 support 翻先得。如果唔係咧，就炒一兩日咁樣，咁大家見唔到有啲咩新嘢嘅話咧，就等於好似咩咧？等於好似阿里巴巴佢都有隻平頭哥嘅芯片嘅，成日話上市，成日話上市，咁但係調翻轉頭股價都係30几蚊咁樣，因為講緊炒完之後你要俾啲好實在。啲嘢俾大家睇下咯，甚或乎講緊好似百度咁為例，咁佢有隻昆崙芯咁樣，依家甚至乎話交表啦，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咁其實個股價方面嚟講都係又升唔到幾多，但係佢就本身嚟講稍為好過阿里巴巴少少近期個股價走勢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好多時咧市場方面嚟講要考慮翻到底佢嗰樣嘢嚇嗰個新嘅 project 到底係可唔可以為公司方面帶嚟到一個比較好啲嘅利潤咁樣，如果真係帶嚟到嘅，咁個股價。 价方面会实在啲咯。咁但系最实在嗰句，香港流入香港。

0: 資金其實暫時唔係好多嘛。香港咧，作為一個金融城市咧，依家市場啲資金咧，中意追嗰啲台灣啊、南韓嗰啲咁樣嘅硬件電腦硬件股嗰啲嘅板塊、嗰啲嘅國家咁樣，咁所以有時都冇辦法啦，要忍下啦。
1: 嗯 ，OK， 剛剛其實提到高息方面呢、電力股份其實做得挺好的。最近這段時間裡面，電力、電訊這一類，您個人會更喜歡哪一些呢？
0: 兩個都好嘅，其實咁不過講緊就本身，如果你話電信方面嚟講咧，咁講緊有時都會擔心嗰個嘅即係頭先講嗰個問題，嗰、那個嘅資本增值税嗰個問題咁樣。咁的而且確呢個都係市場一個比較關注嘅嘢。咁但係喺電信設備股方面嚟講，雖然喺電信股方面嚟講咧，咁似乎已經開始消化咗啦，咁大家已經知道有呢樣嘢啦，咁所以變咗咧，你見到近期方面嚟講，啲中資電信股都肯行，咁同埋咧個別咧，其實咁如果龍頭嗰只咁，其實講緊都去到啲差唔多接近之前啲高位啦。咁我所指嘅就係中移動啦，其實嚇。咁另外後邊嗰兩隻都仲有空間嘅，其實嚇。咁本身嚟講就即係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自己研究一下啦。咁但係講緊就本身咧就即係電力股方面嚟講咧，電力股其實都係有一個嘅吸引力喺度嘅。咁因為都息高嘅，其實嚇。咁我當華潤電力咁為例，咁都成五厘四往績息率咁樣。預測息率方面嚟講就大概五厘到啦，其實嚇。咁都唔係差嘅，根本上其實嚇，咁所以其實中資嘅電力股方面嚟講，都有市場人士方面嚟講都青睞嘅，其實嚇都中意嘅，其實嚇。咁不過講緊就本身唔係快升嗰種啦，慢慢升嗰種啦。
1: 嗯 ，OK， 好的，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爱发奇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跟大家说到了非常详细啊，现在内容方面呢，市场方面比较关注的几大板块都进行了相关的分析，那么大家可以参考嘉宾的一些的分析，看一下对自己短期中长期的一个部署会不会有一些的改动了。今天非常谢谢 Harris 钢铁股份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个人没持有，唔该。
1: 欢迎 Harris， 下次再见，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由子妍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呢，彩霞道是有交通意外，往彩德村方向介乎左敦谷北道和振华道的部分行车线呢是封闭的，同时振华道往康宁道方向进至彩霞道休息处的部分行车线也是封闭，一带比较多车。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进至兴发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进至维园一段比较多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进至管道入口车多慢行，另外后一些的位置呢，甘诺道西天桥进至中区警署至信德中心多车。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的位置，以及左转去接纳道天桥车龙排到景龙街。接纳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接近管道出口，另外隧道的黄竹坑入口稍微多车，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车龙就排到理工大学对出的位置。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车龙排到东山台，浅水湾道往黄竹坑方向进至南湾道回旋处至海堤花园比较多车。九龙区方面，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临锦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车龙呢是排到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屯门河桥面。提提各位留意，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狮隧入口去沙田，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消防处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10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

0: 出生活精彩。
1: 简谱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简谱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2: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3: 双双对对，
4: 打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5: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6: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7: 一线金融网。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继续我们下午5:37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美股方面的走势。刚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温刚成 Harris 来看到港股最近这一个星期里面市场会有很多的一些的不稳定因素，但是对于一些的传统方面的一个关注焦点，包括现在大家对于晶片股份的一个上升潜力，以及在未来这一段时间呢很快就会轮到高息股方面的一些的出境啊，到底这一段时间里面应该怎么样去捕捉市场方面的信息，一种高息同时又稳定的股份呢对于市场来说吸引力会有哪一些呢？那么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进行财经方面的一手分析。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美股专题，也是我们的 AI 专题，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最近这段时间里面 AI 以及科技尤其是半导体对于港股方面的影响力非常的大。那当然了，对于美股来说更加是重中之重。看到特朗普啊这一次随行呢啊，黄仁勋也跟着一起去的时候呢，感觉上对于这样的一个板块将会在未来有一段爆发性的发展，而这样的发展气息能不能流到中国的市场当中呢？同时现在目前美股方面的气息啊，现在也跟随着 CPI 近三年的高位还有纳指方面一些的回吐，有一些人比较担心这样的一个调整会不会继续持续，整体调整幅度又会不会破除之前美股不断攀升的一个上升浪。今天我们都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王华 Fred 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那么在此之前呢，为大家送上我们今天的 AI 新观察，来听一下我们的 AI 主播为大家统一这个星期方面 AI 的重点消息。
1: AI 新观察，第一线新观察，本周焦点带您观察。我是人工智能主播小鱼。曾准确预测2008年金融海啸的孤神 Michael Burry 近日再次发出强烈警告，指目前市场对 AI 的疯狂追捧与2000年互联网泡沫爆破前的最后阶段极为相似。Burry 在 Substack 发文指出，现在的股市已经完全无视就业报告、消费者情绪等经济数据，股价上涨纯粹因为它一直在升。他说，自己在长途驾驶时听财经节目，发现除了 AI 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话题。他直言，大家只凭一个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懂的两个字母 AI 在投资，这种感觉就像1999年至2000年泡沫破裂前的最后几个月。另一位传奇对冲基金经理 Paul Tudor Jones 也认同这一看法，他表示当前环境与1999年非常相似。不过 Jones 态度相对乐观，预计这波声浪可能还会持续一至两年，但同时提醒一旦调整到来将会极为惊人。他指出，若股市再升 40%， 市值占 GDP 比重可能达到 300% 至 350%，未来将出现一些令人惊心动魄的修正。事实上，美国科技股早前继续领涨，其中记忆体晶片制造商美光科技股价暴涨 15.49%， 市值突破8000亿美元，今年累计涨幅已超过 40%。 费城半导体指数今年至今更已狂飙 65%。 Burry 特别将这股走势与2000年3月科技股崩盘前的暴涨轨迹相比，认为高度相似。总结来说， Burry 和 Jones 的警告都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当前 AI 热潮正推动美股严重脱离基本面，估值已进入极高风险区。虽然短期内资金动能仍强，但历史经验显示，一旦市场情绪逆转，调整幅度往往超出想象。对投资者而言，现在或许是时候重新审视持股组合，在 AI 概念热度持续之际，也要为可能的剧烈波动做好准备。第一线新观察，由人工智能主播小鱼带各位观察，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2: AI 新观察，科网一世代，

0: 来到我们星期三的科网专题，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呢，在今天晚上美股开盘之前呢，市场方面当然非常关注整体的一个市场走势，到底资金对于哪一些的板块跟股份呢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兴趣度。同时呢，明天这样的一个习特会方面的一些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将会为大家放送非常新的一些的消息，跟随市场方面的第一线步伐。另外，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总监王华 Fred， 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美股方面最新的走向。Hello Fred， 你好。
1: 哎，
0: 大家好。Hello 啊，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大家都非常留意的是比如说一些的外交问题啊，又比如说美股现在好像进入到了一个调整的区间啊 ，CPI 又接近三年的高位了。其实对于市场状况来说，很多都是一些的担忧事情。但是很明显，这两天港股有非常有这样的一个特色，是今天第二、第三季度的这一些的 IPO 的公司呢，真的走得非常的火热。而在于美股了，可能市场正在等待的，就跟港股这些的 IPO 一样，都是一些未有上市，但是对于市场有决定性的一些的权利或有决定性技巧的一些的 IPO 公司。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当然大家非常关注除了晶片以外呢，还有我们的 SpaceX 终于等待着它的一个上市时间表。其实 Fred 个人怎么看呢？美股这一些我们说更多的是一种故事性的炒作，尤其现在炒的一些的太空啊，在今年2026年的时间段，可能宇宙太空这样的一个话题还会继续邀请到一些的资金重新投入到市场当中。您会怎么看这一个板块和领域呢？
1: 即系随住 SpaceX 上市，我谂成个市场系做紧个好好嘅气氛，令到即系 SpaceX 啊，即系太空相关嘅时候，唔止系即系炒啲影子股啦，即系 Rocket Lab 啊，啲 Asia 成日讲嗰啲。我谂呢个暂时睇嚟都系一个市场趋势啦，系啊，即系 AI 啊，或者系记忆体啊，即系 AI 相关嘅就系记忆体啊。嗰啲炒咗好耐啊嘛，當然啦，仲係即係估值用 P/E 估值仲係好平啦。如果 P/B 嘅話，即係咁唔同嘅估值方法啦。嗰啲我諗好多人講過，阿Sir都講過。咁而家就似乎除咗光學之外，即係光學今日啊 ，Coherent 嗰個老闆應該都係隨傳啊 Trump 嚟到去到內地啦。咁反而係咧，今次個行程裏面好似就冇嗰啲即係啲巨型巨無霸嘅，即係除咗 SpaceX 咧，或者 Elon Musk 都係 SpaceX 嘅老闆啦。咁其實市場都好關注就係、是、即係下一波除咗 Space 之外咧，就係呢啲咁嘅新進嘅近乎萬億嘅呢個市值嘅呢個 Anthropic 啦。咁 OpenAI 就會耐啲嘅 ，OpenAI 因為 Elon Musk 打有少少係。刻意地打壓這個我估啦，就不是打壓的，即是告他嘛，就是官司前身，不知道會不會拖慢他的上市咯。所以 OpenAI 其實這個很有趣的，因為如果 OpenAI 是慢了上市，即如果而已、如果慢了上市的話，那他投資者就會想，咦， OpenAI 的現金流他都要花很多錢去買晶片啊，去什麼，所以當他的模型是擴張的速度冇咁快，或者更新的速度冇咁快的時候咧，咁其實 Anthropic 同埋其他的模型，即係例如 Gemini 或者係 XAI 啦 ，XAI 就係 Grok 啦，咁呢個係即係 SpaceX 入邊啦，係咪？即係收購已經合併咗啦嘛。咁 SpaceX 嘅估值亦都會提升嘅，所以好緊要嘅，即係你睇 OpenAI 上唔上市咧，其實我覺得係會影響到 SpaceX 同埋 Anthropic 嘅。呢個係點解？即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啦，只係即係我諗可能性。Elon Musk 呢段時間喺度，即係同 Sam Altman 係即係有咁嘅，就唔係偶然嘅，個時間點都係好準確嘅。咁即係想拖慢佢，可能係想拖慢佢嘅策略上，可能係咁令到自己 SpaceX 同埋，所以 Anthropic 同時都係。亦都係即係拉上嚟咯，咁個估值由年初嘅3000多億美金嘅市值一路拉到而家市場上面流通嘅股票已經接近一萬億美金咯，咁好誇張嘅呢個速度係，即係未上市嘅公司喺近街票前可以咁樣升法咧，係都係少見嘅，同埋佢係一個好大嘅公司嘛，所以呢個亦都拉動咗成個亞洲嘅一啲板塊咯，啲一級市場嘅板塊咯，所以最近我哋見到亦都有 AI 嘅龍頭嘅即係 ByteDance 啦，即係呢個字節跳動啦。咁字節跳動亦都係即係有喺市場上面有流通嘅一啲一啲點講咧？即係一級市場嘅一啲叫價咯。咁即係我哋都因為我哋做科技啊嘛，科技股票咁啊，即係全球性嘅，亦都唔止係單一國家嘅，亦都唔止係淨係上市股票嘅。咁所以我哋都非常之留意，亦都有參與咯呢啲一級市場嘅一啲係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好多 offering 嘅個市場上面咁隨住呢、這個其實相關嘅其實即係例如 Trump 今次嚟會唔會傾埋 ByteDance 呢單嘢咧？即係 ByteDance 呢單嘢同佢知啦 TikTok 啊嗰啲咩個數據中心喺邊度起啊咩咩，其實中間有好多嘅交手啊嘛，佢哋係咁而家 ByteDance 會唔會喺香港即係將會喺香港上市啊？會唔會點啊？其實都係我諗其中一個可能性嚟嘅，即係佢哋都有機會傾呢樣嘢，因為 AI 上市係一個世紀級嘅一個機會啊嘛，即係喺美國嘅一個機會啦。咁亞洲佢都係即係可能都會有一個情緒上都係有會有一個會有一個刺激喺度咯。咁係啦，所以而家市場上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唔同嘅聲音咯嚇。咁我哋都喺度係咯，係喺裏邊睇睇下邊啲係有機會啊，或者邊啲係咩咯？
0: 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大家讨论的最多的热度当然就是芯片方面，而且现在很多一些的芯片公司或大型一些的科技公司，不只是芯片呢，或者说一些的 AI 模型，包括 CPU 等等的一个发展都非常的厉害。您现在目前觉得呢，在七巨头当中，如果真的是发展潜力最旺的，您个人还会最看重的是 Google 吗？
1: 都是的，因为 Google 是从来都没有跌过落第二梯队的，一路都是第一梯队的，它那个模型是好强大嘅，即系佢唔系净系话有芯片啊，有数据中心啊，有咩咁？咁当然啦，佢成个生态做得好好嘅，但系净系睇模型，佢都系一线嘅，一路都一线，冇跌过落第二线嘅。咁当然唯一嘅，即系之前大家隐忧就系广告业务嗰啲排位啊 ，search 啊啲啦。咁佢都整合得几好啊，得佢而家你用 Google Search 嘅时候，你都其实不其然地用咗佢嘅 AI 嘅功能啦。咁同埋你而家如果有 Google 嘅。你有俾開 Gmail 嘅應該係 Gmail 定 Google 嘅一啲費用呢，佢 Gemini 呢好似係bundle 咗嘅，即係佢係俾你用嘅，即係俾你當你係一個用即係一俾埋你用啦，係咪咁啦，即係變咗我覺得幾方便喎，呢、這個真係同埋佢係囉，所以我覺得 Gemini 嗰個模型嗰個殺傷即係嗰個競爭力就非常之強嘅，咁當然啦 ，TPU 都係啦，所以隨住佢個 TPU 晶片嗰個滲透越嚟越強啦，而家大家即係其實佢入面都係 matrix 乘法啫嘛，即係個矩陣乘法啫嘛，咁同 Nvidia 嘅其實係相當之似嘅，但係佢就冇 Nvidia 咁強嘅呢、這個即係 NVLink 啊嗰啲通常我哋叫 scale 啊 ，Ising 應該Ising 應該講好多次啦，或者歐雲都有講可能即係 scale out 啊。scale in 啊 ，scale out 啊 ，scale across 啊嗰啲，可能就弱啲咯。但系 TPU 本身嗰个功能其实同或者 CUDA 嗰啲可能都弱啲，但系 TPU 本身嘅功能其实系唔会差好远嘅，我觉得。咁最近仲有个 Cerebrus 啦，即系因为即系琴日定今日上市啊，唔好记得。即系 Cerebrus 咧，就我哋有听个电话会议嘅，咁系啦，咁即系啲投资银行搞嘅电话会议啦。咁因为我听落去好。首先咧，嗰個有啲悶嘅，因為講得好慢嘅，即係估唔到一間，即係好速度好慢啊！但係咧，佢其中一個講就係，即係最重要就係佢個 inference 嘅速度咧，佢話佢嘅判斷嘅速度。

0: 咧係普通嘅一般嘅 GPU 嘅，我唔知個字眼係咩，唔太記得，就唔係即係唔會太斟酌啊。咁但係總之佢嘅判斷嘅速度咧係好快嘅，係十幾倍嘅，十五倍嘅，佢講到呢個數字嘅。
1: 嗯。
0: 咁咧，我覺得啊，咁我諗一諗，咦係喎，佢係一個一塊成個成塊晶圓就係一個就係、是、粒晶片啊嘛，佢成塊應該係成塊就係一粒啦。以我理解，可能大家上網再揾下啦。但係佢一塊晶圓咧就唔會好多粒嘅，即係 Nvidia 唔係噶嘛，一塊晶圓有都雖然個粒晶片都好大粒，但係都好多粒下噶嘛。但係 Cerebras 嘅做法係成塊晶圓就係一粒噶啦。咁同埋佢入邊係 SRAM 即係。static RAM 啦，再加上好一堆嘅叫唔知系咪叫 neuron 咧 ，MPU 定叫咩啦？总之佢就唔系好分，我觉得佢唔系好分 CPU 同 GPU 嘅，我怀疑啊，佢就捞埋嚟用嘅。咁佢个判断速度系会快嘅，咁样做法系会快嘅。但系个训练速度就未必啦，因为训练你系要头先讲咗嘛，你要搭埋一齐噶嘛，啲晶片系，咁、那个搭埋一齐嘅能力就冇咁强大嘅，但系佢训练嘅速即系。判斷即係 inference 嘅速度可能真係會好快嘅，所以佢雖然冇咩大客啦，其實佢冇乜大客啫，嚟去可能都係啲，即係我睇佢嗰啲唔係好出名嘅客啦，暫時嚟講即係都有嘅，佢都有列出嚟可能啲，但我覺得都係再分嘅，即係我其實講呢啲咧，其實唔需要太咩嘅，因為我都唔係睇得好深入啊，可能 Isaac 會深入好多問嘅，但係我意思係總嘅嚟講咧，其實美股嘅嗰個 AI 嘅情緒仲係好高漲嘅，啲冇賺錢嘅或者係啲有題材嘅，無論係 AI 又好，太空又好，大家都揾緊，即係揾緊。你見你高通，即係除咗 Intel 之外，高通都炒起啊，台灣嘅聯發科啊，即係唔單止，即係全面性地一個，大家驚遺留咗啲炒，係咯，即係會係咁樣一個市場氣氛底下咧，其實就暫時就好熱刺咯，個情緒係。當然，琴晚有啲因為個即係通脹嘅預期啊咩佢啊，有啲咩啦。但係你睇翻而家個盤前都係偏強嘅，都仲係。
1: 对，
0: 好强
1: 哈！昨天晚上的回调的幅度确实是比较厉害，像是 Intel 昨天也跌了 6.8%， 美光跌 3.6%， 但现在盘前呢 Intel 已经反弹了接近 3%， 美光更反弹接近 6% 左右的位置。但是现在大家对于美光的一个判断呢比较两极化啊，有的人觉得现在目前还是这个我们说标普方面的一个标杆，在未来发展方面呢，标普对于整个美光方面的一个技术面呢没有太大的一个担忧。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其实美光的一些的记忆体方面呢，还是在整个的一个 AI 半导体的一个研发当中有一些的威胁存在的。有一些公司呢，其实他们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就比如最近有一些人谈及像这个科林研发这一些的公司，其实他们在整体的一个研发跟爆破性非常的大。其实您自己个人会不会担心像美光现在一些的估值会面对很大的风险呢？
0: 即係如果傳統嘅嗰個估值方法咧，即係最 general 咧，其實佢係偏平嘅，因為
1: OK，
0: 因為佢個盈利增速太快，即係個升嗰個價錢，其實佢係一個類似係 commodity 嘅特性啊，即係佢嗰個commodity， 即係啲黃金又好，或者啲石油又好，或者係貴金屬又好咧，或者啲銅啊咩，其實佢係供求關係啊嘛，有少少似係，咁。系啦，所以如果用嗰个角度去睇咧，其实佢就一个周期性嘅，啲人都系咁讲，即系周期性，咁你就唔值咁多嘅。咁即系呢个咧好难，即系你问我咧，我就觉得系我个睇法同一般人唔同嘅。我就觉得咧系量子电脑咧一日未嚟咧，其实都冇乜计，冇乜其他方法嘅，都系堆啲 CPU 咁去一路搭上去嘅。但系量子电脑嚟咗之后会有个好唔同嘅改变嘅，会应该我唔知係初期可能都会用多咗嘅，但好快应该量子电脑应该唔需要用咁多记忆体嘅。咁但係量子电脑来嚟即係成熟嘅时间我估係四年囉，仲有四年到就应该成熟㗎喇。咁到时个演算方法係需要 CPU 同 GPU 嘅，唔係对手嚟嘅，係但係佢简化咗好多嘅，会即係都唔知點講啊！即係其實我研究成日研究個腦噶嘛，我哋個腦唔係咁樣成日將所有數據咁樣計嘅，唔係咁樣嘅。我哋係用共振嘅方法嘅。我覺得我哋個腦係用共振方法，用量子電腦係跳出幾個可能性出嚟嘅，跳出幾個選項出嚟，然後再用我哋嘅左前額葉同埋 嘅 CPU 啦，右前額葉嘅 GPU 咧，去做一個驗證嘅，睇下呢幾個選項裏面邊個最好嘅。咁所以咧，我哋當我哋用共振嘅方法 ，resonance 嘅方法去運算嘅時候咧，我哋就唔需要咁多 memory 嘅，其實因為咁樣係好，即係你唔會成個腦著住嘅，你見佢係 spiking 啊嘛，個腦係用一個咁嘅形式去運作嘅，所以佢係比較聰明嘅方法，但係關鍵就係用量子嘅計算方法咯。咁所以我估量子電腦一日未嚟咧，就應該揾唔到更加聰明嘅方法嘅，所以一定要可能要等量子電腦出現。咁當然啦，我呢個同兩個仔都成日喺度討論啦，佢哋嘅睇法就唔係咁嘅，佢哋睇法就覺得AGI 出現先嘅，然後再透過 AGI 即係通用人工智能咧，或者甚至乎 ASI 即係呢個超級人工智能咧，去將量子電腦落地嘅。
1: 嗯，
0: 我就觉得应该唔系嘅，应该系量子电脑行先嘅，先有量子电脑再进入 AGI 时代。因为我哋嘅人你要扮人脑嘛 ，AGI 嘛，咁 AGI 其实就系人脑最重要的一部分，其实系量子计算，系 microtubule 我哋嘅脑嗰个 axon 里边 ，axon 里边嘅嗰个量子状态咯，嗰个先系最重要咯，而唔系话俾啊我哋个脑有几多个脑源啊，咁然后啦，咁几多 GPU 啊，咁你每个 GPU 啊快几多啊，咁啊，咁其实嗰个唔系咁样计嘅，其实即系佢个几何我哋个脑个几何级数嗰个连接咧，系同你 NVIDIA GPU 嘅连接方法系即系劲好多嘅，我哋个脑仲系暂时啦吓，咁系咯，即系我系咁睇啦，真系唔知系即系。即係睇下個世界點樣發展咯，我就覺得如果係咁嘅話咧，即係可能有啲聽眾可能又覺得我扯遠咗啦。其實呢個就係還原高維啊嘛，即係你還原翻嗰個現象，你有假設啊嘛。我假設就係咁啦。咁當然我個假設係咁咧，市場唔係咁樣假設噶嘛。市場嘅假設先係比較影響到即時嘅股價噶嘛。所以我覺得市場就話到時先算啦，即係你而家就係需要咁多啦，咁排單排到一兩年後啦，已經係咁供不應求啊！啲亂咁起價，產能又有限啊，資本開支又唔係好多啊，大家都好克制啊！今次嘅浪可能即係咁講啊，咁都係啱嘅。其實即係你呢個係個估仔啊嘛，咁我哋都有持有嘅。其實講到底，我哋即係話到底啊 ，iSet 操盤其實我哋都有 Micron 同埋有 SanDisk 嘅呢刻中。仲揸住啲係咯 ，Mass Seven 啊，我哋持倉而家大概係八九成咯，八九成持倉啦，咁一路有啲新錢入嚟啦，即係有啲新嘅客户啊，啲舊嘅客户一路加倉啊，咁我哋目前就持倉 Google 咧都有嘅，Tesla 啊、Oracle 啊、Lumentum 啊、Fabinet 啊。Worker Lab 啊，蘋果啊 ，NVIDIA 啊 ，Amazon 啊 ，Tower Semi 啊，係咯，呢啲都有嘅 ，Coherent 啊 ，AMD 啊，係咯 ，Iron 啊，即係啲係咯，啲 New Cloud 啦，係咪即係 Iron 啊 ，Covid 啲 New Cloud 嘛，咁我哋有 Iron 啊，或者係 Broadcom 啦，啲 TTMI 啊，啲都有嘅，即係加倉減倉好快咯，我哋係嗰個速度相當之。即系我就坦白讲，我就冇咁灵活嘅，我系，即系我谂啲比较 long term 啲嘅，或者系咁 iSet 佢就 long term 同 short term 都有嘅，咁亦都有睇好多资金流啊嗰啲咁啦，咁所以整体嗰个都系咯，我哋好多客而家都赢到系咯，都赢到差唔多50%啦，已经系即系好犀利嘅，年初到而家系，咁即系。但系会减仓减得比较快嘅，因为好似三月份嘅时候我哋减得比较快嘅，咁所以都冇乜，几乎都冇乜点跌到嘅。三月份即系嗰个冲击咧都避过咗，咁就系咯。同埋我哋强调咧，就系你睇冰山咧，你睇个冰山山，即系海上面有一个冰山啦。但系你又要睇埋个冰山下面发生咩事嘅，因为个一级市场咧个流通性相对低过二级市场噶嘛，即系啲未上市嘅公司。所以我哋要好留意 Anthropic 啊，好留意 SpaceX 啊 ，OpenAI 啲上市时间啊，佢哋嘅PIPO 即系用IPO 前呢啲股份喺度转卖嘅时候，嗰个价值系点啊？因为嗰个风险最高啊嘛。而風險最高亦都好多 private equity 即係私募基金喺度操作啊嘛，而我哋而家你見一級市場咧，二級市場即係股票 你對沖基金對打嘛，其實主要對沖基金啦，或者啲好股惑嘅錢啊，股惑錢都有啦，但係。
1: 嗯

0: 真係即係唔講嗰部分先啦，因為好咁主要就係對沖基金啊、長倉基金啊、啲 corporate 嘅錢啊、家族辦公室啊呢個喺度打嚟打去啦。但係喺個水下面或者下面嗰最大嚿，其實係嗰、那個呢啲亞洲區都係有一堆啊 ，Moonshot 啊，即係 Kimi 啊，咩 ByteDance 啊，最近啊，即係嚟緊可能有昆凌森啊，即係有一堆嘅AI 嘅硬件啊、軟件啊。即系 LM 又好，或者一啲系咯，咁都喺度有个好大嘅变化嘅，所以嗰个水下面嘅变化系俾我哋见到估多少少个水面上面嘅变化系点嘅，所以嗰个系极其重要嘅指标嚟嘅。咁我哋目前见到，暂时都系仲系比较炽热嘅。咁但系如果有退潮嘅状况发生咧，我觉得一级市场是会早点睇到的、
1: okay.
0: 是会敏感啲嘅，所以那时我哋就即系将二级市场做一个分配或者做一个减仓啊，就应该系会提早睇到咯。
1: Okay.
0: 所以呢个系我觉得系好重要咯。
1: 今天其实 Fred 跟大家说了很多啊，大家也可以从中呢去尝试的去了解更多有关于一级市场方面的一些走动，市场方面的敏感性的一个捕捉呢，除了有我们的一些相关一些信息以外呢，大家也可以留意我们的王华 Fred 进行最新的分享。今天我们时间差不多了，非常谢谢 Fred 的专业剖析。刚刚提到个被股份 ，Fred 个人持有吗？
0: 个人层面系冇嘅。
1: OK， 好的，谢谢 Fred 的专业分享。那我们下次 AI 专题再见，拜拜 ，Fred， 拜拜。
0: 拜。
1: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网时间差不多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那明天的下午的五点到六点时段，继续我们的一线金融网，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题嘉宾啊，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股、美股、A 股方面的最新走动。今天晚上美股到底如何？马上进入我们的一线金融网，明天下午五点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有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钟，一台载客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进至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下，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之后不治。的士司机以及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舒服，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治理。大埔鸿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洪志阁居民，今天开始到星期天可以再分批返回单位收拾，每个单位最多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个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下楼。有居民准备收拾清单，期望尽力带走所需的物品，也有居民表示上次首轮安排较为赶集，希望这次可以带走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在鸿福苑成长，早年已经搬出的居民代替年长父母上楼收拾，只会在单位拍照留念。洪志阁首天会安排七个楼层居民上下楼，由低层开始，上午开放单数单位，下午就开放双数，之后四天每天会开放六个楼层。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税务条例的草案，落实本年度财政预算案的建议，调高多项免税额及特惠扣除上限，并配合去年施政报告延长出生子女额外免税额的申索期。另外，也就2025-26课税年度的利得税、薪俸税以及个人入息课税提供上限为3000块的一次性宽减。政府表示欢迎，有关法律将会在这个月的22号刊宪。对于有建议在外佣开支等不同方面推出或增加免税额，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徐正宇说，在考虑应否提供新免税额或税项扣除的时候，必须确保在推动相关政策目标和审慎理财之间取得平衡。政府会继续聆听意见，并在相关政策局探讨之后，看看是否有其他优化的空间。

0: 空间。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1，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700.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一道低压槽会在明天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低气压黑戈壁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以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不时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会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彩霞道的交通意外呢，早前封路，现时已经重开，往彩德村方向介乎左敦谷北道与振华道以及振华道进彩霞道休息处的行车线全部已经解封，交通恢复正常。广东道往深水埗方向进至尖沙咀消防局的慢线呢是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比较多车。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进至兴发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接近维园一段慢行。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车龙排到中区警署，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以及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飞林明道，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去接纳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接纳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八道下行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将军澳影业路往西贡的方向介乎清水湾道回旋处至宝宁路多车，临景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车龙就排到林村的位置，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龙富路往龙骨滩方向进至回旋处至奇树学校慢行，元朗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进至大唐路呢，曾经是有交通意外，进至公烟路一段是稍微多车的。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的方向，十岁入口去沙田，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还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的方向。跟进一下，将军澳影业路往西贡方向介乎清水湾道回旋处至宝宁路多车，临景公路往元朗方向进着寨能现时呢是慢车的，车龙排到林村的位置。最后呢，消防处也提提各位，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FM 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和牙医诊所的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一键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今已圆满举行。
4: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二号学校，
4: 你们要使用黄牌。
7: 是的。
8: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9: 答对。
3: 精华片段请留意星期六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
10: 有一种爱，只能孤独地望着天空，寂寞地数着星星。
11: 但愿天空不再徒伤。
1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音乐抱抱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蒲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寂寞的拥抱。
12: 我是文章，用音乐给你一个思念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六点十四分，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来自台湾的金钟歌王文章所演唱的《红豆》。红豆呢，一直被赋予着相思、爱情和珍惜的意义，而这个相思呢，希望呢，也代表了一种真实的感动。同时呢，也是一种不离不弃的相思，当然呢，也希望把这颗红豆送给你个亲密爱人。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张信哲，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6: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7.832，日元157.85，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99.4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消息，广东道往深水埗的方向呢，进至尖沙咀消防局，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完毕，现时呢一带还是比较多车的。而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进至小榄，进至小榄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慢线是受阻，车龙排到海事训练学院。而较早之前，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进至兴发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交通恢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刚到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接纳到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理工大学。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往十隧还有去荃湾，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深隧道去沙田，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车龙排到翠屏南村。九龙区路面情况，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玉港湾一段慢车。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一段多车。观塘绕道来回，进至观塘码头至启德消防局繁忙。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观塘道休息处。新界区方面，德士古道北往全景交汇处，车龙排到汇泉体育馆。清水湾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进至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车多繁忙。屯门至赤腊角连接路往龙富路回旋处方向多车，车龙排到转车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进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义村。提提各位留意，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是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刚才那瓶酒真好喝，时间还早，我们去兜风吧。
3: 哎，喝了酒是不应该开车的。
2: 没关系，才喝了两杯，附近的道路我熟，没事儿的。
3: 啊，小心！
4: 根据法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还会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5: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光良，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爆爆。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想念的心装满的都是你，我的日记写满的都是你的名。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光良所演唱的《都是你》，这是我们听众朋友 Elvis 呢，他说要送给他最亲爱也最思念的女朋友阿飞。他说今天5月14日是两个人的纪念日，他希望呢，在不同地区的两个人呢都能够快乐。他也谢谢阿 V 呢一直宠爱这个大男孩，很快的就可以见面了。他说呢会继续的在你身后为你加油打气，然后也希望阿 V 呢这个在一个人奋斗的日子里面呢也可以继续加油。当然 Elvis 呢也会不断的支持你，也希望呢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那这是今天 Elvis 呢充满爱意的一个点播。

晚上的6:4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报报。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署名兰兰，他说也希望能够在音乐报报月光情话里面跟他的好朋友，也是他的同桌阿妹，他说很幸运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呢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他说两个人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有很多一样的喜好，在这个环境当中能够遇见对方，他说谢谢阿妹可以给他很多的欢乐，所以今天呢他想在音乐抱抱给阿妹一个爱的抱抱。

0: sounds right。
1: 每晚的约定时刻，
2: 深夜十一点至凌晨两点。
1: 每晚的约定地点，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每夜。

0: 我们都在听，
1: 我们都在听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3: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古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53，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这首《笙箫便利爱》是我们听众朋友孔碧斗呢，他要送给不在他身边的好朋友、好同学流星奶黄包。他想在节目中呢，恭喜流星奶黄包最近呢拿到了不错的成绩。他希望呢，很快大家可以再聚。所以呢，今天想用音乐来给流星奶黄包一个恭喜的拥抱，同时呢，他也希望认识他。

希望音乐宝宝的听众朋友听完这一首歌曲之后呢，每天的麻烦都可以远离你，都可以弹开。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署名胡大妹，他说呢，希望今天他的好朋友车车呢，今天能够听到音乐宝宝的节目。他说上次的点播呢，车车说他没有听到这个点的歌曲，所以希望呢，今天车车能听到胡大妹的心意，然后呢，希望呢用这首歌曲表达胡大妹的思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有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钟，一台载客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进着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下，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之后不治。的士司机以及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治理。麦当劳道33号圣保罗男女中学怀疑有极热火锅加热包爆炸，八名学生不舒服送院。警方下午3点多接报，有5男3女学生因为有加热包爆炸感到耳鸣不舒服，送往绿墩治医院治理。警方说，现场消息指事发的时候怀疑有人准备吃极热火锅，把水倒进加热包的时候，加热包突然爆炸。大埔鸿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红志阁居民，今天开始到星期天可以再分批返回单位收拾，每个单位最多4人进入，每次逗留3个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下楼。有居民准备收拾的清单，期望尽力带走所需的物品，也有居民表示上次首轮安排比较赶集，希望这一次可以带走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在鸿福苑成长，早年已经搬出的居民代替年长父母上楼收拾，只会在单位拍照留念。红志阁首天会安排7个楼层居民上楼，由低层开始，上午开放单数单位，下午开放双数，之后4天每天会开放6个楼层。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天开始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2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说，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也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车主无需申请，只需要按照系统显示已经减免的金额缴费。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7.831，日元157.85，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

0: 二五，新西兰元兑美元零点五九三，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92.3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一道低压槽会在明天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低气压黑戈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不时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只有5分钟，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蒲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6: 我是拉拉徐佳莹，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普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周杰伦所演唱的这首《枫叶的枫》，这是我们听众朋友八戒，他说要送给五月份过生日的刘欢，因为呢，两个人很久没见了，所以想透过音乐抱抱月光情话，表达心中的思念。同时呢，他想跟刘欢说一声生日快乐，当然呢，也希望刘欢可以早点呢跟家人团聚，也希望呢刘欢可以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所以今天送上这首刘欢非常喜欢的周杰伦的歌曲。另外八戒呢说也想问候一下最近心情不是很好的朋友江胜，他说江胜如果心情不开心的话，记得多做一些运动，让自己呢没有时间去想太多。当然心中有不开心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一个人闷闷不乐，可以把这个心事呢说给他听，希望呢能够帮忙解决。当然呢今天也有另外一首歌曲，希望呢江胜可以听了这首歌曲以后能够多点勇气去面对未来的所有挑战。

晚上的7:17，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听众朋友署名阿荣，他说也想跟五月份过生日的宝贝公主 YY 说一声生日快乐。虽然呢最近有一些舍不得，因为 YY 呢不在他身边，但是呢每一次想起 YY 这个胖乎乎的脸蛋呢，阿荣就觉得非常的开心，也想起呢以前两个人可以朝夕相对，特别是下班以后两个人会一起煮饭，一起看电影，生活简单又美好。他说这辈子呢只认定你一个人了，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阿荣想送给 YY 的。

0: FM96.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很多时候在爱情里的莫名执着，往往换来的不一定是你要的结果。请记得，不要在你寂寞脆弱的时候去选择爱。
0: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不再 lonely 的拥抱。
2: 我是 Jam 邓紫棋，用音乐给你另一个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节目最后呢，送上一首曾比特的新歌《Change》，然后希望呢，大家可以呢互相的珍惜，然后送上这个思念的拥抱。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今天晚上就在这首歌声中跟你说晚安。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喽，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特朗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外交部说，中方愿意与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特朗普说，会和习近平讨论伊朗议题，并呼吁中方开放市场。又说，习近平将会在年底前访美。本港方面，政府公布星期天开始减免巴士、货车、的士等商用车辆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的隧道费。和安管理向鸿福苑业主发信，只收到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但面对特殊情况，法定时限未必足以完成筹备工作，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至

0: 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将抵达北京。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欢迎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他强调，中方愿意与美国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这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底在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特朗普继2017年在首个总统任期访华后时隔9年再次到访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这次访华行程，指特朗普将于明天上午出席习近平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双边会谈，特朗普同日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与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新华社就发表视频文章，指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各界期待会晤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并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与确定性。文章说，中美两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极限施压，脱钩断链无法阻挡中国发展步伐。贸易战、科技战没有赢家，中国愿意与美方相向而行，但绝对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妥协。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到北京之前向记者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双方有很多事情要讨论，预期会有美好的事情出现，又透露习近平将会在年底之前访问美国。
3: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Working with China has been very good, so we look forward to it. As you know, President Xi will be coming h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year, so that'll be exciting too.
2: 特朗普说，访华期间会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但被记者问到会否要求习近平介入伊朗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伊朗从军事上已经被击败，不需要任何协助。
3: I don't think we need any help with Iran, to be honest with you. They're defeated militarily.And they'll either do the right thing or we'll finish the job.
2: 特朗普之后转往安德鲁斯基地，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出发前往中国。专机在阿拉斯加停留加油之后继续前往北京。有白宫官员透露，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包括十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包括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Tesla 行政总裁及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以及 Meta、花旗、摩根大通、黑石集团的高层。值得注意的是，美光科技行政总裁梅赫罗特拉也会随同特朗普出访。北京方面2023年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部分美光晶片在关键基础设施当中使用。最初的名单并没有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但他被拍摄到在空军一号短暂停留阿拉斯加加油的时候登上飞机。 NVIDIA 发言人说，黄仁勋是应特朗普邀请访华，支持美国和本届政府的目标。特朗普前往北京期间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会向习近平提出开放中国，让更多美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
0: 中美元首会晤前夕，国务院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中美经贸中方签。

0: 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被视为是为中美元首会晤讨论经贸议题铺路。路透社报道，会谈在仁川机场的接待室举行，持续了大约三小时。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贝森特随后前往北京参与总统特朗普的访华行程。而在何立峰与贝森特会谈前，韩国总统李在明上午先后在总统府青瓦台接见两人。李在明向何立峰表示，希望韩中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双边关系朝着惠及两国民众的方向发展，两国应基于双边关系发展方向的共识，争取在经济、产业、经贸、文化等领域取得实质成果。何立峰就说，中方愿意与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另外，中国驻美大使馆刊登大使谢峰早前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及中美关系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的内容。谢峰表示，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方并不回避，认为竞争应该是公平和公正，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搞双重标准。他又说，历史反复证明，打关税战、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损人害己，而且拖累世界。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美经过多轮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共识，把双边经贸关系稳住，但这样远远不够，希望美方继续向前走，彻底取消单边关税等限制措施。
1: 回到本港方面，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天开始减免巴士、货车、的士等商用车辆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全额的隧道费。因应中东地区战事而成立的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再公布新措施，接下来的星期天开始，所有商用车辆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以及青沙管制区半价，私家车和电单车就除外，为期两个月，直到7月16号。而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现行法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说，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也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
2: 有用啦，对我哋啊，即系起码都啊嘅小型津贴啦，咁样咁啊，乘客有冇损失啦？咁样平时咧，咁我哋一日都有两三转嘅过隧道噶啦，最少噶啦，咁样咁啊，一转几蚊咁计咧，收一半咧，咁样咁累积落嚟咧，都系一个几可观嘅数目嚟嘅。
3: 好过冇咯，因为咁我哋唔系成日过隧道噶嘛，有时我一日都过唔到一条隧道，系咪先？有嘅就好，真系好过冇咯，叫做帮补唔好多噶咋。我唔知每日要行，即系行几多条隧道，有时多有时少。
1: 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
4: 的士本身咧，佢每日接到几多单过海嘅乘客，有时都比较少，可能一单啊两单。市道亦都简单啲讲，香港嘅交通啊，或者啲比较长途嘅生意咧，铁路都系攞到做主线。本身亦都有个叫做过隧道的士站啊嘛，有啲收单程添啦。当然冇补贴石油气5毫子，即系呢个措施里边比较更加直接。
1: 运输署以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车主无需申请，只需要按照系统显示已经减免的金额缴费。
0: 大埔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就鸿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至上月底收到业主要求书，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 何安须于收到要求书后14天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于45天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鸿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何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县政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何安说，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包括向土地注册处查册，核实每个单位的现任业主，比对现有业主房屋档案中的签名样本等，强调采取有关核实程序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至于没有受大火波及的鸿福苑鸿志阁居民，继去年12月后再获安排分批回家收拾，每次都留三小时，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不少居民中午后将物品放上搬运公司货车和手推车离开，有居民带走衣物和纪念品，只事隔数月返回单位，百般滋味在心头。
5: 奖啊、奖项啊嗰啲咯，我揸车嘅，咁好多啲安全奖、服务奖啊嗰啲奖咯，26年嗰啲纪念品攞翻晒啦，百般滋味在心头啦。总之执就执唔晒嘅，始终都系几十年嘅家，乜嘢都喺度，乜都想拎，又剩翻好多回忆喺度咯。
0: 居民又说，希望将单位业权授予政府，期望尽快有长远居所方案安定下来。
1: 在立法会大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对于初阶职位需求已经开始带来影响。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统计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从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至去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例如行政及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的初阶职位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以及80%。他又引述有国际调查指出，全球有超过60%的受访企业表示预期在未来3年会因为引入 AI 而减少招聘初阶人员。孙玉涵说，局方正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进行分析，将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当中，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公布。选委界议员梁伟芬关注政府如何帮助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孙玉涵回应当局会尽力提供协助。
6: 会不会是直接让现在的雇主走入去大学的课程，提供他们需要的新技能的培训？
7: 无论是教育局他们做功夫，大学以至劳福局都做功夫，毫无疑问是转型的了，雇主的要求变紧，但我们年轻人都是会随着那个世界的转变，他们都要想办法去适应，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去帮忙。
1: 劳联的周晓松就关注输入人才计划会否影响大学毕业生找工作。
8: 初级职位的空缺的下降呢，会不会跟这个引入大量的人才呢会有关系呢？
1: 孙玉涵指出，本港整体劳动人口高峰已经过去，近3年已经有大约20万人离开劳动市场，输入人才也补充不完，又说输入人才反而可以为本地人创造就业。
7: 部分人才咧，佢嚟到咧係做老闆嘅。咁如果開公司裏邊咧，其實佢係為本地人咧係製造工作機會嘅。
1: 孫玉涵又說，適度引進人才能有助經濟把餅做大，為年輕人帶來更多元以及優質的就業機會。
0: 政府將於今年第三季邀請有興趣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 林明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期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同一时间发出大量牌照，对的士行业构成很大冲击。又建议要评估整体环境和不同业界的经营情况。
9: 咁可能头3个月、半年，咁可能先发几千、700000咁样， 跟住循序咧就去拍8到去萬幾咁樣啦。咁個動態評估其實視乎。

0: 嗰、那個，因為網約車平台佢一定會有個營運數據，譬如候車時間啊，平均嗰、那個叫車嘅時間啊，如果係長咗嘅，咁即係證明嘅網約車嘅數量係唔夠，咁我哋應該係即時嘅去發多啲嘅牌咁咯。
1: 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在同一节目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市民体验会比现实差，
2: 绝对不希望政府立完法之后市民每一次等车的时间会耐咗啦，又或者佢揾到网约车嗰个成功率咧系会比而家差。咁我觉得呢个系设限个数目嗰个原则啦，未必需要去到即系30,000个牌先至可以去满足到现有嗰个需求咯。咁睇翻一啲即系坊间唔同一啲计算咧，其实可能15,000至20,000个牌咧即系如果有起始嘅数字咧，其实都有机会可以足够满足到需求。
1: 叶文琪建议，在立法后的半年或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分会主任何志强认为，网约车最初发牌1500个是可以接受，认为的士车队和的士接车都有网约服务，以供求来说有足够条件符合。
3: 转看一下，英国首相施继贤面临巨大辞职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国会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他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有几名官员就辞职。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施继贤留任首相。报道引述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竞选的时候。副首相林德伟就说，全力支持施继贤，又指似乎没有人站出来挑战施继贤或主动参与党内现有的竞选程序。他说，那些建议施继贤辞任首相的人应该要交代谁可以做得更加好。现在当地星期二，在当地星期二较早的时候，几名内阁大臣在内阁会议后离开首相府，也向传媒表示支持施继贤的留任，当中包括商业及贸易臣、贸易部大臣靳秉德、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立诗，以及房屋社会及地区政府事务大臣李世勋。其中靳秉德表示，施继贤展现坚定不移的领导能力，又呼应施继贤之前所说挑战领导权力的情况并没有触发出来。他形容内阁会议非常具针对性，讨论经济及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简历师就说，政府将履行竞选承诺，就是为英国人民服务，在这方面施继贤得到他的全力支持。他又说，对领袖提出挑战是有程序的，目前没有人提出挑战。李世勋也表明全力支持施继贤，强调工党有一套启动领袖选举的程序，目前并没有启动，所以大家打算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他也会这样做。另外一方面，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几十名工党议员呼吁施继贤辞职或提出辞职的时间表。此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及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相继在星期二宣布辞职。根据天空新闻报道引述的信件，菲利普斯说，看不到自己和国家期待的改变，因此没有办法继续任职。戴维斯琼斯就在社交媒体发布辞职信，表示希望施继贤以国家利益为重，提出辞职时间表。同日较早的时候，负责房屋及社区事务的政务次官法恩布拉宣布辞职，呼吁施继贤设定有序过渡的时间表。时间来到晚上的7:50，马上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一项国际研究发现，工作时间越长的人呢，越容易肥胖，减少工作时间呢，可能有助维持体重。有专家也趁机呢，呼吁实施每个星期4天的工作制。 另外，气候暖化呢导致海洋变暖，继而严重影响海洋生态以及导致海平面上升。不过呢，有研究发现气候暖化反而导致芬兰冬季的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详情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 了解一下。
4: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气候变化的影响层面非常广泛，但这些影响并非全面变暖。加拿大约克大学、芬兰环境研究所和东芬兰大学等机构一项针对芬兰湖泊的研究发现，气候暖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但这样反而可能令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研究团队综合分析了芬兰全国数十个湖泊站点自1971年以来的观测数据，探讨秋季湖泊变暖与冬季冰下水温及湖冰物候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湖泊结冰时间与冬季冰下底层水温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在秋季比较暖、湖泊结冰比较迟的年份，冬季冰下底层水温往往会比秋季较冷、结冰较早的年份更低。研究显示，在长期监测期间，相关湖区秋季表层水温平均升高摄氏 1.85 度，湖泊结冰时间平均推迟20天。研究人员解释，秋季湖泊无冰期延长之后，湖水会持续向大气散失热量，到冬季湖泊最终结冰时，冰下水温可能已经降至更低的水平。湖泊水温变化对生态系统有重要影响。研究人员表示，在低温环境中，从浮游生物到鱼类，很多生物往往活动力减弱，它们的代谢、生长和繁殖等生理过程也可能受到影响。欧洲肥胖大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会上发表了一项国际研究，比较1990年至2022年间33个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国家的工作模式与肥胖率。结果发现，虽然北欧国家的平均热量与脂肪摄取量都高于拉丁美洲国家，但美国、墨西哥与哥伦比亚等年工作时间较长的国家肥胖率相对较高。研究指出，年工作时间每减少1%与肥胖率下降0.16%有关。研究人员认为，缺乏运动时间与工作压力可能是导致工时较长的人更容易发胖的原因。研究的主要作者，澳洲昆士兰大学的格达拉表示，压力增加会提高皮质醇浓度，令人体储存更多脂肪，长时间工作也让人无法消耗热量。他指出，当工作与生活取得平衡时，生活品质也会更好，压力越小，就越能够注重摄取营养均衡的食物，并参与更多体能活动。这项研究结果促使专家再次呼吁实施每周4天工作制。英国卫报引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新冠疫情以来，超过20万名员工转为4天工作制。倡议人士指出，在领取全额工资的情况下，每星期工作4天，可以让更多人有时间改变生活习惯，也可能大幅降低肥胖率。雷丁大学心理学家丰蒂尼亚举例，如果一个人打两份工或长时间工作，根本没有精力煮饭，就会更容易购买包装食品或加工食品。而4天工作制或其他缩短工时的方式，可能有助人们在饮食、运动与睡眠方面做出更健康的选择。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3: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也和各位呢更新最新的一则消息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呢是刚刚抵达北京机场，他呢也会展开一连3天的访华行程的。特朗普呢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国事访问中国，这一次呢是中美元首继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之后呢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特朗普时隔9年再次访华的。最新的情况呢会继续和各位跟进的。转看一下财经方面的情况了。港股今天全日的窄幅波动，恒生指数呢高低点数波幅是不足240点，收市是报26388点，升40点，升幅为0.15%，成交金额是接近2778亿元的。 科技指数就未能站稳在5100点，收市呢是报5093点，升23点，升幅为 0.46%。 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收市报4242点，升28点，升幅为 0.67%， 创近11年的新高。深证成分指数就升穿16000点的关口，收市呢是报16089点，升264点，升幅为 1.67%， 创近11年收市的高位。创业板指数突破4000点创新高，并首次站稳在4000点水平收市，收市呢是报4038点，升103点，升幅为 2.63%。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呢，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晚上的八点钟，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的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以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不时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会有几阵的骤雨的。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8%。紫外线方面，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都是2至3，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而无论是明天上午还是下午呢，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有雨，22到27度，北京天晴，21到33度，台北有雨，21到23度，首尔天晴，15到31度，东京多云，17到25度，曼谷雷暴，27到35度，孟买天晴，28到35度，悉尼骤雨，15到22度，多伦多雷暴，6到16度，纽约多云，11到19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是刚刚抵达北京机场，他呢会展开一连三天的访华行程。现实呢，由现场的画面所见，特朗普的空军一号专机呢是刚刚打开了舱门。特朗普呢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国事访问中国，这一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访华。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与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特朗普启程之前说会和习近平讨论伊朗的议题，但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中方的协助。特朗普呼吁习近平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又说习近平将会在年底之前访美。

0: 回到本港方面的消息，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有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有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钟，一台载客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进至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下，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之后不治。的士司机以及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治理。麦当劳道33号圣保罗男女中学怀疑有极热火锅的加热包爆炸，八名学生不舒服送院。警方下午三点多接报，有五男三女的学生因为有加热包爆炸感到耳鸣不舒服，送往绿墩治医院治理。警方说，现场消息指事发的时候怀疑有人准备吃极热火锅，把水倒进加热包的时候加热包突然爆炸。大埔鸿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洪志阁居民今天开始到星期天可以再分批返回单位收拾，每个单位最多四个人进入，每次逗留三个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下楼。有居民准备收拾的清单，期望尽力带走所需的物品。也有居民说，上次首轮安排比较急，希望这一次可以带走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在鸿福苑成长，早年已经搬出的居民代替年长的父母上楼收拾，只会在单位拍照留念。洪志阁第一天会安排七个楼层的居民上楼，从低层开始，上午开放单数单位，下午开放双数，之后四天每天会开放六个楼层。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7.82，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69， 人民币 6.791，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72， 澳元对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699.73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晚上的八点钟，热带低气压黑戈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以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不时有骤雨，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会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这儿堵住了，那儿又堵住了。我是说积水，不是堵车啊！情况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胡乱放置杂物，令排水道堵塞，也不可以随便改动水道或随意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通力合作，减低淹水风险，生命财产不是闹着玩的。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立刻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彩云
4: 追满月，
2: 好歌
4: 美如梦，
2: 每晚的约定时刻，
4: 深夜11至凌晨2点，
2: 每晚的约定地点，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彩云在追，
4: 我们在听。
2: AM 六二一，
5: 月夜月逍遥，
2: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飞 Stephen。欢迎大家收听852数据库，我是主持人 Jeffrey。
1: 我是艾飞。
2: 我是 Stephen， Hello。
1: Hello， 各位。咁今次呢返到嚟我哋呢度呢，我就有啲数据又想同攞出嚟同大家讨论一下。
2: 係。
1: 咁首先问一个简单啲嘅问题先，就係、是你哋知唔知香港大概有几多百万人口啊？
2: 哇，好深喎、啊。
0: 可能接近700,000左右啦。
2: 啊，你又真係同佢玩喎。哎呀，好难估啊。
1: 唔止㗎。
2: 係呀，800,000人。
0: 800,000咁咩？唔係750,000。
1: 750,000差不多。
2: 所以我講差唔多。
1: 哇，真係差唔多喎。
2: 點呀點呀點呀，呢個話夾字開完之後。
1: 係啦，咁樣呢，今次嘅數據呢其實係想讲少少关于咧社交平台嘅数据嘅，咁你又知唔知道咧喺香港里面究竟有几多万人口系活跃喺个社交平台度嘅？
2: 哇！
0: 咁真系要谂下喎，呢、
2: 這个除咗要谂之外咧，系要拆解啊！即系因为香港有太多人用紧，同时用紧一个或以上嘅社交平台噶嘛，老师。
1: 冇错。
2: 系啦，咁所以你呢条问题就系、是、究竟系有用？就 OK 噶啦。
1: No， 佢系活跃地用。
2: 何谓活跃啊？
1: 用得多咯，日日用咯，
2: 日日用得多，
1: 日日用啦，日日用。
2: 计 like 定系计留言啊？定系计 subscribe 啊？
1: 你有浏览？
0: 即系 screen time 啊，嗰、那个
2: 啊，即系 read only 都计噶咯。
0: 咁好难计喎，其实系。
1: 大約估下啦、
0: 因為你知啲後生女後生仔咧，又可能有三四個 account 啊，
2: 所以就計一個啫嘛，咁樣
1: 係啦，
0: 都係一個咁啊，
2: 係啊，其實好容易計啊，三歲留下
0: 二三百
2: 加
0: 二百萬，
2: 其實我而家懷疑75歲以下都要計啊，
0: 係喎，
2: 係啊，
1: 係啊，
2: 係啊，75歲留下都計噶啦，
1: 你咁估我有啲驚訝添，
2: 你攞起個 mon， 你睇到入邊啲嘢就要計噶啦。
0: 咁可能有500,000，
2: 同埋我想問一個問題嘅，喺呢個計算底下咧，係一定當leisure 咁樣用啊，定係
1: 唔一定嘅？
2: 即係兼用都
1: 可以嘅，
2: 店就係啦，接觸就係啦，
0: 即係其實你出街見到有幾多人有智能電話，佢就已經係一個咯。咁可能750,000，少啲啊，720,000咯。
2: 我而家開始有啲擔心。
1: 咁我未至於去到七字頭嘅。
2: 咁我想問 BB 嗰啲計唔計嘅？即係譬如而家電子奶嘴咧，個 BB 係冇 account 噶嘛，
0: 睇 iPad 咁樣。
2: 係啦，但係歸類做佢，咁你而家
1: 咧？咁我估佢個數據應該就冇
0: 到咁準確。
1: 係啦，未去到咁準確啦。
2: 咁其實我真係覺得係3歲至75歲，問你有幾多人？真係啊，好多冇得，其實我驚3歲至80歲添啊。
0: 係啊，600,000啦咁。
2: 我唔止，我估700,000，
0: 即係得500,000人冇用。
2: 係啊，
1: 咁就係 Jeffrey 啱嘅。
2: 600,000啊？
1: 大概600,000，佢係615,000啦，根據佢嘅數據係啦。咁、其實都好多嘅，係啦。咁
2: 但係都唔係話我想象中咁多，即係都有成100,000+人冇用喎。
0: 咁我諗有啲人有智能電話，咁佢未必有呢啲社交平台嘅啫，可能佢淨係用喺通訊啊、睇新聞啊，咁咪冇佢嘅數據囉。
1: 同埋都其實真係有啲未必會用到呢啲嘅社交平台嘅，即係可能一啲財政嘅問題咁樣，即係可能真係連智能電話都未必有嘅喎，啲人係咪先？
2: 係、
0: 我覺得而家就少啲嘅，不過咧、你話好似我哋之前幾集講嗰啲咧，我哋未必觸及到佢咧，咁呢個就有機會嘅。
2: 其實你突然間令到我諗起咧，呢個數據咧，好彩你係問香港嘅，即係如果你係問內地嘅話咧，我諗嗰個比例會
0: 更
2: 高。係啊，即係、你諗下，你而家譬如大家放假都會北上消費㗎啦、我成日都同朋友講，我話如果你而家喺內地消費咧，
0: 冇咗部電話，
2: 係啦，即係如果你俾 cash 嘅話，其實你玩緊人在嘢㗎啦。
0: 我係
2: 你接近
0: 係試過啊，冇數據，跟住就靠我女朋友咯。唔係嘅話，我出唔到街。
2: 你真係樓下買棵菜都一定要數咁滯㗎啦嘛，係、所以個比例應該更加高。如果你問內地嘅話。
1: 都有機會，不過我有另外一個問題咧，都想你哋再估下嘅，係、關於呢個社交平台嘅，就係你覺得喺香港裏面咧，嗱有幾種，有得俾你哋揀啦，咁樣啦，你覺得
2: 講到真係考試咁樣咧，俾你揀咧真係好
1: MC 題係啦，咁個問題咧就係、頭五種最多人會追蹤嘅帳戶類型啊，你覺得係邊五種咧？嗱，我俾8樣嘢你哋揀。 听住咯。首先就是追踪朋友啊、家人啊或者认识的人啦、啊，跟住就可能是运动员同埋啲队伍啦、啊、咁样啦、啊，跟住有乐队啊、歌手啊、音乐人啦、啊，或者一啲工作相关嘅公司人士啦、啊、咁样。另外就是电视节目同埋频道，跟住 KOL 啦、啊。或者你買過的品牌，
2: 點解呢度好似好多種類咁樣，已經多過八個咁樣嘅聽到喺度。
0: 但係我覺得咧，嗰、那個電視節目嗰個唔係嚟嘅，因為你睇電視節目就睇電視節目啦，點會仲喺社交平台追蹤佢咧？
2: 唔、okay. 對唔住，我咪唔想傾落去住，我想問條題目完咗未？
1: 完咗嘅，完咗嘅，okay, okay.
2: 好似仲有。
1: 完咗嘅，純粹就係想俾你哋咧喺呢幾種種類裏面排下，你覺得最高係乜嘢咧？但係頭先 Jeffrey 有講到，你覺得電視節目唔係，
0: 即係我覺得唔
1: 即係唔夠多啦。咁你覺得佢排第幾咧？
0: 我覺得最後添啊！
2: 佢挑戰緊咧，你小心啲答啊！
0: 佢差曬要挑戰啊！最後
1: 我冇啊！
2: 我覺得應該唔係最後啊嘛，
0: 但係唔會係中游以下咯。我覺得冇可能前邊、
2: 我都差唔多呢、這個，其實真係好難。
0: 係啊。
2: 真係好難估而家。如果你問我，真係一定要有一個係唔計嘅話，我估運動員係咪唔計啊？
1: 嗱，運動員係排最低啊！
2: 唉，
0: 個年齡層比較窄啊，可能。
2: 我覺得啦，嗱咁樣講可能有少少得罪運動員啦，但係因為有時 follow 運動員咧喺網上面嘅嗰個熱潮嚟計咧，唔係成日都好長啊，即係你關注佢嘅時間未必好長，可能就係佢打緊一啲好重要嘅比賽嘅時候，你會 follow 佢、但係其實可能會 fin 個一兩個月咯，咁、然之後之後如果佢可能低調地做緊 training 嘅時候咧，你未必會認真咁 follow 佢噶嘛，係啦，所以我覺得呢個我揀咗出嚟先，但係之後剩低啲我就覺得難啦。真系难啊！
0: 但有一个咧冇提过嘅，我觉得，我一路 surprise 佢唔系个答案，就系啲健康类型啊、身心灵嗰啲。
2: 好难讲噶，一阵就话咩你参加过或者系曾经即系 into 过佢啲 service 啊咁样嗰啲品牌啊。
0: 系啊，我觉得系有嘅，即系。咩煲湯對身體好啊？嗰啲好多人睇啊嘛，雖然我冇睇。
2: 係啊，啲教你煮嘢食嗰啲，放工一分鐘搞掂嗰啲啊嘛。
0: 嗰啲一定有人睇啊，我覺得。
1: 呢一個就唔係頭五，亦都唔係最後嗰五位咯，可能係中間，但佢就冇 mention 到嘅。
2: 明明佢頭先話有八個 item， 佢唔係頭五，亦都唔係尾五。咁嗰兩個原因話完之後，佢喺邊咧？
1: 中間咯，中游位咯，但翻翻去啦。頭先你哋話咧，電視節目你估係下游啊嘛，係
0: 中下游，
1: 中下游嘛。其實佢係排第二噶。
0: 哇，咁高！我仲諗住話直接攻頂估第一，點知佢已經係第二咯。咁有咩會高過電視咧？
2: Artist 咯。
0: 即係明星效應
2: 啊！如果你咁講，唔係即係話個節目係排得前過個 artist 啊？
1: 冇錯。
2: 哇！咁好誇張喎、啊，
0: 好奇怪添、啊、其實。
2: 係咯，
1: 其實係如果根據呢個數據嘅話咧，香港係好多人咧係追蹤個帳戶類型咧，係喺節目或者頻道係多過於 artist 嘅。
0: 這個跟我們想像有點不同，
2: 或者是我們的習慣不同，
0: 是
1: 我想是不同的年齡層、
2: 那不如你一次過講完那些排名來聽一下。
1: 好啦，頭那種第一種應該說朋友啦、家人和認識的人是最多的，那這個其實都很自然的，因為
0: 很合理、
1: 是我們本身即接觸開的人嘛、第二就是電視節目啦，第三呢就是剛才講的 artist， 第四呢才是那些KOL 啊專家咁樣啦，第五就係咧你買過嘅品牌。咁頭先有提到咧，最後咧就係運動員同埋隊伍上嘅追蹤啦，咁樣。咁而工作相關人士同埋公司咧，其實都係比較排名比較低啲。
2: 呢個一定啦。你估佢哋真系自愿嘅咩？
1: 系咯，我明白嘅。作为香港人，咁一阵间翻到嚟咧，就会有一位嘉宾再同我哋倾下其他嘅数据嘅。

0: Hello， 大家翻到嚟，我哋而家有电视台监制 Cyrus 喺我哋身边。
1: Hello，
2: 大家好。
3: 今集咧就讲下收视率啦，热切期待咗好耐。其实呢、這、一个，即系个热切期待系因为咧，
0: 由细听到大系嘛？
3: 系啊、嗯，哇！你真系讲得好，呢、這个由细听到大。话说我第一次点样接触收视率咧，就系、是、我细个嘅时候咧，有一个节目叫 K 1 0 0，唔知道大家识唔识？
0: 唔识，
3: 你哋唔识啊？
1: 你一个咩年代？
0: 笑
3: 啊！我小学嘅时候睇嘅，系啊，嗰阵系佢会。报收视率噶吓
1: 系啊，
0: 系每日报，
3: 唔系每日报，佢系 weekly 咁样报一次嘅。咁、哦、跟住就会报唔同嘅电视剧，系几即系佢唔同嘅节目啦。咁但系通常高收视率嘅都系电视剧啦，咁、样咁就会讲几多点咯。系啊，当年咧我好记得劲嘅电视节目咧，为咗显示我呢个年代，其实都系得40点到嘅啫。
1: 吓唔系，夸
0: 张、
1: 啊。我记得以前好高嗰啲系可以60嘅、啊。
3: 咁、你老啲。
1: 系咩？
2: 60我都未听过、
1: 啊。系咩？唔系、啊，但我真系有即系我有即上网做嗰啲资料咁样咧。

0: 咁又見到咧有啲真係好高收視嘅，就有60咯，可以去到。
1: 我嘅印象咧，我記得因為嗰陣係我大概小學嘅時候睇，大概識字嘅時候啦，都咁就佢高嘅時候咧，可以42、34咁樣啦，咁。但系跟住咧，你會見到佢原來冇咁好睇嘅時候，可以係 twenty something 咯，即係28、29啊咁樣。咁但係即係呢個就叫個當年嘅嗰個情況。我諗都真係有20年前，因為咧我啱啱望翻 K 一百呢個節目喺2005年已經完啦，
2: 唔怪我唔識啦，
0: 扮咩細個？
1: 係啦，咁但係咧而家嘅電視節目咧，其實真係好似去咗日本啲數據咁樣啊，有翻10-20点都唔錯噶咯喎。咁樣，咁所以即係我哋一陣先講點個現象會出現咁樣嘅問題啦。咁但我哋而家都問下 Cyrus 先，就係、是、咁究竟收視率我哋就一點點咁樣計啦。
3: 嗯，
1: 即係有40几点，我頭先提到亦都有20几点咁、樣。咁究竟點樣嚟嘅咧？呢、這個點數
3: 其實呢個點數就係、是。都仲係用緊，即係或者應該咁講，可能大家知道之前其實係用緊機頂盒呢個模式去計啦。其實而家都仲係嘅，但係只不過係而家個機頂盒其實個覆蓋率即係只需要個機頂盒喺你屋企安裝咗之後咧，其實就已經係直情會。睇埋，譬如 let's say 而家你哋可能喺網上面重温啊，電視撳個 app 啊，咁樣嗰啲佢哋都會計埋嘅。但係其實個計法咧。同之前應該冇乜分別，都係一點等於1% 嘅觀眾。咁、但係而家應該係我冇記錯係應該計4岁以上先計觀眾。咁、所以一點個基數應該係600多万，所以其實一點即係60000多觀眾咁樣樣。
1: 哦，
3: 係啦，咁所以就其實譬如而家我哋聽可能我廿點收視即係。全香港大概有20% 嘅，系啦，
1: 哦，即系我当20点啦，我哋好计啲啦，即系20点大概乘6万，
3: 系啦，
1: 就系、是、一个用呢一个计算方法底下出嚟嘅嗰个观众人数啦，
3: 冇错冇错冇错，
2: 但系我想知咁点样计4岁以上啊？佢个机底盒唔会写佢几多岁啊嘛，系嘛？
3: 咁但系要睇你咩咯？要睇你本身个家，要睇你本身家庭嗰个组成咯。
2: 哦，哇，计到好复杂喎，咁其实条数，
1: 就我多口问句，我点样先成为攞到呢个机顶盒嘅人嘅？
3: 系要嗰个机构，佢好似佢系要筛选过嘅、即系佢系 reach out 观众，而唔系观众自己举手嘅。
0: 哦、
3: 我有听过啲老前辈就话咧，以前啲机顶盒咧就系、是、会有啲啲家庭观众咧系会有啲好着数嘅，有啲超市礼券啊咁样样。
0: 系啊，
2: 即系吸引你，你要开机咁就比较计到个收视啦。
3: 系啦，但系而家就唔系，而家就冇。据我所知就应该冇呢啲嘢嘅，就真系净系。

0: 人可能會想啦，
1: 因為
2: 你想唔想啦？
0: 我細個嘅時候會想，
1: 都合理喎，都合理喎、嗯。因為我哋細個嘅時候咧，我當真係追星啦，難好多啊嘛。嗯、你而家即係嗰個頭先你咁樣講都係一個途徑啊，即係叫做好難得咁樣有個門路啊。咁但係而家唔同啊嘛，呢個年代追星勁容易。你諗下，
2: 有部電話起手已經得啦。
1: 其實係啊、嗯，你隨時喺啲 group chat 入邊已經係傾到偈啦，同阿田係咪先？即係爭好遠啦，已經咁樣。咁好啦，嗱，而家我哋就知道佢嗰個計法啦，咁、嗯、樣。咁但係我又問一下啦，咁而家去到呢個年代，我哋都唔係淨係睇電視啦，又或者係電視節目都唔係淨係喺電視睇到啦，係、嗯、咪？有勁多平台啦 ，online 啦，串流平台啦，咁樣。咁呢一個。呢啲平台如果我睇咗啦，咁啲計算又點樣去即係表示出嚟咧？
3: 網上平台就係網上靠嗰、那個點擊率啦，係網上平台就靠網上點擊率啦、嗯。但係如果譬如好似頭先咁講喺電視機嗰個 app 嗰度，
1: 嗯，
3: 跟住然之後重播嘅話，其實嗰個而家因為個機頂盒唔係睇你睇嘅咩台，係、
1: 嗯、
3: 用把聲去認你而家究竟係睇緊啲咩嘅節目。
0: 哦，咁勁嘅，
3: 係啦。所以其你係咪驚有監聽嘅作用啊？
0: 唔係，純粹好驚訝，哇，好勁啊，咁樣咯。
3: 係啊，佢係用聲去話俾嗰個機頂盒聽，而家係睇緊啲咩節目咁樣。
2: 哇、哦！即係我聽到譬如邊個明星講緊嘢，跟住呢個就係屬於邊個台嘅，所以你就係睇緊咩台。係
3: 啦，
2: 係
3: 啦，
2: 係
3: 啦，
2: 係
3: 啦。
2: 咁、哦、真係有啲驚。
3: 所以其實就淨係得嗰1000個人，跟住然之後亦都要睇下佢有個。哦睇下嗰個 volunteer 肯唔肯俾我哋做。
2: 但我想問翻轉頭，其實個嗰、嗯那個觀眾係知道自己係計收視噶嘛？係嘛？
3: 知噶，知噶、
2: 哦。所以我哋呢啲咩都唔知嘅，就代表我哋其實睇唔睇電視都冇人知嘅。
1: 即係講就咁講。但係我會話你頭先嗰個演繹咧，我會兜一兜嚟演繹。即係原來譬如我哋而家咧，你譬如中意嗰個節目或者中意個 artist 啦、啊，咁跟住你就會喺佢嘅 MV 啦，我瘋狂咁 F5 啊嘛，幫佢刷數據嘛。原來早喺嗰個年代，佢哋已經刷緊數據啊！即係佢哋已經係出場去努力地睇咧，同埋其實頭先咁講，佢哋都唔一定係睇噶，我可能係
2: 開住個電視
1: 㗎啦，
3: 係㗎，係
1: 咪先？即係其實佢有冇睇到係第二件事嚟㗎喎？
3: 絕對係㗎，即係佢其實開咗即係。以前我哋會成日講一個 terms 叫做慣性收視啦、
1: 啊。
3: 其實最驚嗰樣就係你開咗，咁跟住然之後就咁究竟你係咪睇緊嘅咧？咁你都坑緊收視噶嘛？不過其實坦白講，就算轉咗做呢個方法都好，其實都一樣有呢個問題，一樣都會係哦。咁你開咗，咁跟住然之後，就算個機頂盒真係聽到都好，咁但係其實我都唔可以完全肯定個觀眾係咪睇緊呢個節目，所以其實。收視點當然係一個我哋好緊要嘅數據啦、
0: 嗯。
3: 但其實反而對於我哋嚟講，另一個好緊要嘅數據就係網上嘅反應咯。
2: 嗯，好，休息一陣，我哋陣間翻嚟繼續同 Cyrus 傾偈。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欢迎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2， 日元 157.88， 瑞士法郎 0.783， 加元 1.37， 人民币 6.791，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7， 澳元对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682.82美元。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4: 那你去了面试吗？
3: 当然没有。
4: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3: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4: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5: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6: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菲 Stephen。
1: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八五二数据库，我系艾菲，
2: 我系
3: Jeffrey，Stephen，
1: 仲有我哋嘅嘉宾电视节目监制 Cyrus，Hello，Cyrus，
2: 继续同你倾偈啦。其实想问而家呢个年代咧，都唔系大家坐喺部电视前边啦。咁所谓计收视咧，成日听可能咩跨平台收视啊，咁跨平台其实系跨咗啲咩平台？
4: 跨平台就系电视广播啦。
3: 嗯，
4: 跟住然之后网上重播啦，跟住然之后再加埋 app 啦，
3: 嗯，
4: 系啦，应该系呢三样嘢，系啦，咁同埋就系同时间地计收视点嘅方法就应该系播出嘅时间同埋七日之内有人揿重播，咁就计，
3: 计七日噶咋？
4: 计七日，
3: 哦，
4: 系啦。
3: 哦，咁之后嗰啲会点算啊？
4: 之后嗰啲就唔
3: leisure 噶啦，
4: 系啦系啦系啦，
2: 都唔重要啦。嗰啲数据系咪你过咗七日之后，其实佢
3: 我
2: 有冇即时性喺度？其实系
3: 我谂紧我对一个节目嘅贡献多唔多啊？哦、因为
2: 你会储剧集嗰啲人嚟嘅系
3: 因为。坦白講，譬如而家睇電視嘅習慣啦，咁大家都應該唔再，即係你頭先講，唔再係、我譬如我想睇嘅嗰個節目係夜晚八點播，咁我就會夜晚八點報咗電視咯。我而家唔會咁樣啦。咁我會點做呢？就係等佢 upload 咗，咁我咪喺個 apps 度睇咯，又或者係翻到屋企嘅時候先至唔知幾時啦，總之開出嚟睇啦咁樣。咁好啦，再引申到一個問題就係、有時你就發覺草草下咧，如果睇一集咧。咁唔方便啊，咁樣咁點算咧？咁就可能儲到兩三集喺手啦，咁先至睇咯，
1: 先至夠爽啊！
3: 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咁，但係你明唔明啊？儲兩三集就已經要三日啦，咁如果轉個頭，可能我又唔知做啲咩又蹲下啦，咁樣咁啊，原來過咗一個星期啦，跟住我就發現原來我嗰個 click 啊，
2: 係冇用嘅，
3: 我 view 唔計啊，係啦，我頭先就係講緊呢個貢獻嘅問題，咁但係頭先喺統計上面就引申到一樣嘢，原來。就是、原来咁快啫，计七日嘅啫，有冇话咩意思咧？定七日嘅话系
4: 呢、这个我都唔清楚，但我估系因为个即时性。

0: 尤其是係可能要睇，即係叫做頭一陣有幾多少觀眾係對呢、這個節目有興趣嘅、
1: 嗯。
0: 因為其實如果你真的有興趣嘅話，或者你好想睇嘅話，
2: 就會追住睇。
0: 係啦，理論上就應該頭七日你就應該睇咗，即係當禮拜一播咗嗰集啦。係、嗯，跟住然之後你真係儲到禮拜六先睇，咁都仲係七日內啊。係啦、嗯，除非即係當然我哋而家嘅可能我可能的而且確。觀眾而家嘅觀影習慣係唔同咗嘅、
1: 嗯，
0: 我哋可能係一啲 OTT platform， 即係譬如 Netflix 嗰啲、嗯，我哋的而且確可能真係等到劇出曬，我哋先一次過撳嚟睇。咁、
2: 啊、
0: 但係嗰個又係另一個平台啊嘛，
2: 係啦、啊啊啊，
0: 所以而家都仲係計緊七日內回回播嘅嗰個 click rate 咯。
2: 好啦，我又調轉想問一下啦。嗱，頭先講到啦，我哋而家計 rate 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平台啦，
0: 嗯、
2: 有 web 啦，有 app 啦，同埋都有真係實時出街嘅嗰個電視啦。咁而家睇呢啲數據嘅比重會係點樣呢？即係嗱，以前唯一就係得電視嗰個點數啦，咁一定最重要啦。咁但係而家呢？
0: 而家其實
2: 都 online 啦。
0: 我覺得係50-50。睇廣播嘅。會是一啲唔同年齡層嘅人，
1: 嗯、
0: 多數係啦。如果以前真係講緊九十。sorry， 可能九点半八点钟坐定定会睇嘅，
2: 而家有啲三线剧啊，
0: 系啦系啦，多数而家真系会咁样坐定定睇嘅观众，其实可能大部分可能40岁以上嘅观众，
2: 甚至退咗休嘅人士啦，
0: 系啦，相对上边年龄层比较高啲嘅，但系跟住然之后去到嗰、那个网上面嘅话咧，其实年、就会年轻受众会多啲，咁、坦白讲，点解要睇收视率？其实到最后就系、是。
2: whole picture 咁睇啦，
0: whole picture 咁睇，同埋就系广告收益，
1: 嗯，
0: 点样都系一个数字嚟嘅，我有几多点就可以话到俾个广告客户听，我有咁多人睇，
1: 嗯
0: ，and then 跟住然之后我就相应定我会收翻一个点样嘅广告费，咁、黄金时段嘅咪收高啲咯，即系我冇记错应该系逐秒逐十秒咁样计嘅。
3: 哇，去到咁仔细
0: 啊！因为其实系要嘅，因为其实你一个广告咁，跟住然之后
3: 即系可能有四节广告，跟住个可能就分唔同嘅钱，即系我最高 budget 嘅就可能，你呢度最高咁，我就摆呢个广告，低啲边个广告咁样啦。
0: 其实应该系睇，应该其实我应该系我而家买边个时段，
3: 哦，
0: 即系譬如个节目好受欢迎啊，乱粒，譬如奥运。奥运我一定睇噶啦，一定全世界都睇噶啦。咁、我就会话哦，奥运嘅时候我哋收视高，所以嗰个时段我哋就高啲嘅。你会愿意俾几多少钱买奥运嗰个时段？系啦。咁但系譬如有啲深夜时段嘅冇问题嘅，咁嗰啲咪平啲咯。咁广告商就哦，我咪每个时段审咯，睇我审几多落去咁样咯。不过而家就可能会卖 package 多过逐个时段计咁样样。
1: 同埋咁样听嘅话，即系可能我摆喺电视节目嘅嗰个广告系适合40岁以上，即系头先你已经有分到年龄层啊嘛。咁如果我摆喺 web 嗰度播嘅广告，就可能系适合啲青年人咁样，佢可能咁样就有啲数据俾佢哋咯。
0: 系啦，冇错。同埋其实如果讲数据。應該是網上面的數據可能再準確少少，因為好多時其實好多時啲 app 會叫你登記噶嘛，登記我就會知道你個年齡層喺邊度，好清楚，咁我就知道，我就可以話到俾個廣告客户聽，嗱，如果你呢個產品係想係40歲以上或者70歲以下嘅，
2: 跟住有啲咩學歷啊、結婚啊、single 啊咁樣嗰堆啊嘛，
0: 係啦係啦，就係嗰啲，咁我就會好清楚，即係廣告客户就好清楚我嘅 target 係邊個，我就要掉去邊度，邊個節目。
2: 好啦，我而家有另外一個問題，又係圍繞住收視，但我都轉一轉嚟問。嗱，我哋以前呢，我又攞返 K100 嚟講啦，咁啊最勁嘅時候嗰啲一定係劇集嚟㗎，最多人睇，仲有啲劇集呢好長㗎、可以38、39、40集咁大結局㗎，仲要大結局一嘢肥兩集出去咁樣㗎嘛。但係而家啲劇集呢就好短咗好多啦，即係十零集啊、20集、25集啊，咁好少上到嗰啲30集、40集長劇。咁好啦，由呢個收視呢，有冇见到其实我哋而家我哋中意睇嘅节目有啲咩变化呢？
0: 有啲咩变化？
2: 或者系咪真系大家真系冇咁多耐性睇唔到长剧啦？已经，
0: 我觉得绝对系啊！即系个观影经验的而且确系完全唔同咗、
2: 嗯。
0: 即系大家都真系以前我哋就老一辈啦，
2: 中意都要过埋嚟我边啦，忍咗咁耐。

0: 細個嘅時候的而且確係慣咗香港嘅電視劇，一定係20集起跳嘅。但係跟住然之後，當我哋接觸得越嚟越多外地
1: 日劇，
0: 係日劇
1: 十零集啫嘛，
0: 十零集咁。即原来是得的。
2: 是啊，原来十零集之后想再拍点啊，开 season 2啦。
0: 是啦，现在的状态就很多时候都是可能讲紧十集、十五集咁样。反而其实现在我接触的电视剧，其实十五集嘅机，香港嘅电视剧，其实可能十五集嘅机率仲高过二十集。
2: 咁样讲一讲咧，我发觉其实唔止电视剧，综艺节目都系咁样嘅。譬如最近讲一班踢足球嘅，
0: 系
2: 啦嗰个啦，咁样都系用紧你啱啱讲嘅模式做啦。譬如有第一季咁就十零集啦，咁跟住就劲好反应啦，咁佢就咁我咪第二辑咯，咁样。其实综艺节目都系咁样，
0: 绝对系啊，综艺节目。而家食長嘅綜藝節目，而家變咗係
3: 幾集就係一個 season 咁樣。
0: 係啦，或者係變咗做一個年度故事咯。
3: 啊，
0: 每年都要搞一次嘅節目咁樣咯，係唔同咗嘅。反而而家劇集其實劇集依然都係會比較記得耐啲嘅，但係如果你講話係可能討論度高啲嘅話，可能綜藝高討論高啲，而且會高過劇集嘅。
2: 咁可唔可以講話而家我哋大家比較中意睇綜藝節目 more 定劇集咧？
0: 我覺得可能係因為綜藝即時性啲，即係嘅意思係尤其是好多都可能係一啲比賽啦，所以你要緊張，你會好想知道個結果。劇集就變咗係點咧？劇集唔係即時嘅。就变，因为个观影经验真系变咗，我真系礼拜六先一次个睇，我但系就变咗中间我完全唔参与讨论，因为我根本都唔知个剧情系乜，我亦都唔想被剧透。
2: 嗯，同埋讲开咧，剧集都有机会系咧一个好考验实力嘅一个种类啊，即系因为我哋戏剧啊，放戏啊，嗰、那个戏剧嗰个成本太低啦。as 一个观众系咪先？有一日我觉得你抌波中，有一日觉得你条线慢咗，我仲可以随时唔继续睇噶啦。个成本系劲低噶，咁样咯。咁所以都明白你点解头先会即系觉得啊，大家嗰个讨论啊，即时性喺综艺节目嗰度可以即系见到更加多咁样咯。好，我哋喺呢度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

0: 翻到嚟最後一節，想問一下 Cyrus 啦。頭先就講過話，如果個收視率係會影響到廣告啦。咁我又諗，即係香港可能少啲啦，但係外國聽到有啲係日拍夜播啊嘛。咁香港咧會唔會話收視率低咗？咁我播一定有個存貨喺度啦。但係會唔會係收視率太低啦？我 cut 咗套戲，因為我記得好似有呢個例子嘅，但係。
1: 好少，
0: 好重视呢样嘢咧。电视台
2: 好耐都冇试过，
0: 但系有嘅系嘛？我记得系有嘅，
2: 起码我经历冇试过。
0: 系
2: 我都坦白讲，我都见过某啲节目嘅收视点系
0: 奇低嘅，
2: 奇低啊，奇低啊，
3: 低唔到啊，
2: 计唔到啊，
1: 吓
2: 系因为你
0: 一点系六万
2: 啊，系啦，一点系六万啊嘛。咁你就真係低到一個地步，係你不成一點咯。
1: 嗯，
2: 但係都冇 cut 到嘅。
0: 哦，
2: 原都冇腰斬到，都係順利地播完。但係只不過中間我哋就不斷要同啲演員講多啲宣傳啦，幫手多啲宣傳啦，咁樣即係我哋要同佢哋講多啲過嚟幫手做宣傳啦，咁樣。
1: 我以為中間會 cut 走一啲雜數，但係佢會完整地播。即系点讲咧？
3: 即
1: 系
3: 剪个短板，
1: 系啦，剪个短板咁样咯，会
2: 难啲，因为好
0: 要再使钱系咪啊？咁
2: 系啊，因为一再剪嘅时候就要再使钱。可能某啲电视台可以做到，系啦，但系之前我做嘅嗰个电视台就做唔到啦，系啦。
3: 好啦，咁我哋就讲下啦，另一个角度啦，究竟观众嘅口味系咪真系有好多种咧？同电视节目一样咁样，系睇下你嘅生涯啊，你又分析一下啦，究竟有冇流量密码？而家喺电视嘅世界入边仲
2: 完全冇，
0: 好绝望啊！第一次见到你咁绝望嘅样，
2: 唔系等先，我又应该咁讲，
3: 可以畅所欲言啊！
2: 个流量密码系好难捉，但系又唔係完全冇得捉，因為其實做咗一段時間就會發覺，其實香港觀眾需要嘅都係一啲易入口嘅東西，即係佢哋未必需要一啲好創新嘅東西嘅。如果係一啲簡單温情輕喜劇嘅，跟住然之後其實個故仔未必需要多花巧嘅，嗰個收視率呢其實相對係平穩嘅，但係如果係一啲真係偏鋒啲嘅。相对地，可能我哋叫做young 啲嘅电视节目咧，我哋就会见到咧收视点未必好高，
3: 但系讨论度好高。
2: 系啦，讨论度我哋其实都要嘅，系啦，因为其实讨论度就代表我哋就话俾我哋听个节目好多人追住，但系只不过佢未必系用头先嗰啲平台追，或者佢用另一啲方法追，即系可能真系七日后再睇啊咁样样。咁所以就变相其实讨论到我哋都要。
3: 我都谂起有啲剧集系你讲嘅例子，特别系一啲悬疑剧啦咁样。因为我记得近几年咧都有试过，其实唔系净系一个电视台添啊，即系。幾個兩個我哋熟悉嘅電視台都有試過拍懸疑劇啦，咁然之後坊間或者係啲論壇咧就講話，哇呢、這個劇情太深啊，深到我唔係正如你所講唔係易入口啦，唔係易入口，我諗嘅意思就係我唔係。睇完之後，我唔需要消化就可以睇得明，我反而要諗好多啊！究竟點解佢會有呢個邏輯 take 呢個 action， 然之後引申到某一個結果咁啊？原來要諗嘅時候咧，就係頭先你所講應該唔易入口嘅嗰啲例子，懸疑劇有好多呢啲情況，但係咧我講多少少啦。雖然喺電視係咁啫，但係串流平台懸疑劇好受歡迎嘅。
0: 好搞笑呢样，其实好纠结嘅。香港人唔系冇呢个训练嘅，大家系识睇悬疑剧，识睇深奥啲嘅剧。
3: 但系
0: 当去到香港嘅时候咧，就开心啊，轻喜剧啊。
3: 我觉得系真系一个习惯咯，就系、是、睇你几时睇。譬如唔系个个咁中意放工之后翻屋企谂深嘢噶。
1: 系，因为我就系觉得我放咗工翻去，我都好攰啦，我仲要用脑。
3: 系啊，冇错啦。
1: 系啦，咁所以可能我会喺放长假咁，我先一次过咁样睇咯。
3: 同意。如果你问翻我，我自己都会有呢一个感觉，或者我会譬如你明知套剧系呢一个 category 嘅话咧。我会摆后啲先睇咯，啊，可能我放个长假，咁我有可能一 個星期咁樣啦，咁我咪攞兩三日出嚟睇咗佢咯，我 OK， 但你叫我放工睇，喂唔得，好心啊，唔用咯，我搞唔掂啊，拜拜咁樣，但係就會引申到頭先下一個情況講到啦，咁我咪 over 咗七日咯，
2: 係啊，
3: 變咗電視台嚟計就唔著數啦。
2: 同埋我頭先講，如果觀影經驗，我覺得有一樣嘢我自己觀察嘅就係、是。
3: 嗯，
2: 可能廣東話對觀眾嚟講都係一個影響，因為我哋 Netflix 睇嗰啲冇廣東話啦、
3: 嗯，
2: 就變咗我一定要坐定定
3: 追字幕
2: 望實，係啦望實，咁、嗯、我就入到去。但係聽廣東話嘛，咁我真係唔需要望實啦。咁、我就開住，跟住咪行嚟行去咯，晾衫、
3: 嗯、
2: 煮飯，即係啊，可能真係放工翻屋企好攰，咁但我要除衫，唔係除衫，即
3: 係洗衫嗰類啦，係啊，即係家務啊，洗下廁所、掃掃下地嗰啲啦。
2: 嗰陣時我嚟聽，咁嗰啲反而其實係一啲最易入口嘅嘢咧，我最易入腦、
1: 嗯，
2: 因為如果係啦懸疑劇嘅話。我一路聽，但跟住然之後我又睇唔到個畫面，我又唔知究竟發生咩事，跟住去到一個地步，可能就已經喺啲畫面上面講緊個兇手點樣殺人，但跟住然之後，咦？
3: 點樣殺佢嘅？
2: 係啦，我又睇唔到個畫面，我唔知道發生咩事喎。
0: 神咧嗰下
2: 真係。咁我就，咦？咁我就做唔到啦。係啦。
0: 都有諗過呢個問題啊，就係、是、個語言咧，我聽到殺人同譬如我聽韓文、日文，我根本都聽唔明佢，咁我就要坐低睇。咁呢、這個。算唔算廣東話嘅局限呢？但係應該係呢個市場要面對嘅嘢咯。
1: 我覺得睇人嘅啫，因為就算咧，我睇廣東話嘅劇咧，我都要坐定定睇嘅。我係好認真睇電視劇嘅。
0: 你一個好嘅觀眾，
1: 多謝你
2: ，多謝你，多謝支持。
1: 咁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就同 Cyrus 傾到呢度啦。咁啊，多謝Cyrus 上嚟同我哋傾偈。
2: 多謝。
0: 好 ，thank you。
3: 好，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天的访华行程。特朗普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国事访问中国，这一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访华。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与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特朗普启程之前说会和习近平讨论伊朗议题，但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中方的协助。特朗普呼吁习近平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又说习近平将会在年底前访美。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有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钟，一台载客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进着镇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下，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之后不治。的士司机及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舒服，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麦当劳道33号圣保罗男女中学怀疑有急热火锅加热包爆炸，八名学生不舒服送院。警方下午三点多接报，有五男三女的学生因为有加热包爆炸感到耳鸣不适，送往绿墩治医院治理。警方表示，现场消息指事发时怀疑有人准备吃急热火锅，把水倒进加热包的时候，加热包突然爆炸。大埔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就鸿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和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和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14天之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天之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鸿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和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和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何安又说，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2， 日元 157.86， 瑞士法郎 0.783， 加元 1.37，人民币 6.791，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7， 澳元对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688.94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晚上的八点钟，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以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不时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会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0: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与银铃同行的13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
5: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每一集我们都会带大家走近不同处境下面的长者的。今集的主题就是无家者的长者。香港有一班长者因为经济的问题、家庭的变化、健康问题或者很多的原因，在街头、公园、行人天桥底、甚至劏房、板间房等等不稳定的地方生活的。今集希望透过前线机构的分享，了解他们实际面对的困境和需要的，也都希望社会大众可以想想怎样可以伸出援手。今天我们很高兴就邀请到基督教的关怀无家者协会的同工阿南和嘉宾邵明上来接受访问的。两位好。
6: 你好。
7: 你好。
5: 是啦，咁啊你哋可以嗌我啦，我系主持人啦 ,Kenson, 咁啊你都可以嗌我，直接嗌返我主持人都得嘅。咁啊大家当倾偈咁样分享返啦无家者依家嗰个情况啦。咁我知道啦，依家嗰个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啦，你哋系主要嘅服务对象系一啲嘅咩嘅朋友呢？
6: 我哋主要服務對象咧，就係一班喺街上邊休息人啦。咁除咗呢方面之外，其實仲有一啲惡劣居所嘅朋友啦，同埋仲有啲我哋稱為一啲有蓋住但係佢哋無家嘅，例如好似麥當勞休息嘅朋友啦。咁呢啲都係我哋會服務嘅對象嚟嘅。
5: 嗯，咁但係呢啲對象係即係會唔會係比邊一區會比較多少少咁樣咧？你會唔會覺得係？
6: 边一区啊？大家较为熟悉嘅咪深水埗区咯，咁通州街都有好多啦。咁其实每一区都会有嘅，不过有啲区就比较聚埋一齐，有啲区就比较分散嘅。
5: 嗯，咁就深水埗区嚟讲啦，咁会唔会系真系会觉得，即系你哋前线嘅观察啦，即系阿南系你哋嘅前线啦，即系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嘅同工啦。咁前线方面，你会唔会觉得？无家者的长者呢，会不会都是集中在深水埗这一区会多少少呢？
6: 都不一定的，其实很多地区都有的。那就按我们所知，其实平时接触开呢，其实可能都有80%左右呢都是年长的朋友来的。是的，那我年长的定义可能他已经是50到尾啦，60啦，70啦，那都有的。
5: 哇，70岁都真係好长者下㗎喇，都係有一定嘅年纪。咁佢哋嘅背景啊，会唔会係都係即係都好相同啊？会唔会係即係都係嗰班长者係集中喺某个地方，同埋即係嗰露宿年期啊等等，会唔会都係差唔多咁样呢？
6: 佢哋背景其实都有好多唔同背景㗎，有好多係可能係同家庭有啲唔同，有啲唔好啦，咁有啲可能因为失业啦，有啲因为年老佢搵唔到工作啦，其实

0: 都未必是一个同一个因素，可能有几个因素令到他们没地方住啊，找不到个家啊这样的。
1: 嗯，咁我邵明啦，我知道你之前亦都系无家姐啦，咁依家我知道你系上咗楼噶嘛，系啊，即系依家系嗰个情况系点咧，邵明？
2: 我而家系上咗一个独栋房屋，
1: 嗯，
2: 就比较就好啲，就生活啦，同埋稳定咗，同使就唔使喺我之前咁就露宿街头啦，瞓球场、瞓厕所啊，就唔使。就有间过渡性房屋咧，就好啲。
1: 嗯，过渡性房屋系喺介唔介意分享下边个位置咁样噶？
2: 大埔道，唔系丁角路，
1: 丁角路
2: 啊。
1: 萧明啊，咁我想问下你咧，会唔会可以分享下咧？之前咧，点解会成为无家者嘅？
2: 因为系做家私咧，就跟公司结业，结咗之后咧，跟住就跟公司咧就系、是。包我住的，咁啊就结咗之后咧就冇地方住，咁啊搵工啦，就啲公司咧就冇真系冇住址啊，就唔请我，咁就冇嘢做之后咧就开始露宿。
1: 嗯，咁当时系最大嘅问题系乜嘢问题咧？即系除咗住址方面，
2: 最大问题就系冇得食。就同埋咧，就系冇地方瞓啦。咁啊，逼无奈就瞓就球场啦，露宿街头啦，落落雨天就系瞓厕所啦、公厕啦。
1: 球场我知道依家夜晚都会闩嘅、哦，
2: 唔闩有啲唔闩嘅，通宵开门嘅。
1: 咁冲凉系咪都系去室内运动场咁样咧？
2: 咁啊，之前初中嗰阵时咧，就系抹身。嗰阵时我准备嗰啲毛巾嘅走佬啊，就话咁啊，抹身之后咧系抹身嘅啫，跟住瞓觉。
1: 咁屋企人其实系咪都即系都冇联络啊？定系有咩问题咁样噶？
2: 嗰阵时系我父母死咗噶啦，咁我剩翻我家姐，我家姐咧就系有头家啊嘛，就系费事啊负累佢啦。
1: 嗯，咁
2: 即系自己问题，自己搞掂佢啦。
1: 咁我相信都即系都系好多嘅无家者都系遇到呢啲咁嘅情况啦，即系都唔想令到屋企人担心啦。不如我自己就唔骚扰到你啦，即系唔会成为你嘅负担啦。咁样就可能自己可能少少瞓喺街啦，露宿街头咁样啦。咁但系当时。除咗头先讲过啦，即系冇住址啦，冇地，即系冇得钱嗰度，亦都系经济方面亦都有问题啦。咁你会唔会有啲咩想法系想去改善嗰个情况嘅咧？邵明，
2: 嗰阵时谂唔到咁多噶啦，就我即系唔识向你求助，就亦都唔知道政府有社署可以服务，唔识嗰啲嘢嘅，
1: 但系会唔会依家有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帮到你之后咧，即系个转变大咗好多咧？
2: 有改变个人生个睇法啦。咁啊，系无家者协会咧就救我翻嚟嘅。
1: 咁但系你之前会唔会话有啲咩即系可能点都会有头晕身庆啦？咁当时点样解决嘅咧？如果真系健康问题方面有
2: 健康问题。是有张咁啱先，我喺街边嗰度执咗件大褛，咁啊到夜晚黑之后咧，就揾大褛啊冚住个头，焗身汗之后就冇事啦。第二朝就系咁冇事。
1: 哇！即系可能听众咧有啲部分听众觉得匪夷所思咁，但系咧。无家者个情况就系可能有啲咁严峻嘅情况出现啦，即系可能因为经济问题啦，即系负担唔起个医疗嗰个费用啦，咁啊、可能就用呢个比较传统嘅做法，焗一身汗。咁我都听过屋企人即系啲长辈都咁讲嘅，即系你感冒啊、伤风啊，冲个热水凉，冚张厚啲嘅面皮，焗身汗咁样，咁啊。但系呢个情况当然，即系如果负担得起，当然我哋都唔鼓励嘅，我哋都系鼓励大家去睇医生嘅。

0: 都问下男啦，我想知道咧，即系长者即系喺呢个身体受到咁即系一次两次就话得啫，但系可能即系三四次长期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咧，你会唔会见到有啲令到无家者嘅长者出现咗健康嘅问题咧？
1: 都会有噶，因为尤其是佢哋长时间喺外边休息啦，咁有啲可能系佢要坐喺度瞓啦，有啲佢唔能够摊喺，即系好似我哋咁喺张床度瞓啦，咁变相其实好多时佢啲脚啊嗰啲咧都容易会肿啊，因为坐喺度瞓啊嘛，咁又瞓得唔好啦，有阵时精神又会差啦，咁其实都会好影响到佢哋身体嘅，同埋有阵时有啲就系、是、佢哋有时有病，好似少明咁有病。咧有阵时佢哋都会谂就系自己谂方法解决咯，因为睇医生要钱啊嘛，咁佢哋又会觉得我冇钱俾，咁咪用自己方式咯，用佢哋以往嘅民间方式去做咯，所以有阵时都会面对呢个问题，同埋有阵时佢哋拎住好多嘢啊，咁嗰阵时识少明咧，佢都系孭住个背囊啊，又抽住啲嘢啊，咁样咧，其实你要去其他地方，其实可能都好唔方便嘅，可能系有啲我哋有啲我记佢更加嘅系，可能佢仲有一啲佢嘅行装，可能都仲系摆喺佢附近休息嘅公园，咁佢有时要睇住嘅，咁所以令到佢哋都唔会谂咧，我要好似我哋平时咁样出去睇病啊咁样噶。
0: 嗯，咁我都要同。听众交代一下啦，其实佢哋嘅一啲嘅可能比较珍贵嘅东西啦，其实就喺佢哋嗰个露宿嗰个位置嗰度嘅啫。咁其实佢哋系要长期去保管住啦，真系会有机会出现咧，会唔会真系俾人偷咗嘢啊，或者俾人滋扰嘅情况出现咧？阿南
1: 都会试过噶，好似少明都试过俾人偷过嘢啦，系咪啊？
0: 系啊，俾人偷过乜嘢啊，少明？
2: 证件同埋个证明书，
0: 证件、哦啊，证件系身份证嗰啲，
2: 系啊，挂护照啊，即系啲即系嗰啲以前我做过警卫噶嘛，咁嗰啲奖状沙纸咧，全部喺晒嗰啲喺公文袋入边啊，咁啊瞓瞓觉咧就瞓到唔知醒啦，俾人经过一手揦过都唔知啦，咁第二朝醒咗之后咧。咁啊！发觉后边嗰个侧边嗰啲嘢咧，全部唔见晒。
0: 咁当时系点样解决啊？那个情况系
2: 都系谂过系为报失啦，身份证件就证件就报失啦。谂过之后冇钱冇领身份证，冇钱
0: 系、哦、要几百蚊噶，点、都平极都要。
2: 咁啊，咁之后放弃咗，继续无身证明。
0: 咁会唔会？见到警察可能会耷低头走，仲更加嗰个怀疑你咁系有问题咁样咧？
2: 冇啊，冇试过。
0: 咁你好彩啦，因为咧、应该都有机会会检查身份证嘅、
1: 我记得你好似系有一段时间冇身份证，有几耐啊？
0: 哇，可唔可以出街嘅？不过都过咗去啦，已成系啦历史啦。
2: 几年啊？
0: 咁、因为都系经济问题啦，始终你。保领身份证，我记得点都要五六百蚊嘅，所以系咯，即系我哋可能我哋好多听众可能觉得哇，真系唔系钱啦，咁但系对于一班可能无家者朋友嚟讲啦，尤其是长者啦，佢哋都好多嘢要担心啦，健康啦，或者自己啲财物啦，我想问之前有冇话即系可能亦都有除咗俾人偷嘢之外啦，亦都有啲嘅滋扰啊，我知道咧有段时间亦都有啲可能清场行动啊，即係咁样嗰啲呢，会唔会都令到你带嚟一啲嘅困扰咁样呢？少明
2: 有就係喺深夜喺球场打波，踢足球啊，打篮球啊，有人
0: 深夜
2: 係啊，两三点都有㗎。
0: 吓
2: 咁样情况呢，忍自己忍受啊。
0: 咁夜打波嘅咩？依家啲香港朋友吓咁精壮嘅咩？瞓觉啦，
2: 凌晨十二点几一点都有。
0: 我又比较少听呢、這
2: 个，因为我嗰阵时咧，老叔喺工厂区嘅，好可能啊，嗰班打篮球嗰班人咧，好难系通宵工作。
0: 哦，翻夜班嗰啲、咦？你咁讲，我又记得好似有望过下耐唔耐？土瓜湾啊， 九龍灣啊，我都好似見過，即係夜晚12:00-1:00都有人踢下波。

0: 咁樣。我知道都係啦，有啲夜班同即係朋友即係放咗工之後大家去踢，咁但係原來係為一班無家者製造咗一啲嘅聲音啦，可能有啲嘅騷擾啦，咁滋擾咁樣啦。咁大家亦都係啦，聽到嘅朋友啦，即係不如大家早啲朝頭早翻工前去踢啦，係咪先？原來係造成咁多嘅滋擾嘅咁啊！我想問即係阿南啦，即係依家見到嗰、那個最近會唔會個情況有所改善呢？即係我知道香港近年都對於無家者嗰個嘅關注大咗。我記得我之前呢睇過套戲叫《逐水漂流》，嗰套戲呢係令到我嗰個感受好大。我係好明白到其實一啲即係我當然唔可以話好明白，即係我大概知道無家者嗰個情況，其實即係好多問題先至佢哋先至要喺個街頭度住。咁會唔會近年嗰個嘅環境啦，香港嘅環境啊，或者個氛圍會比較好少少咧？
1: 其實就真係感覺係多咗咧，人會關心無家者啦，多咗留意嘅，同埋大家都有一啲咧，即係有部分咧，真係佢哋會對於無家者多咗一啲尊重嘅，係啊，有陣時見到有啲會多咗啲支持啦，唔會淨係睇到話佢哋唔好嘅一面啊，或者淨係話佢哋係喺條街度唔知做乜嘢啊咁樣，其實真係會多咗呢一啲嘅。就算我哋見嘅都其實如果話雖然未必係最適合佢哋，例如可能送嘅物資其實而家係多咗俾佢哋嘅，係啊，呢方面就好明顯會見到嘅。
0: 我知道幾年前或者即係都好多會送餐服務啦，即係有啲免費嘅晚餐啊、飯盒啊等等啦、啊。會唔會即係令到可能會更多嘅普通朋友啦，即係可能都會去做多咗義工咧，即係你哋協會會唔會真係多咗一啲朋友去支持你哋咁樣咧？
1: 都會噶，都會多咗話想做義工啊呢一方面嘅，因為發現都我哋會有好多嚟揾我哋做義工嗰啲啦，咁我哋同佢傾開偈嘅時間咧，因為我哋都會有啲義工嘅招募嘅，咁啊啲會嚟同我哋同佢傾咗偈先，了解一下大家嘅諗法先啦。咁好多時佢都會諗就係佢都好想認識嘅無家者嘅故事啊，佢哋嘅生活係即係佢哋背後嘅原因啊，想關心佢哋個人究竟係咩嘅情況，係啊呢方面會多咗嘅，深入咗嘅，我哋佢哋會想做多啲。
0: 咁啊，少明啊，我想问下你依家喺过渡性房屋啦，都会唔会有冇啲识到新朋友啊，或者依家 OK 啦，融入咗嗰个嘅新环境咁样啦？
2: 有识到好多朋友，同埋嗰啲就协会嗰啲老友记，咁啊，同啲街坊啊，就互相礼让啊，开门啊，大家礼让啊，
0: 即系佢哋冇话。標籤你係一啲嘅，即係可能，哎呀，之前係無家者啊咁樣，會唔會有啲同你有之前有啲落差？你去住之前會唔會覺得，會唔會都擔心有人會可能有少少有色眼鏡望你咁樣嘅？
2: 冇，
0: 咁好啦，咁啊，我見到依家香港嘅社會咧，終於咧有翻啲嘅融洽嘅氣氛啦。好，咁我第一部分啦，傾到呢度先啦。我哋下一 part 啦，再同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咧，傾多啲佢哋更多嘅支援啦、服務等等嘅。
3: 相信大家對無家者呢三個字喺聽完今集節目之後，都會有一個全新嘅體會。讲起无家者，好多人第一时间会想起天桥底或者隧道入面露宿的朋友，但是其实在社会学上，无家者的定义比我们想象中阔很多。对一些长者来讲，就算他们有瓦遮头，但是如果长期住在极度不稳定的地方，例如通宵快餐店、临时宿舍、环境恶劣的板间房，或者成日被迫搬来搬去，每日都提心吊胆，这种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生活，其实都是算是处在一种无家的状态。长者一旦失去安稳的居所，面对的不只是今晚睡哪里那么简单，而是连最基本的生存尊严都受到极大的挑战。试想象下，如果要你每日将全部家当孭晒上身在街道行，你可以撑到几耐呢？就算你一个后生仔，你露宿一日都会觉得腰酸骨痛，更加何况是身体机能已经退化了的老人家。他们每日擘大眼就要烦恼，今日可以去哪里冲凉，怎样可以

时加上休息唔够，身体嘅状况好容易会更加急剧咁恶化。第二就系安全问题啦，夜晚瞓喺街头就好似完全失去咗一个保护罩，佢哋要时刻提心吊胆咁惊俾人偷嘢、滋扰，甚至系驱赶。最悲哀嘅系，万一半夜发高烧或者跌亲，好可能到第二朝都冇俾人发现。第三亦都系最深层嘅系情绪同埋自尊，好多老人家其实都好重面子噶，佢哋唔想俾人知道自己流落街头，好怕面对途人歧视嘅目光。为咗避开一啲熟人，佢哋会慢慢将自己收埋，甚至连以前嘅朋友都唔再联络，结果越住就越孤立，跌入一个走唔出嘅无底洞。作为一个普通嘅市民，我哋下次如果喺街上面见到一啲无家者，最基本可以做嘅就系收起嗰种标签嘅目光。嗱，佢哋已经失去咗居所，背后往往其实都可能隐藏住一啲好复杂嘅故事，有机会系家庭破裂啦，经济上嘅崩溃，久病床前，甚至系长年累积嘅创伤。一个城市到底有冇温度，唔系睇佢建立咗几多高楼大厦，而系睇佢哋点样对待一啲喺社会上面最脆弱、最容易被忽略嘅人。希望我哋都可以多一分了解，多一分尊重，唔好令呢一班长者喺失去居所之后，连被看见嘅机会都冇埋。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576点，跌180点，下跌0.37%。标普500指数报。

0: 7402.0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7.8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89.2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向电台经济行情看到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与银铃同行的13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坚臣。今集啦，继续啦，同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嘅同工啦，阿南啦，同埋咧之前系无家者嘅朋友啦，邵明啦，同大家倾下偈嘅。阿南，我想问一下啦，依家嘅协会方面啦，对于无家者嘅长者咧，提供紧啲咩嘅支援呢？
1: 咁我哋協會咧，其實都有幾方面嘅支援嘅。咁有一方面就係我哋有啲嘅短期嘅住宿嘅宿舍啦，每男仔同女士都有嘅。咁啊，呢啲就係希望幫佢哋入到宿之後，慢慢再同佢計劃之後嘅將來啊。咁我哋都有啲幫佢哋，可能有啲儲錢啊，同埋幫佢哋可能如果申請綜援嘅，或者要申請屋嘅，咁我哋又幫佢做呢啲嘢喺呢段時間。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會有另外一啲嘅，就係咧我哋有外展探訪啦，咁會探一啲可能佢哋覺得自己唔想住宿舍，咁佢仍然都想喺街道生活住先嘅，咁我哋會繼續地去探佢哋啦，希望繼續睇下同喺段時間面同行咯，因為我哋會覺得我哋唔知幾時佢想轉變佢嘅諗法，唔知咩时候佢会遇到一啲事情咧，系令到佢觉得好想有个地方住嘅，或者揾到啱嘅。咁嗰阵时我哋就可以做介入。咁呢个都要好睇嘅，就系佢嘅状态。所以我哋觉得同佢 keep 住个关系紧要嘅。所以我哋会有外展队会探佢哋啊，咁啦。咁另外同埋我哋咧有一个地方，一个地铺嚟嘅，咁叫做有家，就希望咧喺当中咧就发展咧我哋嘅老友记，佢哋咧能够可以发展佢哋所长。因为我哋发现好多咧老友记咧，佢哋到退休年龄啦。咁佢哋又唔想淨係坐喺度喎，佢哋又搵唔到工作喎，咁但係佢哋本身以前有多技能㗎喎，有啲可能係做水吧，有啲可能做维修，咁我哋觉得其实我哋可以发展佢哋好多嘢喎，咁於是呢，因为咁呢，我哋就有个地铺嘅地方呢，就希望喺当中呢可以发俾佢哋有机会可以发展佢所长，所以我哋个有家呢个地铺呢係俾工作人士可以入嚟坐㗎，就冇话一定係要无家者先入嚟坐嘅，街坊都入得嚟，咁我哋招呼佢哋嘅係我哋老友记咯。佢哋就會負責做水吧，我哋有咖啡機，佢哋沖咖啡，係啦，咁佢哋又會間唔中有時又會可以煮下少少簡單嘅嘢，因為我哋嗰度唔係食肆啊嘛，咁我之後都好簡單咁，因為咁樣就去招呼啲街坊咯，咁我哋就希望可以多啲發展佢哋，就算我哋都會有導賞團啦，都會揾我哋老友記做導賞員嘅，佢介紹翻。

0: 佢所認識嘅區域。咁而家我哋主要好多時都係深水埗區嘅，因為好多街坊都係住深水埗區，佢就介紹翻去深水埗嘅一啲特色啊。咁由佢哋介紹同由我哋職員介紹好大分別噶嘛，因為佢哋住緊啊嘛，而且嚟嘅人又會覺得好吸引嘅。
1: 佢哋真係真係喺嗰度，真係喺嗰扎根啊！嗰個真係，我用呢個兩個字係，佢哋真係晚晚都起個地，接曬地氣，好貼地嘅。我知道佢哋咁，我頭先聽到啦，話有啲嘅朋友啦，反而係唔想轉變去住呢個宿舍或者過渡性房屋嘅，不如都同大家傾下，即係分享下點解佢哋又會咁嘅情況出現嘅咧？可能有啲聽眾唔明白嘅，哇！你有屋住都唔去咁樣。
0: 都會㗎，係有啲人都會唔明，因為話有屋住都唔去啊。咁但係我哋有時候見到有啲樂記咧，佢哋喺嗰度住咗好多年啦，佢喺自己個區住咗好多年。通常佢哋有陣時揀露宿嘅點咧，一係咧就佢哋好想避開佢以前住嘅地方，就喺啲新嘅地方，唔想俾人見到。有啲咧其實好多我見到都係好想住翻佢以前熟悉嘅地方。因为其实佢识啲街坊啊，佢熟悉环境，佢会觉得安全。咁有阵时要你上去新嘅地方住，其实都佢哋唔系唔想。有阵时系可能有啲，可能有啲个房有啲都远啦、啊。有啲地方即系啲新嘅地方要搬去好远啦。咁其实佢哋会谂就我就唔想离开嗰个地方咯。咁而家佢要我哋试有啲老嘅系佢搬咗过去之后，佢觉得佢唔啱噶，觉得入边好闷啦。我寧願翻翻去自己平時休息嗰個地方仲好啦，佢翻我熟悉同埋識啲人啊嘛，咁佢又唔想每次日都搭車去翻翻去，咁變相有啲會放棄我唔住啦咁樣噶。
1: 嗯，兆明咧有冇依家翻翻去即系舊區翻去探翻啲老街坊咁樣噶？
2: 有，
1: 即系耐唔耐定日日啊？定係
2: 久唔久？
1: 够唔够？因为你依家系喺大埔道啊嘛，丁角路嗰度嘛。
2: 系，唔系大埔丁角路？
1: 丁角路。咁依家系介唔介意都分享一下你之前个旧区系嗰个位置啊？
2: 旧区嘅位置就系火炭。
1: 哦，咁又屋又唔系算太远
2: 啊。咁啊，够唔够翻去火炭咧？就立后墙隔篱咧有个大排档噶，就通宵噶，就凌晨到两三点噶。我够唔够翻去嗰度咧？就探翻啲火，探翻啲嗰啲所
1: 老街坊啦，
2: 老街坊啦，同埋嗰啲特排档嗰啲伙计啦。
1: 哦，因为
2: 接下接待员，
1: 因为已经好 friend 啦嘛，已经系打成一片噶啦嘛。
2: 系啊，
1: 即系佢哋已经系可能。嗌晒名啊，姓名咁样都系
2: 嗰阵时喺嗰个晚喺度瞓啊嘛，见惯先熟啊。
1: 嗯，咁依家接触咗啦，即系头先阿南讲到啦，外展啊，接触嘅过程当中咧，其实系点样去建立嗰个信任嗰个关系嘅咧？即系会唔会系特别系即系你知道社会啦，依家可能都即系梗有啲防备啊，即系有啲嘅戒心咁样。
0: 都会噶，因为如果初接触嘅话，佢唔认识我哋噶嘛，亦都唔知咩人，咁会有啲避忌嘅，同埋会有啲回避嘅。咁我哋会觉得系相信就系我哋要慢慢同佢建立关系咯。我哋都唔会觉得一次就可以同佢大进嘅，可能要几次，甚至我哋试过几个月或者用年去计噶，有一啲系会需要系啊。咁我哋见过有啲佢哋真系可能问一句答一句，系啊，咁又好似唔系好攞到大家共同嘅话题，咁你同佢讲一啲服务，佢又觉得冇兴趣，都会有噶。但系我哋有试过慢慢倾下倾下，会知道佢啲生活习惯嘅时候咧，原来可以同佢联系到一啲佢生活习惯咧，佢又会开放少少噶。我相信呢个系要啲时间，同埋要我哋要用心观察佢嘅生活系点样样咯。
1: 嗯，有冇一啲嘅？即系成功个案啊！即系咪兆明就系一个好成功嘅个案其中一个？
0: 兆明都系其中一个嘅。我咧初时接触兆明嗰时，佢喺公园度坐咧，咁我同佢倾偈时，佢系有啲避忌噶，唔知我系咩人啦，系啦，唔知咩事啦，咁样啦。咁试过约佢嚟我哋中心啦，我哋有中心有宿舍咁咧，佢都试过冇嚟噶，第一次系唔见佢噶。咁再问翻佢，佢话咁真系未必真系跟你去噶嘛，又好事实噶。咁要再去揾佢啊，咁佢先慢慢覺得啊，好似可以試下喎，即係慢慢咁樣去建立噶。最初我嗰陣時都係試過，可能揾咗佢一次兩次，佢先要真係會嚟我哋中心去知道下我哋咩事咯。
1: 嗯，兆明點解你開頭唔去嘅？係咪真係覺得係咪呃人㗎咁樣嗰啲㗎？
2: 第一次見面咯，覺得佢都有 怪，
1: 好怪啊！哎呀，不如系咯，点怪法咧？
2: 无情巴士有个人行埋嚟我身边，又问我问长问短啦，就了解我啦。我唔知系咩人嚟。
1: 嗯，
2: 咁啊，第二次之后咧就。就啊，就再加深了解俾我啦。就后期咧，就后再第三次咧，就佢表示嘅身份就系走咗 label， 就系嗰啲咩字啊？
0: 单张系咪？
2: 单张
1: ，宣传单张，
2: 宣传单张。咁啊，写住咧就基督教无家者协会。
1: 嗯，
2: 我先明白。
1: 咁系咪即系邵明已经系一个会唔会之后再有跟进咧？即系依家邵明都叫做系有去咗过渡性房屋啊，即系都叫做有门有锁嘅地方啦。咁会唔会之后咧后续会唔会仲有啲支援咁样嘅？
0: 都会有噶，因为而家邵明咧佢有地方住啦，有嗰个房屋啦。咁其实佢一个礼拜都有三四日咧会过嚟我哋有家中心嘅。咁因为咧我哋有家入边其实都有啲义工服务噶嘛。咁邵明亦都其中一个咧佢有帮手嘅义工嘅人嚟手。咁所以佢就会去帮手啦。咁有阵时都会同埋阿邵明中意唱歌嘅。咁咧所以咧咁咧有连系一两个楼嘅中意唱歌咧又会大家一齐唱，即系会唱下歌，因为我哋嘅信耶稣嘛。咁我哋又会唱下诗歌啊。咁有阵时有啲喺个中心都会有啲唱诗歌嘅时间，咁我哋又会有呢啲一齐去带住唱啊。咁佢即系其实都继续做紧呢啲，佢会继续做紧义工，但系又系我哋嘅老友记咁样咯。
1: 嗯，会唔会都第一部分都倾过啦，即系可能好多出面嘅朋友想做入嚟做义工，但系其实你哋同一时间都会。可能找一啲嘅无家者嘅长者啦，都转化为佢你哋其中一啲嘅义工啦，即系可能更加你邵明用第一身嘅感受去同一啲可能等待紧支援嘅无家者嘅朋友啦，会唔会更加嗰个帮助更加大咧？即系嗰个令到支援嗰个服务更加令到佢哋可以第一身嘅感觉，可以哇同声同气好啦，我接受你哋嘅支援啦，更加顺利咧，你哋嗰个服务
0: 都会嘅，我哋一定会啦呢个方面，因为倾开大家个感觉会好唔同啊嘛，尤其是如果有啲区系佢哋大家都经历同一区嘅，咁就话题会更加多。咁我哋同埋我哋有啲试过，我哋有啲老友记佢哋未必好识讲嘢，但系咧我哋有阵时咧都会喺探访入边咧，有阵时都会有整下嘢食啊，咁咧可能揾佢哋帮手整咧。跟住再介紹翻俾佢聽話，係唔係我哋義工整㗎？係我哋嘅義工一齊整㗎。咁令其實會你咧覺得就係更加多，原來可以有更多嘢可以做到㗎喎佢人生，因為我哋都想係發掘到佢人生入邊其實有更多層面嘅嘢嘅，唔係淨係呢一刻呢個狀態佢係無家，好似好無奈冇嘢可以做到，原來有好多層面佢係可以繼續發揮，人生當中有好多意義係可以繼續去表達出嚟嘅。
1: 嗯，除了邵明之外啦，会不会近期啦，或者你那个前线服务呢有一些很深刻的成功个案都可以跟大家听众分享？
0: 都会有的。我记得有一个都挺特别的，虽然他现在未是有地方住，他还是坚持他觉得在外面生活好，但呢我觉得有一个我们认识了他都好几年的时间了。其实每次见亲他呢，他都是打声招呼，问一句答一句，其实大家好像不知道说什么的。是啦，咁咧，但系咧，原来倾下偈之后咧，发现咧，原来咧，佢到某个时段咧，佢就会去一啲地方插电，坐喺度嘅。系啊，咁去地方去啲地方插电啦，咁啦，咁今日坐喺度嘅啫。咁于是咧，我哋捉紧啲机会咧，咦，不如我喺嗰个时段去探佢啊。咁原来发现咧，我哋当去到嗰个时段嘅时候咧，佢一去到咧坐低倾偈咧，佢系好似我哋去咗佢屋企咁样噶。佢好识同你讲嘢噶，佢会攞住电话介绍佢啲生活啊，介绍边度有嘢食噶。但系呢啲咧，我哋喺平时探佢嘅时间咧，佢系讲唔到噶。咁我覺得，咦，好唔同咗，跟住又問下佢，點解即係更加問佢點解會唔喺屋企住啊？點解佢成日形容自己唔想喺四埲牆度生活？係啊，咁啊，原來就知原來佢以前經歷咗一啲嘢嘅同屋企，令到覺得四埲牆唔係最緊要嘅。所以我哋覺得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我覺得雖然佢今日未去到話有地方想住，但我又會覺得佢能夠開放到俾自己去同我哋傾佢人生嘅嘢嘅時間，其實可以慢慢再進一步嘅幫佢去揾到佢繼續落嚟嘅生活嘅方式咯。我覺得單止淨係可以喺街度休息咁簡單。
1: 咁其實 如果啦，真係如果真係有啲無家者啦，即係可能即係想去申請一啲嘅宿位啦、公屋啊等等嘅服務咧，其實如果有啲聽眾聽緊啦，都係無家者啦，咁其實佢哋程序上啊、資格上有啲咩門檻咁樣咧？又
0: 其實申請公屋同埋其他嘅資格上門檻，其實都係同一般人一樣嘅。不過就會佢哋面對多少少難題，就係例如頭先少明想講啦，佢證件好多都唔見咗嘅。咁佢需要申請嘅時候，佢需要補靚翻曬所有證件，先至可以再交到份申請表。係啦，咁其實呢個又係嘥咗啲時間啦。咁亦都係有少少難度嘅，令到好多無家者佢覺得冇咁嘅耐性咯。係啊，咁有時佢都講：，我申請得嚟，我都唔喺度啦。咁因為實在要補翻曬所有證件啊嘛。咁又有少少過程需要嘅，咁呢啲係都對佢哋嚟講係難咗佢哋想申請一啲嘅方式。咁有啲佢哋冇地方住啦，咁我都試過啲幾多個冇地方住，咁佢哋未必會知道噶嘛，咁即係房署佢哋未必會知道噶嘛，咁佢哋就會覺得呢啲你冇地址證明嘅，係啦，咁又會咁因為咁嘅原因又會嘥啲時間去處理呢個問題啦，係啊，咁又會嘥啲時間，咁又會令到佢哋有陣時都會氣餒嘅。哎呀，咁烦噶！啲文件弹嚟弹去都仲未得噶，咁样。
1: 咁少明你都好有耐性、哦，咁样做晒啲保领文件啊等等嘅工作、哦。
2: 系啊，冇办法，一定要等。
1: 但系即系我知道你有几年冇，即系都有段时间冇。咁但系冇个身份证。咁但系我知道咁啲钱咧，即系会唔会系都系有政府嘅机构帮到啊？定系你哋基督教机构帮到手保龄嗰啲证件咧，
0: 保龄证件就有政府嘅就可能佢都有啲限制嘅，因为例如中门都有啲限制，唔系所有都保障到啦。有阵时我哋都会帮佢申请啲基金，用其他嘅基金去帮佢出啲钱去保龄翻其他嘅证件咯。
1: 咁依家啦，听到邵明依家都叫做喺过渡性房屋啦，好融入到个社区啦。依家亦都得闲，亦都翻去旧区啦，探下啲老街坊。咁我想知道咧，即系如果有啲可能依家其实香港嗰个气氛好咗啦，咁佢哋有啲朋友咧想帮下一啲嘅无家者，咁你又觉得？邵明，你又覺得佢哋應該可以點樣做呢？即係會唔會係就好似阿蘭咁樣得閒過嚟傾下偈先啊？即係唔好咁急進啊！我頭先聽到咧，頭先聽到話唔係短時刻噶，可能有啲用幾年時間先可以打開你哋嗰個嘅心窗咁樣嘅，係咪？即係如果普通嘅朋友點樣去接觸你哋呢？如果可以嘅話，
2: 最緊要自己就最緊要就唔好睇小自己啊！咁啊，就一定要咧，就同人哋讲嘢，就唔好自己啊谂埋喺耳边。
1: 咁即系无家者都要有呢个嘅思维啦，即系要打开嗰个心窗啦，即系好似邵明咁样啦，即系接受阿南呢个古古怪怪嘅人啊，咪开头你觉得即系。约你啊，去机构度啊，就第一次唔去，第二次都要去，系咪？
2: 冇错。
1: 我知道阿南啦，依家其实都仲有喺机构度帮紧好多嘅长者啦，无家者嘅长者啦。咁除咗大家即系头先都讲过啦，即系问过会唔会？捐物资方面啊，定系捐款方面啊，即系大家公众方面可以做啲乜嘢咧，可以帮到一啲嘅无家者长者咧？
0: 我估可能都真嘅，有阵时物资咧都系好多大众会做嘅嘢嚟嘅。咁我哋又会见到就系有都几得意嘅，啲无家者可以一餐有三个饭盒啦。因为可能呢个团体有啲俾咗佢，咁另外有啲街坊又有心又想又买咗个俾佢，有啲系自己煮咗饭又俾佢。咁變咗有陣時都會有啲重複嘅，所以有陣時我哋覺得可能對於無家者嚟講咧，佢哋物資方面未必係最短缺嘅。有陣時佢哋最可能最需要嘅，會唔會係就係多一啲人去接納佢哋嗰份關心啦？因為有陣時佢哋都會在意就係、是、人哋其實佢哋可能好自成一角，但係佢都會在意人哋點睇佢啦。人哋都會覺人都會佢都會好介意地咧，會令到人哋驚人哋唔中意佢嘅。反而有陣時咧，我哋對講多啲接納啊，其實佢哋會更加會覺得 佢哋生活會覺得冇咁困苦啦，同埋佢哋多會多見咗多咗願意聽人哋講，或者聽多啲意見㗎。因為有陣時如果太過被覺得俾人睇唔起啊，或者俾人厭惡嘅，其實佢仲會更加唔中意個社會，唔對於人哋接觸佢，佢會更加多避忌，多好多戒心。呢樣係真係會嘅。
1: 咁啊，咁多位聽眾聽到啦，咁啊，我都想問一下依家嗰個。政府方面啦，我知道未来十年有一个无家可归嘅长者，即系呢个问题啦，即系会唔会有啲嘅意见啦，或者诉求啦，想希望政府啊、社会咧可以正视，即系觉得有啲咩方面可以做得更加好咧？你觉得啊？嗱，
0: 我哋会觉得咧，就系其实我哋都有同其他一啲嘅机构啊，做无家者机构嘅团体啊，咁我哋都有咧，一齐有倾过呢个问题啦。咁我哋都会觉得，其实会唔会香港有冇机会有一个无家者嘅友善政策，可以俾一啲无家者佢哋喺无论系申请房屋或者其他服务，例如医疗嘅嘢时候，会唔会有啲嘅更加适切到佢哋需要嘅政策方式咧？因为而家系冇一个咁嘅政策嘅，佢哋只会跟翻一啲大众嘅方式，就由先我讲申请公屋咁样，佢跟翻大众嘅方式，其实会唔会对于无家嚟讲，会唔会有少少可以好少少咧？例如医疗方面，佢哋有机会系佢哋要去复诊，其实佢啲物资喺度，咁其实佢哋真系行唔开嘅，有冇啲一啲系可以系会适切到佢哋，而佢哋又做得到帮到佢哋，可能去到诊或者有冇机会有其他嘅方式？咁會幫到佢哋咧，咁呢個我都係可能喺一個政策層面上面咧，會較為適切啲去幫佢哋，尤其是因為冇一個政策嘅話，可能唔同嘅政府部門佢哋都有自己嘅方式，有自己嘅對應方式啦。咁如果有個政策嘅話，大家就容易啲一致性啲啦，咁容易啲掌握去點樣幫到佢哋啦。如果唔係嘅話，有時就會變咗係唔同嘅部門有唔同嘅方式，咁對於樓企嚟講，佢都要適應唔同嘅方式，好似呢個係咁樣做，嗰個又唔係咁樣做喎，咁其實都會令到佢哋好混亂啊，唔知點樣適應啊，有時有好多誤會存在嘅。係啊，咁除咗呢樣之外，我又覺得其實我哋都未知嘅將來可能簡樸房會唔會亦都係一個擔心，就係會唔會有一啲都會有啲無家者嘅出現呢？因為其實我哋見有啲老記佢哋唔想去寧願喺街上面瞓，佢哋覺得可能一啲惡劣居所，一啲劏房、板房，佢哋好多室啦，環境唔好啦，咁而個租金都貴啦，咁我覺得簡樸房係一個好嘅方案，但係咧會唔會令到租金都提升咗咧？咁其實佢哋會唔會租得到咧？其實可能佢哋環境好咗，但係佢哋又好似租上邊係咪真係配合到咧？呢、這個就未知道嘅。系啊，咁所以但系亦都会有个隐忧，就系会唔会因为咁样佢哋唔会租地方咧，宁愿喺街道休息咧咁。
1: 今日咧就听到好多嘅意见啦，阿南啦，阿邵明啦，好多嘅心路历程啦，同大家分享咗啦。今日啦，好开心啦，邀请到你哋两位啦上嚟接受访问啦，令到咧相信听众咧方面咧更加了解到咧无家者嗰个情况啦，同埋基督教啦关怀无家者协会嘅一啲嘅支援同服务嘅。咁今日咧节目啦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多谢两位接受我哋访问，多谢
2: 多谢你。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天的访华行程。特朗普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国事访问中国。这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访华。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与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特朗普启程前说，会与习近平讨论伊朗议题，但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特朗普呼吁习近平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又说习近平将于年底前访美。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近两点，一辆载客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靠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铲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草后停下，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治理。麦当劳到33号圣保罗男女中学怀疑有即时火锅加热包爆炸，八名学生不适送院，警方下午三点多接报，有五男三女学生因为有加热包爆炸感到耳鸣不适，送往绿墩治医院治理。警方表示，现场消息指事发时怀疑有人准备吃即食火锅，把水倒入加热包时加热包突然爆炸。大埔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就鸿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和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和安需于收到要求书后14天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于45天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鸿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和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和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何安又说，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政府公布将于星期天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要缴付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表示，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也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运输署已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车主务需申请，只需按系统显示已减免的金额缴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75点，跌185点，下跌0.37%。标普500指数报7393点，跌7点，下跌0.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7.79，瑞士法郎0.782，
加元 1.371 人民币 6.791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7

0: 0.71 澳元兑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79.5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并会在明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骤雨逐渐增多，即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时而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跨一两元调整为两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2: 每晚的约定时刻，
1: 深夜11点至凌晨2点，
2: 每晚的约定地点，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每夜的好歌陪伴，
1: 每夜的每月如梦，
2: 城里
1: 有月光，
2: 城里更有月夜。

0: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今已圆满举行。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二号学校，
1: 你们要使用黄牌。
4: 是的。
5: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2: 答对。
0: 精华片段请留意，星期六早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
6: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7: 我是子瑜，我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与你围炉夜话。越长大越明白，人就是要碎成一地，才明白自己不需要任何形状。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感悟呢？我们不用变得跟其他人一样，不用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变成什么样的人，不用一定要长那个样子，不用一定要穿那样，不用迎合谁的眼光还有喜好。这些道理啊，都是很多很多次碎成一地之后才明白的。然而下一次，你可能还是会想成为你喜爱的那个他心中的样子，有那样标准的答案。但是再碎一次，你也就明白了。在人生道路上的感悟，在情感世界的领悟，你知道多少呢？这一位歌手，他真的深深地唱出了他的

0: 情感领悟啊。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最深最痛的领悟，我们听到了辛晓琪唱给大家听。这首歌真的非常的难唱，音域跨度非常的广，既有深不见底的低音位，又有高不见顶的高音段，但是辛晓琪的演绎真的让大家折服。在1994年的时候，李宗盛大哥依照他的情感经历写出了这首歌，后来遇到了辛晓琪，恰巧命中了当时辛晓琪的人生，所以有了那么深情的演绎。甚至在 MV 当中，我们看到了辛晓琪痛哭的镜头。他说他哭得非常厉害，当时公司内部甚至讨论要不要播出这一支的 MV。 本来没有哭的镜头，但是辛晓琪一想起那些过往的美好时光，眼泪就控制不住一个劲地往下掉。我想真的是当他经历过才能够唱出那么深情的歌曲。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0: 情到底有没有形状呢？接下来我们听到雷声如带来这首歌，歌名叫做《你的爱是什么形状》。

看见了吗？你爱的形状到底是怎样的呢？这并不是一首开心的情歌，歌词通过了三角的恋爱、缺失的方块等几何意象，隐喻爱情当中的困惑与缺失的状态。歌词写到，是三角的恋爱还在原地打转，像缺角的方块想把它找回来。最后真的找回来了吗？不好的形状你还要保留吗？你还要继续讨好对方吗？每个女人都值得拥有一双让自己闪耀的鞋，闪耀的不是流行，是你的自信啊。

这首歌唱的应该在他们的爱情世界当中并不是拥有完美的爱情形状吧，请不要误会。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641点，跌117点，下跌0.24%。标普五百指数报7406点，升5点，上升0.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7.8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85.2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

0: 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无需远行，只需闭眼倾听，就能奔赴一场跨越岁月的浪漫。
4: 开时光宝盒，漫游经典，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5: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6: 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继续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你到晚上的11点。今晚也会用绘本故事和你一起度过最后的半个小时。那么今晚我们绘本故事的主题呢，是帮助各位小朋友恢复自信，找到自信的。今天我们绘本故事的名字叫做《小勇的自信丸》。真的有自信丸吗？还是某一个特定的小事情？真的有自信丸吗？吃了自信丸真的会变自信吗？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一起听听小勇的故事。

0: 事啦，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欢迎来到子瑜妈妈故事时间。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呢，是一只螃蟹，它的名字叫做小勇。
3: 第一，联合运动会开始。
1: 湿地、沿岸和沙滩学校都各自派出了选手参加。第一场比赛项目呢，是滚大球。
3: 加油！加油！
1: 观众们大声地替选手们打气，到底谁会赢呢？
3: 哎呀哎呀哎呀，小勇一不小心跌倒了，跟着球一起滚走了。大家小心！
1: 第二场比赛是跳远，小勇像平常练习那样深呼吸，然后用力一跳。
3: 哎呀，哈气！
1: 偏偏这个时候啊，忍不住小勇打了一个大喷嚏。小勇嘟着嘴巴说，
3: 我明明都有练习。
1: 爸爸妈妈点点头，我们知道你很努力，你永远是我们心目当中的第一名。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睡前情话，夜妈妈心里话，黄子瑜。
1: 接下来是创意叠高高大赛，大家要抽签决定分配到的物品。小勇抽到了棉花糖，他该怎么办呢？小勇试了好几种不同的方法，可是棉花糖轻飘飘的，海边的风一吹呀，棉花糖就都飞走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小勇急哭了，爸爸的加油声传了过来。
4: 小勇，要相信自己，不要放弃。
1: 小勇想起每当自己想放弃的时候，妈妈都会捏给他一个自信丸。他抓起一些沙子，学妈妈做饭团时反复按压，他的心啊，也慢慢地平静下来。他忽然发现，刚刚滴下来的眼泪让棉花糖变得湿湿黏黏的。小勇想到了一个好点子，他小心翼翼地吐出一些泡泡，将棉花糖弄湿，然后像捏黏土那样把它们粘在一起。
2: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

0: 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3: 时间到，
0: 大家的创意五花八门，但是没有一位选手的作品比小勇高。
3: 太好了，太好了！
0: 爸爸妈妈把小勇举得高高的，小勇也开心大喊：“我就相信我可以做得到！”比赛之后，小勇告诉大家：“因为爸妈的鼓励，让我知道不管我做什么，都会有人支持我。”可是有时候也会有沮丧，觉得自己笨手笨脚的，什么都做不好。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看来还是不能没有妈妈做的自信丸呐。别急别急，慢慢靠自己完成事情，就能累积自信心啦。妈妈告诉小勇。爸爸又说了，计划新的学习进度，例如学习骑脚踏车，学会折衣服，写下或者画下自己可以独立完成的五件事，例如是你可以收拾玩具，你可以帮妈妈做家务。妈妈还说，小勇，你可以每天对着镜子说，你好棒，以此来增加正面力量。爸爸继续补充到了，遇到不会的事情，不要害怕丢脸，要虚心向他人请教。还有，你要常常微笑，好心情会带来好的人事物哦。爸爸妈妈，我知道了，看来培养自信的路还很漫长，我要充实自己能力，变得更加厉害才可以。听到小勇这样说，爸爸妈妈都很欣慰。

0: 想听故事啦，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在刚才的故事当中，小勇不停地练习，希望可以在运动会上得到冠军，但是运气不好，一连两个比赛他都失误了，让他倍感挫折。最后一场比赛，小勇呢，他找到了恢复自信的方法，那就是想想日常生活当中他所经历过的事情，汲取日常生活的经验，把这个棉花糖啊堆得很高很高，最后他胜利了。自信对于小朋友来说非常重要，正因为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才愿意尝试新的挑战，并且从中获得成就感。在这样正向循环当中，渐渐累积出孩子的自信心。要记得，自信不只是靠鼓励、靠努力，而是一种正向经验的累积。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帮助小朋友去累积自信呢？我觉得呀，最重要是观察你小朋友的能力，看他擅长什么，让他多做他擅长的事情。
3: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除了多鼓励小朋友去做他擅长的事情，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日常游戏来培养亲子关系，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大家一定都听说过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吧？那么呢，这个游戏至少是要有三个人一起玩，分别是扮演凶猛的老鹰、慈爱的母鸡以及是弱小的小鸡。当然，如果有越多小鸡一起玩就更好了。只是这里的游戏规则有一点点不同，游戏时孩子只负责扮演小鸡或者母鸡，老鹰是由大人扮演的，最好呢可以是由爸爸来担当。这个游戏也需要比较大的空间，并且要多一点人才好玩。我们可以先在家里陪小朋友练习，然后再找机会帮小朋友约到他的好朋友一起玩。这样子啊，小朋友就会觉得热热闹闹的，他们就更喜欢了。这里也有一个小提醒，如果孩子的自信心不足，或者角色转换不过来，可能导致孩子无法适当的扮演母鸡的角色，反而是出现了躲避老鹰的行为。这时可以请老鹰先飞得比较远一点点，并要求孩子将双臂张开到最大。如果孩子依然无法成功，可以借助道具给孩子两个纸板来变成这个大翅膀，这样呢他会发觉更加的好玩。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睡前情话，夜妈妈心里话，黄子瑜。
0: 自信是有勇气去面对挑战，并且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既然是挑战，当然不一定就会成功了，也会有失败的风险。如何面对看似高大的挑战，促使自己达到目标，也是需要练习的。老鹰抓小鸡这个游戏只是一种假想，一种扮演，好像是真的，又不完全是真的。在游戏当中，成功了可以获得真实的成就感，但是失败了却不用担心身体受到伤害。透过角色扮演的游戏，让孩子从中获得自信，学会面对挑战与保护别人，这样啊是非常有趣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好了，说到老鹰抓小鸡这个游戏呢，大家是不是跃跃欲试啊？今晚睡个好觉，明天可以找时间和你的小朋友一起来进行。感谢你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3天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近8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毯，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喊，并高叫热烈欢迎。

0: 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酒店。特朗普据报入住的北京四季酒店位于美国驻华大使馆附近，酒店外围的保安明显加强，有警车和警员驻守，有北京民众和传媒在附近等候特朗普的车队。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明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随行的包括十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中国贸促会发言人表示，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指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到北京参加将于下月22号开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牛头角下午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警方表示，下午近2点，被捕司机驾驶的士沿振华路下坡，当开道踩峡到一个休息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并撞倒2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脚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基督教联合医院治理，下午近2点半被证实死亡。另一名31岁女途人脚部受伤，昏迷被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治理。涉事的士司机事后胸部受伤，清醒被送到基督教联合医院治理。的士上一名62岁男乘客胸部和脚部受伤，一名62岁女乘客就胸部、背部和颈部受伤，清醒被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治理。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任何人如目睹意外发生或有任何资料提供，可致电3661-0277与调查人员联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约8万个下跌至2025年的约3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近90%及80%。孙玉汉表示，局方正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在探索如何帮助年轻人更容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74点，跌285点，下跌0.58%。标普500指数报7411点，升10点，上升0.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83.5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并会在明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骤雨逐渐增多，即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时而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各位长者，年龄不是限制。有一位杨伯伯，他以前是裁缝，用的是大剪刀，现在拿起小剪刀学剪纸。还有一些长者退休以后组织乐队玩音乐，也有很多长者经常做义工，日子过得很充实。社会福利署鼓励各位长者活到老，精彩到老。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6: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4: CIBS 人人广播。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515点，跌244点，下跌0.5%。标普500指数报7411点，升10点，上升0.1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7，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90.0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向年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当个精明。

0: 型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今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1: 月夜月逍遥，
2: 高聚。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午夜12点，向连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3天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近8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毯，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酒店。特朗普据报入住的北京四季酒店位于美国驻华大使馆附近，酒店外围的保安明显加强，有警车和警员驻守，有北京民众和传媒在附近等候特朗普的车队。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今早会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牛头角下午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

0: 这时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警方表示下午近两点，该名司机驾驶的士沿振华道下坡，开到彩霞道一个休息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倒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的脚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往联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另一名31岁女途人脚部受伤，昏迷送往伊丽莎伯医院。的士司机胸部受伤，清醒送往联合医院治理。的士上一名62岁男乘客和一名62岁女乘客也受伤，清醒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治理。牛头角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涉事的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运输署表示，早前已就道路交通驾驶执照规例对驾驶执照申请人、持有人体格证明的要求及机制进行检讨，争取在今年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经优化的立法建议，提升整体道路安全水平。运输署表示，为进一步保障道路使用者安全，早前已建议提高商用车司机的体格证明要求，并把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低到65岁，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当局正小心审视各持份者意见，以敲定细节及优化立法建议，并继续积极进行法立草拟及各项相关的筹备工作。政府公布将于星期天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2个月，的士乘客仍要缴付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表示，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也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运输署已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车主无需申请，只需按系统显示已减免的金额缴费。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524点，跌235点，下跌0.47%。标普500指数报7423点，升22点，上升0.2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5，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98.94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初时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此外，一道低压槽昨天在华中形成，并预料会在今明两天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会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9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逐渐消散。 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即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时而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柬埔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1: 月夜夜逍遥，
2: 高聚。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624点，跌138点，下跌0.28%。标普五百指数报7,439点，升38点，上升0.5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7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707.5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月夜也越逍遥，
2: 高聚。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月夜月逍遥，
0: 高句。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牛头角下午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警方表示，昨天下午接近2点，该名司机驾驶的士严振华路下坡开道，彩霞道一个休息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倒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脚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往联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另一名31岁女途人的脚部受伤，昏迷送往伊丽莎伯医院。的士司机胸部受伤，清醒送往联合医院治理。的士上一名62岁男乘客和一名62岁女乘客也受伤，清醒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治理。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美国停止把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当地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开始实施。被问到俄乌停火的问题，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停火协议届时才能生效，各方才能平静地开始谈判。俄罗斯正通过美国与乌克兰交换信息，俄方将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

0: 据报，一艘航行至法国的邮轮怀疑爆发，肠胃疾病约1700名乘客和船员暂时被禁止离船。法国传媒报道，英国公司的邮轮“雄心号”上，一名约90岁的乘客，早前怀疑因为肠胃炎类疾病死亡。另外，有50人出现消化系统感染病症。雄心号星期二晚航行至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当局说乘客正由船上医生诊治，并被隔离在舱房内。当局也已经派出医疗小组登船，评估船上的卫生状况。波尔多大学医院传染病科正进行样本检测。当局强调，目前没有证据显示雄心号上出现的病例与早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有关。英国执政工党于地方选举惨败后，首相兼工党党魁的施继贤面对越来越大的下台压力。泰晤士报引述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施卓天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施卓天已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魁。报道说，施卓天被广泛认为是施继贤的潜在竞争者，他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魁，最快星期四辞职，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议院议员的支持。施卓天星期三前往唐宁街首相府，与施继贤会晤不足20分钟，没有回应提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国会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施继贤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几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已经辞职逼宫，但同时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施继贤。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591点，跌168点，下跌0.34%。标普五百指数报7445点，升44点，上升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7，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6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97.5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初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此外，一道低压槽昨天在华中形成，并预料会在今明两天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会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9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即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时而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以为有投资必赚的独家猛料，就立刻点链接开户转账投资；以为点链接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点链接提供资料就能找到好工作，什么都以为才是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的钱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用你的身份去骗人，不要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谨记，错点链接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醒你，点链接即中招。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一点，但向链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630点，跌131点，下跌0.26%。标普500指数报7448点，升47点，上升0.6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6，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96.6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向链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依从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看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月夜越逍遥，
2: 高聚。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月夜月逍遥，
0: 高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晚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毯，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今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兼工党党魁斯几贤面临巨大辞职压力。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会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几贤的去留。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国会下议院苏格兰民族党新任领袖杜根在声明之中说，斯几贤已经失去选民和所属工党议员的信任，而且无法挽回信任。工党必须停止拖延这场危机，必须立即结束这场领导层闹剧。唯一办法就是斯几贤下台，议会才能够专注真正重要的问题。苏格兰民族党在上个星期举行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之中获得129个议席之中的58席，仍然是第一大党，但是未获绝对多数。菲律宾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当地星期三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传出枪声。总统小马可斯表示，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政府未有策划这件事。当局不清楚是什么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将会调查真相。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他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内政部长雷穆利亚星期三晚到参议院，说前来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议员的安全，又说已经向德拉罗萨保证不会执行逮捕令，德拉罗萨目前安全。翻嚟本港，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税务条例的草案，落实本年度财政预算案的建议，调高多项免税额和特惠扣除上限，并且配合去年施政报告延长初生子女额外免税额的新索期。另外，亦都就2025-26课税年度的利得税、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提供上限为3000元的一次性宽减。政府表示欢迎，有关法例将会在今个月22日刊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69点，跌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7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92。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8.29美元，卖出4689.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系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不怕會跣親，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回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找人幫手，安全 D， 拎熱的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翻工自然開心 D 啦。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5月14号凌晨的2:09，在香港电台的直播室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欢迎收听今晚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由凌晨2点钟去到朝头早6点钟，将会有好多好好听的歌等紧你。送给大家今晚第一首的歌曲

啱啱过去嘅星期二晚上，亦都系寻日翻嚟做节目之前，就听咗冰岛华裔混血女歌手 Levi 喺香港举行嘅一个演唱会。佢都系以呢一个 jazz 啦、jazz pop 啦，亦都以呢一个 bossa nova 嘅曲风而闻名嘅。非常之好睇嘅一个演唱会，纵使佢病病地，但系都系唱得非常之好听。好记得佢上次嚟香港，冇记错应该系2024年嘅时候嘅演唱会，同今次嘅演唱会都系以佢嘅歌曲《Letter to My 13-Year-Old Self》去结束呢一个演唱会。佢就话咩？每次演唱会咧都好想用呢首歌曲结束，因为佢从来都冇谂过。即是13岁的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会在这么大的舞台去演出，所以刚刚就选来了他的这首歌曲，而这个版本就是他加上 Barbara Streisand 合唱的版本，将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亦都想问大家，如果要跟13岁的自己沟通，可以写封信给他，你会写些什么呢？又或者不是写给13岁的自己，又或者是写给10年后的自己，你又会写些什么呢？

繼 Lady 加上 Barbara Streisand 嘅 Letter to My 13-year-old self 寫俾13歲自己嘅一封信之後，簡尼涉海。

期嘅《给十年后的我》，有时候会觉得其实写信俾其他人都算困难噶啦，但系未系咁困难。最困难系同自己对话。其实写封信俾自己，对于我嚟讲非常之困难，都唔知写咩好。你又会唔会有同感呢？佢系钟舒曼，《给自己的信》。

我想13岁的自己应该从来都没有想过会在电台翻工。如果我要写封信给13岁的自己，我会跟他说，你现在在电台做 DJ， 你将你很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所有的人听。今天想以给自己的信作为头两个小时的主题。

0: 揀係梁咏琪《給自己的情歌》，以及王菲《給自己的情書》。
1: FM 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將軍澳。FM 99.4，天水圍。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不同的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嘅两点三十七分，你听紧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头两个小时嘅主题系给自己的信。如果可以同细个嘅自己讲一样嘢，或许我会讲珍惜着校服嘅日子，因为好快咧就要毕业，跟住就要出嚟做嘢，亦都会好挂住以往喺学校好。无忧无虑啦，都唔系无忧无虑嘅，都要读书嘅，但系好开心，好有童真，亦都同好多朋友一齐读书嘅日子，紧嚟咗德光王明德，没有穿校服的日子。

先有 YT 周欣婷的离别时刻，跟住揀嚟 Lollytalk 的四方舞之约。我想要同细个的自己讲一样嘢，可能是讲要珍惜着校服的日子啦，亦都可能是讲话爱情有啲嘢错过咗就冇噶啦。所以要鼓起勇气，千祈唔好开不了口。

先有周杰伦的《开不了口》，跟住有梁静茹的《勇气》。如果要同细个嘅自己讲关于爱情嘅嘢，除咗要勇气之外，亦都要多谢失恋。失恋嗰下虽然非常之痛，但系失恋都系我哋好重要嘅一个成长过程。拣嚟 Twins 嘅《多谢失恋》。

来自 Twins 的多谢失恋，将时间带到嚟凌晨的2:56，结束今日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最后拣嚟 Beanies 的歌曲《失恋及其他灾难》。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随行的包括十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中国贸促会发言人表示，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话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英国国会当地星期三举行开幕大典，英王查理斯三世致辞，公布政府未来一年的立法与施政重点。查理斯三世提及中东地区持续升级的冲突，说当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危险和动荡的时期，英国政府将会从长远角度保障英国能源、国防和经济安全。他强调改善贸易关系至关重要，英国政府将会推动相关立法，把握新的经济机遇，包括一项旨在加强英国与欧盟关系的法案。查理斯三世又说，英国政府将会支持控制生活成本的相关措施，并且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菲律宾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武装部队表示，有关人员是派驻到参议院负责安保工作。警方说，在参议院和附近部署大约1500名人员，并在当晚实施全面警戒，仍在调查相关事件。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他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说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总统邵马何斯说，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政府未有策划这件事。当局不清楚是什么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导致交火，将会调查真相。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至25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者编程相关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近90%和80%。孙玉涵说，局方正是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是探索着怎样帮助

助年轻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18点，跌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1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7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4.9美元，卖出4,685.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嘅低压槽正系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并会喺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

时间是凌晨的3:10，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头两个小时的节目去到4:00的主题呢，就是给自己的信。如果你可以写封信给小个的自己，你有什么跟那位小朋友讲呢？

讲咩嚟？

Super Moment 的小伙子，对住那位小伙子，除了刚刚提到话珍惜着校服的日子和在爱情方面的东西之外，我应该亦都会提醒他放慢脚步，好好享受生活。因为很多时候，尤其是在香港这个社会，所有东西都太急了。太急之后就是心情越来越差，当然。

0: 啱啱过去嘅四月，卢广仲喺香港嘅演唱会非常之好听，亦都非常之好睇，但系都有少少失望嘅位嘅，就系我嗰一场咧就冇唱到《万灵魂》呢一首我好中意嘅卢广仲歌曲。啱啱听到先有卢广仲嘅《万灵魂》，跟住拣嚟《小尘埃》《慢活》。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32，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你听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

来自 Beyond 的灰色轨迹。如果我可以同嗰个喺好沮丧里面嘅我讲几句说话，我会同佢讲企好，而呢个世界亦都会变得好美。经过咗困难之后，你就会觉得，诶，好似一切都好美好，同埋当初嘅困难冇想象中嘅咁大。

遗憾既然已成定数，记住挺直腰骨企好。先有一首中文歌曲，嚟自 Jenny 李幸毅嘅《企好》，跟住揀嚟一首英文歌曲，佢系 Elton John《I'm Still Standing》。要企好，先会发现呢个世界会变得很美。佢哋系草蜢，世界会变得很美。

草蜢嘅歌曲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0。今日关于给自己的信呢一个主题，亦都差唔多嚟到尾声。最后仲有3首歌曲送俾大家，佢系 Cloud 云浩影。

先有 Cloud 雲浩影嘅別位高，跟住揀嚟 Amy Low 嘅黑繩。要提醒住自己别畏高，亦都唔好俾好多嘅社会规范去阻止你追寻梦想。时间嚟到凌晨嘅3:56，准备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有 Eason 陈奕迅《致明日的舞》。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晚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今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话，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当地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够开始实施。被问到俄乌停火的问题时，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停火，并且撤出顿巴斯地区，停火协议到时才能够生效，各方才能够平静地开始谈判。俄罗斯正是通过美国与乌克兰交换信息，俄方将会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英国国会当地星期三举行开幕大典，英皇查理斯三世致辞，公布政府未来一年的立法与施政重点。查理斯三世提及中东地区持续升级的冲突，说当前世界正是处于一个危险和动荡的时期，英国政府将会从长远角度保障英国能源、国防和经济安全。他强调，改善贸易关系至关重要，英国政府将会推动相关立法，把握新的经济机遇，包括一项旨在加强英国与欧盟关系的法案。查理斯三世又说，英国政府将会支持控制生活成本的相关措施，并且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回来本港，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说，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都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93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7.8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6.84美元，卖出4687.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系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并会喺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凌晨4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

0: 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喺今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5: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4: 他还和我们班同事好合拍。
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5: 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jobs.gov.hk。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四点十二分。在深夜揀你 Raiders 的午夜放送，以这首歌曲开始今晚的 Matthew 的回忆精选。跟住揀嚟另外一对组合，佢哋嘅曲风真係非常之多变。佢哋係 Swing， 帝国大厦。

第一个小时节目的时候就分享了话，星期二晚就听了冰岛华裔混血女歌手 Levy 在香港的演唱会。每次听到 Levy 的歌曲都会想起 Norah Jones， 而当然 Levy 都是 Norah Jones 的其中一个 fans 啦。而当年佢 Levy 亦都同 Norah Jones 合作推出过一只嘅圣诞专辑，大家可以去听一下，不过暂时就未到圣诞节啦。啱啱听到 Norah Jones 嘅歌曲叫做 Nightingale。

非常之温柔的一首歌曲，真真正正的 Killing Me Softly， 揀嚟 Susan Wong 黄翠珊版本的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s。继续有一首翻唱歌曲，

0: 同样是一首翻唱作品，它是方大同翻唱了 Chicago 的这首歌曲，叫做 If You Leave Me Now。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

0: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喎、
3: 啊。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上星期就请咗一日病假，跟住寻日见到 Facebook 嘅 post 啦，今日见到 Facebook 嘅 post 啦，都见到好多嘅听众去询问我感冒嘅病况，可以同大家讲好翻好多啦。啱啱听到有汤宝如嘅感冒加上张敬轩病况，希望大家就小心身体，唔好病啦。跟住出场嘅歌手有王菀之。

来自容祖儿的逃避你，但是爱过的人其实是非常之难逃避，因为怎样都会有一个情意结。

听到有陈慧娴的情意结，时间来到凌晨的4:55，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大家要出街的时候，尤其是一阵翻工的时候，记住带返把遮先出街啦。好啦，时间嚟到凌晨的4:56，准备结束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亦都是结束第一个小时的 Matthew 的回忆精选的环节。最后有关淑仪，忘记他。

0: 以关淑仪嘅忘记他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菲律宾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同军方人员进入。武装部队表示，有关人员是派驻到参议院负责安保工作。警方话在参议院同附近部署了大约1500名人员，并在当晚实施全面警戒，仍在调查相关事件。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他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总统小马可斯说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政府未有策划这件事，当局不清楚是什么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导致交火，将会调查真相。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米超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米超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将事件归因于人为失误。以色列传媒报道，米超星期二抵达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之后，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带至等候区扣留问话大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去年八月对加沙的一次公务访问，他的护照在安检过程之中亦都被暂时扣留。以色列官员表示，今次事件是身份误认所致。哈克说米超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为了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与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应承担的义务。米超说之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遇过类似情况，形容今次遭遇对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非同寻常。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之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之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是寻求法律意见，并且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说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的规定，并且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93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7.8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1.1美元，卖出4692.0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系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并会喺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

0: 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17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听到有张国荣嘅《情到浓时》，加上梅艳芳《痴痴爱一次》，爱情真系可以令到我哋痴痴地傻咗一样，就好似呢首歌曲咁样讲。嚟自黎明。

0: 嚟到夏天嘅季节，非常之适合出去吹下风。张学友嘅呢一首《想和你去吹吹风》。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

0: 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四度或以下，六十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36，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

嚟自 Lollipop 嘅佢第一首嘅个人作品。佢系 Elka 郑子琪，歌曲名字系《未 firm》。

同样是上个月推出的歌曲，歌手是关立，歌曲名字是心中有一千个钟。本身就不认识这一首歌曲的，但是在我们台的节目骚动音乐听到，跟着就非常之喜欢，今天在这里送给大家。

来自洪家豪的《穿波鞋的恶魔》。关于波鞋的这一首歌曲，它的 MV 亦都专登去到波鞋街拍摄。跟住落嚟出场的歌手是陈柏宇。过后。

呼应住佢多年前嘅作品《日后》。一起试过，送俾大家嚟自陈柏宇嘅《过后》，Moved On。呢一个年代要 Move On， 我谂第一样嘢就系要喺社交媒体取消追踪对方。今日嘅最后一首歌曲拣嚟 Region 林伟俊嘅歌曲《取消追踪》，下次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低压槽和高空扰动影响，本港今日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狂风雷暴。今日稍后至听日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天文台预料低压槽周末期间会在南海北部徘徊，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影响广东东部。本港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同他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峰会取得乜嘢成果。在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会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雙方可能各自確定價值大約300億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觸及國家安全紅線的前提之下降低關稅，並且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否會明確具體商品清單，還是留待後續磋商確定。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上個星期接受訪問的時候形容有關機制是一個適配器，可以幫助連接兩個本質上不兼容的經濟體系。另外，特朗普在首個總統任期對中國商品關稅給予超過2200項產品特定豁免，當中大部分豁免已經到期。報道說，美方亦都可能恢復部分豁免措施。被國際刑事法院發出逮捕令的菲律賓參議員、前國家警察總監德拉羅薩呼籲民眾阻止他被送往國際刑事法院，他所躲藏的參議院大樓當地星期三晚傳出槍聲，執法人員和軍方人員已經進入大樓負責安保工作。德拉羅薩有份參與前總統杜特爾特領導的打擊毒品犯罪行動。國際刑事法院日前公開針對他的逮捕令之後，德拉羅薩尋求司法保護，請求菲律賓最高法院立即制止當局逮捕或者將他移交國際刑事法院。最高法院當地星期三說，並未簽發阻止國際刑事法院以涉嫌犯人類罪逮捕德拉羅薩的臨時限制令。內政部長雷穆利亞表示，德拉羅薩目前安全。總統邵馬可斯說，未有下達指令逮捕德拉羅薩，不清楚是什麼人試圖闖入參議院引發騷亂，會調查真相。英國執政工黨在地方選舉慘敗之後，首相兼工黨黨魁斯紀賢面臨巨大辭職壓力。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会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司纪贤的去留。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国会下议院苏格兰民族党新任领袖杜根在声明之中说，司纪贤已经失去选民和所属工党议员的信任，工党必须停止拖延这场危机，必须立即结束这场领导层闹剧。唯一辦法就是司紀賢下台，議會才能夠專注真正重要的問題。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華南北部的低壓槽正是為那區帶來驟雨和雷暴，並會在今日逐漸靠近沿岸地區。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喺今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

0: 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撒米尔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东风达到七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四十四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到四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49693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7，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7.44美元，卖出468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4: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港电台啊，呢度系晨光第一线。今日天气咧比较变化多端啲，同大家咧可以仔细啲睇睇今日天气状况啦。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咧逐渐会增多，同埋会有狂风雷暴。所以收音机旁边嘅你咧，知道天气要变化比较多啲咧，真系要预备好啲今日嘅衣着穿搭啊，同埋咧今日部分地区咧雨势会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啊。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间中都有骤雨啊，部分地区咧雨势继续都会颇大。依家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4%啊。主持人阿欧咧今日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咧，就真系睇到今日密云啊，亦都有一种咧山雨欲来嘅感觉。不过唔紧要，希望用呢一首作品咧开展你美好嘅一天啦。好舒服，好悠扬嘅作品。

0: 早晨6:15，带嚟韩红再加上 JJ 林俊杰嘅作品《飞云之下》。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早晨啦，今日阿奥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几中意嘅一个维度，就系投资啦。投资入边咧都有被誉为世界最伟大嘅投资者，你一定听过佢嘅名啊，佢系巴菲特啊。呢位前巴郡行政总裁啦，可以被誉为啊股神嘅朋友啊。股神除咗系一个投资达人，佢仲系一位哲学家。好多时候咧，听巴菲特讲话嘅时候咧，大家都会透过佢嘅信件啦、论文啦、专题啦，以至电视节目啦，都可以了解到咧佢自己对投资啦、管理啦、生活啊，同埋其他唔同维度嘅哲学。今日特登抽咗少少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包括当中咧喺2017年啊，巴菲特咧接受媒体访问嘅时候咧。好着重讲咗呢一句说话，佢话信誉就系一切啊！要建立良好嘅信誉需要20年，但系摧毁良好嘅信誉咧只需要5分钟。明白到呢一点咧，你做人处事咧就会有好大唔同。咁又好啱，真系啊吓！你会知道除咗声誉啊，要用年月日时分秒去建立。你亦都知道关系嘅建立都系用年月日时分秒去建立。有阵时一段经营咗20年嘅宾主关系又好啦，夫妻关系又好啦，要摧毁咧，可能咧5分钟之内咧就会摧毁到。所以咧，每件事都要最后三思而后行咯，同埋好好咁去有一个自律嘅制度。除此之外咧，当然啦，仲要讲讲佢啊，对于抓紧机会嘅金句啊，吓，佢系咁样讲噶，喺啊2009年啊11月12日喺哥伦比亚大学嘅演讲，同一班嘅毕业大学生讲咗呢一句，尽可能抓住机会啊，内容系话不要错过今天觉得吸引的东西。别以为明天会找到更好的机会，即是你要活在当下，机会就是在眼前。最重要最重要，我觉得其中有一句都是话给收音机旁边的你听，就是一个人最好的资产就是你自己。所以当你懂得爱自己，你就会懂得投资自己，没有什么可比拟的。所以时时刻为到自己感到骄傲，好重要嘅。

0: 晨光 Coffee Time。
1: 早晨六点二十二分。今日当然讲一个最重要嘅事啦，美国总统特朗普咧一连三日啊国事访问中国啦，其乘坐嘅专列咧就系空军一号啦，喺琴晚嘅八点咧已经降落咗喺北京机场啦。咁啊，中国嘅停机坪咧就设有红地毡啊，并且咧有仪仗队咧就奏乐，国家副主席啊韩正先生啦，同埋其他官员咧都到场迎接啦。喺个内容入边咧，其实都真系见到咧好密切嘅交往。除咗今日大家可能观察，喂天气比较变化多端啦，其实有阵时喺环球嘅政治局势咧，以至金融局势咧都有啲唔同啊。呢、这个随团访华嘅美国企业高层咧，其实都几多，而且咧系粒粒皆星噶，包括有咧特斯拉嘅行政总裁啦，马斯克啦，苹果行政总裁咧库克啦，波音总裁啊，行政总裁即系波音公司嘅行政总裁咧，奥特帕格啦等等啦，咁仲有一众咧，即系依家当时得令啊最多嘅芯片嘅公司啦，都有喺其中，咁真系好想了解呢个国事访问入边嘅内容系啲乜嘢啦，以至咧喺当中啊，如何去设宴啦咁样，咁啊更加有报道指出咧，当中Nvidia 嘅行政总裁咧黄仁勋先生咧，就喺最后一刻先系被邀请随行啊吓，咁当然啦，即系究竟呢件事系属真属假咧，可能定还是系媒体嘅炒作报道咧，到目前为止咧都系少少未能证实嘅。不过有阵时我喺度谂紧啊，搭飞机到最后一秒 last minute 先上到飞机，其实个心都好似唔系好安全咁样。咁不过唔紧要啊，就算唔搭空军一号，深信黄仁勋先生都有自己嘅私人飞机可以咧去得到北京嘅。嗱，睇翻咧今次咧中美元首咧继去年啊十月喺南韩嘅釜山之后咧再度会晤啦，亦都系特朗普先生咧喺2017年以来咧再次访华啦。咁啊，官方嘅时间表咧表达到咧，习主席啊早上会喺人民大会堂咧为到咧特朗普啊举行啊欢迎仪式嘅，随后咧喺下午嘅时候咧就会参观啊呢一个咧天坛嘅，喺晚上嘅时候咧就会出席国宴啊。我哋呢啲咧好中意饮饮食食嘅朋友仔咧，就好想了解究竟喺国宴入边咧会用啲咩嘅餐酒啊，会食啲乜嘢嘅美酒佳肴嘅内容喺当中啊，咁啊绝对会系即系作为我哋呢啲小市民啊，旁敲侧击底下咧，好想去了解究竟啊，今次会用咩酒去款待其他国家嘅人呢？与此同时就系、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又会唔会带啲礼物嚟到中国嗰度，大家互相交流呢？好似我哋平时同一班朋友仔咁样啊，你又带啲好嘢出嚟，我又带啲好嘢出嚟，咁大家一同去分享咯。无论系美食，无论系往后丰硕嘅成果，最紧要呢关系呢唔好变坏，好好牢固，大家呢可以创造价值。一加一咧，一定系大过二嘅。

5月14号的早上，继续跟大家讲声早晨啦，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啊，跟大家睇多次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的骤雨啦，稍后呢骤雨啊逐渐会增多啊，同埋会有几阵的狂风雷暴啊，呢、這个真係要注意啊，部分地区呢雨势有时系颇大一啲嘅，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9度啦，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啦，展望呢未来一两日呢间中都有骤雨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依家28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受低压槽和高空扰动影响，本港今日有几阵骤。

0: 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和他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峰会取得什么成果。在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下降低关税并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否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定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接受访问时形容有关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超过2200项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说美方亦可能恢复部分豁免措施。聯合國負責安全和安保事務的副秘書長米照在以色列機場被短暫扣留。聯合國秘書長副發言人哈克表示，米照已經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將事件歸因於人為失誤。以色列傳媒報導，米超星期二抵達特拉維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機場後，被以色列國家安全總局帶到等候區扣留問話大約45分鐘，期間被問到他去年8月對加沙的一次公務訪問，他的護照在安檢過程中亦被暫時扣留。以色列官員表示，今次事件是身份誤認所致。哈克說，米朝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為了商討以色列在確保聯合國人員在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應該承擔的義務。米朝說，之前在其他國家從未遇過類似情況，形容今次遭遇對一名聯合國高級官員而言非同尋常。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0: 有讲到咧，就系话啊，今日啲天气咧，相对比较令到大家谂多少少嘅穿搭，因为今日都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稍后咧骤雨会逐渐增多啊，同埋会有呢四个字咧就要当心啦，就系、是、狂风雷暴啊！啊，你今日有冇着嗰啲水靴或者？防水雨具穿在身嗰度啊！
1: 暫時未嘅，因為出門口未落雨，但我就有大把遮啦，同埋一件外套仔啦，即好似都有少少凍。
0: 係啊，咁、即係特別一早一晚啦，有少少啊，同埋呢段時間咧，其實都好多朋友都有啲流感 feel 啊，咁希望大家
1: 喉嚨痛啊，我發現好多人都身邊。
0: 係啊，希望大家咧百病不侵啊嚇、聽晨光第一線咧，希望有滿滿嘅正能量啊。與此同時咧，就希望個個人都身體健康，呢、這個就最重要啊嚇。咁啊，唔好攝親都係重要啊，因為呢家咧比較波動少少嘅天氣咧，你諗下今日日間最高氣温咧去到29-30度啊，都几夸张咁啊！会吹呢个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啦，咁啊要留意天气嘅变化啦。与此同时咧，就系、是、都要关心下身边一路一乱啦，特别系长者啦，系、啊，我哋啲老友记朋友啦，叫佢哋着嗰啲防滑啊、防跣嗰啲鞋啦，因为一大雨咧，其实有阵时长者们咧心急啊。就想行得快咧，就反而咧就因快得慢啊！咁所以咧，必须系喺呢啲落大雨啊，或者狂风雷暴嘅时候咧，同啲长者哥哥姐姐同佢哋讲声，慢慢行，唔使急嘅，等慢你嘅。呢班巴士搭唔到，咪搭下一班咯。呢、班港铁搭唔到，咪搭下一班咯。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有一个比较舒心啲嘅心境，咁去面对生活，咁就好啦。
2: 晨光百科，
0: 今日晨光百科咧，想同 Yana 咧讲下一个几得意嘅题目。
1: 哦，
0: 话说系咁样噶，琴日咧有一间学校咧，有啲男同学咧就带咗、
1: 应该系一位男同学，
0: 系啦，有啲啦，男同学啦，即系一个人又食唔到呢个即食。火鍋面咧就突然間啊，就搞到滿城風雨。咁我哋成長年代，嗱一陣先講我哋成長年代帶啲乜嘢翻學校食啦，或者一啲好普通嘅 lunch box 嚟嘅啫嘛。咁但係依家咧，隨住好多加熱嘅產品出現咗啦，包括咧呢啲即係佢自己有個加熱包做嗰啲即食火鍋啊。
1: 係啊，
0: 即係我估喺坊間或者喺超級市場，大家都真係買到噶啦，20-30蚊咁樣啦。咁但係咧就有問題出現咗啊！咁啊懷疑咧喺加熱程序入面咧出錯，導致咧加熱包咧發生咗咧呢個少少輕微嘅爆炸，係真係爆炸。咁、爆炸嘅瞬間咧熱水飛濺啊！咁啊嗰名男生嘅胸口啦同埋手部啊以至大腿咧都灼傷咗咁樣。咁啊坐喺附近一名咧。即系15岁嘅女同学咧，亦都俾热水波及到啊！咁啊，真系、其实食嘢咧，即系真系，如果想打边炉，就同屋企人约埋几个 family， 约埋啲同学仔出去打，就唔好喺学校食呢一类嘅产品咯，因为都存在一定嘅危险性、
1: 有一定危险性，但我都明佢嘅，因为呢一类嘅置业火锅其实好方便嘅、有时候你又口瘾啦，又一两个人食咧，未必可以出到咁远噶嘛，尤其翻学、所以我就都明佢。带翻学校可能又想自己食，或者同同学仔分享一下，又方便、啊。
0: 系，
1: 因为我记得早十年到啦，非常之 hit 嘅嗰阵时，一出
0: 十年噶啦，如果
1: 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噶啦。
0: 惨啦，我真系到咗一个叔叔嘅年纪啊！因为我自己觉得呢样嘢都系好新颖嘅。我接触第一次嘅时候咧，我觉得哇咁容易就可以hit 得翻嗰、那个叫做食材嘅。我记得我都系食呢啲类似即食面咁样。咁但系传统嘅即食面就系倒啲水啦，跟住可能就要摆入微波炉啦，甚
1: 或者倒热水啦，
0: 系倒热水啦。但呢一种就直情佢好似仿佛有啲加热包咁样滚住咁样。咁我估存在都系一啲比较多一啲化学元素嘅嘢或者 chemical 嘢，令到佢可以 reheat 得到啦，可以咁去解毒啦。咁我自己可能傳統啊，同埋老土啊，我就覺得翻學咧都係正正經經食翻個飯盒，食碟乾炒牛河咪算咯，係嘛？即係你好啦，你唔想咁油膩啦，要低鈉啦，少鹽啦，咁你兩餸飯都唔得啊？
1: 或者大個飯咯，以前中學嘅時候，通常都係媽媽幫我準備好一個飯盒，咁我就出門之前咧。 喺雪櫃度拎出嚟，

0: 早晨五月十四号啊，已经咧有埋我嘅好拍档嘅余欣娜喺直播室。早晨啊，
1: 早晨啊，各位听众大家早晨，我系 Yana 余欣娜。
0: 系 Yana 今日翻电台嘅过程之中个穿搭系点啊？因为刚啱都听到新闻姐姐啦。

0: 就带翻学校食噶啦，
1: 系呢、這个就一定系我哋成长嘅过程之中咧，即、就、系、是、一开始一定系带啲嘢翻学校食啦，同啲同学仔去 share 啦，即系话啊，余欣娜同学，你今日食咗啲咩啊？咁你又攞个叫做午餐盒出嚟，咁你攞出嚟咯。咁你旁边嗰啲男同学咪会夹你啲嘢食啊？
0: 我同段女同学一齐食嘅，但系一个青春回忆。
1: 咩？你读女校咩？
0: 我男女校，但我哋通常放饭咧，唔知点解就系一班女仔啦。拎出个饭盒就会分享噶啦、
1: 哦，即系女仔同女仔食，男仔同男仔食嘅。
0: 有时候都有一两个男仔嘅、哦，不过我班 friend 咧就系闺蜜团嚟嘅，
1: 咁
0: 大家就会分享噶啦。
1: 咁又唔俾啲男仔去融入其中咁样系嘛？
0: 有啲男仔食嗰啲嘢咧，我哋又未必好中意食。佢哋我发现啲男同学啦，好多时候都唔中意带饭噶，佢、
1: 哦、
0: 哋会喺小卖部度嗌一个嘅茶叶蛋啦，一条肠仔啦，或者个捞面就搞掂啦。
1: Okay,
0: 我唔得啊，唔够健康。
1: 我喺度回想紧，因为我同埋我哋晨光另一位主持啦，就系、是、小白啦。咁我估你听开平时呢个时间你都会听小白嘅。小白喺度噶，转个头就会出场同大家一齐去倾偈啊。甚或乎一阵会同阿海倾下啲时装嘢咁样。但系我哋都读男校，咁啊男校嘅成长入边，大家最快速就系求其食啲嘢。跟住就去打波踢波，
0: 系咯，就好似我咁讲咯，
1: 啊、
0: 你哋唔会坐低同我哋一齐分享饭盒。
1: 唔系你哋要倾偈啊嘛，
0: 系啊，
1: 你要倾偈。我细个就唔中意倾偈咯，我净系中意打波咯。同埋男校男仔男人嚟啊，有咩倾啫？冇乜嘢倾。唔系，其实男人都好多嘢倾嘅。我见啲叔叔平时喺茶楼嗰度咧，
0: 我即系年纪增长之后就有啲嘢倾。
1: 系啊，
0: 细个就冇乜嘢倾嘅。
1: 家事国事。样样皆是，系咪先？我见到哇，飞机大炮！近排我去茶餐厅食嘢，听咗两个叔叔讲咧，因为近排 UFO 好 hit 啊嘛，咁、嗯、你即系美国方面公布啲 UFO 嗰啲消息出嚟啦，咁喺三星堆嗰度有啲UFO 嗰啲嘢啦，或者外星科技嘢啦，咁样哇，大家真系～无边无际啊！
0: 系
1: 讲到上太空啊，
0: 长青话题嚟噶，发现系 UFO，
1: 真系啊！但你估唔到，哇！年长嘅朋友仔依家对呢、這个不明飞行物体啊，或者外星世界嘅认知咧，都系有咁多嘅探索喺当中咯，几得意啊！我觉得，不过即系我觉得即系作为电台主持人咧，我觉得如果听紧嘅啲学生哥咧、嗯，你听到有呢啲加热嗰啲叫做即食火锅咧。都發生咗啲意外咧，嗱，我哋唔能夠講話所有都會發生意外嘅，咁、
0: 嗯、
1: 當然呢啲有機會係孤例啦。不過我啊真真正正，你話我老派都係咁講啦，我覺得，唉，翻學唔好搞到咁花俏啦，即係你打邊爐呢家嘢，你放咗學你慢慢打，你翻屋企你慢慢打，你咁樣打個邊爐整親自己又冇得上堂啦，係咪先？
0: 跟住
1: 整親
0: 同
1: 學仔啊！同學仔嗰啲無妄之災嘛，
0: 嗯、
1: 好似女同學仔彈到眼睛添，係
0: 仲有幾位添噶，唔止一位噶。
1: 係啊，咁希望即係心機旁邊嘅同學仔都乖乖啦。咁、
0: 嗯、
1: 老師又真係 lunch 嘅時候又冒下啲學生睇下佢哋食啲乜嘢啦。我都幾欣賞成長嘅年代入邊咧，有一位老師咧係會同我哋間唔時一齊食下 lunch 嘅、
0: 嗯。我都有呢一個經驗。
1: 係啊，咁大家可以抌開。學生同埋先生嗰一種
0: 即係
1: 係啦，少少權威式嘅身份啦。咁好多時候，我唔知 Yana 係咪啦，成長嘅過程之中，你同嗰位老師熟咧，你嗰個學科係會高分啲，唔係因為搞關係而高分啲啊，因為你中意咗個科啊。因為其實你中意嗰個老師或者同嗰個老師 friend 咁先算。當有個阿 Sir 咧，哇，講歷史講得好好噶，我都可能原先覺得哇，即係歷史都係背誦啫，或者多去了解啫。喂，原來歷史可以多角度多分析嘅，
0: 即刻有趣咗好多，
1: 有趣好多，即係好似有個講古哥哥咁樣，好似上一回講到。秦始皇，咁你就即系记得佢
0: 啊，
1: 统一啲乜乜乜啊，废除啲乜乜乜啊，咁样咁所以即系我都觉得啊，呢一样嘢又会唔会好啲咧？如果老师肯啊，我哋多啲去同学生交流，咁睇到学生食呢啲，可以同佢讲，喂，你今次食好啦，你下次你唔好啊，或者你想打边炉，阿 Sir 请你打
0: ，OK 喎、啊，好啊好啊，
1: 咁可能会开心啲啊吓。
0: 咁同埋好多时候都唔够健康，我觉得，尤其是火锅咧、嗯，你见到啲菜咧，佢尝试做新鲜啦，咁但系你可以摆咁耐咧，即系证明防腐剂都非常之多嘅。
1: 系啊，
0: 咁啊，尽量食翻新鲜嘅一啲大饭都好啦、嗯，或者系买外卖啦。 或者是飯盒啦，因為

0: 早晨6:50，带嚟有黄渤嘅作品《灵魂上演》。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电话旁边啊，拨通咗咧就系时装界达人阿海喺度。早晨啊，海。
3: 早晨，小霸。早晨，晨光听众。
2: 最近啲天气咧就落雨天嘅时候啦，咁啊都有好多唔同嘅服饰噶嘛。咁啊落雨通常俾人哋一种好郁闷嘅感觉嘅。我嘅心态就唔系咁嘅，我真系认为落雨天咧，只要你肯花啲心思睇下我哋嘅街道啊，望下人哋啲遮都五颜六色啊，好靓喎。其实一样可以个心情好好噶，所以点样可以令到时装带俾我哋落雨天嘅快乐咧，就要靠阿海啦。
3: 我就啱啱想讲啦，其实就算着衫咧，我觉得都系踢拖都好啦，你都可以踢对靓拖啊嘛。
2: 系，
3: 梗系啦，你可以买对靓靓地嘅拖鞋，例如而家咧，就算啲运动牌子咧，佢哋出嗰啲拖鞋咧，其实都出得好靓嘅。
2: 嗯，
3: 系啦，我觉得你可以照翻着你如常嘅衫。但是你譬如可能你做一条雪纺的花裙，为什么会揀雪纺料呢？因为呢快干啊。
2: 嗯，都啱啊。
3: 是不是啊？咁女士你可能做啲雪纺的质料，你会想就是我就算我回到 office 好，或者怎样我去完街回家，件衫不会霉嘎嘎的，你可能吹一吹它干了你才放落你的洗衣篮。
2: 嗯，
3: 或者你回到公司开冷气，你都不会觉得件衫搭住啊，好惊会冻啊这样。
2: 嗯，
3: 但如果讲到冻了，落雨天天又会微凉。
2: 是啊，因为你。
3: 女士们是不是又可以加条披肩？
2: 啊，又系喎，那个披肩就最好即系待定喺袋先啦。如果你怕整湿嘅话，咁起码你即系换完衫之后有件嘢，就啲天气咧未有太阳嘅时候就惊冻啊。咁有件披肩就差好远啦。
3: 同埋咧，你落雨天咧，有阵时硬系搭公共交通工具咧，零细冻噶。
2: 吓、啊，
3: 无论你搭铁路又好，或你搭巴士咧有冷气咧，你硬系觉得落雨天咧零细冻会凉咗啲嘅啲天气。咁一有冷气咧，你就会觉得哎呀，好似凉凉地啊，又唔知点好啊咁样，你咪加件披肩咯。咁呢啲都系落雨天。嘅时候，我觉得你当为自己嘅生活加点趣味又好，或者你为你健康唔好着凉，呢个角度出发其实都可以啊嘛。
2: 系咁啊，嗱，雨具方面有冇话一啲方法可以令到整体性望起上嚟系靓啲啊？需唔需要同我哋嘅外套啊、拖鞋，甚至乎嗰啲叫咩水鞋？去到襯下㗎，係
3: 啊，啱啊，嗱，水靴啦，唔好諗真係你覺得喂，真係好似人哋街市嗰啲水靴先。
2: 啊、
3: 其實而家嗰啲水鞋、水靴你已經出到咧好靚㗎啦，水靴已經係可以愛嚟襯衫啦。跟住我頭先講雨具，你就會諗啦，擔遮啦，
2: 嚇、啊、擔遮啊，
3: 雨褸啦，
2: 係咪
3: 啊都可以好靚喎。
2: 係雨褸有冇見過啲係好靚㗎？我好似冇乜喎，雨褸
3: 唔使見啦，本人已經擁有啊，
2: 咁犀利，
3: 成日見。我好中意買雨褸，我以前咧就中意買遮嘅。
2: 啊
3: 但是呢我發覺呢我成日都唔見遮，咁我而家開始呢就唔好諗啦，我就用啲平平地冇乜所謂嘅，唔見咗唔心痛嗰啲遮，或者我係因為我係好懶擔遮嗰啲人嚟嘅，我係嗰啲呢出門口毛毛雨我自己一定唔攞遮嘅。
2: 嗯、哎、我都唔
3: 攞遮。然後可能我係出到街呢真係落到好鬼大雨嗰陣時呢，我就可能求其啦，撈入去邊度$30買一把啦，便利店啊又買一把透明嗰啲。我屋企好多透明雨遮啊，所以而家戴好多透明又几好啊！你又唔会遮到我套衫，系咪？
2: 系啊系啊，同埋
3: 又易衬衫，
2: 又望到上面有啲咩咧？啲风景好似好睇啲。
3: 同埋必定衬到衫咯，透明你唔使谂啊嘛。
2: 嗯、
3: 反而咧后屘咧，我就去买雨褛。我去旅行咧，我系好中意买雨褛噶，尤其是咧，因为咧而家要walk狗啊嘛，咁我落去放狗嗰时担遮系好唔方便噶。
2: 哦，
3: 咁你唯有可能就係佢着一件雨褸，我着一件雨褸。咁、你可以雨褸其實可以好咧，我有貓貓嘅 pattern 啦、跟住有五顏六色嘅又有啦，正式嘅又有啦，透明大大件，但係啲質料好堅挺嘅我都會有。
2: 嗯，
3: 去旅行都 OK 嘅，因為有時係去旅行咧，你冇咁多手擔遮啊，去旅行梗係 shopping 為主噶嘛。
2: 係啊，所以就雨褸啦。
3: 咁你買啲大大件嗰啲雨褸，即係你個袋又可以孭裏邊。
2: 哦，
3: 系咪咁？然后你就大大件雨褛咧，笠实自己咧，咁样我又觉得都几好啊！
2: 我又有见过一只嘅背囊，我唔知系新出定系点样啦。咁嗰只背囊喺个底嗰度咧，就好似嗰啲行山嗰啲 rain cover 咁样噶。
3: 哦，
2: 系啦。咁但系行山 rain cover 咧，就净系遮住自己个背囊嘅啫嘛。咁你个人都仲系湿紧噶嘛？
3: 点啊？遮埋你又遮背囊？
2: 系啊！而家嗰啲咧喺个背囊嗰度一拉拉一大块嘢出嚟咧，佢剪裁好晒噶啦。佢可以咧，你只手套入去啦，咁两只手好似着咗雨褛咁啦，连埋咧你个头嗰个位都系一次过遮晒噶。即係變咗你係，
3: 咁攞嘢都方便啊，
2: 係
3: 咪？
2: 係啦，咁你就喺個背囊嗰度咧，個底就伸一塊雨褸出嚟，就遮曬成個人。嗰啲咧，其實望起上嚟都幾有型啊！大家即係雨季嘅時候，不妨諗一諗啊。
3: 喂，絕對可以留意啊！同埋我啱啱咧就係想講啊，大家都要留意咧，落雨天咧，即係你可能女士們啊，譬如你又要擔遮，跟住你又要攞個手袋，都要考慮一下究竟你落雨天嗰日孭個乜嘢袋。你就睇下啦，譬如你會好似我咁樣，我一件雨褸就兜嘢笠落去嘅，咁我可能入邊都冇乜所謂啦，孭袋都冇乜所謂。咁最緊要你自己方便攞嘢，擔遮都係。其實咧，你擔遮嘅時候咧，你注意一下嗰一日你會唔會即唔好孭個真皮袋、或者名牌手袋，因為始終會撇雨啊嘛。咁、你會唔會都孭一啲就係、譬如我哋叫做啲尼龍質料，而家啲尼龍質料咧做嘅袋都好靚噶啦。
2: 系啊，
3: 或者咧系啦，有啲日系啲嘅袋咧，其实佢哋嘅布料咧都写明佢哋会防水嘅，或者你觉得个尼龙感重啲嘅，你翻去抹一抹咧就得嘅。你可能你就要考虑究竟你嗰日系孭个乜嘢嘅手袋，或者孭背囊，令到你开遮担遮容易啲。我要有手攞遮啊！
2: 如果唔系就直
3: 头咩？你嗰日又要拎个手腕袋，跟住又这样那样，咁又要收遮，把遮又唔知摆边，你就好论尽。
2: 去
3: 你就会好
2: 去海滩嗰啲透明嗰啲胶袋咯，有啲去海滩嗰啲都好靓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而家都袋都出得好靓嘅，咁啊，但系最紧要方便为主，同埋我觉得咧就系唔好令自己咧讨厌咗嗰个天气咯。
1: 嗯，啊，你呢个真系重点啦。咁啊，咩天气都好，个心情咧其实就自己控制嘅，唔好成日俾个天去到影响自己嘅心情。
0: 冇错，心情系自己控制，唔好俾外在嘢影响。
1: 啱啊，啱啊，啱听。哎，咁啊就呢句收尾啦，今日我哋下个礼拜再讲啦。好，拜拜啊，海，拜拜。
2: 小白同阿海咧，头先嘅内容咧就好啱今日天气，因为出边咧已经落雨落到噼里啪啦咁样啦，
3: 超大雨而家。
2: 系啊，欣娜，我想问一下咧，你成长嘅过程或者出嚟做嘢咁耐，有冇试过咧翻 office 工啊？
3: 有嘅，都有一两年试过。
2: OK， 因为即系之前你都系可能做啲新闻行业嘅嘢多啲啦，系大家认识你咁样。咁点解无端讲呢一个咧？因为今日落雨咧。估計咧喺中環啊、金鐘一帶咧，如果有啲 OL 朋友或者有啲男士們咧，對腳真係冇計啦，濕咗啊！即係皮鞋濕到透曬，只襪濕到透曬，因為
3: 襪都會濕埋。
2: 你著某一啲嘅衣搭咧，你真係唔可以著波鞋翻工，有啲公用，譬如金融業界咁，你唔能夠。
3: 係咯，你著西裝冇可能著波鞋。
2: 係啦。你頂籠件西裝有啲線水啲防水啲，好啦，上身搞得掂，但下身你點都要整翻對皮鞋啊！咁、皮鞋好難防水啊嘛，即係所以翻到 office 咧，好多朋友咧都會醒目嘅，即係喺自己個台底下邊咧有對拖鞋，咁我換翻。通常呢啲雨季啊，或者嚟緊可能啲天氣再不穩定啲嘅時候咧，大家咧成個 office 咧可以翻咗屋企咁樣，即係你又著拖鞋，我又著拖鞋咁樣，
3: 都係腳趾都露曬出嚟啊！
2: 咁又唔會，應該都著翻只襪嘅，或者一隻襪
3: 濕曬，
2: 換過對襪咯，買過對咯，
3: 買對襪啦，
2: 買過對咯，或者有備有預備咯，備用咁樣咯。咁點解無端講呢個咧？原來咧喺亞洲嘅職場咧，近幾年都流行呢個拖鞋文化，意思係乜嘢咧？打工仔咧，每一日啊，喺公司嘅時間咧，其實都多噶。咁啊，之前咧發現咧，喺亞洲其他地區啊，或者其他國家，包括泰國啦，包括咧馬來西亞咧，經常咧翻到去成個 office 咧，即係不論晴天、雨天、陰天，都係咧會換咗拖鞋嘅。即係成個 office， 你試想像，大家都係會著住拖鞋咁去開工咁樣。咁啊，有啲朋友仔咧就話，其實都。几好喎、因为呢、令到大家呢有一种家嘅感觉。
3: 感覺
2: 因为正常除咗喺屋企你会着嗰啲家居用嘅拖鞋、可能下一个点已经系去咗放假酒店㗎啦嘛。咁呢就员工们呢就表达呢着住呢一类嘅家居式嘅拖鞋呢有一种宾至如归嘅感觉。
3: 有一种松弛感啦可能。
2: 係啦同埋大家呢上司同下属之间呢冇咁死板板啊。意思系乜嘢呢你见到你上司都系着住对拖鞋出嚟，你明明想闹你，闹得好紧要噶，但系咧你都觉得，咦 ，OK 喎、
3: 好有亲切感啊，
2: 系啦，好似爹哋同你讲嘅训话咁样嘅，咁你即系喺咁嘅前提底下，呢、一个拖鞋文化究竟有冇机会延续咧？由即系新加坡又好，泰国又好咁样，即系特别东南亚地区，其实佢哋嘅天气咧都几。似香港嘅、即
3: 係
2: 突然間可能灑一陣大雨，跟住呢又出一個好猛嘅太陽咁樣，咁就睇下往後嘅時間啦，係咪有啲公司除咗有變服日可以仿效下，有冇一兩日係叫做家居拖鞋日，俾大家有一種即係親和嘅感覺，好似屋企人咁啊嚇。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只受低压槽及高空扰动的影响，本港今天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即有狂风雷暴，今日稍后至明日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天文台预料低压槽周末期间会与南海北部徘徊，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影响广东东部，本港仍有骤雨，风势颇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的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将与他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峰会取得什么成果。在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下降低关税并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否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还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接受访问时形容，有关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超过2200项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说，美方也可能恢复部分豁免措施。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菲律宾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呼吁民众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他所躲藏的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已进入大楼负责安保工作。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国际刑事法院日前公开针对他的逮捕令后，德拉罗萨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逮捕或将他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三表示，并未签发阻止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反人类罪逮捕德拉罗萨的临时限制令。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北沿岸地区。在上午5时，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10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消散。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即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 日元 157.8，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71， 人民币 6.791， 人民币离岸价 6.787，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72， 澳元对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700.71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提醒各位，封路措施，荃湾古坑道水管急修，介乎洋屋道至横窝仔街之间的全线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3: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0: 你也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嗎？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点半。CIBS 人人廣播，
1: 經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4: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雨来了，雨来了。要关关窗户，慢步走，慢步行，天文台的预测还是比较准确的啊，说今早开始有大骤雨，就真的有了，稍后还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会比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好样音乐，雨的旋律。

跨越时代的旋律啊。那么鱼的旋律有姚丽还有凤飞飞，姚丽的版本那个雷声呢还真的挺写实的哈、啊。那么这个就收敛一些 Cascades

早上这一阵的属于骤雨，比较短暂，但稍后呢骤雨会逐渐增多哈、啊。骤晴骤雨会得来歌曲灵感。

雨声雷声轻伴的早晨，听过骤雨中的阳光，听过春雷轻响的早晨。早时间7:22，伴着雨景，我是玉波，在好样。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7.83，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人民币离岸价6.78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9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

沙田入口，龙尾在朔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大埔公路往九龙进沙田马场车多，龙尾在马料水码头。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爵士节奏轻轻摇摆，老歌里藏着的青春故事与感动都在音符中苏醒。
2: 老歌是永不褪色的风景，经典是历久弥新的心跳。音乐之光，我是金丹，每周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我们在旋律里重逢往昔。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我们常说小心患上三高，究竟是哪三高呢？现在还说已经进化到了四高和五高，又是哪两高呢？让家庭医学专科陈小瑞医生告诉我们。
4: 香港是一个三高的高发的城市，一般来说呢，现在可以有四五高，但是最基础的是三高，就是包括高血压，也就是常讲讲的血压高，第二个呢就是高血糖，大家常讲的糖尿病，第三个就是高血脂，大家经常讲的高胆固醇血症，这是一般来说的三高。当然市面上还有其他的高，比如说高体重，那就是肥胖，高尿酸，那就是痛风，现在的过渡到有四高和五高了。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6: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2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2点，
1: 明明
0: 温故知新，好样
7: 好样，
0: 音乐
7: 音乐。

见证的大骤雨啊，由西向东飘来，一股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几阵骤雨。华南北部低压槽正在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且会在今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

气质素健康指数，二健康风险属于低，空气非常良好，紫外线指数因为多云有雨也只有0.1，强度属于低。

鱼的场景，鱼的情感，好样音乐，分享歌曲的灵感。星期一至五早7点到9点，欢迎来到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周雨波，有好样音乐，我的爱对你说，叶倩文。

叶倩文的普通话歌曲作品当中呢，对于这一首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啊，而且很有一种中国时代的风貌。也许是因为作曲呢也来自于李海英他的作品，某部分真的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风貌。送了两曲李海英作曲的歌。

1990年代初的一套电视剧叫《外来妹》的主题曲哈、啊，杨钰莹演绎的《我不想说》也是李海英的很重要的一首的作品。流行音乐80、90年代通过《南风窗》催进内地的时候，李海英在广东音乐曲艺团从事创作。我不想说，走四方，弯弯的月亮等，都是那个时代、那个时间段的精彩作品。

0: 来自南方的于海英啊的旋律，与来自北方的刘欢的歌唱啊，一个奇妙的交汇融合。
1: 遥遥于水上，从南河悠悠到沙城。
0: 然后我们还有第二个版本。

南方的朋友啊，香港的朋友，除了听过刘欢的版本之外，当然呢也一定听过吕方的这个粤语的版本啊。吕方在当年有一个采访说，怎样和《弯弯的月亮》这首歌结缘的呢？吕方就说，那个时候在唱片公司，大概是1992年的时候就知道，刘欢已经先唱了《弯弯的月亮》，有一个普通话的版本。唱片公司的人呢，听到这首歌曲，觉得这首歌曲很适合吕方，就找了潘伟元老师来填上了粤语词《遥遥与诗声》啊，就是这么来的啦。Studio 的版本呢，在找了伦永亮重新编曲呢，又把这首歌曲的清幽淡香的感觉呢，更加的显露了哈。那么这首歌曲出来之后呢，也很多人很喜欢，影响呢也得去到了全球华人音乐市场。比方说要很

0: 感谢李海英老师的创作，很有意境，也很有画面感。当然，粤语版潘伟元老师的歌词也非常非常棒啊。
1: 多谢。
0: 是一首听得见乡音、守得住乡愁的时代亮歌。

0: 多年的登台岁月都会把这首歌曲带在身边的吕方啊，我们听过有 studio 的录音室版本，以及有演唱会现场的 live 演绎的版本。弯弯的月亮，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受到低压槽及高空扰动的影响，本港今天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